0: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1: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2: 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关键双口期，这两天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西木里图村启动一地三收小麦收割与大豆播种协同作业，3143亩农田同步推进麦茬收割、土地规整、大豆播种一体化作业，以机械化、精准化农事作业为秋季三收高产奠定基础。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西木里图村党支部书记谢恩婷：
3: 收完小麦，咱们马上把这个黄豆播以后不用浇了，直接保上，对以后的增产增收啊都很有很大的好处。
2: 今年西木里图村首次尝试八行小麦加两行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玉米采用密植高产技术，目标是建成多良田。小麦收割后，空出的田垄再种大豆，相当于在同一块地里多赚一季的收入。谢恩婷向记者算了一笔账：
3: 苞米产量是1800到2200斤，小麦每亩地能600到800斤，黄豆能产到200斤以上，收益保守说吧，一亩地净赚能200-300块钱。
4: 今年的国家的政策也非常好，小麦有轮作补贴，苞米有蛋产提升的补贴，大豆还有大豆的补贴，咱们种地的信心更足了，收成更有保障了。
2: 走进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中交友 G19 工业野山椒种植基地，一笼笼辣椒蜘蛛枝繁叶茂，长势喜人。种植户张东河正在查看辣椒长势，为后续辣椒生长做好充足准备。张东河：
5: 今天我种了G19的品种100亩，跟那个中交集团签的订单，公司是保回收，每斤是2.3元，我们觉得是挺好的一个品种。
2: 据了解，中交友G19工业野山椒有着高辣度、高色价、高产量、高烘干比、高油脂等优势，是提取辣椒素、辣红素等产品的优质原料，可广泛应用于工业提取、美妆加工、医药保健等多领域。新品种的落地将有效推动开鲁红辣椒产业品种更新、种植结构优化升级、产业链条延伸拓展。通辽市开鲁县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任张瑞凡：
6: 在引进高辣辣椒品种的同时，我们还引进香度香味浓的高香度品种，同时我们又引进内用于腌制用的和剁椒用的品种，实现我县辣椒的高质量发展。
2: 今年通辽市打破以往市级仅推介单一玉米品种的局限，示范品类延伸覆盖玉米、大豆、水稻、向日葵、荞麦、谷子、高粱七类主次农作物，同时组建专项技术指导小组，聚焦作物关键生育阶段，开展田间指导，精准规范田间栽培管理，及时破解生产管控难题，充分挖掘新品种产量潜力与优良种性优势，持续夯实种业振兴基础，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7: 开幕式上，各具特色的方阵依次入场，赛马方队骏马昂首，套马方队手持长杆，博客手们身披卓德格，气宇轩昂。入场仪式后，锣鼓表演古韵花铃梅花赋率先敲响，随后歌曲最美我的家乡、舞蹈赞歌、马头琴表演等依次登场，套马手挥杆飞驰，跑马彭哈达的精彩技艺更引来阵阵喝彩，广西游客卜艳艳。
8: 我们刚好赶上这个开幕会，首先心情是非常的激动的。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们穿着民族服装献哈达，还有一个奏唱国歌的环。

0: 节让我非常的有触动，让我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样的场景，非常的激动，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1: 随着发令枪响，备受瞩目的赛马比赛在草原上激烈上演。赛道上，骑手们策马扬鞭，你追我赶，骑手与马匹在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完美配合，飞扬的尘土与观众席上的呐喊声交织成一片，将竞技的热烈推向高潮。广西游客施敏：
0: 感觉很激动，因为我们那边是广西山水比较多嘛，然后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草原，然后美景，然后心情很澎湃，很激动。我喜欢那个赛马，然后我觉得那些马匹都很漂亮，就是很激动，我一直很激动。景色非常美，然后呢，蒙古族的就是同胞们非常好客。
1: 此次比赛设蒙古速度马、蒙古走马、汗血马赛跑三项赛事，来自全国200名马术爱好者，众人以马会友，切磋棋艺，共叙深厚草原情谊。新疆选手叶克品：
2: 今天我们参加了3公里速度赛，一匹马第4名，一匹马第1名。我感谢这里举办的比赛，以后我也会参加更多的比赛，拿下更多的奖杯。
3: 在射箭赛区，810名射手参与男子30米、女子30米哈日靶项目的角逐。阿拉善盟射箭选手乌云嘎：我发自内心热爱这项运动。赛前我开展了系统备赛训练，希望能发挥出最佳水平。哈尔滨游客王秋心：
4: 这种体育精神在他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一种不屈的、一种不放弃的精神，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学习的。
3: 在博客赛场专业赛手比拼的同时，游客模仿开幕式博客手的英布开场。天津游客张振兴：
5: 找一下是跟自己量级差不多的，感觉还可以，但是就是第一个摔完之后有点累，然后第二个确实是比不过，这个还是术业有专攻吧。
3: 会场还开设品牌产品展销、草原舞出宴、亲子露营会等多元活动。
6: 在乌兰浩特火车站，不少乘客正准备乘坐新增开的 K4156 次临时列车前往哈尔滨市。该趟列车采用西发招致的运营模式，为新安盟哈尔滨两地群众探亲出游、研学实践、商务往来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交通通道。旅客刘天意：
7: 因为之前都是到长春倒车，然后在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睡一宿就到了，就会很方便我们这些在哈尔滨怒江这一边就是务工的或者上学的人员们这个往返的。
6: 为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新安盟推出多项铁路出行便民新举措，除新增往返哈尔滨西的 K4155、K4156 次临客外，还将青岛北开来的 K956 次列车、长春开来的 C517 次列车延长至乌兰浩特站中道，进一步打通山东、长春与新安盟的客运通道。同时开行呼和浩特至阿尔山暑期旅游专列，每周二、周六从呼和浩特市出发，沿途赏草原林海，直达清凉阿尔山避暑。旅客周威：
8: 这趟火车原来只到白城，然后现在呢可以直达乌兰浩特，就感觉特别方便。
6: 乌兰浩特火车站客运值班员吴静：
9: 合理调配人员，加强现场客运组织，保障各趟临客安全准点接发，重点针对研学团体、老年人、带小孩旅客等重点旅客提供引导、帮扶、咨询等全程暖心服务，通过公示、新媒体等方式第一时间向旅客发布列车调整信息，方便旅客合理规划出行。
10: 近日，呼和浩特市塞罕区新康社区的清凉守护暑期托管班也正式开班了。托管班上午时段聚焦学业巩固，下午时段主打综合素质提升。家长刘晓霞：
11: 每天上班之前大概不到10分钟我们就能把孩子送过来，然后我们也放心，价格还特别低，真的是挺好的。
10: 呼和浩特市塞罕区人民路街道新康社区党委书记刘志源：
12: 拓展一下我们这个新就业群体这个人员的这个服务，让孩子们能够假期我更安全的去处，能有一个更精彩的暑期生活。
10: 按照全国妇联等16部门开展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的工作安排，呼和浩特市妇联在全市落地10处社区和场馆托管站点。阿基拉沁社区作为回民区示范点位，托管周期从7月15日至7月31日，除作业辅导以外， 托管内容还规划有红色研学等特色课程。开班首日，孩子们开展趣味小游戏，在轻松氛围中开启暑期生活。学生张光耀：
13: 这里也有些特色的课程，我非常期待，我也希望快点把我的作业写完。
10: 呼和浩特市各托管站点将依托自身资源开展多元化暑期关爱服务，切实解决家庭暑期看护难题。呼和浩特市妇女联合会权益部部长杨兆宇：
14: 我们发挥联资优势，积极整合了资源，接下来全市各级妇联将深入城乡社区开展红色故事会等系列活动，加强儿童安全教育，促进孩子们健康成长。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钟恒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靠核桃灌区数百万亩玉米地撑起了养牛产业，成为远近闻名的养牛大县。可是每当牛价波动，养殖户们仍会感到巨大的压力。
5: 这个该卖还得卖，该倒出来的时候就出来，不能管行情。
4: 但是在五原县，当地人都说有一个人养牛很厉害，就算行情波动，他不仅没有赔钱，一头牛还能多赚2600多元，他的养殖场甚至还在稳步扩大。
6: 我们称重的区域在那边，这些牛上次称重是什么时候的？
4: 说话的人叫郭邦，见到他的时候，郭邦正忙着给40多头牛称重。这一批牛能赚多少钱，他心里有一本精细账。
6: 所以这些牛的话，我们每天大概的饲料成本可能在32块钱左右。所以我们也要看他，就是说那我们花这么多钱，那他的每天能够长出来多少肉。好的时候平均大概能上到1.8左右，那现在他已经就是这个生长速度已经下来了，那他的这个他生长的速度都赶不上他的花费了，那我们肯定这些牛就要出来了。
4: 这些牛到了700公斤以上就可以卖了。郭邦养牛更爱牛，即便卖掉也不想让牛受伤。
6: 哎，把那个牛号记下，那个腿观测一下那个梯子。
4: 他的养殖场每年出栏1000多头牛，行情不好的时候，其他人就会束手无策。牛卖了赔钱，不卖也赔钱，可他从不耽误卖牛，一头牛至少能赚2600元，一年的利润就能有200多万元。行情不好，逆势养牛还能赚钱，郭邦确实有两把刷子。可是问到他养牛有何过人之处时，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6: 跟谁有仇，劝谁养牛，是吧？
7: 为啥这么说？
6: 高峰期的时候没人说这个呀，所以现在低谷的时候，尤其在高峰进来，又在这个低谷又出来的时候，
4: 一句玩笑话，道尽了肉牛行业的竞争与变数。那么他是如何在价格偏低的行情下还能赚钱的呢？郭邦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曾在一家新西兰畜牧企业当上了技术总监，年薪60多万元。凭借在外企的工作机会，他走访了美国、新西兰等畜牧产业大国考察学习。他心中有一个想法越来越强烈，他要辞职自己养牛。
6: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话，然后做到低成本高产出的这么一个模式，对于中国来说都有很多去跟人家学习的地方。
4: 郭邦没有着急建自己的牧场，而是到其他大型牧场去打工学习。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问题：大型牧场的养殖成本要高很多，料肉比差，甚至出现了浪费的情况。肉牛行情好的时候，牛场还可以赚钱，一旦遇到价格低谷，就会面临赔钱的压力。
6: 你别说我们这种小企业了，就是一些集团化的企业，就是市场经济嘛。在中国如何能够做到 低成本和高产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4: 等到思考成熟，郭邦彻底下决心，回到老家五原县，陆续引进了200多头牛，建起了自己的养殖场。他坚持自繁自育，3年后牛终于可以卖了，牛肉价格却跌了下来。这时不少农户只求保本或者少赔钱。

0: 开始就一路下滑，降本增效，这个是最有效的措施嘛，再也没有其他办法。
1: 降本增效的确是个好办法，可是如何降低成本，又如何提高效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是个大难题。面对压力，很多养殖户减少了存栏量，郭邦却用一招抠门计赚到了钱。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牛嘴里刨食，在不影响牛生长的前提下，他一年就能从牛嘴里省出80多万元。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那我们最大的一块成本就是饲草料，那我每头牛每天大概可以节省1块钱，那一天是2000-2300块钱，那一年365天的话，大概是80多万，不到90万。
1: 像这些堆起了2层楼高的饲料，就是他省钱的秘密。
3: 我从2021年开始，我们在当地做的一个新的一个关于秸秆储存利用的一个方式。
4: 看我不看
3: 的。黄储。
1: 简单来说，青贮饲料是给牛提供营养的，黄贮饲料更多是满足牛的采食欲望，营养却远不如青贮饲料。牛同样是吃玉米秸秆，怎么吃黄贮饲料就能节约成本呢？原来他发现了一个牛的特性。
3: 这个因为牛是反刍动物嘛，所以它需要足够量的纤维来保证它这个正常的生理反应，所以这个纤维的话会促进牛的这个反刍，然后让它有饱腹感。怀孕的成母牛或者母带犊的这些牛的话，那我们它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营养，它只要能满足它的自己的维持它就可以了，它不需要那么多的营养。
1: 刚开始郭邦大量制作黄贮饲料，每天给牛的饲料中有一半以上的都是黄贮饲料，没想到的是一个月之后出现了问题。
3: 那他每天吃到的就是这个臭饲料，就导致整个穷集的这种营养的均衡性就会很差。
1: 又到了称重的时候，按照正常的长膘情况，每头育肥牛一个月增重40公斤左右，但是他的牛却长得很慢，一个月只增重了不到10公斤，这是啥情况呢？郭邦找到了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土日根白以拉老师，老师一听就知道他的牛缺营养了。
5: 这样呢，我们用那个黄储做个这个饱腹感的是吧？满足生理需求的这么个一个饲料，然后剩下的这个缺的营养，我们可以从那个净饲料是吧，中调配给它。
1: 一般情况下，黄贮饲料不要超过总饲料比例的30%。郭邦在老师的帮助下，适当在牛饲料中补充了蛋白质。
0: 育肥料以后，然后我们每个月的这个，
3: 每天的它的日增重。追求这种极致的这种日增重，然后最关键的点还是要让牛健康。
1: 在郭邦的基地，一头牛从断奶到出栏差不多14个月左右，每天能省1.5元，这样一算，一头牛就能省下来600多元，这就是它的利润。光省钱还不够，它还有第二计，让牛更值钱。在他的养殖场里，牛的颜色五花八门，黄的、黑的、白的、花的，品种有20多种。这就是每头牛能多赚2000多元的秘密所在。
6: 我就喜欢黄哎，我就喜欢有这么大体重的啊。
1: 这天，呼和浩特一家火锅店的负责人来到他的基地挑牛，他的牛好，每公斤的价格比市场上要贵6元，一头牛至少可以多卖2000元。但来买肉牛的人依然很多，特别是这几种杂交肉牛最受大家伙喜欢。
6: 这是我最喜欢的，说是青川和红蓝二红一下，这是两个非常优秀的品种集合，这两个牛的品种父本母本都是肉质细腻的品种。
1: 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养殖场里黑色安格斯牛最多，黑安格斯牛是现在最受大型养殖场青睐的一个品种，出肉率高，肉质好，而且能出不少这样优质的雪花牛肉。可郭邦觉得这种牛生长速度还是慢，这时一种大家都不爱养的牛进了他的眼。

0: 品种杂交就是要发挥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他开始以安格斯牛为副本，海夫特牛为母本进行杂交。经过了一年多的尝试，像这种全身黑色为主、牛头白色的，就是郭邦杂交出来的品种。它的生长速度到底怎么样呢？
1: 这里面的这个杂交的这个牛的体型就没有小的，它们的生长的后代生长的速度效率会提升10%-15%嘛。就拿一头800公斤的这种的冲重的海普特来说的话，那我们的价值可能现在的市场价格可能在24块钱左右。但是如果杂交以后的话，那它的价格可以大概可以卖到30块钱，或者是更高。那一头牛一公斤差6块钱，那800公斤的话差4800块钱。
0: 一头牛能多增长10%的体重，就增加了70公斤左右的肉，算下来一头牛多赚2000多元。
1: 可能我们养那个牛赔钱，然后一杂交以后就挣钱了一下就扭转了。
0: 能省会赚全靠精打细算，就算行情波动它照样逆势盈利。郭邦还给2家存栏5000以上的大型养殖场担任技术顾问，在他的帮助下，大家也都扭亏为盈。从黄柱科学配比到品种杂交优化，郭邦凭借一套精细算账的方法，将成本压缩至最低，在行情波动中稳稳抠出了稳定利润。跨越千里来到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这里的养牛人又靠着怎样的借力之计，能让一头牛多赚4000多元呢？会泽县地处云南东北部的乌蒙山腹地，山高坡陡，传统种植收入少，如何让大家持续增收呢？在众多探索者中，有一位养牛能手叫张碧坤，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忙着在牛舍里紧张地忙碌着。
2: 哎，那个刷子吧，老牛速度太慢了，装应该跟那两个干。
0: 张碧坤着急把这些牛送到牛市去，早点去更有机会卖个好价钱。牛有牛脾气，想把这些大块头拉出牛圈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3: 这牛怎么样？这牛，
2: 你的表情很好啊。
0: 他的牛肉多好卖，7头牛拉到市场上不到2个小时就卖完了，一头牛比过去多卖4000多元，7头牛就多卖30000多元。能多赚钱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当地养殖户提起他都竖起大拇指。
4: 现在很多老百姓都说张碧坤真的是养牛的牛人，
0: 可没有人知道张碧坤刚开始也踩过坑。当初他放弃建材生意，回到家乡转行养牛，一心将成本控制的方法用在养殖行业里，想靠这招赚更多的钱，于是花了一番心思设计了这个大家伙。别看他样子怪怪的，是张碧坤自己设计的，他能节省出1/3的玉米钱。
5: 我看你这喂的玉米跟有的厂子不一样啊。
2: 不一样，你看这有盐玉米的2-3颗稻，经过高温就熟着熟料了。
5: 这个得装多少这家伙？
2: 这个装1000多斤啊，1100斤左右，都是自己搞的。
0: 通过这种特制的大罐子，玉米煮熟了，牛更容易消化吸收，
2: 至少也要灌1斤半的，吸收力高，主要是。
5: 是吧？
2: 不然这个干包谷它吃下去，你还有捆窝出来，像这个煮熟了，你就在粪里面，人都看得到。
0: 牛很能吃，它就在省字上下功夫。当地农户喂牛大多是用晒干的玉米秸秆，他成了村里第一个用上青苎玉米的人，既保证了牛的营养，又进一步降低了饲料成本。
2: 这个清香味啊，
5: 很浓，
2: 香味已经发酵好的了，一肥牛少不了这个啊。这个它蛋白含量也高，然后那个维生素等等的元素不流失。
0: 第一批牛养到500公斤，他想着这回赚钱了，没想到市场给了他当头一棒。
2: 像这个卖甲子牛40块左右一公斤的牛膘，20-15就卖了。
0: 原来他从村民手里买的架子牛都是本地小黄牛。

0: 这种牛体型小，养到出栏最多也就500公斤。更糟的是，他收牛时正好赶上架子牛价格高位，成本本身就高，可等到出栏时，活牛市场价格却大幅下跌，一进一出之间直接亏了钱。张碧坤开始反思，靠买架子牛育肥成本高风险大，要想稳赚必须自己搞繁育。可是尝试了几年，经济效益还是不理想。一筹莫展时，他遇到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叫郜宇阳，他来到张碧坤的牛舍里转了一圈，就直接放出话来，说他有办法可以让张碧坤赚到钱。法宝就是每头育肥牛至少比原来增重100-200公斤。张碧坤刚开始也半信半疑，但来到郜宇阳的养殖场一看，直接惊到了。
1: 每一头种牛大概在35万左右，贵的话可能100多万我也不买，是吧？对，这都是我们的宝贝。
0: 这里的牛让张碧坤大开眼界，郜宇阳养的这些牛个个身体健硕，就像一个肉墩子，体重有1吨。郜宇阳把这些种公牛从河南领到会泽的大山里，就是看中这里的气候优势。
1: 我们作为种牛养殖，夏天的热应激是一个大的问题，这牛的话它就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说也没法进行一个采精工作，但是到这儿就避免这个问题了。在这儿它一年四季就在最热的时候，也就是20多度。
0: 乌蒙山区气候温润，特别适合养牛。郜宇阳要让张碧坤养的牛一头比原来增重100-200公斤，底气就来自这些种公牛。喂养种公牛比养普通肉牛成本高，平时除了优质牧草，还少不了这个。
1: 这拿过来之后就可以直接吃，这就是人吃的，人都可以吃，啊，
2: 很甜啊，很甜。
0: 新鲜的胡萝卜成为种公牛的标准配餐，每头牛每天至少6根。种公牛不仅吃得好，住得也不赖。
1: 你像我们，你看牛舍，每一个牛舍都是64个平方。有它吃草的区域，有它休息的区域，
2: 独门独院是吧？
1: 独门独院。
0: 让种公牛吃饱喝足，还得带他们出去散散心。外面还有运动场，赶紧溜达溜达。
1: 你看那头牛大概在1吨2，
2: 嗯，
1: 这头牛你遛一会儿之后，它就该回去休息了。
2: 哦，
1: 你不让它休息，它就生气，它就要牵着，就必须得回去休息。
0: 郜宇阳帮助张碧坤的牛增重的关键就藏在这个大厅里。
1: 进大厅采精之前，要把它首先把身上的灰要弹一弹，
2: 嗯，
1: 另外的话就是在刷的过程中，这个是钢刷，刷的过程中对它也是一个按摩的作用，也是一个刺激的作用。
2: 每天享受着按摩的这种待遇是吧？
1: 对。
0: 以前张碧坤养的牛体型小，只能长到500公斤，有了郜宇阳的冻精杂交技术，他的育肥牛长到600-700公斤一点都不难。高科技养牛事半功倍，
1: 用这个最贵的，一个冻精，可能也就是70-80块钱，那便宜的也就是，10几块20-30块钱，对吧？所以说它这个投资的话，相比较这个市场成本就少得很多很多，但是它带来的效益很明显。
3: 冻精他们那个品种多啊，质量好啊，而且他们那个检测很先进啊。
0: 在郜宇阳的帮助下，牛杂交成功。第一批小牛出生后，张碧坤惊喜地发现，同样的养殖时间，杂交后的小牛犊生长速度快，体型大，商品牛体重从以前的500公斤增加到600-700公斤。这一下他的第二招借力改良成功了，比自己省钱更管用。如今的张碧坤再也不用为卖牛发愁，他养的牛膘情好，品种优，市场离村子只有10多公里，来去十分方便，每次去市场都很受欢迎。
2: 刚才这个询价是什么价格呀？
3: 26.7啊。
2: 26.7。
3: 对。
0: 不到2个小时，张碧坤就把7头牛卖掉了。
3: 14600。
2: 14600。
0: 一头牛比过去多卖4000多元，7头牛就比以前多卖将近30000元。看着实实在在的收益，张碧坤心里乐开了花，也愈发明白借力的重要性。
3: 中公牛场在这，嗯，你割了我们不少的膀子，品种也顺了，嗯，然后我们的成本也低了。
0: 张碧坤养牛路坎坷却坚定，起初买架子牛育肥亏损，后自主繁育育肥控成本，遇见告育羊后借力品种改良增收。前期他靠抠的智慧用精细账本抵御行情波动，告育羊带来改的魄力，用科学基因提升产业天花板。两人路径不同，一个省钱，一个借力，但都说明只有手握真本事，心怀活算盘，才能在市场起伏中稳获财富。郭邦的创富记核心是一个算字，从黄柱饲料到品牌杂交，一分一角省成本，一招一式提效益，再难的行情也能抠出真金白银。张碧坤的创富记关键是一个借字，借两种动精改良品种，借科学方法缩短空怀期，借力升级，一头牛多赚4000多。两人路子不同，招数各异，却都靠巧技把普通养牛做成了稳稳当当的创富生意。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您别看它不起眼，咱们日常生活可离不开它。炒菜、饮料，就连中药方子里都有它的身影。小小生姜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商机呢？
5: 南哥，啊，看看咱们今年苗出的怎么样？
6: 看看去吧。
4: 他叫孟小帆，曾在北京做金融工作，如今却成了网上小有名气的用技术破局的种姜大户。从生姜种植到储存出口，孟小帆吃透了一整条的生姜产业链，靠着这些实现了年入百万。
5: 这估计二年还没出，
7: 怕就怕苗子不起来，或者这个叶片太瘦太短。
4: 你别看他现在侃侃而谈，几年前他却是个十足的门外汉。那么孟小帆是如何打通生姜一条龙产业链的呢？在成为新农人之前，孟小帆是个地道的都市白领。大学毕业后，他留在北京从事金融投资工作。
7: 当时的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那个有一次的时候，就是从办公室里边出来，我才感觉到自己好像有20多天没有见到过太阳了。每天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的一个卧室里面，然后吃着小盒子里面的饭，我感觉这个应该不是我想要追求的人生。当时呢，我奶奶，然后她年纪比较大了，就她现在身体状态越来越差了。我当时还是想，就是，我想多陪一陪她。
4: 种种原因让92年的孟小帆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返乡创业。不过一个都市白领返乡后能做什么呢？孟小帆的老家在山东寿光，这里有着全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蔬菜种植面积达60万亩，每天有超过1500万公斤的蔬菜从这里输送到全国各地，影响着全国几亿人的餐桌。孟小帆就想，

0: 种菜也许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不过放弃北京好好的工作回家种地，这让孟小帆的父母非常不理解。
1: 因为我父母的话都是双职工家庭，然后他们是从农村里边出来的，他们最不愿意看到就是考上大学的女儿又回到农村里边去了。
2: 他妈妈肯定不同意啊，但是呢，因为从小呢，他这个独立性很强，他在做什么事，其实我都是支持。
0: 虽然不理解，但父母也表达了对孟小帆的支持。接下来的第一步得挑个蔬菜品种，这么多品种，究竟哪个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
1: 我刚从北京回来，对种植什么也不懂，就想找一个好种的、好上手的。
0: 番茄这种常见的果蔬吸引了孟小帆的注意。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生产国和消费国，在我们的厨房里，番茄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果蔬之一。孟小帆意识到，番茄种植或许大有可为。说干就干，孟小帆流转了一个蔬菜大棚，开始种番茄。两个月后，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季。番茄的丰产让第一次从事农业的孟小帆喜出望外，可是刚高兴没多久，问题出现了，自己只顾着种植，却忽视了番茄销售的问题。
1: 这个果型有大有小，这就是桶货，它就不值钱。
0: 面对采购商压价，孟小帆却束手无策，因为番茄不易储存，就算赔钱也得趁新鲜赶紧出手。
1: 我只要失败了，我妈就让我去上班去了，然后所以说就是我就只有一次的机会。
0: 孟小帆不想放弃，他在网上四处搜索种植项目，看到有人说种生姜很赚钱，
1: 一亩地能卖6万块钱，然后我当时说我就在想，那一亩地6万，种5亩地我就赶上我自己的工资了，所以说我就当时我就寻思着，那要是种100亩地呢。
0: 生姜是一种常见的调味品，炒菜、用药，到处都是它的身影，国内外需求大。相比西红柿这类生鲜类蔬菜，生姜更耐储存，最长可以储存2年，种植户可以选择在售价高时出售。而且生姜的价格波动大，反倒让做金融的孟小帆看到了商机。说干就干，孟小帆流转了8亩土地，开始种姜。姜是植物里的分身术高手，只需要把催好芽的姜块掰开，这一小块就能瞬间变成种子，8个月以后就膨大成一个1到2斤的成品姜块。可没过多久，孟小帆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一场大风的到来把他的姜棚覆膜吹得几乎一点不剩。孟小帆再一次感受到了压力和质疑，
1: 重新再去盖膜、铺膜，人工膜钱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边沟这边压土的这些土啊，它顺着都滚到江沟里边了，这样的话呢，这个边沟的这一块出面就会很不好。
0: 然而面对困难，他并不打算退缩。
1: 我的优势呢，就是我有很好的学习的方法，还有我有很好的工作习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不会将就，我遇到问我这个东西我不明白，我就会问很多的人去把这个事情研究明白。
0: 孟小帆不断奔波于各个疆地之间向姜农请教。
3: 这不压土压的少吗？
1: 压土压的少了。
3: 对，
1: 啊，
3: 埋膜的时候挖的浅。
1: 啊，那应该咋埋呀？
3: 啊，像我们这都是挖35公分左右。
1: 啊，
3: 把这个摸上。
1: 啊，
3: 完了浅，这不你看。
1: 啊。
3: 闲下来了，把它油渣的遮上，那土遮完了之后，那是再压下，这个它都闲不下来了。
0: 在老姜农的指导下，孟小帆带着工人连夜返工，将皱巴巴的地膜重新绷了起来。孟小帆边种边学，慢慢的从病虫害处理到水分管理，再到养分供应，都处理得得心应手。7个月后，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生姜大丰收。
1: 那一年的姜价还不错，然后种了8亩地左右，1亩地这样合下来的话，大概能卖4万块钱左右。
0: 半年时间就能卖出32万，看来种姜还真是个好生意。不过尝到甜头的孟小帆并没打算把姜卖掉。
1: 我就寻思着

0: 拿这些当浆种的话，然后我就能种80亩地，那我80亩地1亩地4万，我不就能赚更多吗？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就包了大概就是76亩地。
1: 把收获的第一批浆留下来当浆种去扩大规模，还真是个好主意。不过这些浆该存放到哪里呢？
0: 我们老百姓就用这个去储存生姜，它有一个特点，抑制了生姜的呼吸作用，抑制了出芽，所以说这种浆井呢，损耗是低的，成本是低的，只要咱们的生姜好，用这种浆井储存2年是不会变质的。
1: 这就是浆井，是种植户用于长期储存鲜姜的地下仓库，一般是低氧状态。浆井通常深5米，这种低温高湿的环境可以让生姜保存长达2年之久。这种浆可以作为浆种种植，还可以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再销售。
0: 储存到现在，皮色都非常的漂亮，每一个球都胖起来了。这是它第一层球，第二层球，第三层球，第四层球，这个是它第5层芽子，每一个都是1两以上的浆球。这个就是我们理想中的生姜，也可以作为浆种。
1: 浆种的选择有5个衡量标准：平、薄、紧、匀、胖。好的浆种能够种出块茎肥厚且饱满的生姜，不仅在产量上比普通生姜高20%到30%，市场售价上更是比普通生姜高1到2倍，尤其受到高端市场青睐。除了外观，好的姜和不好的姜声音也有所不同。好的生姜干物质含量较高，在掰断时伴有清脆的啪啪声。
0: 这个浆种上边你能看出来这是湿乎的，浆种下边它是干的。就是咱们一般来说浇透水，不在于说是把这个浆浇到有一个多长时间，因为大家土层不一样，它有些土层。
1: 种浆2年，孟小帆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活脱脱的浆专家。
2: 我看他比我掌握的这技术要全面，而且比我要多，他这个执着劲儿我非常佩服，因为他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难点他比我要细心，他要是这个刨根问底儿，就非得挖出来这个病因。
0: 我是小易学农，今天很高兴给大家去做生姜技术分享的直播。
1: 边种姜边做自媒体，靠着短视频平台，孟小帆积攒了一批忠实的粉丝，他也开始走出寿光，跑到全国各地去指导姜农。
0: 也都是一地的老小苗哈，然后他调理1个月，你还是能看出来他是老小苗的底的。
3: 讲得比较透彻，去年种了有8亩地，用地大约卖了5万。
0: 是吧？
1: 从自己种到带别人种，孟小帆服务的姜农也越来越多，不光是山东，河北、河南、安徽都有他的粉丝。
0: 经常在地里随便对付一块。
1: 正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孟小帆却突然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前2年，由于生姜产量大增，姜价从8元一斤跌到了4元一斤，市场陷入寒冬。面对困局，孟小帆将目光瞄准了生姜出口。我国不仅是生姜生产大国，还是出口大国，出口贸易量占全球的70%。生姜以其独特风味融入各国美食文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冬阴功汤、炸鸡、饮料几乎到处都有它的身影。孟小帆意识到国际市场或许是一条全新的出路。在距离寿光1小时车程的地方，是有中国蔬菜出口第一县之称的安丘，这里也是全国生姜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年出口量在20万吨左右。孟小帆专程跑去学习生姜出海的秘密。
4: 这批货是发往欧洲的，它要求的是干物质含量高，耐储存。
1: 干物质含量高的生姜组织结构更加紧密，在长途运输中不会因水分流失而变得皱缩腐烂。出口售价可以比国内高20%。经过考察，孟小帆看准了欧美市场，这一次他要带着信任他的种植户们一起种植出符合出海标准的生姜。从8亩姜的种植开始，孟小帆围绕生姜这个品类不断研究学习。 他现在的生姜产业已经覆盖了多个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

0: 带着种植部门一起打造了一条高附加值的生姜产业之路，让土生姜变成了金疙瘩。而在山西夏县，姜欣欣也把目光投向了家乡的传统产业胡杨养殖。他和孟小帆一样，用年轻人的创新和拼劲儿，将胡杨创造了新财富。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1: 咱们这个都是胡杨，胡杨它属于太湖一带的，然后它这个羊比较温顺，然后小孩子见了，而且长得也挺漂亮的。
0: 这家胡杨养殖场在夏县很有名，每到周末都会有家长带着小孩来到这个养殖场游玩。养殖场的主人名叫姜欣欣，他为了吸引游客，专门设置了一个围栏，放进去了很多小羊羔，让小孩子玩耍。
1: 这个是在大城市里面是体验不到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孩子们也可以释放天性。我觉得在这儿的话，大人比有的时候大人比小孩子玩的还要欢呢。其实那些都不
0: 这些小羊羔出生一周多，每只十斤左右，小朋友也可以轻松抱起来，也可以拿草来逗羊羔。这些小朋友大多来自城市，没有这样近距离跟胡杨接触过，玩的都很开心。
1: 好玩吗？好玩吗？
2: 好玩吗？
3: 妈妈，我养了羊了，快叫！
0: 小羊羔很萌很可爱，小朋友们也很喜欢，但小羊羔只是吸引游客的招法，赚钱的还是成年胡杨。您瞧，养殖场里还有餐厅，主打菜是这道果蔬烤全羊，如果整只购买要1500元。
4: 这儿的烤全就吃一个鲜，鲜宰的吧，啊，当天宰，当天烤。
0: 很多游客品尝过后都会订购羊肉，这家养殖场的生羊肉能卖到48元一斤，卖羊肉是他的第一份收入。当地的养殖户养羊主要就是卖羊肉，可是在他这里他还有别的赚钱方法。看到羊奶，您可能会说羊奶也能卖掉赚钱，那您可就猜错了，这里挤出的羊奶另有用途。您瞧，羊奶用来加工成饼干了。姜欣欣提供模具、烤箱等，教给小朋友做饼干的方法，小朋友可以参与到饼干制作过程中，体验费为50元，体验时间1个小时，做出的饼干可以全部带走。用羊奶做饼干，这是他的第二份收入。您肯定觉得他很有思路，挺会赚钱的，但是告诉您吧，他的赚钱方法还远不止这些呢。
1: 您现在一只羊的话可以有4份收入，让它产生更高的这种经济效益和附加值。
0: 这正是他破解传统养殖瓶颈的核心创富计策，一羊四收。卖羊肉，用羊奶做饼干，这是2份财富了。能从一只胡杨身上赚到4份财富，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姜欣欣是山西省夏县人，2008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先后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的多家公司工作，事业顺风顺水。可2018年3月的一天，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农村养胡杨创业。这是胡杨，主产地是江浙地区，当时夏县还没人养殖，他觉得这是个商机，说干就干，他买来了胡杨，开启了创业之路。因为能吃苦，很钻研，他很快便掌握了养殖技术。您瞧，给羊打针也不在话下。当地养殖户养胡羊一般都是卖肉，可是鲜羊肉的利润是透明的，深加工建厂投资又太大，那如何才能从胡羊身上挖掘到新的财富点呢？夏县的农户养胡羊一般是在每年3月、6月和9月都要剃一次羊毛，羊毛以每斤2元左右的价格卖给收购商，但他觉得价格太低。后来儿子的爱好让他有了一个新点子，
1: 因为孩 孩子平时比较喜欢画画，然后也喜欢去制作手工，他会经常拿身边的一些东西，什么叶子啊，还有小花啊之类的，就往画作上面去粘。之后我就突然一下子就灵感闪现，我说能不能用我们的羊毛也去体现在画作上面？咱们等一下要把这个羊毛粘到你们画的那个羊身上，这样是不是显得那个
0: 养殖场建了一个画室？用举办亲子活动的方式吸引家长带孩子来体验制作羊毛画。虽然做羊毛画的过程很简单，但是小朋友却玩得很开心。体验费为20元，制作出的羊毛画还可以带走，这是他的第三份收入。
2: 我觉得这个画像孩子画的这个上面粘上羊毛很有立体感，然后放在家里的话也很有纪念意义，放在家里也能给孩子留个念。
0: 羊粪提升了金丝黄菊的产量和品质，江欣欣也顺利把羊粪卖了出去，这是他的第四份收入。您瞧，一只胡羊满身是宝，羊肉、羊毛、羊粪、羊奶，在他手里都是宝，他真正实现了一羊四收。江欣欣不光自己赚钱，还带动当地养殖户一起养胡羊，并且承诺商品羊他来统一回收销售。
5: 价格比这个羊贩子高一点，一斤贵5毛，跟着江总现在养羊，一年养500只羊，大概就是20多万。
0: 现在当地有100多户养殖户跟着江欣欣一起养胡羊，事业做得红红火火。从都市到乡野，孟小帆和江欣欣用青春与智慧在沃土上书写了不一样的精彩。他们跳出单一卖原料的老路，用产业链思维挖掘出多元价值，一个让生姜变身金疙瘩实现一亩万金，一个从一只羊身上挖掘出四份财富实现一羊四收。他们共同的秘诀就是把土货做成了金货，把单点收益变成了链条增值，不仅自己闯出了新天地，更带动乡亲们共同增收。
6: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新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
3: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今天的《有事儿您说》，我是李雪。很高兴呢和大家相约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那么如果在这期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排忧解难。每期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的节目热线也会全线的开通，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呢来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节目。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

那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有事您说呢，也非常愿意通过三方通话这样一种形式啊，帮您搭建起这座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呢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您在这个三方通话的这个之前呢，需要准备好这部电话号码呢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号码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更快速精准的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发展。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呢，包括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为难事和闹心事呢，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参与进来。

0: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儿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咱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呢可以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接下来呢，我们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来关注一下最近大家咨询的比较多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节目当中大家也会接到大家的来电，说反映呢，我们这个特困供养呢，突然在某一个月就停止了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这个有请这个我们的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特困救助供养，包括我们的低保金啊、无保金会被这个停止或者是这个减少？我们有这么一些情况，分那么几种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特困供养的这个资金可能会停发，我们来跟随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了解。
1: 供养这个呢，跟其他的政策相比呢，其实是相一致的。然后我们坚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就是说对这个特困人员实行动态管理和做到保障对象的有进有出这样的一个原则。如果是特困人员他不再符合就是一些特定的条件了，我们就要对他进行一个及时的终止供养。以下呢有六种情形，然后我们就是会在动态监测以及去主动发现的时候呢，对他及时的终止供养。哪六种情形呢？第一种就是说死亡，已经死亡，或者是被宣告死亡，或者是被宣告失踪，这是一类。第二种呢，就是已经具备或恢复了劳动能力。第三种呢，就是依法被判处了刑罚，并且呢还在监狱里面服刑。第四种呢，就是收入和财产状况他不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这个相关规定。第五种就是法定义务人呢，他具备了履行这个义务的能力，或者说是已经新增了具有履行义务能力的这个新的法定义务人。第六种就是自愿申请退出的其他的情形。这里面呢我们需要强调两点。第一类呢是对未成年人这一类，特困人员中的未成年人他可以继续享有救助供养待遇一直到18周岁，并且已经年满18周岁呢，但是他在接受义务教育或是在普通高校、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呢，可以继续享有救助供养的这个待遇。第二类呢是对终止救助供养的原特困人员，他如果已经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或是临时救助等其他这个社会救助条件呢，应当按照规定呢及时纳入相应的救助范围。
2: 哺乳期内劳动合同期。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救助供养呢，比方说像我们服刑啊，或者是这个我们的收入发生了改变，或者是我们的法定赡养人这个有一些出现了其他的这个变更的情况下呢，都会在这个某些方面来停止我们这样的一个供养啊，就这个我们特殊特困人员的这个待遇的这个停发。那么大家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如果面临的这样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到我们这个当地的民政部门呢进行详细的咨询，那么带上你的身份证，能够非常清楚的在系统当中查到我们这个特困供养补贴的这个停发的原因。
3: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4: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3: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一位朋友呢说，我现在要做劳动能力的鉴定，那么就想咨询一下，这个是不是需要本人职工本人来自己交费啊？那么根据我们社会保险法和咱们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职工

的劳动能力鉴定费呢，按照规定要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是不需要职工本人来进行交费的。还有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在校生，那么想在学校期间呢，申请这个就业的见习岗位，这个是可以的吗？那么我们国家目前啊也是实施了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那么针对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以及呢16到24岁失业青年呢，可以参加3到12个月的就业见习，进行岗位的实践和锻炼。那么这期间呢，由用人单位给予基本的生活费，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参加就业见习呢，可以向当地的人社部门具体的来进行咨询。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个我们在就业见习期间呢，应按照原则上呢，单位是应该给予最基本的生活费用的，同时呢，还要为我们个人呢来办理这个意外伤害保险。那么在这个我们这位就是说现在这个有学生需要这个在校期间呢有这个就业见习需求的呢，在进到企业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这两点。那他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是提供基本的生活费用的，同时呢还要给我们上意外伤害保险，这两项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空出了一部，是04716630351这一部热线电话，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拨打这一部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导播老师呢也正在忙碌的接听热线，那如果是您拨打的这个热线呢此时是没有人接听的，证明我们导播老师在接听其他朋友的电话，请大家呢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多打几次，轮到您以后呢，我们导播老师会依次的接听我们在导播间的电话。

0: 接下来呢，我们呢，目前为止呢，我们的热线空出了两部，是04716630351和6630353这两部热线，在等待这个导播老师接听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咨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导播老师呢，已经将我们的热线接了进来。我们接下来呢，先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好。
1: 哎，您好，
0: 请讲。这位朋友江先生是吗？
1: 对，
0: 嗯，
1: 是我。
0: 您好，请讲。
1: 我那个2026年的保险，农业保险，他不给我上。
0: 嗯，您是周一打过电话是吧？
1: 对。
0: 啊，我们周一怎么来跟您解答的？嗯，
1: 周一那个他说那个，给我问问那个业务员儿，接电话的岛外。
0: 啊，这个那个，您这样的，您再简单的说一下您的这个事情吧。嗯，
1: 去年那个保险不合理，我找他了。
0: 嗯，
1: 25年的。
0: 嗯，
1: 找完了他赔付我了。那原先的保额我不同意，完了多赔付我了，因为这个他今天给我拒保了。
0: 嗯，
1: 因为这个保吧是全村上老百姓都上。
0: 嗯，
1: 他不给我上，就趁着我去年找他了。
0: 嗯。
1: 嗯，
0: 咱们周一的时候，我记得我跟您说，是让您打那个，这个咱们跟业务员联系一下，是吧？然后看一下他是不是能给您出具一个书面的拒保的理由，是吧？
1: 他不带给我出具的，他要给我出具不就好了吗？
0: 嗯，那您打电话问了吗？
1: 没问他。
0: 那您没问，咋就知道呢？
1: 人家挺那啥的，人家说就不给我上保险呢。
0: 我那个挂掉您的电话以后，我跟您说的是那个让您去联系一下咱们保险的那个业务员，您没联系啊？
1: 没有。
0: 那您咋了呢？让我给你联系啊？这个事儿我的事儿得自己办呀。啊，您得先问一问呀，你之前跟他探讨过这方面的这个这个情况没？让他帮您出具一个书面的。
1: 他不给我出啊。
0: 我问您探讨过没？跟他说过没？
1: 没有。
0: 那你没有的话，你咋知道人家不说呢吗？
1: 我想上保险，他说不给我上，今天就不给我上，就这。
0: 那天我们跟您说的是让他给你出具一个书面理由，我给您出了解决的问题的方案，您先往前照着做。您不照着做，然后您又打电话上线，那你让我们怎么帮助您呢？

0: 对不对？有些事情得自己先去往前做一步，然后做到当中遇到了困难以后，我们来帮您沟通。您什么也不想做，然后就等着节目组说给您打个电话，然后让这个想通过媒体的力量来这个督促他。有些事情不是这样的，这个您的思维可能得稍微转换一下，这得稍微自己做一下。您先去跟他探讨沟通，我跟您说了，
1: 我这不自己，我都投诉他了，这个都不给我解决，我不就找他上市了？你说上市他不解决？那我还找哪儿啊？他业务员更不管了，不就你还不闹吗？
0: 您这个表达问题的这个方法、方式和方法，说话的这个语气和态度，我觉得您可以调整一下，是不是这样的话呢就能好一点？大家不是说要抬杠，然后您可以其实咱们心平气和的过来谈一谈、聊一聊，而不是抱着这样一种态度。你看这个态度的话，其实让很多人会觉得听着不太舒服。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无形中会给您解决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困难，会增加一些无形的困难的啊。您是什么保险公司？
1: 那个中华联合保险。
0: 江先生呀，我觉得有些事情啊，咱们自己可以先做一步，不能是老指望着别人，对不对？然后说话这个，咱们这个表述的方式也可以更柔和一点，然后不用那个觉着会怎样。咱们真的要有的时候可能话，咱们温柔一点说，换一种表达方式，可能你面临的这个问题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我给您一个比较这个这样的建议。然后问题是那天咱们您刚才之前是说过，咱们周一我记得说是您也在这个银保监会这个投诉了是吧？
1: 对。
0: 啊，有回复没？
1: 没人回复。
0: 没人回复你吗？
1: 没人。
0: 您打的哪个打的银保监的这个投诉电话？
1: 啊。
0: 嗯。
1: 12378。
0: 12378啊。
1: 哎。
0: 嗯，啥时候投诉的？
1: 这才有。有两个礼拜前，
0: 两个礼拜前有人受理吗？当时有人记录吗？
1: 有人录音都受理了。
0: 你好好说话行不？咱好好说话啊。那个江先生这个之前咱们有人，您是说受理了两个星期前对吧？这样的那个你现在之前跟村里头也联系了是吗？村里头咋说来着？因为都是统一上的嘛。
1: 听那个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不给报，他解决不了，他报不了。
0: 嗯，来，那咱们这样吧，咱们看一下，您把这个业务员的这个电话说一下，是上次我记得您留了一个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业务员电话是吧？
1: 对。
0: 您再说一下。
1: 133。
0: 嗯。
1: 10-36
0: 103-6，
1: 7213，
0: 7213啊，他是姓刘是吗？他是负责咱们村子的这个吗？
1: 对对，他负责这村这片的。
0: 然后之前现在咱们村里面其他的这个都已经缴费完成了吗？
1: 早都完成了。
0: 嗯。
1: 他就交时候刚要交保险，6月份不交保险吗？完他就给村上会计打电话，他说不给我交。完了业务员给我打电话也不给我交。我说那个你凭啥不给我交啊？他说你就等，叫我等，这都要秋收了，你说我还等呢。完我给他投诉他了，现在也没人给我回复啊。
0: 你今年种的是这个种了是什么了？地里种的什么作物？玉米是吧？种了玉米，种了多少亩？
1: 那玩意儿他主要他保多少亩？是现在是咱
0: 种
1: 多少亩？种
0: 了多少亩？我问
1: 了，
0: 我问的您，自江先生，我问您自己种了多少亩？说您家自己今年种了多少亩？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
1: 不很难回答。
0: 啊，那您种了多少亩？
1: 就30多亩地。
0: 30多亩地是吧？那个您第一次跟他联系的时候，发现就是他拒保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大概记得不？江先生您信号不太好，那一句我没听见，您凑近一下手机听筒。
1: 6月份。
0: 6月是吧？对。您是这个通辽哪里的朋友？
1: 大连镇。
0: 通辽哪个旗？
1: 科尔沁区。
0: 科尔沁区。
1: 大连镇。
0: 什么镇？
1: 巴林镇
0: 是吧？什么村？
1: 董事家村。
0: 什么村？东什么？
1: 东四家子。
0: 东四家子村是吧？ 他也没说让您补交个什么材料之类的，是吧？就是口头说的不符那个是有没有说具体的，就是说不，就是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您去年这个保额的问题，然后今年就拒保了，没有别的什么原因是吗？
1: 对对
0: 啊、您来这个咱们这样的帮您打一个电话，咱们问一下啊、
1: 我问吧、
0: 您稍等一下，别挂电话，稍微等待一下、稍等，电话已经拨出。

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
1: 没有人接听，江先生啊，哦，还有其他电话号码吗？
2: 那就打那个旁人没有了。
1: 啊，回过来了，您稍等啊。
2: 嗯。
1: 您好，挂了，咱们再打一遍吧。啊，试一下。您稍等一下，咱们再打一下。喂，您好。
3: 哦，你好。
1: 哎，您好，请问是咱们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刘先生吗？
3: 啊，你哪位？
1: 哎，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有事儿您说节目。那么我们现在在直播的现场啊，接到了我们科尔沁区巴林镇四家子村江先生的电话，他反映说呢，今年那个咱们这个中华联合保险这边上的这个保险给他拒保了，这个情况您了解不？
3: 现在不是说拒保，
1: 啊，那啥原因呢？听着，这
3: 啊，
1: 个江先生上线
3: 他
1: 说
3: 是因为
1: 是有啥不符合的原因不？
3: 这个农户吧，人常年那边属于这个在，就是常年，他这个地势原因导致这个他常年这个降雨量增多，完了导致这个积水，然后我们这边多年以来也是通过这个啥呢，通过人家专家了，包括这些第三方机构了鉴定，这些数据按照这个标准那个正常一个执行。执行一个，就是这个赔付的数据啥的，人家这边现在啥呢？是这个农户一直对我们那边不认可呀，我们这边现在是对理赔这边有争议啊。
1: 您这边是什么原因？那他今年，今年
3: 啊，
1: 他这个农业保险还没有上呢，对不对？那去年这个
3: 对。
1: 农户也反映说了，这因为之前的这个我们这个理赔咱们是有争议的，暂且不提。那么农业保险是应保尽保的啊，按这个是咱们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应该是应保尽保的。但是咱们的现在就是说，您刚才说了，这个是因为地势低，那就是说它会常年受灾，然后我们就不保了吗？
3: 不是啊，他是现在是啥呢？他正常一个正常那个自救措施，这些排涝工程啥的，排涝措施啥的没有
1: 那我们
3: 啊？啊，
1: 那现
3: 相
1: 在，
3: 应的设施他没有啊。
1: 那现在这个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矛盾的问题。那农业这个保险的政策，它是政策性保险，国家要求是应保尽保的。那么面对这个农户的问题，这个地势低或者什么原因，这不是他个人本身造成的呀？
3: 对呀，啊，但是你正常的一个排水设施得有啊。
1: 您的意思是？什么？它没有缺乏
3: 它设施不完善，
1: 排水。
3: 有些东西，你比如说排水渠了，这种，你比如说咱降雨了，是纯水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对吧？但是你这自救的一些这个措施得有
1: 根据咱们
3: 啊。啊。
1: 这个，你们这个里面，比方说像给你咱们的这个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这个地势方面，然后有什么样的那个有没有明确的这个条款的要求？什么样的地势是不予承保的？有这样的要求吗？
3: 低于平均水位线。
1: 对，平均水位线的，它这个
3: 对对，
1: 不能那啥，它这个就属于低于平均水位线，是吗？警戒水位线以下吗？
3: 对，它因为它而且它这个地质吧，因为是这个盐碱地，常年这个积水导致的它那啥，导致它那个常年就是地下水比较水位比较高，但是排水排不下去，但是你正常的排水渠啊。

0: 包括排水设施啊，它得有，你得有，你正常你得往外自救啊，对吧？咱们不能说是，哎，这个受灾了咱们不管呢，不自救啊，对吧？
1: 嗯。
0: 你全指这个种植业保险的也不是这个情况，因为你。

0: 边也是负责，也是管理，
1: 嗯，
0: 也是进行赔付。但是啥呢？我们这边一是啥呢？常年它是因为常年受灾，这是一方面。二一个是啥？我们每年也是调取一个测产了，包括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测绘公司，包括测绘的记录，
1: 嗯，
0: 包括我们那个现场的查勘，包括那个定损的一个流程，
1: 嗯，
0: 我们那边也是完全按照，一个正常的一个工作流程去进行的。但是每次就是我们这边定下来这些，包括提供的一些证据，他，人家这边对这个不认可，就是无理的这种不认可，就我们这边以实依据的东西很多都有。
1: 嗯，您的所谓的无理的
0: 是
1: 什么？
0: 他这边是属于啥呢？属于这种恶意的一个投诉啊，包括什么恶意的一个就是。咋说呢，就是一种恶意的。
1: 那如果是说咱们这样啊，刘先生，我们现在那农户也很着急，因为他毕竟他这块低洼地，他确实是现实存在的。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那说咱们能不能双方协商一下？那你不能说人家也在这儿种地，他的这块地你说让老乡去调换地块，那么目前来说的话，这个现实面临的这个可能性也没那么大，因为他这个对呀、
0: 啊。
1: 那怎么办？咱们能不能有啥办法没？咱们双方能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您说
0: 这个，因为之前他那个找过咱们呼市这边。调解公司就是调解这个法院调解人也调解过，
1: 嗯，
0: 这个当时我们也就比如说这个每年的受灾啊，他是啥情况呢？历年以来他都是以这个就是他家受灾严重，完了那个去就是恶意的去就是这个形容他自己这个受灾情况。我们包括这个专业这个鉴定啊，包括专业的那个数据报表，任何采购的就是测产的记录，我们这都有，都给他提供过，
1: 嗯，
0: 人家就是不认可，就是想多要钱。说白了就是硬那什么，就是硬这个狡辩自己这个。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刘先生，
0: 啊、
1: 咱们现在这么情况，那如果说是今年就不想给他保了，拒保了，那你是不是要需要给人家出具书面的拒保书
0: 呢？完善他的，我们不是拒保，正常是完善他的一个那个设施，是吧？你比如说该自救的时候需要自救，对不对？
1: 嗯、
0: 你不可能受灾了完你就是不管了，就全指着保险。
1: 那江先生，正好江先生也在线。江先生，你看今天呢，咱们刘先生的这个咱们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这个刘先生呢也上线了，正好咱们赛三方，在这个我们这个三方通话过程当中，你看这个刘先生也说了，他不是说拒保，那但是您现在这个确实是低洼地块，我们现在刚也查了相关的这个一些信息和材料，政策上确实有规定，在这个警戒水位线以下，他是可以那个不承保的，他是在这个有这法律条款上面有规定的。有一些这个行业内部的规定也好，是法律方面的这个规定也好，它尤其是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它的这个保险条里面就要求了，就有其中这一块。那么就是你看刘先生上线说咱们不是不保，那如果是说咱们能不能自己，您这块地您刚才也没说，一直也没说过您这块地这个地势的情况是个一直属于低洼地或者盐碱地，那个刘先生说的这个情况您认可不？江先生，
2: 他说的我不认可。你
1: 这块不是低洼地呀、啊？
2: 我那一块地儿咋平均都那样，就跟我不上保险呢？
1: 不是，
2: 我跟你说，
1: 你看你咱们好好说话，江先生啊，咱们是这样的如果是说这块是这个低洼地，这个咱们那个你这个这块地势是不是比村里面平均的其他人家这个地会低一点呢？您咱们好好说话啊，对不对？那你现在
2: 我们那排地吧都那样。
1: 啊，都这样啊！
2: 哎，
1: 还有谁家是这样啊？不光一家啊！
2: 对，
1: 这个刘先生江先生说这个情况存在吗？
0: 他们家这个地势情况是啥？他们家这个地在中间，
1: 嗯，
0: 多少都有点低洼。然后这个他这个正常应该人家每家都正常一个排水，有往排水渠排，他家这个常年排不出去。那你说
2: 我跟你说，谁排了？就我抽了，排谁排了？年年我搁抽水机抽。这你知道，你打听打听。
0: 这个
2: 排水抽了，
0: 就是你首先
2: 我
0: 地
2: 多，
1: 咱们别罗着说。
2: 我地在我这能不多吗？我问你啊，你拿我
0: 什么？
2: 我落地多，我能不找吗？我跟你这说吧。
1: 那个江先生咱们这个地里面你是说刚才也我听到了，您说了每年都拿这个排水机抽水呢是吧？在地里面这个情况持续了多少年了？
2: 连续五年了都。
1: 连续五年，那之前为啥没有这种情况呢？
2: 原先没有这么大雨水呀、
1: 啊，没有这么大雨水吗？
2: 对，
1: 这么多年没有一次那么大的雨水吗？
2: 哎，对，就这五年当中，这年年雨水大，也不光我一份儿。
1: 对，
2: 这我们干都这样。
1: 你看啊，那如果是说咱们自己这个你看地里面确实年年也排水了，有这个有积水，那么说地里面这个有没有这个排涝的这个设施，咱们会不会有一？

0: 一些管道的引流跟村里面有没有协商过？有没有这方面的？您自己家的地里面有没有这个排涝的设施？
1: 我跟那个村上都协商过
0: 啊，能不能自己？
1: 那个、
0: 咱们那你
1: 地往两头排不了。
0: 那为啥两头排不了呢？
1: 两头那个高，地那个中间挖不嘛？我年年那个有水泵就往出往那个排水，我们离有200多米有个排水沟子，搁地笼那个搁机器往出抽，哪年没自救啊？你这个老百姓都知道我在地涝，我们那台没
0: 咱好说话，不要老总是反问。这个话说让人大家其实听得挺不舒服的，江先生啊，这个你其实咱们平和的说就很不用总是反问别人啊，对不对？这个我们没看到您这块地，所以就得只能是通过您的描述不断的问您是不是，但是您不要反问别人，这样的话大家其实都彼此都很不舒服。其实有的时候咱们说话的方式转变一下，可能这个事情的结果也不会太一样。这样的啊，这个刘先生，咱们这边保险公司这边如果说是承保的话，咱们这边有啥样的措施没？咱们双方协商协商嘛啊。然后咱们
2: 现在是这么情况，
0: 江先生你也听一听啊，咱们看看，那就是毕竟你也想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抱着说咱们不是抱着抬杠这个态度来的，那如果是想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是不是双方也坐下来，大家得就这个事情好好的聊一聊，商量商量。那今天节目组帮您搭建这个桥梁的话，那咱们就在这块儿咱们聊一聊，说一说这个事情，保险公司能做些什么帮着您，然后您这边，然后是不是能做一些咱们的一些方法，咱们坐下来咱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事儿。那现在刘先生，咱保险公司这边什么情况下能够承保，咱们希望怎么样做？
2: 这个是这个情况，首先我们想希望这个农户对自己这个就是正常一个这个理赔知识啊，包括这些理赔这个情况，如果说不明白的东西可以来我们这儿，或者我们给他做详细的解答，对吧？或者这受灾的程度是个什么样，能达到一个什么标准？因为每去年包括前年前几年，我们也是正常，人家受灾了，我们这边也是正常赔付了。赔付现在是啥问题呢？是他家这个地板常年这么涝，就形成涝灾，我们也是正常赔付。然后呢，我们也是雇佣就是精准的一个测绘公司第三方测绘他家这个受灾程度，包括受灾标准。包括这个车展减产的程度，完了能达到什么标准，所有的一个手续流程我们都有。我那个但是啥呢，我们提供这些东西吧，人家这个农户这不认可，这不认可认是人家的自由，这些咱们也可以认，对不对？我们也提过相对的意见，我说比如说咱不认可，咱通过法律的这个手段是吧，进行起诉了或者啥的，提供相对应的，你提供你的证据，我提供我们这边证据，咱们解决这个正常赔款的问题，是不是？现在问题是啥呢，我那边每年给出去这个东西人家都不认可，人家就按人家这个思维去考虑问题。包括他这个受灾的，他不承认，说他不说是，你看你刚才他也自己也说了，说这个他这个地是中间排不出去，他两头高，是不是？你正常你这排水自救这个东西，咱们这也是有客观原因在里头的，我们也考虑进去，也不是说完全说不给你进行赔付不进行投保。
0: 咱们这个刘先生第三方公测绘公司找的是什么样的公司？
2: 有证，
0: 他有测绘的
2: 那个专业的测绘公司
0: 有吗？有
2: 证
0: 件
2: 都有，
0: 那个测绘的一个资质吗？
2: 对呀，有啊。所有的证件呢，
0: 嗯，
2: 包括专家的资格证啊，什么都有。
0: 测的这个数据主要是什么样的数据？然后能够说明
2: 你比如受灾的程度了，减产程度了，能达到多些了？我们通过国家这个测算标准测算这个进行赔款的一个那个测绘的过程。
0: 您刚才不是说
2: 包括一个证明报告，我们都有，都给他发过。
0: 您刚才不是说他这个是属于这个低洼地，是这个也是邀请咱们第三方测绘公司来进行测绘的吗？
2: 因为是啥？你看他也说了，他不止一家这个，
0: 对呀，
2: 有这个涝灾情况。因为这个，我们就对这个就是形成洪涝灾害这种特别重视。我们每年对这种长期受灾这种情况，这些村每户进行航拍，就是进行科技的一个整个一个测量啥的。这个评估了测量了，我们那个都每年都进行这个航拍这个评估这么个事儿，包括卫星遥感的那个测绘了啥的，这些测产了这都有。
1: 我跟你说，没人找你吧，你就不撤会了，知道不？有人找你，你撤会了，你拿那
0: 不是江先生，咱们能不能好好说话呢？你好好说话。
2: 我想跟您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撤会这东西，我不需要，因为我这航拍 是啥呢？航拍和卫星遥感，我不需要通知每一户是怎么样。

0: 样的，对不对？我不可能是像正常以前是很多年以前科技不发达的时候，我们是挨个挨个进地里看呢，或者你现在达不到这种程度，我们直接这个调测公司把这个人那个整个这个区域画出来，完了人家按这个航线去来回飞就可以了，把这个而且每个情况受灾啥情况看得特别清楚。
1: 嗯，那刘先生，咱们这个测绘的数据，它是那这个它是依据哪一年的水文这个数据来进行测绘的呢？
0: 我们每一年测每一年的。
1: 嗯。
0: 啊，
1: 嗯，那咱们现在那这样的，江先生，
0: 嗯、
1: 我想问一下、
0: 哎、
1: 啊，您家里面这个地啊，就是它附近有没有这个河啊或者湖的？有没有这些这个地理的这些方面的这些设施？有没有湖啊或者啥的？离得远不远？有没有这些？
2: 没有，
1: 没有是吗？嗯，那这个
2: 都是雨水，都是雨水
1: 。雨水是从这个咱们山上刮下来的是吗？
2: 不是，天上下的
1: 啊，
0: 都平。
1: 它是平地是吗？嗯，您去年啊，咱们就江先生以去年为例，您家这个地，就是水发水的时候，水最深的时候淹到哪儿了？
2: 最深的时候到胳膊半儿。
1: 到哪儿？膝盖是吧？
2: 对，到膝盖。
1: 啊、哦，那个保险公司他来测绘的时候，您在不在场？
2: 没有，我没在场。
1: 你没在场是吧？没看见过。
2: 没看见过。
1: 嗯。
2: 我那个就是有水时我拍的照片，这地涝啥样有证据。
1: 嗯，但是关键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地涝成啥样，或者说它不以您的感官为主，它是要有这个法依据它的这个法律的这个保险的条款来进行理赔的。如果说它包括就是咱们所谓理解上的这个减产绝收啊、可能和我们它这个保险的条例是不特别一样的，这个可能是多少会有一些出入的，这个您理解吧？
2: 所以我理解有出路吧、
1: 嗯、
2: 咱理解，但是吧我报那些那个局域面积他不按局域收面积给我理赔呀。
1: 嗯，
2: 就那个事儿，那不是我报的，那是村里报的。
1: 江先生您这块信号不是特别好啊，您那个凑近一下这个听筒。嗯
2: 嗯
1: 嗯，
2: 我说就那个局域收面积那不是我报的，那是村上报的，报多少局域收面积，我保险公司不按局域收面积给理赔。
1: 那这样的啊，这个刘先生，其实咱们你也知道，咱们其实农民种点地他不容易，一年到头可能也真的就是指着这个，有的时候他这个农业保险是他这个心里的最后一层保障了。不管啥情况，其实咱们也都说了是应该是应保尽保的。不管是啥情况，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然后在这个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尽量的啊让这个村里面就是让这个东四家村，现在是不是只有江先生一家，他现在没您今年没有承保？
0: 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1: 您说
0: 这东西吧，就是他应该从哪个方面入手，我跟您说一下子啊。
1: 嗯，您说。
0: 首先来说就是啥呢，你自己就是增加一下这个自己这个保险意识保险知识，对不对？你这东西不是说就是你哎你打一个监管部门老是给我们打投诉电话投诉我们就得把这个就你这个赔款进行调付的，对吧？因为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情况是啥呢，都是按照一个科学的一个依据，有这个实根实据的进行理赔的，对吧？他不是说就是你恶意投诉这种东西，我就能导致我们说是进行给你说是，因为你看咱们之间也通过很多回电话，包括也说了啊，那个你再给我调一调就拉倒了。这不是说咱们这个不是买卖，
1: 不是这样的。
0: 我们这边
1: 我们的意思是，刘先生，
0: 保险
1: 如果是说啊，他这块地，就是经过研判了，就是说我不符合我的承保范围了，就是不能保啊。如果说他就是不能保，那我们的建议是，
0: 嗯、
1: 那你可以给这个我们的这个江先生出具拒绝这个承保的书面书。
0: 嗯、不是，我跟您说一下，
1: 这个、
0: 现在不是拒绝承保、嗯，现在是对他这个理赔，包括这啥，我们后期。
1: 江先生今天上线的主要的目的是说，他今年他的主要的诉求，要说过那个理赔的这个事儿，他没有的。咱们现在他的症结点，他的今天的诉求就是说，他想要那个对2026年的这个农业保险进行承保、
0: 嗯、
1: 那咱们现在是一直不是说、
0: 嗯、
1: 也没签过合同也没保嘛，还没给他保呢，那江先生很着急、啊、说你看这都夏天了，眼瞅着再过几天就他就要秋收了，那他这个农业这块的种植是没这个没有保障的嘛、
0: 嗯、
1: 那如果是说我们今年如果是说咱们保险公司如果是说有了 确实这些数据我们都能拿得出来啊，都已经测产或者测过了，确实你们也找第三方资质测过了，那么我们可以给江先生出具书面的拒绝承保的这个书面书，让他拿到这个东西，是不是？那至于江先生认不认可，他拿到这个承诺书以后，他下一步的这个举措，那是江先生自己这个需要考虑和考量的问题，对不对？
0: 嗯。
1: 那所以说，如果是说咱们没有，是说就是承保不了了，那我们就要给他出具这个拒绝承保的书面书，把这个理由说清楚，对不对？
0: 我跟您解释一下吧，这个一个现在不是说就是给他不承保，拒保这个问题。这一是啥呢？这个前期有理赔问题。二一个啥呢？他们去年他承保这个地块面积，跟他实际提供的土地证还不符。我们现在也是在研究这个问题。
1: 去年您的意思就是说去年的这个理赔还没有做完是吗？
0: 去年理赔是完事儿了。
1: 完事儿了吧？江先生
0: 他
1: 自己说他去年好像今年的年今年他去年的那个理赔的保险钱今年就下来了，说拖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也下来了，对吧？给他发下去了，对吧？
0: 他因为啥呢？这个因为他有个这么个问题，他因为他去年就是好像30多亩地，他土地证上其实一共就30多亩地，
1: 嗯，
0: 但是他多保了4亩地，
1: 嗯，
0: 多保了4亩地，而且还有建筑用地，
1: 嗯。
0: 这个当时我们跟我们那边上方领导，包括这个人家财政那边也进行沟通了，
1: 嗯，
0: 看看这个问题想怎么解决。
1: 对，
0: 因为这个涉及到啥呢？因为这不是说土地，就不是说耕地、建筑用地，
1: 嗯，
0: 就进行投保了。它不是说白了就是我们保的是这个作物，它根本那个上课就不是作物，是一个厂房，这是后期我们那个通过航拍检测出来的。
1: 嗯。
0: 完了，这个东西我们也跟他沟通过，但是人家感觉这个东西没有啥太大问题，但是我们这边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国家补贴资金那啥的，
1: 对，是的，我们明白这个，咱们后续去沟通，跟这个也可以跟江先生再进行沟通，这个是他这个情况是可以进行沟通的，那是按照我们这个政策来进行这个后续的这个处理，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可能这个江先生比较着急，是他2026年了，那他今年种了30亩地呢。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说确认不好，那你是现在确认了，他今年的这个等到你确认好了，他今年那个啥就这个农作物的这个作业周期就已经结束了呀，对于他来说其实也是一部分损失。那如果说那我们就是拒绝了，说现在我不保了，那我们出具了书面的这个书，那我们江先生那他是该走行政复议呢，还走行政的复议呢，还是说走这个诉讼呢？这是人家要选择的。那我们这边不能说你就不断拖人家，说给人家说给个机会，说那我们再商量再研究。那你不是这么商量研究的？如果说他就是不符合这个条件，为什么不能给人家出具书面的这个剧本那个承保的书呢？
0: 这个是
1: 啥？对吧？
0: 是这种情况，就在他秋收之前，因为我们这是10月份秋收，当他之前我也跟他说过。就是我们跟他也解释过，就是这个东西在这个你秋收之前这个季节，就是正常的该投保还能给你投保，而且我们这属于就是按照这国家标准。
1: 那你今年到底是能不能给人家投保呀？该投保投保，然后人家那你让人等啥呢？那你要说能投那你就给人投，不能投你就给人出具这个啥，你不用拖着人家。
0: 我们现在就是啥呀，就得确认他这个地归属性，包括他提供的一些面积是不是符合的。
1: 嗯，
0: 是吧？我跟您也说过，
1: 是去年的。你现在就是说，今年新的这个问题，承保的问题，还面临他这个地块就是说，包括建筑用地或者什么样的用地的情况下，是吧？跟他这个实际的面积确权本的不符，那就按他，那咱们就可以按他确权证上的这个面积嘛，确权证上的这个土地面积，实际种植的面积去投保，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呢？我理解，他确权证上比方说有30亩，那我们就给他投30亩，剩下的那个建筑用地我们就不保嘛，这个是可以跟江先生有商量余地，但是你可以给他保这些嘛。是不是？如果说是能保的话，
0: 这个东西是这个情况，但是去年这个承保的这个问题，咱们也得解决了。对，
1: 那你先保了今年，然后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去年的问题，那已经理赔了一部分，可以再继续商量。但是这个事儿，你要说如果保的话，那你就保；如果不保，你就给人家出具这个拒绝承保这个书面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吧？那个刘先生，
0: 对
1: 不对？这个理儿是没有错的。那我们就像这啥的话，那我们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那如果能的情况下，那我们他这个，那我们就按你这个确权面积上的这个来给我们来承保，当然你需要像如果是要像去年那样，那可能不太行，是不是？对不对？那确实是建筑用地它不能保，那我们就保，比方说我们确权本上的这个符合你面积，而且你今年有实际耕种的这个面积，对不对？那是可以的嘛？那我们就把这个事向前推进一步，就不用双方都吊着，江先生也着急，咱们这边呢还得不断的做解释工作啊，能向前推进一步，咱们向前推进就利索点。那要能保就保，不能保，咱们就出具这个书面的这个意见书嘛，给他，对不对？ 是吧？啊，您考虑考虑。好的，行，感谢您，谢谢您，刘先生，
0: 好嘞，好嘞，
1: 江先生呀，你看刘先生也说了，不是说不能保啊，那块儿他说了能保，但是说如果说纠集于你们现在如果说能保的情况下，纠集于你去年有这个建设用地了，如果是说确实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那么只能按你实际的确权面积或者是实际的耕种面积来进行农作物的这个承保，这个您能接受不？
2: 那都是他的借口，我能承受。我去年吧也是按那个确权本的面积

0: 城堡的，知道不？
1: 那这样，咱们商量一下，我们也现在跟您说了，这样的，江先生，刚才也说了，那如果说不能保，那要让他出具这个拒绝城堡的这个书面书。那这样的情况下，您拿这个，您也可以去起诉，是不是？就可以到法院去起诉了。起诉了，我们就进入法律程序，那么就涉及到这个双方的这个调查取证了。那我们就由这个检察机关法院来帮我们判这个事儿，是不是？这大家就是那个都拿出来证据，咱们举证就可以了。这个事情呢，就。他可以了，但是说，如果是说您今年还想承保，那咱们就去看一看这个情况。那如果是我现在觉得你要说他确实拒了，那你就拿着这个书面的承诺书，我们拿到这个话呢，也可以向法院去起诉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嗯，
0: 他能给我那个出那个书面材料吗？
1: 这不是给您沟通了吗？那您你看，您又好像又不相信我们，然后那个又对我们产生了质疑。
0: 书面那啥的话，他就说不
1: 你拿到这个以后，你是可以起。如果你不认可的话，你是可以去起诉的啊，对不对？那你就要举证嘛，咱们就去起诉他嘛，是不是？也可以起诉，你是可以走法律程序维护你的合法权益的，因为他要应保尽保。那至于到时候说你这个地块是不是符合程序，是不是低洼地，是不是在水位警戒线以下啊，有没有排水设施，然后这些都是要取证来调查的。对不
0: 对？
1: 是吧？这就明晰了，那我们就等待就调查就可以了，举证就可以了呀，是不是？啊，但是你现在如果是说要承保的情况下，那如果说我们就是这些啊，我这个确权面上这30亩地，你今年实际种的，比方说我今年就要保我这30亩的这个玉米，而且玉米也是在我们这个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承保范围之内的，我就保这30亩地，行不行？你跟他去商量，如果要保的话，是不是就这30亩地，对不对？啊。是这样的，你就是啥情况？你好好的去这个去沟通去，完全是可以沟通的。
0: 你也听见了吧？他不始终拒绝不给我上吗？他
1: 刚才不是说了吗？说是如果说是不是你那个他有这个，你看人家说了，人家说了，你江先生去年有这个建设用地保进去了，不实那个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今年就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才能给你上。那如果说我们今年，那就我们也刚才跟他了解了说，那如果是说我们就按确权本上这个来实际的报的情况下啊，咱们就按这个来承保。比方说您刚才说了，我江先生，你说我今年种了30亩地的玉米，30多亩地，我就保这三我的。没有其他农作物的情况下，我就保这30多亩地，那行不行呢？是不是？这个都是没有问题。他不是说他把这个话敲死了，听话咱们得听音儿啊，是吧？然后或者说他也承诺说也可以说，我们也说了，那如果你说就是他不符合这个，他有他的这个第三方这个调查公司这个数据，那拿出来让他这个把这个我们的拒绝承保的书面书给我们出具了，我们拿这个也可以去起诉。那你是两条路要走的，是分两个方向的。啊，看你们能协商到哪一步，对不对？而且他也说可以，当时刘先生，我挂掉他的电话之前，刘先生也承诺说可以给我们出具这个，这个。
0: 我就要那书面材料就行了。
1: 啊、对，你要对你要是不想说我不保了，那行，那我就要这个书面承诺书。
0: 他不给我保，我不保了，他就给我出书面材料呗，他拒保我就得了呗。
1: 是的，您得把这自己，咱们把自己的思路理清楚了，对不对？好吧。
0: 因为我找他吧，我找不了，知道不？我个人找不了，他不搭理咱，就这个事儿。
1: 现在跟您协商，跟您沟通好了，您现在就是说，如果是要承保，你就去按着思路说，我们就实际的把我们的这个承保面积报上去就行了。然后你们再那个啥，如果说您说不保了，我就要这个书面的这个拒绝承保的这个书面书意见书，那我们就拿到这个以后就可以去起诉嘛。这是两条方向，您看啊、可以，这个您自己来决定和思量啊。然后在这个后期当中如果遇到什么困难。然后还可以继续跟节目组取得联系。
0: 行，
1: 哎，好的，哎，还有其他问题吗，江先生？
0: 没有了。
1: 哎，好的，我们也感谢您的参与，再会。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节目。那目前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空出了两部，0471-6630-352和6630-353这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通过拨打这两部热线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继续的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好，陈先生您好，手机182尾号是9703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您好，很遗憾，我们陈先生已经挂断了电话，等待的时间是17分钟，可能有一点点长啊，已经走开了。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拨打了电话，导播老师提示您呢要在线等待，那么您就不要挂断电话，也不要远离电话，等待呢主持人跟您来打招呼，因为我们这个电话是依次来进行接听的。那您打进了热线电话挺不容易的，那么建议您呢在线多等一等，不要这个挂掉电话，也不要远离电话，因为您这个在接入等待的时候，手机当中是没有任何声音的，这个时候您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这个咨询的问题。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实体社保卡，补换卡以后电子社保卡需不需要重新申领哈？那么实体社保卡进行补换的时候呢，原卡它的实体卡是要进行注销的，但是我们的电子社保卡呢，与个人业务相关的业务呢，也就不可使用了。那么如果是领用了新补换的社保卡以后呢，电子社保卡呢也可以恢复正常使用，电子社保卡呢是无需重新申领的。当然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说，如果我们的这个实体社保卡它丢失了，要及时的挂失。那么在挂失补办期间，我们的电子社保卡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也需要必须经过本人授权以后才可以使用。所以咱们如果是有实体社保卡的情况下，一定要妥善的保管好咱们的实体社保卡。

0: 好了，看看时间呢，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也将为大家呢服务到这里，稍后呢在这个整点报时和气象过后呢，有事您说也会为大家呢继续的来进行服务。那么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716630351、663352和663353，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那么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352和663353。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来进行服务。大家呢，稍等几分钟，我们有事您说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来服务。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2: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1: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1: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来关注绿野气象。那么未来两天呢，我区呢有强对流的天气也比较频繁，那么公众需要呢关注及时的预警预报，那出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防雷避雨。同时呢，我区的西部部分地区呢高温仍然持续，那么局地可达到呢最高温度达到40度，那么同时呢炎热升级，大家也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同时呢要做好补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今天起呢，未来两天当中呢，我区的中东部以及其他地区呢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西部部分地区高温持续。我们内蒙古气象台统计呢，从这个今天开始呢，我区的西部偏东、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和南部偏南、新安盟的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西部大部以及中部偏西、东北部的地区呢，至少有4到5级的偏西风或偏南风，短时风力可以达到7级以上。西部偏北和偏西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和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可以超过37度。明天呢，我区的中部偏东和偏南以及东部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集中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的大部、通辽市大部以及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分散性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以及中部偏东北、东南部地区有4到5级的偏东风或偏南风，短时风力可以达到7级。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以及鄂尔多斯市的西北部可以达到37度及以上的这样的高温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小雨30度到17度，吉宁小雨26度到14度，鄂尔多斯阵雨27度到17度，海拉尔小雨24度到16度，包头小雨29度到17度，通辽小雨33度到23度，临河多云35度到20度，乌兰浩特晴30度到19度，乌海晴36度到21度，赤峰阵雨30度到20度，锡林浩特多云31度到17度，阿佐旗晴34度到24度。

0: 绿叶气象呢就到这里，在一段片花过后呢，有事您说也将继续的为大家来进行服务。
1: 老婆，我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3: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1: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4: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1: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2: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1: 这一碗面呐，真香。
3: 爸爸，爸爸，你别想错了。
5: 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6: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7: 对呀，
2: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6: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5: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8: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9: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我是李雪。很高兴呢能和大家每天相约在周一到周五的九点到十。

11点。那么如果您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为难事和闹心事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有事您说节目组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每期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呢会全线的开通，大家可以来通过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电话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那么有事您说啊，也非常愿意成为您生产生活的好帮手和好朋友。

那有事儿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那么有事儿您说也非常愿意通过三方通话这样一种形式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啊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在这里啊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您提供的这一部电话啊，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对方能够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能够更快速精准有效的帮您搭建起这样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发展。

0: 好的，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个朋友们咨询的这个问题。那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在哺乳期内单位如果要单方面的终止劳动合同，我该怎么办？那么针对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特别呢通过一个音频的小短片当中的这个小案例来为大家呢解答这个我们在哺乳期内如果啊单位要单方面的终止劳动合同，我们应该怎么做。
1: 哺乳期内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是否可以终止劳动合同？陈某于2014年7月到 A 企业工作，签订了期限为3年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2017年3月8日，陈某产下一名婴儿。2017年7月31日 ，A 企业以合同到期为由，终止了与陈某劳动合同。陈某认为 A 企业终止双方劳动合同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审理过程中，陈某提交了劳动合同书、结婚证、出生证明、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等证据，证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虽已到期，但其尚在哺乳期内。 A 企业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劳动合同期满后， A 企业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至陈某哺乳期期满。仲裁委员会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期满，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的规定。陈某与 A 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虽于2017年7月31日到期，但因陈某尚处在哺乳期，陈某与 A 企业的劳动合同应当延续至陈某哺乳期期满时终止。因此 ，A 企业违法终止了与陈某的劳动合同，应向陈某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
0: 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如果是说，我们单位单方面的企业单方面的终止了劳动合同，在哺乳期之内的话，那么就应该出具相应的这个赔偿金。那么我们呢，接下来呢，一位朋友他也问，他说，我想这个了解一下，在试用期之内需不需要缴纳社保哈？那么根据我们社会保险法第58条的规定啊，咱们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没有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那么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这是具有法律的强制规定的。因此呢，即使是在试用期啊，我们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也不能不缴纳社保费哈。所以说呢，这个社保费用呢，是必须强制来进行缴纳的。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0: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51 6630352和6630353。那么如果您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为难事和闹心事，都可以通过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有事您说节目组呢也非常的愿意为您提供政策法律方面的咨询和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有三方通话的功能。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那么我们帮您搭建起三方通话的这样的沟通的桥梁，咱们三方在线共同的将您的事情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这个推进。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那三方通话您提供的这一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三方通话当中也能够更精准快速有效的帮您搭建起这样的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进行发展。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包头的李先生，他说他咨询说这个参保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条件是什么啊？那我们也同样呢通过音频短片为包头的李先生和有同样困惑的这个朋友们呢来解答参保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条件。
1: 参保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条件是什么？陈某2012年大学毕业后到 A 企业工作，企业为其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费。2014年，陈某辞职后去了 B 企业后，没有继续参保。2017年，陈某跳槽到一家上市公司后继续参保。2019年，陈某因个人原因辞去了工作，又未继续参保。2021年，陈某应聘到一家互联网企业后继续参保。陈某担心，由于多次变动工作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多次中断，将来如何才能享受养老保险金待遇？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缴费至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因此，陈某今后只要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将来就能够按月领取养老金。如果陈某达到退休年龄时缴费不足15年，可继续缴费至满15年，或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的相关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0: 嗯，确实是啊，我们这个音频短片当中啊说的这个非常清楚，我们参保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这个条件已经解答得非常清楚。那么还有后续相关的问题，如果不是特别明白的话呢，大家也可以选择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51 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那么您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

0: 那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这个朋友们咨询的问题。乌兰察布市的王女士咨询说呢，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满15年以后，可不可以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啊？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缴纳满15年以后，能不能就是直接等到到龄以后来直接的领取这个养老金哈？我们还是依旧通过音频短片的这个小案例来为王女士解答她的困惑。
1: 15年是否可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0: 和小王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小陈一直在企业工作，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小王一直自谋职业，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最近两人的缴费年限都达到了15年。小陈和小王想问，既然已经累计缴费满15年，是否可以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无故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权益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对于单位参保人来说，只要劳动关系存在，即使社保缴满15年，企业也有责任给员工缴纳社保，直到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对灵活就业参保人来说是自愿参保，如果社保缴满15年以后不想继续缴纳了，是可以停缴的。但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是享受养老保险金待遇的最低条件。基本养老金根据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缴费工资、当地职工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确定。对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缴费年限越长，缴纳的养老保险费越多及个人账户储存额越大，将来退休后领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越多。
1: 我们看到呢，也听到啊，这个当中的回答呢是，个人缴纳年满15年是我们领取养老金到龄领取养老金的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哈。那么当然，如果是说我们这个能够这个在到龄的之前只要满15年，那么可以不缴。但是呢他这个养老金的这个核算呢，是这个本着多缴多得、长缴长得的这么一个原则。那通常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在我们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的呢延长你的缴费年限或者是缴费的这个档次哈，这个标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在到龄退休以后呢，领取的养老金的这个数目呢也就相对的较多。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满15年以后缴纳，满15年以后呢就停止缴纳，那么等到到龄以后呢来直接的领取养老金。当然也可以呢，就是说我们长缴长得，多缴多得。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全线的空出，大家可以来通过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那么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您现在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么听众林女士呢，她咨询说我们这个公司没有为我们的职工参加工伤保险，那如果发生了这个工伤的话，我这个工伤待遇该谁来承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共同的听一段录音。
1: 公司没有为员工参加工伤保险，工伤待遇谁承担？张某在某机修公司从事维修工作，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规定了每月工资等劳动报酬，但公司一直未为张某参加社会保险并缴纳社会保险费。合同期内，张某在工作时间发生意外伤害事故，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为工伤，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九级。但张某向社保经办机构申报工伤保险待遇时，被告知未参保缴费期间发生的工伤医疗费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应由用人单位承担。张某找公司交涉，要求其支付工伤医疗费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公司表示拒绝。随后张某向公司所在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工伤医疗费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工伤待遇。张某认为自己在公司工作期间因工负伤被认定为工伤。

0: 但因公司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为本人参加工伤保险，在发生工伤事故后，又无法享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工伤待遇，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由公司承担。公司则认为，公司确实未为张某缴纳社会保险费，但事后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补缴了工伤保险费，应该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张某的工伤待遇。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仲裁委员会依法作出裁决，公司应该支付陈某工伤医疗费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工伤待遇。
1: 对，我们这个如果是说公司没有为我们缴纳这个工伤保险的话，那么不管是什么情况之下发生了这个工伤的话，我们工伤的这个待遇呢，还是这个由公司来负责的，也不是需要我们个人来承担的。

我们呢，接下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如果是我辞职或者是在就业，我这个档案要怎么存放啊？那么根据规定呢，我们在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是要有存档的，可以继续由原机构来进行保管。那么在工作单位所在的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呢，就应该及时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者呢，根据新工作单位的性质，转递到新工作单位或者是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那么转档的手续呢，可以在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的窗口来进行办理，也可以呢在相关的线上平台来进行办理。”

0: 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是季先生是吧？
1: 嗯。
0: 哎，您好，请讲，季先生。
1: 我是高楼市黄河四区的住户。
0: 啊。
1: 我们是六栋。
0: 嗯。
1: 六栋前面已经是就是有一块空地是无人区，已经路面已经硬化好。
0: 季先生，您这个是不是使用的是手机免提呀？
1: 是。
0: 哎，您把那个手机免提关了，用手机听筒直接跟我对话。您这个声音显得特别遥远，我听不清楚您在说什么啊。您把这个免提关一下吧。嗯
1: 嗯，就是黄河四区六栋前面是一片已经硬化好的公共用地。
0: 嗯。
1: 现在呢，物业租给了一个，就是物业把车牌。这块硬地上面有一块车棚，有一个车棚，他们租给了一个私人，从我们了解的情况下，这个租车棚这个人呢是他们物业的人员，
0: 嗯，
1: 完了他在车棚以外的地方拉了几车黄土，种植，我们反映给12345，和12345的回复是。他们有承包合同，但是他承包的是车棚，不是外边公共用地。他整黄土，我觉得是不是已经超出他的租赁合同的范围了？我们找他，让他把黄土清走。所有的答复呢都是解决不了。
0: 嗯，
1: 就这么个情况。
0: 之前就只找过12345吗？
1: 找过。
0: 啊。这个
1: 12345的回复也是他们有租赁合同，但是你有租赁合同，你不能挖黄土在居民区，尤其在
0: 得看他那个啊，他

0: 完了就是他们已经往外已经跟他们确定好了，这是多久发生的事儿啊？什么时间啊？两年了。嗯，我们近期是近一个月投打的那个123次投诉热线。嗯，跟物业协商过没？嗯，
1: 协商过，不解决。
0: 物业给的答复是啥？不是说就单单独说了一句不解决吧？应该他给了答复，他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有租赁合同。 就以这个为准，
1: 对，
0: 我昨天我也跟他说，我说你有租赁合同，你不至于把黄土拉到俺们土。原来那片用地是在干什么的啊？这片用地就是在他没有种植拉土种植以前，这片这是您能确定的，它是一片公共用地对吗？它是做什么的？嗯，
1: 水站。
0: 水站。
1: 那水站它拆了，也没拆吧？
0: 那水站弄好了，给别小区供水的呀。
1: 哦，水站现在还在呢，对吧？
0: 对啊，还在呢。他们办一段影响，可能也是影响居民吧，他又东的已经搬走了。嗯，
1: 签合同之前，他物业签这个合同之前，有没有跟你们小区的这个业主或者是业委会在小区里面公示过这个要把这片地租出去？因为这个地是属于咱们全体小区业主的嘛。然后他这个物业的这个所得性收入啊，也是要用于服务业主的，你们有没有了解过他在签合同之前有没有进行过公示或者是征询过咱们这个业主的意见？ 没有，没有。
0: 没有，
1: 他们这物业进来都是没通过业主的同意的，就直接进来的。嗯。
0: 嗯，对，也没有通过小区有业委会没？啊，没有。啊，你们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是咱们业主自己雇来服务的，还是说这个他是小区这个建成之前就已经入进驻了的？嗯，合同有没有？我问过，是直接通过街道和包头市住建局发配，就是分配过来的，没经过业主同意都是。
1: 哦，是这样的，是吧？
0: 这个我倒知道啊。
1: 对，没经过，就是说这是人家这个就是匹配的，是吧？嗯，
0: 对对对。
1: 合同上你们也不知道有没有写过这个就是出租这个地块是吧？现在看不到合同，对吧？
0: 啊，对，看不着。昨天跟我说了一下，他应该是只是包的车棚。
1: 对，车棚外面，他有没有对咱们小区的这个路面啊，或者其他的问题进行过破坏啊？
0: 这个没破坏，只是它在硬化路面倒土种植，
1: 它就占了一块那个硬化的路面是吧？就相当于圈起来了。它之前底下是咱们的水泥地，对吧？我理解啊，您说，然后他把这个土拉过来以后，直接盖在硬化路面上，然后圈了一片，然后种了菜，是吗？
0: 嗯，对对对对。
1: 啊，这个已经持续两年了。
0: 有了，
1: 有两年了。啊，那个，这个，嗯。
0: 这个之前你跟物业，他物业也不太管他这个事儿是吗？就是说你随便种吧，啊，都可以是吗？现在允许他随便种了，跟我们的说法是啊，我们管不了，因为啥啊？我们了解，已经问好物业了，这个种植的人，物业的上层领导，他们管不了，管不了。
1: 啊，你们有没有追问一下？
0: 我可以提供你的物业他们的电话。
1: 咱们现在等一下，咱们先把事情了解清楚了啊。咱们这笔钱有没有追问过？说这他这个租金的去向，用作了什么？是不是用作了咱们全体业主的公共收益吗？他有没有这个？如果是有用途的话，他有没有进行过公示？你们这个都可以去问问你们的物业。然后那个去问的时候都可以相关的了解一下，记着录个音。那个可能后期你要用，
0: 一点是不了解。
1: 嗯，这个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要去问物业的，因为你看现在你下次去的时候，你要跟物业先做一件事，就是说把这个事情的原貌还原一下。那么他现在是占用了这块公共用地，你可以跟他说，那你这个租赁的合同是不是能给我们看一下？那他的有效的这个地界四制到底在哪个是属于他这个合同范围之内的？那么另外，如果是说他占用了我们的这个硬化路面来进行了这个蔬菜的种植，是不是合理合法？然后你可以出具一下你问他，你当时。 有没有进行公示？我们业主为什么不知道？那么现在你有这个租赁合同了，签了，就即便你签了租赁合同，那这个收益是属于我们全体业主的，那你这个租金的流向是不是用了什么？具体做了什么？是不是也可以要定期的向我们业主进行公示的，对不对？
0: 这个有点太复杂，因为我们没有时间，长班班。 就是所以说没有时间。

0: 跟他们物业去扯这些皮，我只是想让你们帮忙。您得这样，那个您之前只打过幺二三四五是吧？幺二三四五的工单派给了哪个部门？就直接派给这个物业了。
1: 派给物业了是吧？大部门没有啊。那你现在可以去看一看你们归属的那个综合执法大队。
0: 城管就是我们之前的城管综合执法大队，然后或者是住建这边就可以有两个投诉的渠道，一个是住建局，一个是综合执法大队。我们先去投诉，然后举报，让他们那个派工作人员过来，下来实地勘察一下，看看这片是不是属于这个违规的，是吧？啊，违规的，因为他毕竟建了东西了，那个他是有圈了栅栏了，对不？
1: 圈了栅栏了，对不？圈了没？用花盆圈的。
0: 然后可以看一下，先走这两步，看一下这个住建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综合执法这边有没有派人过来，派工作人员下来去了解这个具体情况，看看受不受理。如果受理的话呢，就等一等结果。但然后就是如果得先投诉，这个我们不能直接帮您打电话，因为您这个步骤还没有完成，您只是打了123456，但是123456现在他把这个工单派给了物业，显然他这个物业跟他也有了合同，那你这个让他给你解决这问题的话，你抓不到他的这个痛点嘛？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话，就是要我们的像我们的住建部门，你们包头是哪个区的？
1: 昆都仑区，
0: 向昆区的住建部门去反映这个事情，还可以向综合执法大队去反映这个问题，看受理的情况，先去可以给我提供这两个电话吗？这个您得打114查，我们也查不到那么多地方的电话，我们不掌握，那个打一下咱们包头那个114查一下住建和你们昆区的昆区的住建和昆区的那个综合执法大队，让他们那个就要查到电话以后去这个。 反映这个问题，然后后期遇到什么困难了，然后或者他给了我们答复了，觉得不是特别顺畅，沟通的也不是特别顺畅的情况下，您再带着这两个电话，然后来参与节目，我们帮您向前推进。但是现在前期咱们得做的就是说，我们得先去投诉举报，因为你现在只跟物业在这儿扯皮了，然后有这个问题了，现在也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就向他的主管的上级部门，他有这个小区局是吧？有这个分管物业的这个住建，有这个分管他的物业的这个相关的部门，像我们小区局是吧？ 住建下设的有个小区局，可以反映这个问题，甚至是说，如果是说他这个圈起来了，一块算不算违建，然后也可以向我们的综合执法大队来进行反映的。先把这两条路走一遍，看看啥情况，带着这个结果反馈的，他给你的反馈的结果和电话，后续，这个来参与节目，好吧？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季先生？
2: 没有了。
0: 好的，我们也感谢您的参与，再会。
3: 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呢，来稍微进一段片花，我们在片花过后呢，有事您说，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进行服务。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嘿嘿，
4: 真牛回来，陆豪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3: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哎呀，这城里待的好好的。
4: 咋又跑回来找这个罪呀？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5: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个朋友圈。
4: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6: 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
7: 从小就听人们讲，张家场的荒山上，一棵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8: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有尽一份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6: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 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9: 资金短缺。
1: 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

0: 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1: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2: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有站好岗，放好哨。
0: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3: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0: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4: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儿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也在全线的开通，大家可以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您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那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我们呢也会呢通过三方通话这样的形式啊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呢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同时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参与三方通话的朋友啊，您提供的这一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能够了解您事情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能够更快速精准的有效的帮您搭建起这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发展。

0: 那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临河的马先生呢，想咨询一下，他说呢，我想问一下，拖欠工资多久算违法？那么我们依然通过音频短片当中的这个案例来给这个马先生解答他的问题。
1: 拖欠工资多久算违法？王某一直在某智能科技公司工作，今年以来，该公司已连续拖欠王某3个月的劳动报酬。王某想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王某想知道，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工资多久才算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50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的形式，按月足额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规定，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按月支付即包括工资应当以月薪的形式发放，也包括应当每月支付。用人单位应当在自然月结束的30天内结算工资，超过30天即构成拖欠工资，因此该公司已经构成拖欠工资。王某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或者提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我们看到呢，这个如果是说我们拖欠工资的话呢，可以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呢来进行投诉和举报。那么这个刘先生呢，他也咨询说，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用人单位要以实物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的工资是否合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回复刘先生这个问题。如果用人单位用人单位能否以实物代替货币来向我们支付工资？
1: 用人单位能否以实物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资？张某是一名农民工，在某建筑公司工作了半年，结算工资的时候，该公司声称目前资金周转不开，提出以水泥等建筑材料抵顶支付张某工作期间的工资。张某想知道该建筑公司的行为合法吗？根据劳动法第50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的形式按月足额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11条规定，农民工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通过银行转账或者现金支付给农民工本人，不得以实物或者有价证券等其他形式替代。因此，该建筑公司的行为违法，应当予以纠正。该建筑公司应当以货币的形式按月足额支付给张某工资，而不能以实物代替工资。同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54条规定，对以实物、有价证券等形式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资，未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并依法保存，或者未向农民工提供工资清单，扣押或者变相扣押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银行账户所绑定的农民工本人社会保障卡或者银行卡等违法行为，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在对单位给予罚款的同时，对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罚款。
0: 我们看到呢，其实我们的农民工工资呢是不能以这个实物来代替货币的。那我们用人单位呢，向这个劳动者或者是我们的农民工啊支付工资，必须是这个转账或者是给予现金啊。这个如果是用单位用这个实物，什么水泥啊、沙子呀、其他的一些东西来抵顶我们的工资的话呢，这个是不合理也是不合法的啊。我们完全呢可以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还有这个我们的相关的职能部门来进行投诉和举报。

0: 继续的关注一下。新安盟的吴女士呢咨询说呢，自己呢也是自谋职业的人员，那么现在面临这个养老保险的接续的关系的转移哈，那么她想问一下，她该如何的接续自己的养老保险关系？因为之前呢，吴女士是有这个工作单位的，由单位为其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那么现在呢自己出来创业了，那么他的这个养老保险该如何接续？我们依旧呢是通过音频短片的形式呢，给这个吴女士进行解答。
1: 自谋职业人员如何接续养老保险关系？小陈原是一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为了孩子有更好的教育，辞去工作后来到省会城市陪读，一边陪读一边当起了网络作家。小陈想知道，像他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如何办理养老保险？如果将来回到老家，如何接续养老保险关系？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无故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因此，小陈辞职后，原养老保险关系予以保留，可由其本人直接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继续养老保险。

0: 险关系，并办理个人缴费手续。今后小陈只要持续参保并正常缴费，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可按规定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如果将来小陈回老家后继续自谋职业的话，可以到新就业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转入申请，也可以通过掌上12333手机 APP 或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线上提交转移申请，经审核确定符合转移条件后，由新就业地与原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有关规定为其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1: 是的哈，我们这个如果是说我们之前呢缴纳过城乡居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情况下呢，我们面临这个自谋职业或者是这个辞职以后呢，我们可以自己呢来缴纳城乡居民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只不过呢要变为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那么它的这个缴费档次啊，这些和我们后期退休以后领取的待遇呢，跟我们城镇职工保险养老保险呢是没有区别的，它的这个标准啊等等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要看的是可能有多有少的情况下，会看当年的社平工资的情况和我们这个工龄的这个长度，以及这个缴纳这个当年缴纳这个缴费的这个档次是什么样的，来决定我们最终呢在我们到龄退休以后领取待遇的最终的数额。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健康信息。
1: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2: 避开养心误区，安稳舒心过盛夏。夏季养生有很多常见误区，错误的习惯不仅无法护心，还会加重心血管负担，危害身体健康。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夏季血压降低就擅自停药减药，这是最危险的行为。血压波动会诱发心梗、脑梗，药物调整必须遵从医嘱。夏天燥热，很多人喜欢猛喝冰水，长时间低温吹空调，快速降温会刺激血管骤缩，引发心脏不适，建议温水补水，适度控温，循序渐进解暑。同时夏季暑湿较重，切忌盲目进补滋补药材，容易上火生湿，阻塞心脉。另外，心慌、头晕、异常出汗等轻微不适都是心脏预警信号，需及时关注干预。
0: 好的，朋友们，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跟随民航内蒙古空管分局播报员王诗诗一同来了解今天的航空信息。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我们来了解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航班最新进出港消息。今天白塔机场多云转中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冰雹，西南风4到7米每秒，能见度5到10公里。机场总架次388架，进港194架，出港194架。前往武汉的国航8256将于11点钟起飞，前往锡林浩特的国航8181将于11点02分起飞，前往通辽的国航8107将于11点05分起飞，前往乌鲁木齐的南航6181将于11点15分起飞，前往哈尔滨的北部湾航空8863将于11点17分起飞，前往南京的吉祥航空2332将于11点20分起飞，前往广州的南航3198将于11点45分起飞，前往重庆的重庆航空2376将于11点47分起飞，前往赤峰的天津航空6685将于11点49分起飞，前往郑州的九原航空1184将于12点05分起飞。由杭州飞来的厦门航空8123预计11点钟落地，锡林浩特飞来的天津航空6610预计11点02分落地，乌鲁木齐飞来的海南航空7855预计11点15分落地，阿拉善左旗飞来的天骄航空5686预计11点50分落地，厦门飞来的福州航空6713预计12点钟落地，上海虹桥飞来的厦航8185预计12点02分落地。随着天气和周边情况变化，航班

0: 计划可能随时调整，请旅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以免耽误行程。
1: 好的，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呢，就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人间。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5: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3: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4: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5: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4: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7: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6: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8: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5000年》。
8: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6: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欢迎大家关注气象的情况。未来三天呢，内蒙古的西部地区高温全勤打卡，中东部以东地区雨水连连。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防范各类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好，接下来呢，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内蒙古的西部地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的东南部、包头市的东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和中部、兴安盟的东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和东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中部大部分地区有四五级短时七级偏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中部偏西北、东北部偏西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可以达到37摄氏度及以上，局部地区达到40摄氏度及以上。明天呢，中部偏东和偏南，东部大部分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分散性的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北、东南部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偏东风或者是偏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可以达到37摄氏度及以上，局部地区40摄氏度及以上。
2: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全国活羊市场的整体行情。首先呢，我们来说全国各类活羊的均价。育肥改良绵羊每斤13.76元，对比昨天止住下跌，小幅上涨1分钱。经过连续多日的小幅回落之后呢，绵羊价格终于出现了企稳的信号。育肥山羊每斤16.12元，和昨天价格持平。眼下呢，烧烤消费需求稳定，山羊价格抗跌能力比较强。30斤左右用来补栏的羔羊价格小幅走高，优质羔羊货源长期紧缺，支撑羔羊行情保持偏强走势。淘汰老龄母羊行情偏弱，价格持续的处在低位。我们再来说一说市面上主流的肉羊品种行情。普通通货小尾寒羊价格止跌稳住，膘情饱满，适合做肉串的精品羊价格十分坚挺。杜伯羊、胡羊整体报价没有变化，行情稳定。滩羊走高端销售渠道，一直存在稳定的溢价。我们再来看一看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拿7月20号举例，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羊肉每公斤64.33元，对比上周五上涨了0.1%。批发市场羊肉价格企稳，也给活羊的出栏价带来支撑。接下来我们来做整体的市场总结。目前全国活羊价格整体止跌企稳，不同的品种、不同规格羊只行情分化明显。普通改良绵羊结束连日小幅下跌，行情稳住。山羊、精品肉串羊、羔羊价格相对坚挺。南北活羊差价维持在每斤9毛到1.5元之间，山羊和绵羊的差价稳定在每斤2元以上。华北地区散户集中出栏的高峰期快要结束了，普通通货羊货源供应压力慢慢减轻，屠宰场主动压价收购的力度减弱，膘情好的杂交精品羊流通量一直偏少，餐饮店补货需求稳定，这类羊的抗跌能力远好于普通的通货羊。咱们内蒙古主产区羔羊价格小幅回升，核心原因呢是全国能繁母羊连续3年减少，羔羊货源长期存在缺口。随着中秋备货节点越来越近，各地育肥场补羊的意愿慢慢的提高，养殖户也更愿意持价吸售，羔羊在三伏天进一步降价的空间很小。现在呢，距离立秋、中秋备货越来越近，市场普遍呢也是看好后续的羊价，看涨情绪慢慢积累，等到集中出栏的压力全部释放，各大屠宰企业会陆续的开启中秋、国庆节前的备货，活羊价格大概率稳步往上走。最后呢，给大家做一个行情的预判。7月下旬，全国活羊价格会持续的震荡企稳，普通的改良绵羊基本跌到底部。等到8月上旬，气温下降，屠宰场集中备货启动，活羊行情有望迎来一波阶段性的上涨。好的，一起了解过了农产品市场行情之后呢，接下来欢迎大家共同来关注田野快讯。
1: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2: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2: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3: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4: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3: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4: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3: 城乡生活广播， 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0: 兴安盟扎赖特旗草原大米正式入驻全国山姆门店，依托京蒙协作渠道，兴安盟大米拓宽高端消费市场，农产品外销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持续打响兴安农畜品牌知名度。依托口岸制度创新与通关便利化改革，今年二连浩特口岸对蒙果蔬出口实现量价齐升。自中蒙农产品绿色通道开通以来，口岸果蔬出口货值累计突破20亿元。畅通的跨境通道持续助力中蒙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盛夏时节，二连浩特公路口岸一派繁忙，满载白菜、番茄、青椒、西瓜等生鲜果蔬的冷藏车辆快速办结通关手续，经由中蒙农产品绿色通道顺利发往蒙古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口岸出口果蔬10.2万吨，同比增长14.73%，货值2.527亿元，同比增长超50%。作为中蒙最大陆路口岸，这里保障着蒙古国80%的果蔬供应，辐射该国2/3人口。果蔬当日出境，当晚即可端上乌兰巴托市民的餐桌，跨境运输高效便捷。2026年4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获批，持续释放制度创新红利。针对果蔬鲜活易腐、保鲜期短的特性，二连海关优化通关模式，在绿色通道优先审单查验放行的基础上，推行先查检后装运监管模式，依托关企联动机制，将农产品通关时长压缩30%。同时，口岸推行5+2预约查检服务，通过智能监装、及时施封、非侵入式查验、证书线上云签发等数字化举措，提质增效，降低企业通关成本，全力保障生鲜果蔬快速出境。据悉，2018年中蒙农产品绿色通道开通至今，二连浩特口岸累计出口果蔬98.07万吨，货值达20.24亿元，涵盖各类果蔬30余种，稳定高效的跨境贸易通道，切实保障蒙古国民生供给，持续夯实中蒙双边经贸合作根基。在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有一片被雪山和密林环抱的土地——察隅。它东临云南，南与印度、缅甸接壤，是祖国西南边陲的重要门户。这里气候温润，多民族聚居，藏语意为片状石之地。就在这遥远的边境线上，从浙江乌镇来的罗桂明扎根14年，把自己变成了戍边果农，用一把锄头、一片果园，默默守望着山河安宁。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介碑守国门的果农，由内蒙古台记者王依妮、郭浩威采制。
5: 我叫罗桂明嘛，来自浙江桐乡乌镇的。
6: 你感觉来这边之后自己有啥变化没？外在啊，
5: 变化，变化就是像个藏族人一样的。
7: 罗大哥，旁人都说他是一名戍边的果农，初见时我却始终琢磨不透，一把锄头，一片果园，究竟要如何守护这片山河呢？罗大哥，
5: 12年就到这边来发展了，之前在这边做工程呢，通行空间也过了以后，基本路也修得差不多了嘛，然后本来计划是要回老家去了。这边的技术有点落后吧，自己虽然对农业这一块也是一个陌生的一块领域，可是还是介入了做工程，转到那个做农业，中间不少困难，跨行嘛，那时候还没有豆包什么，就在知网上面找，我把知网上面所有的论文全部看完了，我跑到成都几个大的基地看他们种植的，又到贵州去求人家怎么种，现在看起来果子挂的挺好。
7: 渐渐，这里变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乡。
6: 有没有周边的这些当地人就过来跟你学呀？
5: 有，我们本地的老百姓相互之间就是我们探讨啊，就把这个产业做起来，做大做强。
7: 土地流转，基金分红，稳稳落到家家户户。 单靠这片基地呢，村庄人均年收入能达到15000元，果园每年能为周边村落创造300-400万的稳定收益。内地来的技术变成了藏族群众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但他心里牵挂的却不只是果园收入这么简单。罗大哥
5: 就是踏踏实实的在这边过日子，土地就有了生机，大家就安居乐业嘛。
7: 是啊，绵延万里的边防，守护山河的不只有戎装将士，更有千千万万扎根边疆默默坚守的老百姓们。人在，土地便不会荒芜，民安边境方能长治久安。
8: 扎西德勒，
7: 守着这片边疆的各族邻里，你帮衬我，我照顾你，大伙携手走的路越走越宽，团结路上的幸福越来越长。
0: 近年来，随着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带海水生态持续向好，优质的湿地环境不断扩容，越来越多的候鸟一改过去短暂过境的状态，选择在此筑巢安家，孵化后代。带海湿地已成为众多候鸟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明珠的报道。
9: 盛夏时节，素有塞外明珠美誉的凉城县带海湖碧波万顷，风光旖旎，湖畔连片芦苇随风摇曳，湖面水鸟翩飞，禽鸣阵阵，处处涌动着盎然生机。芦苇丛中多处鸟巢内的鸟蛋静静等待孵化，不少刚破壳的白骨顶鸡雏鸟已陆续下水嬉戏，练习游弋。更令人欣喜的是，两对东方白鹳在此成功繁育，顺利孵化出5只幼鹳。这也是凉城县有观测记录以来首次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在带海湖筑巢安家，繁育后代。凉城县带海镇村民胡登宇：
10: 通过治理以后，这个水质变好以后啊，跟往年相比，鸟类比往年多得多。
9: 作为内蒙古第三大内陆湖，带海是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节区域气候、涵养水源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生态作用。近年来，凉城县深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提质改善带海及周边全域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吸引了大宝、丹顶鹤、东方白鹳等多种国家一级保护珍稀鸟类频频现身栖息。目前，带海自然保护区鸟类种类已从以往的68种增至111种。优良的生态栖息环境，让带海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鸟类家园。凉城县带海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科研宣教室主任陈宇：
11: 此区之后，日常检测强化各项保护措施，让带海自然保护区成为更多鸟类繁衍生息的家园。
0: 近年来，各类特色文创产品以新颖精致的全新样式活化传承文化，诠释城市底蕴。阿拉善盟持续深耕文创产业，一件件兼具地域特色与实用美感的文创产品成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亮点。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月的报道。
12: 在阿拉善左旗驼城印象工艺品门店内，驼骨手链、雕刻吊坠等本土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依托深厚的阿拉善骆驼文化底蕴，文创公司以骆驼骨骼为载体，创新开发特色文创，让传统驼文化借助文创产品焕发全新活力。阿拉善左旗驼城印象工艺品厂负责人杨永林：
13: 驼骨的文创产品呢，不只是手作商品，更是传承阿拉善千年骆驼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期待通过一件件的文创作品向各地游客讲好阿拉善的驼乡故事，让更多的人读懂独特的骆驼文化。
12: 立足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本土品牌驼印文创精准挖掘骆驼文化与边塞风情，打造多元化生活化的文创产品。挂饰、冰箱贴、国风笔筒等特色单品兼顾颜值与实用性，凭借鲜明特色广受游客好评。阿拉善左旗驼印分物及工艺品店负责人包梦杰：
14: 希望通过年轻化、生活化的创意设计，把阿拉善特色文化资源转为文旅消费优势，让更多的人通过一件件文创产品认识阿拉善、走进阿拉善。
12: 文创的推陈出新离不开人才支撑。在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查森珠宝设计与镶嵌名师带头工作室，学员们正潜心实操，工作室依托优质执教资源与系统化培养模式，培养出一众热爱行业、敢于创新的青年技术人才。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文化旅游系学生何一曼。
14: 在工作室的学习让我们不仅练就了扎实的珠宝设计与镶嵌功底，更体会到专注求精的匠人精神。如今我们深挖阿拉善本土特色，将本地宝玉石、民俗纹样与地域图腾融入创作之中，持续研发了适合日常佩戴、文旅纪念类的珠宝文创，
12: 立足产教融合育人理念。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依托阿拉善大漠奇石博物馆优质产业资源，为珠宝专业学子搭建了作品展示、市场运营于一体的立体化实战平台。这条作品展出、市场化售卖、意见反馈、闭环育人链条，让学生的实训作品走出实训室，直面消费市场。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文化旅游系学生庞玉杰。
15: 能亲手设计出被大众认可、传播文化内涵的作品，我们明白设计不只是雕琢，而是用各类文创饰品讲好阿拉善的故事。
12: 当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碰撞，阿拉善文创产业正焕发出强劲生机，这些带着温度的文创产品正成为阿拉善走向广阔舞台的文化名片。阿拉善盟文创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姚坤。
16: 推动文创产品和景区、酒店、交通等业态的深度融合，形成文创家的消费矩阵，让每一件文创产品成为激活市场、振兴消费的活力因子，为地方的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3: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4: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3: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4: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3: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0: 朋友们，进入了七月啊，高温。

0: 天气来袭，而此时啊，早熟品种的葡萄正值果实膨大着色期，中晚熟的品种呢，也进入了第二个生长高峰期。所以呢，持续高温呢，很容易引发葡萄日灼、气灼等生理性的病害，轻则果面受损，商品价值暴跌；重则呢，果实坏死，影响花芽分化。那么，面对三伏天的高温天气，咱们的葡萄园到底该怎么管理才最科学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进入七月，高温天气来袭，而此时早熟品种葡萄正值果实膨大着色期，中晚熟品种也进入第二个生长高峰期，持续高温即引发葡萄日灼、气灼等生理性病害，轻则果面受损，商品价值暴跌；重则果实坏死，影响花芽分化，造成当年减产和来年降产的双重损失。面对高温考验，葡萄园该如何科学管护？认清两种浊病，精准施策是关键。高温天气下，葡萄最容易中招的是日浊病和气浊病，两种病因截然不同，防治策略也各有侧重。日浊病属于典型的光照高温伤害，核心诱因是强光直射和紫外线暴晒。长时间阳光直射使果皮表面温度急剧升高，破坏表皮组织细胞，导致水分过度蒸腾流失，形成灼伤病斑。受害果粒初期出现淡褐色小斑块，后期发展为火烧状褐色斑点，集中出现在果穗向阳面。气浊病则是植株生理性水分失调引发的突发性病害，与光照无直接关联。连续阴雨或浇水导致土壤积水，根系缺氧后，一旦天气骤晴高温，根系吸水能力跟不上蒸腾消耗，水分供需失衡，快速引发气浊。气浊发病速度极快，全程仅需两小时左右，果面出现开水烫状病斑，且随机分布。两种病害均为生理性病害，无特效药可治，核心在于提前预防，科学管理。四大管护措施为葡萄防暑降温：降温保根，稳住树势根基，高温天气下根系活性首当其冲。专家建议可通过树盘秸秆覆盖、行间生草等方式降低土壤温度，保护根系。果园生草能减少阳光对地面的直射，高效调节地温，有条件的可在正午时段采用微喷降温，高温天气搭建遮阳网。同时要规范修整畦面，开挖深层排水沟，杜绝土壤积水闷根。科学灌溉，少量多次是关键，高温干旱时要勤浇小水，建议有条件的果农使用喷灌、滴灌或隔行浇灌，但切忌大水漫灌，否则易造成枝条旺长。灌溉应选择早上11点以前和下午5点以后进行，避免正午高温时段浇水导致根系受损。雨后要及时排水排涝，防止水分过大沤烂根系。合理下剪，留叶遮果防暴晒，高温天气下应尽量减少修剪量或推迟下剪。特别注意要保留抗热层，即在果穗附近多留2至4片叶，利用叶片形成天然遮阴层。果穗以上留出8至10片叶，避免果实暴露在强光之下。同时采用透气双层专用果袋套袋，从源头减少日灼、气灼发生。精准施肥，增强植株抗逆性，此期应以高钾型水溶肥为主，配合钙肥叶面喷施，促进果实膨大与硬度提升。此时严禁施用高氮肥，否则会加速叶片日灼和果实气灼。可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钙镁肥，预防裂果、软骨问题。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开正午时段精准施药，减少农药使用，保障果品安全。
0: 朋友们听过了农技小知识，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呼斯楞演唱的《爱在草原》。歌曲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后半段。

0: 出场喽！
1: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盐碱化土地一直是制约粮食生产的低产耕地，我国是全世界盐碱地面积第三的国家，盐碱土地总面积达到15亿亩，接近现有耕地面积的80%，这其中有5亿亩盐碱地经过改良治理之后可以用来发展农业生产，是我们国家宝贵的后备耕地资源。改良利用盐碱地也是全世界共同攻关的农业课题，这些年不少地方都在摸索改土制碱的好办法。眼下麦收已经结束，改造后的盐碱地收成到底怎么样呢？曾经长不好的庄稼的盐碱地，如今一亩地能打出多少小麦呢？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磕头再往下降低5公分，咱这地盐碱地忒多，你看你把那个水稻都落了。

0: 在沧州黄骅市李子扎村，种粮大户张志清正在仔细查看着收割机的割台高度，准备带领机手们开启今年旱碱麦的抢收硬仗。
1: 咱这眼见地搬粗，咱这然后呢，咱这个麦秸比较脆，你收的时候放慢了，不能超个三麦车，是吧？
0: 张志清脚下这片6000亩的土地，曾经是白茫茫的盐碱滩，如今却涌动着金色的麦浪。但盐碱地毕竟是底子薄，能否丰产丰收，张志清心里还是没有底。要知道，在这片 pH 值超过9的重度盐碱地上，曾经连野草都难生长。就在张志清开始大面积收获的时候，育种专家张伟军正带着团队在沧州中结产业园区抢收他们的100亩旱碱麦。
2: 过去看就会有雨，咱这个实验材料就提前在雨前过出来，要不然的话这个实验就白费了。
0: 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由于地处渤海之滨，沧州1/3的耕地都是盐碱地，盐碱地的面积多达408万亩。曾经这里的盐碱地小麦亩产最多也就150公斤。上世纪70年代，沧州中结农科所就开始选育耐旱抗盐碱的小麦品种。1996年，张卫军和他的团队从中选出了500个变异的小麦单穗，对这500个单穗进行田间种植鉴定。经过近10年不断鉴定筛选，终于选出了一个抗旱耐盐碱的高手。他们以中结农科所的名字命名为结麦19。2015年，这个品种通过审定推广时，张志清第一个吃了螃蟹。他承包了1000亩盐碱地试种小麦，第一年就有了亩产200公斤的收成，超出了当地农户的想象。
2: 当初啊，这个老百姓也没心想到咱们这个盐碱地上那个能种麦子，并且获得好的产量，就是跟着老张家带领我们去挨家挨户的做工作，看看现在以后这个麦子长势。咱这次咱结麦19，它的产量比原来产量亩增产200-300斤。
0: 今年张志清的地里种的还是结麦19，从去年10月份播种到现在，张志清一水都没浇过，因为附近根本没有水源，而且地下水高盐高碱，也不能用来浇地。但张志清并不是靠天吃饭，他的合作社成了当地的农业创新驿站，中科院农科院还有河北农业大学的专家都来他们这里搞盐碱地研究，帮他一起在盐碱地上种粮食。
1: 我们合作社现在天天都有博士和研究生在地里边那个研究。我们去年秋播的时候，当天这个中科院农科院河北农大三个单位一共来了大约应该是2个院士，这个20多个博士，130多位研究生，所以说就非常震撼。最忙的时候他们在路边搭帐篷就搭7-8个。
0: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农业大学的10多名教授和学生每天坚守在近300亩的实验田里，记录旱碱麦的各项数据。今年这块地用上了他们新近研发的微生物菌剂，他们要看看这种菌剂缓解土壤板结的效果。
3: 咱们结合了一个高效的一个耕作栽培技术，结合了它的一个解淀和牙部杆菌，这个通过我们在实验中研发了一个高效的菌剂，我们发现呢，它对于一个耕种的改良，对于一个缓解土壤板结的一个效果是非常的好。经过我们测产呢，现在它的一个亩穗数能够达到40万到45万左右的一个水平，而穗粒数呢能够稳定在30粒以上。
0: 不只是缓解土壤板结的菌剂，创新驿站还推广了耐盐碱绿豆、油菜还有高粱。
4: 对，智能。
1: 我们这2年一直和河北农业大学在搞这个豆麦轮作的研究，我们通过我们这2年实验，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叫这个旱碱麦，然后是绿豆，然后是油菜，再是高粱，这样呢可以2年4作。这2年4作呢是我们黄骅当地最适宜的经济作物。
0: 除了研究粮种和粮剂，科研人员还研究出微垄覆膜侧波保伤技术，让春季的无效降雨变成有效降雨。
5: 这个水分的这个土壤水分的利用率，我们通过测啊，达到提高了26%左右。哎，土壤的含水量，在这个正常年景下啊。

0: 说今年啊，我们采用这个技术，土壤的含水量也提高了15%左右，这样你能保证了我们这个旱秸麦啊，从这个繁星期开始，一直到咱们抽穗秧花、结实、灌浆这阶段呢，它的水分就不亏缺啊，抗旱就能力就提高了。
1: 在大规模抢收之前，张志清要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为自家盐碱地测产。为此，他专门邀请了河北农业大学和农科院的测产团队。
2: 那是5个6个。
3: 今年这个旱秸麦的整体长势呢是非常的好的啊。我们收获了结麦十九以后呢，我们测了一下它的这个千粒重，千粒重呢大概是43.5克，比去年呢要增加了3克左右。
1: 数据显示，今年这片盐碱地的旱秸麦亩产达到410公斤，这已经达到了普通土地小麦亩产的平均水平，比10年前足足翻了一番。这个数字让在场的科研人员和张志清都露出了笑容。
0: 涨了也不少，刚才通过测产达到了410公斤，是吧？你看着你看着今年这个效益怎么样？
4: 要那儿就挺好的
0: 啊，
4: 这样我比每年就增加了30-40公斤，
0: 对，
4: 一亩地我不就多收7-80块钱，这挺好，我好几千亩地收入也不小了。
0: 是，
5: 这会儿从抓项目一根毛测图一根毛的，这会儿按什么抓的走？这会儿发过来了，这会儿。哎，这从举报回来这会儿。
1: 张志清承包的6000亩土地中，3000亩种植旱碱麦，按亩产400公斤，每公斤2.4元的收购价，亩均纯收益达到320元。2000亩实行旱碱麦大豆轮作，大豆亩产150公斤，亩均纯收益增收200元。再加上今年新种的1000亩油菜，一年
4: 就大概能达到150万左右。所以今年是非常好的丰收年。
1: 如今沧州100万亩盐碱地都种上了抗盐碱的结麦十九。张卫军盘算着，如果其余的300多万亩盐碱地都能够种上抗盐碱的小麦，光增收就能达到10亿元以上。
2: 我和你算一下账吧，你说我们这个繁种基地啊，能够每年生产种子能够供应40万亩盐碱地的使用。如果这40万亩地用上我们这个盐碱那个种子，每亩增产可以达到150公斤。这个每公斤小麦按2.4元算，我们可以增收1.4亿元。
1: 张卫军这块试验田里，今年种了160多种小麦，不只是结麦十九，还有很多新品系。张卫军要从中筛选出比结麦十九更抗旱耐盐碱的新品种。为了选出更耐盐碱的小麦品种，过去半年，张卫军带着学生们在田间上万次的人工授粉、剪穗、去雄、授粉、套袋，每个杂交组合都要重复这套工序数百次。
2: 盐碱地的质地啊，要因地制宜。我们通过在这个盐碱地上选育抗旱耐盐碱的品种，而去扩大这个种植面积。我们今年选育的结麦21新品系正在参加实验。我相信，通过科技的力量，盐碱地上是大有可为的。
1: 一水没浇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能产出多少小麦？
6: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质地，特别的饱满，你看，质地特别的饱满。
1: 土地的癌症，全球性难题，盐碱地如何变身为金色粮仓？
2: 如果这40万亩地用上我们这个盐碱那个种子，每亩增产可以达到150公斤。
1: 河北沧州正通过改土加良种加良法的组合拳，让不毛之地变成渤海湾的新粮仓。山东的黄河三角洲同样存在着大量盐碱地，仅东营和滨州的盐碱地就接近700万亩。夏收时节，这里的盐碱地收成如何呢？这几天，东营市东营区金峰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杰神清气爽，因为今年他们农场在盐碱地里的小麦亩产突破了100公斤，创下了新高。
7: 今年主要是种植了4300多亩小麦颗粒饱满，都非常好。
1: 就在几年前，刘杰刚开始在这块中度盐碱地上耕作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7: 以前咱这边这个盐碱度程度很高，白茫茫的一片，主要种植就是说耐盐作物棉花，有时候苗都捞不全。咱通过这个高标

0: 农田建设，大水满灌淹家，沈王潘家沟潘家，向沈家沟潘家一系列的措施呢，现在呢把土壤的盐分降低了。
1: 大水漫灌是最常用的盐碱地治理手段，就是通过水的淋洗来降低土壤中的含盐量，再加上每年一次的深耕，缓解土壤板结。
2: 它这个大水漫灌的原理呢，就相当于用水将土壤中的盐分离子，比如一些钠、镁等等这些，通过水洗的方式把它排出。
1: 虽然说大水漫灌可以洗出一部分盐分，但是随着蒸发量增加，这个盐分又会随水而蒸发到土壤表面。为了突破这个瓶颈，他们不断尝试推敲，最终将目光落在了低分子酸聚合技术上，用有机酸分子中和土地中的碱，
2: 通过有机聚合的方式形成高分子量长链的有机酸分子。这种对于磷肥的一个作用呢，就相当于我们可以把土壤中被固定的磷，也就是说可以理解成不容易在土壤中移动的磷，通过这种以高分子的有机酸将其溶解成一些可以移动也容易被作物吸收利用的磷，从而提高土壤当中磷肥的利用率。
1: 目前这项利用低分子酸的聚合技术实现磷肥增效的实验项目即将进入大田小区实验阶段，一套组合拳下来，相当于给盐碱地做上了透析治疗，破解了盐碱束缚，激活了土地潜能。正是有了这些专家团队的不懈努力，让常年跟这片盐碱地打交道的种植户在白花花的盐碱地里看到了金灿灿的收益。
0: 然后我们那个预计这两年之内，小麦的产量达到1200斤，玉米的产量达到1300斤。
1: 2023年，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在东营成立，58家高校院所、108个专家人才团队、54个科研平台一起发力，他们不断改良盐碱地，进行以地试种的尝试。另一方面，以地试种也在不断探索。目前，东营在国内率先建立起3000亩全梯度盐碱地试验田，几十种作物在不同程度的盐碱地上反复种植筛选，最终选择出适合各类盐碱地种植的品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研究所在东营市垦利区种植的品种为京麦188的耐盐碱小麦，
3: 籽粒比较多啊，是六十多，这个就45-6粒，是吧？籽粒就特别多，而且呢，咱们看一下它这个籽粒特别的饱满，你看籽粒特别的饱满，它的千粒重就在42克左右。
1: 京麦188是国家审定的二系杂交小麦新品种之一，是2024年国家耐盐碱小麦推荐品种之一，耐盐等级达到1级。2023年在东营盐碱地进行试验种植，在专家的指导下，今年的长势依然让人惊喜。
3: 从它的播种，合适的播种量，到播种时间，然后到适当的那个药剂的管理这块的，基本上我们是全程在跟踪在指导。
1: 582.49公斤，亩产582.49公斤，这个数字堪比全国小麦平均亩产量。试验田高产将为推动滨海盐碱地蜕变为良田提供有力支撑。
4: 这个品种啊，属于杂交小麦品种，尤其是在含盐达到1/1000的盐碱地上呢，这个试生状况非常良好。亩产达到了580多公斤，表现出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1: 东营市目前共有盐碱地341万亩，山东省近40%盐碱地都集中在这里，其中盐碱耕地196万亩。对于京麦188品种今年在盐碱地种植试验的表现，一路在田间地头跟踪指导的任立平难掩兴奋和激动。
3: 我认为是非常不容易了。然后我们也调查过，然后呢，基本上像这一类的那个3/4左右的这个地，它的平均产量可能也就是500斤左右。好一点的，管理的精细一点的呢，基本上就到600斤。但是你像咱们这个呢，全生育期没有浇过一次水，就是完全靠播种时候，然后那些底商，然后一直维持到现在。所以说这个 能过千斤，我们也是非常满意，非常高兴。
1: 就在东营盐碱地小麦亩产创下582.49公斤新高的时候，山东滨州的盐碱地里也迎来了实地测产。6月7日，来自中国农科院、山东省农科院、山东省农技站、山东航空学院等单位的专家们汇聚在滨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实验示范基地，对小麦全幅匀播单产提升示范田进行取样测产。
5: 178，
6: 全幅匀播技术的这个亩穗数啊，要比正常的这个调播技术的这个亩穗数啊，增加10万到15万的这个这么一个亩穗数。预计的产量呢，这个全幅匀播技术的产量要比传统的调播技术的这个产量要增加40到70公斤左右。
1: 听到这个结果，宋元瑞非常欣慰，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滨州共有126万亩盐碱耕地，如果能全部推行全幅匀播技术，那么全市每年可以增加6300万公斤小麦，相当于硬生生造出了12万亩良田。麦浪翻滚，很难想象在5年前，这里作为盐碱地的荒凉景象，在宋元瑞的心目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全幅匀播技术的功劳不可小觑。为了检验这项技术，他们专门对照种植了不使用这项技术进行播种的地块，结果非常明显。
5: 原来呢，我们这个小麦是一条条的，而我们现在呢是满地是苗。你看这个呢，你看这个满地的是穗子，这个而且它分布相对均匀。你再看这边呢，它这个麦子是一条条的，到现在呢，你看这个小麦，它是这个亩穗数明显的看出少来了。
1: 宋元瑞介绍说，传统的调播技术是使用篓把麦苗以行垄的形式播到麦田里，麦苗集中在一条线上，行垄之间存在较大的裸地面积。而小麦全幅匀播技术打破了行垄界限，麦苗在麦地表面均匀分布，小麦植株数量大约增加20%。与调播方式相比，植株个体发育的空间更加充分，提高了植株抵抗病虫的能力和生长后期抵抗倒伏风险的能力。
6: 全幅匀播技术呢，因为它能把小麦对光能的这个效率利用到最高，然后呢减少蒸腾作用，尤其是在这个盐碱地上，到这个节后反盐比较厉害的情况下，那么它能把这个地表全部覆盖住，减少这个盐分的这个反盐量，所以说在这个盐碱地上的推广利用价值是非常大的。
1: 全幅匀播技术是宋元瑞在2015年无意从一名农户家里看到的。
5: 他在播种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吧，地头呢闪下了一块没播，后来呢他就撒上种子覆上土踩了踩，结果呢产量不但不减，反而更高了。
1: 宋元瑞如获至宝，并把这种方式带回试验田做了3年实践，最终发现这种播种模式每年都增产，这坚定了他继续研究下去的信心，并致力于研究如何把人工播种改为机械播种。但在这个过程中，光是改善覆土方式就是一个大难题。
5: 你怎么让这个土把种子这个种子再落下去啊，落下去，但是你这个土还得覆上啊，它一个机器完成简直就是不可实现的，这种真是愁的没有办法。后来呢，这个用了一个最原始的办法，弄好一个传送轮，把这个土嘞往这边运送运送，然后呢从侧面进种，单独弄了一个覆土系统，弄了一个这个送种系统、撒种系统，这样呢慢慢的才实现了。
1: 这就是宋元瑞团队研发出来的播种机，目前已经进行了4次迭代，测产的试验田就是采用新农技，用全幅匀播技术进行播种的。今年测产的丰收更加坚定了宋元瑞技术推广的信心。
5: 这个示范区呢大约有个几千亩，今年这个反馈呢普遍反映呢亩穗数比较多，个体呢这个分解成穗率呢也比较高，预计呢这个产量不错。这个技术你早晚你再走向田间，再让大家用到。
1: 良法加良机实现了盐碱地小麦产量的突破，而高标准农田建设则为盐碱地小麦高产稳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滨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实验示范基地所在的这片盐碱地就属于五里县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区。他们的具体做法是通过平整土地、挖掘沟渠，在地下铺设管道，实施暗管排盐技术，将土壤中的盐分随水排出，有效降低了土壤含盐量。
7: 它这个盐分降低了以后啊，对这个作物的产量就是提高很明显。这种粮食作物基本就是千分之三以下的含盐量，就是产量还影响不大。要是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以内，这个作物就影响产量就明显了。千分之五以上就不能种粮食作物了。从那示范田来说哈，就改造之前一般是千分之三左右的，改造以后啊能达到千分之二左右，就降低一个百分点吧。它盐分降了以后，降到千分之三以下，基本小麦产量就提高的就很明显了。
1: 同时，配套建设的灌溉设施保证了小麦生长所需的水分，让曾经靠天吃饭的盐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方田建设还为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创造了条件。据滨州市农业农村局统计，土地整合前后，小麦机收从每天收获20亩增长到300亩，提高效率15倍。截至2024年底，滨州全市已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522.7万亩，覆盖耕地面积的87%，全市126.3万亩存在盐碱现象的耕地受益。受益的盐碱耕地小麦平均亩产从过去的不足400公斤提高到今年的500公斤以上，部分地块甚至突破600公斤，增产效果显著。
8: 通过记者调查，我们了解到各地盐碱地改造和综合利用各有妙招，因地制宜的方式方法凝结着改土制碱的科技智慧，这不仅为我国补充了耕地后续资源，也让我们看到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潜力密码。依靠科技创新点石成金，更是中国人端稳中国饭碗，诠释了土地和种子的双向奔赴，不断给贫瘠的土地注入强大的力量。盐碱地治理的中国方案正在书写新的丰收故事。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塞外田野》，朋友们，再会。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那在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内蒙古的盛夏呢，总是高温加阵雨交替循环。本周以来啊，西部的气温呢可以说是居高不下，中东部呢湿度偏大，午后呢对流的雨呢是多发频发的。那预计在未来三天啊，西部多地呢

高温盛行，局部地区呢日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所以在这里要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免高温时段外出，那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那昨天啊，全区多地呢出现了降雨的天气，其中鄂尔多斯市的南部、包头市的中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乌兰察布市的西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的西南部、通辽市的北部、新安盟的大部、呼伦贝尔市的大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出现了暴雨。那虽然有降雨啊，但是对于人体的体感的降温作用呢也是十分有限的，反而呢高湿条件之下呢，人体的体感呢更为炎热，在户外呢没几分钟就汗流浃背了。那昨天的7点至今天，阿拉善盟的大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鄂尔多斯的西北部共计91个站点出现了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32个站点呢出现了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的这个出现在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东峰为40.2摄氏度，这样的高温啊，让人不得不感慨热的膨胀了。那今天白天啊，天空呢云量较多，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乌兰察布市的西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量暴雨。即便有降雨的出现啊，天气的热情呢依然是挡不住的。预计呢西部偏西偏北、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呢是达到35摄氏度以上。阿拉善盟的大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午后呢，气温可以达到37度及以上，局部地区呢会达到40摄氏度及以上。炎炎夏日，紫外线呢也是比较强，所以小伙伴们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以及防晒和补水的措施了。那明天啊，就是大暑节气了，大暑呢也是这个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处于夏秋之交，横跨头伏与中伏两个关键的气候节点，堪称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预计明天起3天啊，西部呢可以说是持续的高温的天气，35摄氏度以上呢可以说是基本的标配了，局部地区呢达到40摄氏度也不稀奇。室外呢炙烤感是非常强烈的，也希望公众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同时要避免在高温的时段外出了，谨防中暑。那此外呢，中东部多雨的态势呢仍然是维持，锡林郭勒的东北部和南部、赤峰市的大部、通辽市的大部、新安盟的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北部有中雨，上述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了。我们来关注一下12盟市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呼和浩特小雨30度到17度，包头小雨29度到17度，乌海晴36度到21度，吉林小雨26度到14度，通辽多云33度到23度，赤峰小雨30度到20度，鄂尔多斯中雨27度到17度，临河多云35度到20度，锡林浩特小雨32度到18度，海拉尔小雨24度到16度，乌兰浩特晴30度到19度，阿拉善左旗晴34度到24度。

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泳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

0: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了解完天气之后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哪里度假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阿拉善。有朋友说啊，说你懂吗？阿拉善的这个岩沙寮才是夏日度假的天花板。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一说什么岩沙寮，这是什么？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没有听过哈。哎，没有听过这就对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那如果你呢是厌倦了城市空调房的沉闷，这种久坐所带来的浑身的僵硬，包括无休止的精神内耗，哎呀，那藏在阿拉善大漠里的这种治愈小众的打卡点就这样的来到了你的身边。那其实大多数人啊，只知道这个巴丹吉林沙漠哈，沙岭沙湖和这种沙漠是共生的这样的壮阔的景象，但是腾格里无边的金色沙海却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片被日光眷顾的滚烫大漠，还藏着大自然为大家量身打造的一种松弛疗愈的体验。那这种暖沙搭配着原生的矿岩，双重舒适，一趟旅途啊，既能够尽享大漠戈壁的盛景，又能够一键清空所有包括身体上的、包括心灵上的、包括精神上的一切一切的疲惫哈。如果呢你也急需渴望一场由内而外的身心焕新，那不妨在这个盛夏来到阿拉善做做客吧，那体验一次热情的沙漠所带来的岩沙疗愈之旅。其实别说大家感觉到陌生了，其实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阿拉善人，我都会觉得啊，真的吗？看来我这个离开家乡真的是太久了，需要再度回去去感受一下家乡不一样的这样的旅游体验了。所以有时候你也会发现，你熟悉的地方其实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有可能你还不知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关注我们的爱上内蒙古呢？因为我们真的是每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搜罗各种好吃好玩的。有可能你会觉得啊，我一个内蒙古人，我不知道哪儿好吃好玩吗？哎，还真的有可能你不知道。其实在这样一个季节啊，你可以在金沙当中来热浴一下。哎，怎么说呢，这就是躺进了大漠天然的暖烘房。哇，这个腾格里沙漠啊，终日呢是沐浴着暖阳的，包括它这种细软的黄沙啊，那它真的就是吸饱了日光的温度啊，妥妥的一座原生态沙漠养生馆。那沙粒我们都知道富含多种的微量元素，对不对？与天然的这种磁质，那整个人埋进这样的带有温度的沙层，暖意顺着你的肌理层就层层的渗透哈。细密的沙粒呢，温柔着按压着你的全身，以至于你毛孔啊尽情的就在这个时候舒展开了。仅仅只有20分钟，你会发现酣畅淋漓啊，出了一身薄薄的薄汗，并且你此时就会发现啊，这个浑身有一种通透的感觉，非常的轻盈。但如果你和我一样啊，是这个常年呢伏案写作，哎，又或者是总是在坐在办公桌前，哎，落下了这种颈肩僵硬哈、啊。你知道这天天吹空气，天天吹空调啊，堆积的浑身的沉重感，包括体内挥之不去的一种，就是。

也说不上哪儿不舒服，但是就好像有一种浑身僵硬啊，有一种滞涩的一种不舒服的感觉，那你就可以来到我们这个阿拉善啊，在温热的金沙的包裹之下呢，慢慢的这种感觉就消退了。你抬头看起来呢，就是万里晴空，连绵起伏的金色沙丘，一边呢沉浸式的去舒缓身体，一边呢独享旷野无人的绝美风光。在美景与放松当中，你就体会到了那种双重快乐的直接拉满的感觉，真的是太推荐给你了。别说我没告诉你啊，其实这已经有人先享受了。那其实呢，来到当地啊，真的是有很多的这种不一样的体验哈。你以为只有美景吗？当然不是啦啊！包括这种天然的旷野的热浴啊，戈壁的温柔，真的是可以大批量的治愈你，抚平你身上的那种疲惫的感觉。如果呢，这个沙热是大漠热烈又滚烫的拥抱，那么本地原生的这种旷野的热浴呢，就是戈壁独有的温柔安抚，一热一润，哎，这样的组合啊，就组成了阿拉善的盐沙双体验。恒温加热之后呢，天然的这种旷盐啊，就持续的释放出了清新的负离子了。舒缓到了我们的情绪，治愈了我们生活所带来的焦虑啊、失眠啊、精神萎靡啊。泡进这种温润的盐池啊，矿物质呢就缓慢地渗透到了你的肌理当中啊，酸胀啊、僵硬啊、四肢啊，慢慢的就放松啊。常年的，如果你的手脚就感觉到很沉，哎呀，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我感觉我的这个走路特别重。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包括我现在啊，就是这个肩颈僵硬，年轻的时候啊体会不到，这个年纪啊渐渐上来之后啊，这个颈肩的僵硬的不舒服感啊就越来越重了，始终都找不到一个可以去除的地方。哎，这回就好了，我们就可以去阿拉善了。我们泡进这种温润的盐池啊，包括矿物质呢缓缓地顺着我们的肌理啊，酸胀啊，这样的感觉呢真的就会让你慢慢放松。常年如果你也是手脚发沉、畏寒乏力的不适感呢，也会一扫而空，整个人呢都能够彻底的卸下紧绷啊，独享这种治愈时刻。那在盐沙之间呢沉浸式的疗愈身心之后啊，阿拉善呢有超多的惊喜呢也等待着大家啊，你可以奔赴巴丹吉林去打卡沙水共生的世界遗产，沙丘与碧湖相映，随手拍出来那真的就是大漠氛围感的大片了。奔赴月亮湖体验原生态的这种天然矿石的 SPA， 住进沙漠特定的这种营地，入夜之后呢，漫天的星空璀璨的星河，还能够啊自驾这种越野车在沙海当中驰骋，感受追风旷野这种所带给你的这种乐趣和刺激啊，非常非常畅快。当然你说是不是人人都适合呢，也不是，有些人其实真的我们不建议大家去体验啊，比如说高血压患者，还有心力衰竭或者是严重的这种脑动脉硬化患者、肿瘤患者、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患者，还有呢有出血倾向的患者哈，还有就是安装心脏起搏器的患者，还有体内啊植入金属的一些患者，我们都不太适合。那还有一些这个体验的小 tips 要分享给大家哈。那第一呢，就是单次的沙浴呢，我们一定要记住要控制在20分钟之内哈。旷盐的热浴是15到20分钟最好，体验之后呢要及时的来补充水分了，千万不能让自己口渴，还有身体的矿物质呢一定不能缺乏。最最重要的就是结束体验之后呢，不要立刻的直吹冷风啊，或者说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洗一些凉水澡，还是要注意保暖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特别热的时候呢，我们的毛孔是打开的，所以呢切记不能让冷风凉水进入到体内。那滚烫的金沙呢藏着阿拉善独有的温柔，原生的矿物质呢也承载着戈壁自然的馈赠，那么我们也推荐大家来到这片辽阔的沙漠走一走，哎，埋一埋，逛一逛，看一看，捧一手暖沙，泡一池盐矿，那让阿拉善独有的自然暖意带走所有的疲惫与烦闷，推荐给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哎，我相信会给你留下一些不一样的感受的。好，
来听歌曲。那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还有哪些地方是值得推荐的呢？当然是有的了，不但有，还有非常多。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由夏日入侵企划为我们带来的梦醒时分。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两个资讯哈。那首先呢，就是内蒙古的美真的藏不住了。内蒙古的两大秘境呢，获得了中国国家地理的权威推荐。那最近呢，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和新安盟的科右中旗接连登上了中国国家地理推荐榜单。中国国家地理的微信公众号呀，也发布了文章，就是说七月最应该去的地方是哪儿呢？文中就提到了一年当中最盛放的中国在七月，而七月最盛放的风景排在第一位的，那当然是呼伦贝尔，是不是有一种小小的骄傲？不能说小小的，应该说大大的骄傲。那中国国家地理给呼伦贝尔的定语呢，是有点狠，是中国一切草原的美学天花板，不是之一哦，是一切草原的。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新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啊，它呢是凭借五角峰自然保护区的盛世美颜，入选了中国国家地理2026年总第789期。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呢，发表内蒙古大学植被生态学教授梁存柱的文章啊，那科右中旗的五角峰疏林草原科考的美景哈、啊，当然呢也有一些这个文章，哇，真的是太美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挺遗憾的，因为我还没有去过这里，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了。所以如果你也挺遗憾的，说现在你还没有去过，那不妨在这个七月就抓紧时间打卡一下吧。因为呢呼伦贝尔我觉得自不必多说了，因为它的风景真的太美了，无法用语言去描述的风景哈、啊，只有你亲自去体验，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因为你会觉得在美景面前一切的话语好像都挺多余的，而且那种美景包裹你的这种氛围感，我觉得真的是太难了，就用话语说出来简直太难了。那科右中旗的五角峰自然保护区啊，其实是大家一年四季都可以去的，因为在那里哈、啊，冬天的风景也是美爆了。它不单单是春季和秋季特别漂亮，夏季特别漂亮，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呦，冬天去那儿看什么呢？树叶都没有了，对不对？也没有绿色了，看什么呢？但是你知道吗？人生啊，不单单只有绿色，它其实是五颜六色的。你在冬天去的时候，那种风景也完全是不同的体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人生就是一段旅程，那你不能够只享受它繁华的那一面，当它特别冷静萧瑟的时候，那一面也是非常非常震撼的。我相信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它和你看到的那种美景，那种热意的盛放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年四季我们都值得大家去推荐，去打卡，去看一看，走一走，去了解一下的。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共同来说到的是呼和浩特的机场的航线上新了。那据呼和浩特的机场的消息，7月15日起呢，成都航空开通了呼和浩特到郑州到拉萨的航线哈。那航班号为 EU2759 EU2760 每日一班啊。呼和浩特呢是10:40起飞，经停郑州，17:15抵达拉萨。那拉萨呢是16:00返程，经停郑州，22:05落地呼和浩特。那这条航线的打通啊，其实也是填补了呼和浩特通往西藏高原地区没有固定的民航通道的长期空白。那至此呢，呼和浩特机场也实现了国内全部具备通航条件省会的城市的全覆盖了。我记得我之前去拉萨的时候呢，是需要坐火车到南宁，哎不对，是到西宁，然后呢到西宁乘坐飞机到拉萨。

我还真的是好好查了一下，好像这样的方式是比较快一些的。但是呢，也因为我去的时候都已经很多很多年前了，但是看到这条消息呢，还是。

天呢都会有很多好吃好玩，包括一些美景推荐给大家啊，当然呢也会有一些资讯推荐给大家。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0: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0: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2: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3: 老婆，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3: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5: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3: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2: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3: 这一碗面呐，真香。
4: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
1: 周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6: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6: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7: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8: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 哎呦，
8: 钱包要归零。
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6: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2: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9: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0: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9: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

0: 活史事，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0: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2: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0: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2: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0: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2: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3: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0: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4: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0: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4: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2: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6: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8: 对，对呀，
7: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6: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5: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9: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0: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11: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自7月18日开幕以来啊，这个船舶的热度和文旅的消费可以说是双双攀上了历史的新高。那截止到7月20号啊，全网呢相关话题的累计曝光量呢就突破了70亿次。锡林郭勒的3天累计接待游客呢是超了120万人次，那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呢是15亿元，可以说是创下了历届那达慕多项的记录。那旅游那达慕开幕了，解锁那达慕的全攻略，这两个话题呢可以说是轮番的登上了抖音全国热榜的第一。郭勒的同城榜呢也被相关的内容所全面霸屏，相关的这个数据啊也是多次了登上了全国的热搜，近百次的同城热搜。比如说啊，阿如娜与你相约锡林郭勒草原开幕式燃爆现场画面来了，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活动期间啊，那全网宣传报道呢多达17261条，全量的内容呢是达到了20.3万条的曝光，那曝光的总量呢是达到了70.2亿，四个话题呢是登顶了抖音、快手全国的总榜的 No.1 哈，可以说是连续霸榜了3天。包括人民日报、央视频等全国的48家媒体，超过100家的直播的平台，以及400余个新媒体的账号都在同步的推送，可以说是形成了立体化、多维度的综合的传播。热度呢是从线上传导到了线下哈。那开幕式当天呢，接待了这种游客呢是达到了15.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6%，旅游的收入呢达到了1.95亿元，同比增长了170%。那主会场呢3天呢累计接待了3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0%，收入呢是3.75亿元，同比增长了160%。锡林郭勒呢3天累计接待游客呢是超过了12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3%，收入呢是15亿元，同比增长了131.5%。那3组数据、3个维度可以说是全线飘红，那达慕已经成为拉动内蒙古夏季文旅市场的强劲引擎。

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的拉苏人，他呢也是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的这个熟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啊。70岁的他呢，也是深耕皮艺，大概已经有57年了。那以前呢，他更加注重的是实用性，他做的手作啊，仅仅能够卖出几百元。那如今呢，他结合了市场的审美，制作等比例缩小的手工的技艺品，那兼顾实用性与观赏性，也受到了很多年轻游客的喜爱。他说啊，这次那达慕呢，线下的零售啊，搭配线上的订单，整体的营业额翻了数倍。那今天呢，我在这个社交媒体当中啊，也看到了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啊，也在展示自己呢在锡林郭勒买的一些手办，还有一些分给朋友的一些纪念品。哇，他铺展开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羡慕啊，我真的是很羡慕啊，去了现场的朋友能够买到那么漂亮的一些手办，还有呢就是送给朋友那些礼物，感觉真的非常非常棒。而且呢，我也看到很多的朋友的留言啊，都在说哎呦，没去现场亏了。那这些的手工制作的纪念品啊，在哪里还能够买到呢？很多的朋友呢也都在这个相关视频下留言啊，看得我也是非常非常激动，真心的期待我们内蒙古的好物能够走向全国全球。那包括在现场还有这种田野烘焙的这种，包括闲人的奶茶啊，包括这种酸奶的奶被子奶皮子哈，也包括各种的一些创新的拿铁，

这种创新的草原的奶制品可以说也受到了特别特别多的年轻的游客的青睐哈。而且呢，在开幕式当天啊，单日的销售额就突破了3万元，可以说这种预期啊是远超了自己的预期的。包括一些冰块啊制作的一些原料的一些奶食品哈、都是供不应求的。那演员阿如娜呢，策马奔腾入场的时候啊，安抚这个受惊的骏马，硬汉柔情可以说是瞬间引爆了流量。那驳壳手坦克背起年迈的阿奇，缓慢的登场，豪情之下的感恩底色可以说是感动了全网。还有那达慕上满屏的中国红，燃动了社交媒体，千万网友都在线上云打卡，真的非常的激动人心。当然在现场呢还有一些温情的切片啊，共同的勾勒出了草原人们最真实的模样。也正如一位广东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留言的那句话哈、辽阔的大草原养不出狭隘的内蒙古人。那在这样的数据的背后呢，其实也是锡林郭勒全程上下数月以来的全力的这种备战和亲情的守护哈、包括这种交通的保障啊。那在市区呢也是开通了免费的摆渡车，专设了30个乘车的点位，40台大巴呢循环发车，60处的企事业机关单位啊，这个停车场都是免费开放的。同时呢，有1600余名的警力呢全程的值守，交警在凌晨呢也是奔赴会场周边，开启全天候的交通安全的保障。那也包括我们的通信电力保障、食品安全的保障。包括市监局啊，提前呢对餐饮区呢入住的商户的资质的把关，包括呢派出了快检车来入住保障啊，严禁的这种查询一些违法的价格的违法行为，包括12315呢热线的开通，那达慕的服务专席，包括交通啊、市监啊、文体等重点的部门的骨干呢都是集中入住了，可以说是实现了游客的诉求一站式的快速响应。目前呢，那达慕已经转入到了天天那达慕的常态化的运营阶段了，系列的活动呢也将会持续在8月底。那么其实在我们的前天的节目当中啊，已经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在我们锡林郭勒呢还有一些持续性的线下的一系列的活动，应该说这样的活动呢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也提醒很多的朋友，如果呢你还是想去那达慕啊，也是可以的，因为呢有些活动还在陆陆续续的进行当中啊，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到现场去体验。因为呢现在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且这样的风景真的是太美了。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那如果啊你还觉得不够尽兴，还想听到更多，那也提醒大家哈，别忘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打卡我们的节目了。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1: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2: 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48集。
2: 英才看出军舰上的大炮是海岸炮改装的，沈鸿烈佩服地说：“
3: 蛮好的，那就是用海岸炮改装的，没有错啊。别看这两艘军舰是改装的，好用着哩。我们开出去，在海面上试了几天，无论是武器还是机器，都绝对没有问题。”
2: 人们都在那里高兴地互相议论着。
4: 哎，你说，咱们自己也有军舰了？
5: 是啊，这下可是厉害了。
3: 真是啊，我看谁敢再欺负咱们。
2: 沈鸿烈请大家分别上了两艘军舰，军舰一前一后的在海上行驶了一会儿，然后又停靠在自己的码头上。张作霖走下军舰的舷梯，对这些奉军的指挥官们讲道：“
1: 怎么样，老弟兄们，你们见到了吧？咱们可不是2年前的奉军了，那败仗的气不能老是窝着，也得找个机会舒展一下了。”孙大虎对英才说：“
4: 看到了吧，经过直奉战争，学良比以前成熟多了，现在打算重要的事情就交给他去做。”
1: 英才知道军事改革虽然是孙立臣在挑头，可是他的身体不好，没干多长时间就提出了辞职，江登选这个统监也就是个虚职，而张学良实际掌握了军队的控制权。英才对小六子还真是佩服，他对孙大虎说：“
6: 哎，你看，张学良就任东北航空处总办和航空学校校长以后啊，空军发展得多快呀！小六子除了自己学会驾驶飞机，还亲自担任飞行大队长，行，是个干实事的。”
1: 说实在的，英才对奉军的军事改革是举双手赞成的，他从日本回来就向大帅提出了改革军队的建议，可当时张作霖的心里只有

0: 对手开战这一个念头。您才知道，正是在张学良和郭松龄倡议下的军队改革，使奉军迅速进入年轻化、现代化，这是奉军发展的转折，是正确的道路。
1: 奉军的空军有三个航空兵队，海军已经有了东北海防舰队，也有镇海等四艘战斗军舰的阵容，这些都极大地提升了奉军的立体作战能力，使其可以放手让陆军进行战争准备。1924年4月，张作相接任了吉林督军的位置，27师这个老牌的队伍就交由了张学良接任。人们私下里说，看来这张大公子是要顶半边天了。陆军先是整编为东北陆军3个师、27个旅和5个骑兵旅，共约20多万人。到了1924年8月，奉军已经恢复成6个军，辖管20个师，一个虎视眈眈的东北虎又出现了。
0: 人们常说，军人的胜利靠的是浴血奋战、负伤和牺牲，政治家的成功是靠阴谋诡计、出卖和收买。张大帅现在军事条件已经具备，开始运筹政治手段。他频频地派出使者去见段祺瑞，痛哭流涕地冰释前嫌，永结兄弟之义，共同对抗民主之敌。安顿好了皖系，广东的孙中山也是牵制直系的力量，自然也不可忽视，相互的需要结成了奉皖粤三角同盟，商量着共同对付独霸中原的曹吴直系。2年前的战争，有几件事对张作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其中16师的阵前反水对那场战争结果的改变和对他的打击都是最大的。
2: 吴佩孚呀，吴佩孚，我让你也领教一下在战场上被人出卖的感觉。
0: 这一回老张开动了脑筋，把直系的将军们筛来筛去，终于他找到一个有缝的鸡蛋，那就是冯玉祥。冯玉祥字焕章，是直系军队里比较古怪的一个人物。他出生在安徽，从小生活于河北保定，是个贫苦家庭的孩子，只读过1年的书。在清军当兵时，曾经在奉天驻扎，在新民府与张作霖打过交道，所以他应该是几个方面都能相容的人。冯玉祥打仗勇敢，从一个士兵一步步地升为旅长、师长。他经常会自作主张，做一些令上级想象不到的事情。1915年，冯玉祥任陆军第7师14旅旅长，率部入川与护国军作战，可他暗中与蔡锷联络，在1916年3月自行议和停战，于是1917年4月就被免去了混成旅长一职。7月，他率旧部参加讨伐张勋有功，又复任第16混成旅旅长。1918年2月，奉命率部南下攻打护法军，在湖北武穴擅自通电主河，又被免职留任。6月，率部攻占护法军的地盘湖南常德，被撤销免职处分。1921年8月，任陆军第11师师长，就任陕西督军。
1: 第一次直奉战争，冯玉祥从陕西出兵，打败了河南督军赵倜，论功行赏，他留在了河南。当时人已经是44岁，他相貌敦实忠厚，又登上了河南督军宝座，在外人的印象里，他可是一个稳重的人。可是了解他的人正好相反， 人们戏称他的字换章为打麻将的换章，以为他行事变化多端而无定数，更有人背后骂他为三国的吕布。由于洛阳是吴佩孚的根据地，十几万军队都在那里驻扎，本来就是人家吴大帅的地盘，可现在又来个什么督军搅和在一起，一山不容二虎，自然相对较弱的冯玉祥就得让位。半年还没有到，督军的位子还没坐热，冯玉祥就搬家了。1922年下半年，他被任命为陆军检阅使的虚职，于是他把自己20000人的队伍都迁到了北京城外南苑附近住了下来。这回冯玉祥可是在心里和吴佩孚是结上仇了。冯玉祥跑到曹锟那里告状，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口口声声地说吴佩孚是以势压人。当时直系内部已经有分歧，但曹锟还是他们的主帅。经过曹锟再三安抚，又是给钱又是给枪，还许愿让他去山东这个富庶的省份任督军，这事表面上算是了结了。打那以后，冯玉祥就主动与曹锟贴得更近了。1923年，冯玉祥帮着曹锟操纵总统大选，要求黎元洪立即发放欠发巨额军饷，声言如无能力，总统就应该辞职，逼得黎元洪不得不离任出走。总理张绍曾带着他的内阁总辞职，这样曹锟用每张选票5000大洋的价格收买了参众两院的议员，当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候选大总统。
0: 1924年2月，京城南苑热闹非常，唢呐吹起迎亲曲，10里外就能听得到。大红花轿抬来了年轻的新娘吕德全，把个丧偶续弦的冯玉祥笑的是脸上就像开了花。热闹的婚礼上来了很多的贵客，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在那众多的外地客人里还有一个讲着关外口音的人，他就是张作霖派来的特使马炳南。他为新郎官带来了重重的10万礼金。冯玉祥热情地接待了张作霖的代表，约好春节一过由大公子张学良再来拜见陆军部最高长官，聆听教诲。看着这10万大洋的礼金，缺钱的冯玉祥哪能推脱呢？他自然是欣然接受，并且日日切盼张公子莅临。春节刚过，张学良带着几位随员就来见冯玉祥了，在那个朴素的客厅里进行了一次关键性的秘密谈话。冯玉祥的心里清楚这次谈话的重要性，他特地调来一个连的警卫，里里外外把个四合院看的是蚊子都飞不进去。张学良先代表父亲向冯玉祥表示敬意，然后单刀直入谈话的主题。我父亲最佩服将军不畏权势的精神，经常地告诫我们要向您学习，当前敢于面对黑暗挺身而出的人为将军一人呐。冯玉祥听了非常的高兴，他连连摆手。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49集。在那个朴素的客厅里进行了一次关键性的秘密谈话，冯玉祥心里清楚这次谈话的重要性，他特地调来一个连的警卫，里里外外把个四合院看的是蚊子都飞不进去。 张学良先代表父亲向冯玉祥表示敬意，然后就单刀直入谈话的主题。我父亲最佩服将军不畏权势的精神，经常告诫我们要向您学习。当前敢于面对黑暗挺身而出的人，为将军一人呐。冯玉祥听了非常高兴，他连连摆手：
3: 那理那理呀，在人世间追求真理是我的愿望啊。
0: 张学良看着房子遗憾地说：将军在此地赋闲两年，耽误了您的大好时光啊。在河南，您顶住吴佩孚的淫威，杀他的权臣，清理贪官的财产，那些百姓谁不喊您冯青天？可惜呀，您的爱民思想无用武之地。这些话勾起了冯玉祥的怨恨。
3: 做人呐，就要有理想。我爱兵爱民，他吴佩孚靠什么？有什么本事？不就是搜我重病吗？没有了这些，他连猪狗都不如。等我有了机会，那仇是一定要报的。
0: 张学良接着他的话说：如果将军能下定决心，那机会就来了。冯玉祥听了，抬起头来看着眼前的张大公子，听着他的下半句话：我们的仇人自然就是吴佩孚，我们就是要报两年前打败仗的仇恨，现在就等将军您一句话，咱们联合起来干他一家伙，让他再也翻不起身来，您看怎么样？冯玉祥听着，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他不时地用眼睛扫着张学良身边的英国牛皮公文包。
3: 张大帅有决心，自然在战场上搞个里应外合，那是最好的。只是……
0: 说着，张学良从他那漂亮的公文包里拿出来一张银行通票，上面已经填好了，张学良给冯玉祥递了过去。这是150万元，请将军过目。冯玉祥的眼睛眨了好几下，他有点不相信，拿在手里看了又看，还掂了掂，心里想：
3: 要知道，外国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一次也就是100万元呐。
0: 张学良知道他是什么意思，马上就说：冯将军，请你立刻派人到京城里的银行去解付，另外为您准备了5000支枪和弹药，就在天津的码头上。张学良把军火提单和讨伐檄文同时递了过去，冯玉祥立即在上面大大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张学良还没忘了提醒他：冯将军，您可要看清楚，这檄文可是针对曹锟和吴佩孚两个人的。冯玉祥回答得很干脆：
3: 我知道，心中有数。
1: 自从冯玉祥帮着曹锟贿选总统，就招来了广泛的责备，人们都不认可这个候选总统，有团体致电冯玉祥：
0: 文公乃军阀中之优秀者，公始终自爱，不意此次为曹攫取领袖，逼走元首，都门鼎沸，举国震动，中外报纸皆指公为曹氏之功臣，新华门逼宫一句在全国已尽之，不愧为曹氏一走狗，公其休矣。
1: 舆论的强烈反应使冯玉祥下定了决心。

0: 不管曹锟过去对自己多好，现在需要在世人面前与曹锟划清界限。无奈自己势单力薄，有了张作霖的奉军做后台，他想好了一个计划。
1: 咱也来他一个一箭双雕，下手就不能轻，干了狠的让他们尝尝。马行子这回也要举国震动，让他们都知道我冯玉祥也不是好惹的。
0: 这回老冯要借着张作霖的手在世人面前挽回自己的形象。
2: 下面就要进入实质性的军事计划安排了。阳历的八月底已经入了伏，天气闷热让人憋气。在沈阳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会议室里，这是已经第六次召开旅长以上的军官会议了。频繁的军事会议是在研究对方的军力布置以及奉军的战略和打击对象。根据吴佩孚兵力安排，张作霖把150,000军队分成六个军，第一军正副军长分别是江登选和韩林春，第二军是李景林和张宗昌，第三军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第四军是张作相和吉金纯，第五军是吴俊升和阚朝喜，第六军是徐兰州和吴光新，准备分三个方向开展进攻。我们的目的是入关，直军一定会全力阻挡，所以由1、3两个军主攻山海关，江登选和徐良要密切配合，在山海关将直军主力消灭后随即占领京津。张大帅转过身来对李景林和张宗昌下着命令：你们向西分两路，从朝阳奔热河入关，给我把建平、承德、凌源拿下，回过身来包围山海关。第四军张作相和吉金纯是总预备队，留在兴城和绥中听令，同时要派出两个团在锦州接应。第五军吴俊升留下一半的军队驻守吉林、黑龙江，另一半驻守奉天，巩固大后方，防止意外。第六军全部是骑兵，你们从张武经复兴建平向古北口进发，力求能在直军的侧后站稳脚跟，对他们产生威胁。这些日子可是没少费张作霖的脑子，他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多听大家的意见，尽量考虑到万无一失，战斗计划一次比一次完善，会议看来能拍板了。他们都在点头的时候，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1: 大帅，我还有些建议，不知道能不能提？
2: 大家都安静下来，张作霖看着下面：
3: 英才啊，我们日本陆大的高材生，好，好，你说，你说。
2: 张作霖的话刺激了张学良、郭松龄一伙年轻人，会议室里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天气太热，英才的眼罩里汗水流个不停，遮得他的眼睛发了炎，成了通红的一个圆球。英才索性摘下了眼罩，那咕噜噜的右眼像一个火球，把在场的军官们吓得都向后退了好几步。英才拿起沙盘上的指挥棍，指着沙盘上说：
1: 主攻山海关的13军要特别注意，这里是块硬骨头，要做好砍不下来的准备。直军在这里肯定放置了最强悍的军官，所以我建议：第一，炮兵集中突破墙体，随即打击敌人的纵深；第二，要突破敌人的防线，不要忽略了九门口这个地方；第三，大家请看，要密切注意敌人海上的动静，海上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

0: 要用好空军和海军。
1: 下面一阵嘈杂，英才看了看就坐下了，也没说完后面的话。有些人还在议论，
2: 什么时候都忘不了那九门口，
3: 就是还有脸说的。
1: 张作霖沉思了一会儿，看着郭松龄，没有再说什么。会议结束了，英才骑兵旅被编在了吴俊升的第五军，留在沈阳城里保护地方。不过所有的军需都发放到士兵手里，根据战争的进度随时准备入关。
4: 一切安排妥当，张作霖就等机会了。9月3日，属于段祺瑞手下的浙江督办卢永祥与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发生战争，曹锟指示吴佩孚援助江苏，吴佩孚开始调兵遣将，安排南征。张作霖认定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9月7日，张作霖邀请各国驻奉天的领事正式宣布，由于直军在山海关增兵，所以决定起兵入关，请各国领事通知侨民离开秦皇岛，特别恳请英国军舰在此游弋。没想到就这样一个客气的举动，竟然从一开始就改变了战争的走向。15日，张作霖向报界发表文告，表示反对直系随意发动战争，使黎民百姓遭受涂炭，组织镇威军总兵力15万人，分3路向山海关、赤峰、承德方向进发。
1: 第二次直奉战争终于爆发了。对付奉系军队的进攻，看来吴佩孚早有准备，自古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吴大帅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就是采取这种被动堵的战术。9月18日，经曹锟批准，吴佩孚任讨逆军总司令，军队分为5个部分。第一是以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隶地区预备队，二是由彭寿新为第一军司令，王怀庆为第二军司令，冯玉祥为第三军司令，张福来为总预备队及援军总司令，还有海军和空军各有一部分，总兵力近20万人。吴大帅依托长城组织防御，并对各军的作战任务做了具体部署。
4: 开始，吴佩孚希望是速战速决，他安排了一个1万人跨海的包围计划。他把自己的主力3师从海上登陆葫芦岛，准备合围正在集结的奉军。这可是一个绝妙的计划，张作霖想都没有想到。英才几次提醒张作霖的就是海面。吴大帅动员了几百只民船，他的军队也分别接到了命令，在沿海陆续登船到葫芦岛会合。船只在渤海上遇到了奉军海军的炮轰，直军的海军也参与了海上的战斗。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英国军舰帮助奉军的海军进行了干预，不准直军的船只进入山海关水域，理由是曹锟未向英国通报军事行动，而奉军却能提前告知保护侨民。英国军舰舰长表示，
5: 你们相见这是不可能的，对这种没有礼貌的行为 sorry， 我们必须制止。
4: 吴大帅真是苦不堪言，临到眼前却没有补救的办法，被迫放弃了这个计划，一下子打乱了他的军事安排，近1万人的军队对战斗任务不再明确。英国人的愚蠢导致了直系军队丢掉了战争主动权，一下子陷入被动。
1: 再说西线的奉军按照计划的安排， 从9月15日凌晨开始先发制人，对热河朝阳县属的朝阳寺附近的军队发起了攻击。那里的军队建制还是腰刀号牌，数量又少，李景林和张宗昌进展顺利，到了22日，7天内奉军第二军第

0: 南线由张学良、郭松龄在山海关组织正面进攻的奉军，他们的战斗比预想的还难打，可以说战斗进行得极其艰苦。这里南起老龙头，沿着西北延伸到界岭口、冷口一带。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着他们精锐的第二旅、第六旅共六个团，连续十几天向山海关方面做正面进攻，伤亡严重，但是成效甚小。坚守山海关的是直系有名的战将彭寿深，他在山海关的威远城、黄金山都修建了坚固的工事。郭松龄率领奉军一开始以重兵攻占了江女庙，但被直军拼死夺回，双方反复拼杀，死伤惨重。
1: 奉军在山海关不能取胜，张学良和郭松龄终于认识到，那个叶和英才反复提醒的九门口才是最好的攻击方向。他们调整一部分军队，突然强攻九门口。在强大的攻势面前，驻守九门口的直军将领冯玉荣吓得弃关后撤。彭寿深得知，派部队架设机枪进行阻止。到10月6日，奉军终于占领了九门口关，撕开了吴佩孚的长城防线。如果奉军大批部队长驱直入，向西进攻石门寨，那将从侧面威胁山海关的安全。
0: 吴佩孚得知九门口失守的消息后，拍着大腿喊道：
2: 哎呀，我是胜也九门，败也九门，我怎么就忘了这里呢？
0: 吴佩孚在九门口失守后，急调后援部队开赴前线，并于10月12日到山海关组织直军进行战斗。彭寿深亲自带队血战，将九门口夺回。张作霖对张学良和郭松龄说了一句话：
1: 你们忘了在军事会议上英才的话了吗？
0: 接着他下了一道死命令，必须打通九门口到石门寨的通道。奉军与直军进行了反复的争夺，趁着彭寿深返回山海关，终于将直军击退，再度攻占了九门口。20多天反复的争夺战，在山海关到九门口的几十里战线上，双方战死者高达10000多人。佩孚在战场审时度势，命令金云鹏、杨清晨两个师坚守石门寨，堵死奉军迂回的企图。山海关方面，彭寿深与郭松龄两军对垒，虽然奉军是拼死冲杀，但终未能突破直军的防线。然而直军的部队运动得稍微晚了几个小时，石门寨最终被奉军攻占，这就为奉军打开大门，乘胜南下，切断山海关的后方提供了方便。局势危险，使山海关直军主力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九门口、石门寨的失守打乱了直军的战略部署，改变了战场上的布局。此时的吴大帅还是胸有成竹，因为他的援军几日内就会源源不断地开道。
1: 令吴佩孚想不到的事情忽然发生了，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部于10月19日从古北口突然回师北京，22日逮捕了曹锟，23日宣布了反曹倒吴宣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50集。
0: 冯玉祥因为与张作霖早就密谋合作，要打击曹锟和吴佩孚，一直在等待着机会。到了19日，他在古北口举行秘密会议，认为倒戈回京的时机已经到了。他秘密电告同伙孙悦，通知他将

0: 防在河北大名的军队迅速调至北京南苑，同时他下令自己的部队立即启程回师北京。22日夜里，孙岳将冯玉祥的部队迎进北京，随即包围了总统府，将曹锟和他的弟弟一起囚禁起来。第二天清晨，北京市民发现街头到处都是佩戴着“誓死救国、真爱民、不扰民”白色臂章的军人站岗，才知道这京城内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23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向全国发出了呼吁和平的电文。25日，冯玉祥等人在北京北苑举行会议，决定组织国民军，大家推选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二人分任副总司令兼第二、第三两军军长。
1: 有一个叫石仁林的人曾经是冯玉祥的幕僚，他后来记录了兵变的全过程，这里仅以一个段落来看就清楚了。写道，冯仅以少数军队轻装前进，每到一地即以电报报告其行踪，以取信曹吴，并借口修路，把炮兵火力潜伏在沿路两旁的城镇，不露声色。待吴佩孚嫡系部队第三师开赴山海关前线后，立即班师回京，由孙部策应入城，包围总统府。胡部得讯，亦由前线反戈，会师一处，驱曹倒吴，宣告主和，拥断。11月2日，曹锟被迫向参众两院通告辞职，贿选政府被完全推翻。冯玉祥和胡景翼、孙岳等人聚集在北苑召开善后会议，决定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冯玉祥请基督教友马伯元带着自己的亲笔信赴广东面见孙氏，他在信中说：
2: 先生，党国伟人，革命先进，吾系今日北上，知道一切。
1: 这让孙中山欣喜万分，他频频回电劝勉冯玉祥。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两日后乘永丰舰离粤北上。冯玉祥一方面邀请孙中山北上，可是又邀请了段祺瑞出山。冯对曾经当过总理的张绍曾解释说：
2: 一方面，我派人南下欢迎孙中山北上，做我们的导师，实行孙中山建国大纲里所写的那些政策；另一方面呢，我还想让你当总理，叫老段主军，你主政，中山先生做总统。
1: 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了前线，张作霖简直是莫名其妙了，他拍着脑门想：好小子，商量的是在战场上釜底抽薪，狠狠地敲他吴佩孚一下，没想到这冯玉祥倒跑到金銮殿上翻龙椅去了。好，这样他直系完蛋的就更彻底了。直军的士气果然是一蹶不振，在山海关前线督战的吴佩孚也如同九雷轰顶啊，他急急安排军队要马上回救北京。手下的人都知道吴佩孚是那种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人，而曹锟对他来说是有大恩的，有的将领劝他，结果也是无济于事。吴佩孚问他们：
2: 哎，我说这个振迁救主难道不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吗？
1: 此时的吴佩孚已经让冯玉祥气得乱了方寸，因为这时的战场只要他一动，那直军就会轰然崩溃。可是吴佩孚只想着回北京救出曹锟，他把前线的指挥权交给了张福来，亲率其嫡系第三师、第26师各一部，共约7000-8000人，于10月25日乘车 回救北京。26日，因为军队数量相差太悬殊，他的部队在阳春一线布防，对冯玉祥的军队采取守势。等齐燮元、孙传芳的军队沿津浦北上，李继臣、萧耀南的军队由京汉铁路南来，在这两路援军的支援下夺回北京。可是时间不等人，10月28日，由平泉冷口入关的奉军张宗昌部攻占了滦州，截断了榆关直军的退路和榆关天津之间的交通线，直军纷纷投降。一时间，张宗昌的队伍就扩编到了8万人之多。31日，张学良指挥奉军占领榆关和秦皇岛，缴获直军的枪支多达3万余件，直军在华北的主力从此丧失殆尽。
0: 10月31日到11月2日，冯玉祥的军队先后攻占了阳春和北仓，并俘虏了北上援吴的山东旅长潘红军。由于奉军把直军的后路切断，山海关、秦皇岛均告失守。吴佩孚率领的少数直军在阳春被数量占据优势的冯玉祥军队击败，坐山观虎斗的两个老滑头山东都理郑士琦和山西都理阎锡山也觉得该捞点什么，所以他们出兵分别切断了津浦、京汉铁路，阻止直系援军北上。这时候奉军大举入关，吴佩孚独立无援，眼见着直军在华北的主力全部覆灭，他痛心疾首地说了一句话：“
3: 我是尽是凡夫无常的小人，必无好结果。”
1: 11月3日，当奉军与国民军迫近天津时，吴佩孚在众人的劝说下，带领残部2000余人自塘沽登船而去。这一回，张作霖大帅2年前的那口恶气，才算是彻底的出来了。
0: 咱们话分两头，1924年秋天，直奉战争开战了，英才的骑兵旅留下保卫奉天兵工厂。没想到，接下来他们竟遇到了一件神秘的事情。兵工厂不停地在生产，加强保卫是英才头等大事。10月初的一天早上，东门里奉天饭店的掌柜跑来报案，说是有人要撬金库劫银行，吓了英才一大跳。听他说了半天，才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9月下旬，山海关战斗打得正是热火朝天，军车呼隆隆地不断地向前线开去，而在沈阳东门附近的奉天饭店里，仍旧是人来人往，生意不错。一位十分阔绰的客人讲着一口天津话在这里请客。在一个大雅间里，男男女女有10几个人，天津人安排着伙计。
3: 哎，不错，把你们今儿啊那个三只海味整上一桌，马好上马，听见没有？
0: 这天津人大声地吆喝着，还拍拍腰上。
3: 哎，不错，你就敞开了上吧，想想没有，爷们儿，借有钱。
0: 他们行令喧哗，高声吟唱，一直热闹到深夜。一连几天，人家是到点儿就来。这个天津人可能是吃对口了，不挪地方，就在这家饭店折腾。他是住在隔壁的东门客栈。虽然客人经常更换，可是每天必定一桌，弄得饭店齐掌柜莫名其妙。头天一进门，那天津客人就拿出了一张东三省官银号1917年发行的12大洋汇兑票，这在当时是最大的钞票，面值是100大洋。他把钞票压在店里，告诉店掌柜：“
3: 哎，我说，不用找零， 画完为止啊。
0: 这气魄让店主人

0: 惊讶了好一阵，因为大家都知道天津人的精细劲儿，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气的京客。九月开始，关外就下起了秋雨，今天又是滴滴答答的一整天。天一摸黑，那个天津客人就举着雨伞来了。这几天他和饭店的人也混熟了，人们都叫他李爷。伙计们一看客人来了，就高声报着名讳：
1: 哎呀，我说李爷来了，六雅前面请了您了。
0: 这六雅是天津客人早就包下来的，今天不知道又是要请谁吃饭。看来没有女宾，客人们陆续到了，是六位先生。掌柜特意进去恭维问候了一下，看那样子天津李和他们并不熟悉，一个双方的朋友正在一个一个的介绍着相互认识。掌柜抬头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
2: 哎呦我的妈呀，那正面坐着的人不就是员外吗？
0: 掌柜惊讶的有些结巴起来：
2: 你们坐啊，客官们，请治便吧啊！
0: 退出雅间后，这掌柜心里发狠的说着：
2: 哼，这不是奉天六郡的老大吗？旁边肯定就是那五位弟兄，妈了个巴掌的，这可是我的曹岩呢！
3: 说起奉天六郡，在关东三省的黑道上可是鼎鼎大名了。他们六兄弟专门走地下，吃的是盗墓的饭口。3年前，这饭店老板的老家张武县东面50里地的苇子沟村里齐姓家的祖坟被盗了，把那十几个棺椁弄得是乱七八糟，陪葬墓值钱的自然都没了。齐掌柜的爷爷嘴里含着的一颗海蓝宝珠也被人盗走了，先人的骨殖也散落在墓葬的砖房里。对这一家人来说，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大祸降临，一下子就病倒了好几个年长的家人。这店掌柜只好根据风水先生的指导，重新把祖坟整理安葬，还雇了关内逃荒来的一户人家专门守坟。事情算是过去了，齐掌柜这口气可是一直憋在胸口，他特别留意那些卖古董的，看他们有没有收到他家祖传的那颗海蓝宝珠。一天，城边上一个小店的伙计跑来告诉他：
1: 哎呀，我说掌柜的，你要订的那珠子来了。
3: 齐掌柜赶到了古董店，正好有个看珠宝的人和他打了一个照面。等到那个人走了，老板娘捧出了一块绿丝绒，那里面就包裹着那颗蓝莹莹的珠子。齐掌柜毫不犹豫地说：
2: 我看看，这珠子我要了，只是出手的银必须有把握，我可不想用了假套着。
3: 这老板娘做买卖也是个新手，她急于翻番出货，就破了行里的规矩，她伸出手来做了一个螃蟹样，这就是告诉她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六郡。老板娘扭着身子走到柜台里面，掏出旗袍上掖着的手绢，一边擦摸着那颗珠子，一边对他说：
0: 你知道不，刚才那个人儿，嘿，就是号称六郡之首的员外，明白了吧？嘿嘿嘿，大卖货，没错的。
3: 这江湖上的事情从来就是说不清楚的，官府也定不了罪。齐掌柜就想报仇，他四处打听，看谁和这六郡过不去。3年了，事情 还是没有头绪。今天看到他们在一起，齐掌柜想，
2: 这个天津李先生既然是和六俊见面，说不定会有啥黑道之事要干吧。
3: 人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齐掌柜就在紧挨六雅的另一个包间里，坐在那儿悄悄地喝上茶了。同时他听着隔壁的动静，要说这隔墙有耳，齐掌柜一听可就听出了大秘密。当天晚上等到客人们都走了，饭店掌柜就跑到临近的骑兵旅，就是英才的旅部，向他报告了刚刚得到的秘密。
2: 长官啊，赶快把这奉天六骏抓起来，他们要去撬陈柜打劫银行呢。
3: 原来啊，那个天津姓李的先生叫李圭，外号李鬼，在天津是个溜门撬锁的行家。一年前天津兴业银行里当值的一个小兄弟告诉他，发现有一天夜里开来一辆汽车，十几个黑衣人往银行一楼里的德国保险柜里装东西，看着那箱子好像是纸币，可又不入金库。李圭对奉天六骏说，
4: 你猜怎么的，一开始啊我也没当回事儿，可半年过去了，这手头一紧，就想起了这件事儿了。那次啊，我想管他嘛东西，进去看看再说。
3: 于是他想办法进了银行的一楼，那个保险柜的锁头是德国造的，李鬼对付这些锁那是毫不费劲儿，拿着一个铁丝儿就全行了。
4: 打开这么一看，我的妈呀，我都傻了，猜他妈玩意儿，里面全是嘎嘎新的贯通圈啊，都是白元大钞啊。
3: 天津李兴奋地对着那六双滴溜溜的眼睛说，
4: 大概有几百万吧，这批东北钱呐，放在那儿不动肯定只是有极少数人知道。我想来想去呀，也是很疑惑。
3: 那李鬼琢磨着，只拿了10万元就动身来到关外的黑龙江吉林。
4: 我主要是啊想试试真假，别让别人拿假钱把我给套住了。
3: 这一个月他是挥霍了不少，在哈尔滨买了一套房子，在吉林买了一个农场，那真是想买什么买什么。在银行里兑换了几次，又向天津的家里汇了一些钱，都是很顺当，没问题。李鬼简直昏了头。
4: 我说呀，这么好的事儿，咋就落在我的头上了？
3: 当他再急匆匆回到天津兴业银行的时候，
4: 哎呀，我的妈呀，宝贝东西怎么没了？
3: 李鬼的朋友很快就打听清楚，说那些关东券已经全都被转移到日本租界。这些天这天津李在这儿请客，就是在四处找朋友，想要联系奉天六骏。今天他终于如愿，于是在席间双拳一抱，慷慨地对六骏说，
4: 不错，各位大哥，谁都知道江湖上最好最哏儿的地行高手那就是奉天六骏呐，天津这些地胡子办不成这事儿，只要兄长们出手，必然马到成功。到那时候，咱是要嘛有嘛，同富贵，共荣华，好日子那就来了。
3: 英才听了这些，他吃不准， 这事情到底有多大。他琢磨着，
4: 这只是鸡鸣狗盗、里沟外连的小事儿，还是……
3: 不过他隐隐约约的还是感觉到，
4: 这里面那个大量的东北钱，可能与咱关外三省是有密切关联的。
3: 吴俊生睡眼朦胧地接待了英才，当他听完英才的报告后，立刻清醒了，兴奋地说：“
2: 哎呀，我说妈呀，董川有线索了！好，我马上向大专报告。”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1: 我没有啊。
2: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51集。
2: 说起这关东券，也叫凤票，是1917年，也就是民国6年发行的，只在东北使用。这钱就两种，一是大洋票，再就是12大洋汇兑券。大洋票和银元是1:1的兑换，面值为50元，而12大洋兑换券是12个铜板兑换1块大洋，它的面值是100块，主要用来代替大洋，也就是银元流通，输回银元和便于商业交易。凤票的印刷当时归北京政府财政部印刷局督制，这两种凤票主要是在东三省、热河省一带流通。张大帅对这两种货币是严加控制，他知道这关系到奉系军队的军饷和东北地区的经济稳定。张作霖一直担心有人利用凤票捣鬼，于是命人从北京取回了印钞版。可是这坏事还是出现了，他发现市面上有了假钞。为了稳定民心，张作霖下令暂时不查，待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吴俊生对英才说：
3: 大帅安排的，一定要捣到根本，把这个银呢给我抓回来，看看是不是还另有硬板，在谁手里印了多少，市面上流通了多少，马上安排好，这就出发吧。
2: 奉天饭店的齐掌柜按照英才的安排，一早就跑去看望李先生。那李圭客气了老半天，最后告诉他自己准备回天津了。
4: 我说打扰了十几天了，不好意思，事情办了，朋友也见了面了，我该回家了。
2: 齐掌柜说：
3: 哪里哪里，开店呢就盼客人来，哪有讨厌别人的道理啊。
2: 李圭抱拳说道：
4: 那就感谢老兄了，奉天借梨我有生意，很快就回来，现在火车也不通，只好坐船了，明天下午航班我是到天津，欢迎您到天津卫养我，也好好的请几次客。
2: 英才想天津现在还在直军的控制下，带的人多目标大，于是他从警卫连里挑选了12个身手好精干的士兵，让王连长带队短枪匕首换上便衣到天津执行任务，他自己也把好久不用的飞镖带在了身上。看着旅长的动静，张二慧自然是落不下的。于是英才分成两组，一组由张二慧带着，任务是紧盯天津的李鬼，另一组跟随自己行动。
5: 二慧，我们到轮船上会合，不能让李鬼发现，也不许把人给我跟丢了。
2: 英才瞪着他那一只眼睛下了命令，二慧一声不吭地领着人安排他的事情去了。
1: 从沈阳到旅顺要坐火车，然后才能乘船到天津。在火车上，英才碰巧遇到了一身黄呢子将军服的汤雨林。那个气壮如牛的家伙正好走出包厢，他从玻璃门看到坐在另一节车厢里穿着便服的野鹤英才。那个大嗓门走了过来：
6: 哥们儿！
1: 然后他惊奇地上下打量着对方：
6: 你怎么这身打扮呀？这是要上山干柳子，还是要做什么去呀？
1: 英才用手比着嘴，示意他不要声张，压着嗓子对他说：“
7: 哎，我说，有事儿要做，老哥，你就不要打听了。”
1: 汤玉林自从和张作霖闹了矛盾，出走了又折回来，这些年就被晾在了一边。汤玉林知道英才的处境，他好像明白过来了。
8: 哦，这小子带着几个人悄悄地走海道去天津，八成是要跳槽了。哎，打听人家干什么，都是没办法，再好的宴席终有散伙那一天呐。
1: 于是汤玉林也不问，他只是拉着英才进了他的包房，好茶一沏，这话就来了。
8: 哎，人家打仗没我的事儿，可能怕我投诚吴佩孚吧。老弟兄们不多了，孙烈臣这不刚五十出头就累死了，大家东一个西一个的，平时还见不到。我来旅顺呐，看看老姐姐，也算是忙里偷闲吧。
1: 到底是军人，坐到一块儿就议论起了战事。
8: 山海关那儿打得挺吃力呢，都多少天了，还是拿不下来呀。
5: 兵贵神速啊，我听说张宗昌进展很快，已经拿下了凌远，只要他进了长城，对山海关形成的压力就大了，打下山海关就有了希望。
1: 汤玉林喝着茶议论着。
8: 李景林这个老小子到了热河就不想动了，倒落在了张宗昌这个大虎的后面，莫非他是想当热河的都统了？
1: 英才却不同意他的说法。
5: 还在战时，李景林哪里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张大帅也不会同意啊。我看你到那儿做个土皇帝蛮合适的啊。哈哈哈哈哈
1: 没想到英才的话真的把汤玉林说中了，当然这是后话。再说这汤玉林是个胖子，他一坐下来肚子就顶了上来，弄得他直喘粗气。
8: 要是我，哎，早就跨过长城了。毛头小子们自大骄傲，眼中无人，就他们那样得多死多少个士兵啊。
1: 英才知道他是在说张学良和郭松龄那一伙人，不过这句话说得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英才接着汤玉林的话说：
5: 是啊，我是提醒过的，不过嘛。
1: 汤玉林用手拍了一下英才的肩膀：
8: 得了，你别老是吞吞吐吐的，我觉得你那天说的对，强攻于关只能是声东击西做样子，很认

0: 劲儿的攻打去门口，这个准行。嗨，可咱们说了不算，看人家老张的吧。
1: 火车到了大连车站，英才和汤玉林告别，他故意等着人们都下了火车才最后下去，避免别人的注意。英才和他的几个弟兄在码头上等着二慧和那个姓李的天津人，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影。船上的水手举着喇叭筒已经在喊话
2: 了：哎，我说要开船了啊，请大家赶快订船回到自己的船厂里头啊，往里走啊。
1: 英才他们不上船，还有好多莫名其妙的人也在码头上闲逛，客轮上的水手也奇怪了：
3: 哎，不对呀，今天的客人怎么都不上船，喜欢在码头上散步。
1: 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英才他们上了船，站在甲板上向码头张望着。警卫连长急得直冒汗，不断地问着英才：
0: 队长，吴团长和目标还没到，怎么办呢？
1: 英才悄悄地说：
4: 我说别着急，沉住气，实在不行就下船坐下一班，必须得等到张团长和那个天津客咱们才能走。
1: 船后底舱已经在鸣笛了，这是告知船长轮机舱做好了出发的准备。英才在船舷边等到了船上的二副，悄悄地对他说：
4: 我还有几个做买卖的弟兄没有上船，哎，你看您想想办法给等一等，稍微晚开一点怎么样啊？
1: 说着他随手将一大摞圆大头放在了他的手中。那二副看了看手中的圆大头，掂了掂，点头说：
0: 好吧，那就10分钟后开船了。
1: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客轮的前舵舱又拉响了汽笛，这是船长通知要开船了。船上的机器轰然作响，船开始摇摆起来，水手们喊着口令在解缆绳，同时准备撤掉登船板。
2: 哎，等，哎，我说等一等。
1: 这时候船上和码头上都有人在喊，英才领着他的人正准备下船，看到码头上跑来一群人，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着长袍马褂，手里拎着英国牛皮箱子的人，他不停地在喊：
2: 哎呀，我说各个爷们儿等等，我要上船呢。
1: 这个乡绅一样的人跑到船边，喘着气晃晃悠悠地登上了船板，这后边又挤上来五六个年轻人，手里挥舞着船票叫嚷着：
2: 我们也买了票了，也让我们上船呢。
1: 这些个冒失鬼差一点儿把拎箱子的人挤到海里去，倒是有个好心人在身后扶住了他，然后把他送到了船舱。不用说，这乡绅打扮的就是那李圭，而后面那几个就是二慧小组的人。就是这个李圭弄得二慧他们差点误了船。原来一早上这李鬼就退了房，可在那个客栈里是左磨右蹭的不出门，把个张二慧急得都火烧眉毛。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要赶不上火车了还得误了船，是不是这小子又有了新的安排呀？
1: 原来嘛，这李鬼是想摆摆谱。
2: 咱有钱银，干嘛去挤那个闹哄哄的火车？
1: 他叫旅店的人帮他租了一辆小汽车，要从沈阳开到旅顺，把他直接送到码头上。打听到了这个消息，

0: 二慧他们拦住了。坏了，他坐汽车，我们这两条腿怎么能追上他呢？万一跑丢了，那可怎么办呢？你说巧不巧，这时一辆兵工厂的卡车正好经过东门，二慧迎头就拦住了汽车。那兵工厂里的人谁不认识警卫旅五团的张团长？哦，原来他们也是去旅顺港拉货。于是二慧他们坐上了卡车，就拼命地追那辆小汽车。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部分卡车的发动机它是烧木材的，这家伙用的是那种叫锅驮机的东西，就是类似于蒸汽机，像个笨牛一样，死活跑不快。好在他们走的那条路崎岖不平，前面的小轿车也是晃晃悠悠，跟蜗牛一样在爬，谁都跑不起来。那卡车司机对二慧说：“
1: 我错，过了这段不好走的路，前面就平了。”
0: 二慧一想，不好啊，那得赶快用些手段呐。于是他催着卡车司机：“快快，必须超过前面那个小汽车，超车！”那卡车司机不顾颠簸，使劲的冲。那些在车厢里坐着的弟兄们可就倒了大霉了，一会儿栽到左边，一会儿又滚到了右面，把那头啊脸啊磕得真是没了样。好不容易利用一个机会，卡车拼着命挤了过去。二慧这时又指挥起来：“快快刹车，刹车！”二慧拉着手刹车，那司机还弄不清楚怎么回事，只好使劲用脚踩了下去。这时只听车后砰的一声，那小汽车一下子就撞在了卡车后面的车厢上。这回好，小汽车的前面全撞坏了，吱吱的直冒气。再叫你跑，不能走了吧？二慧的心里真是乐开了花，他忍着笑走到那个天津李鬼身边，说着一些关心的话：“
1: 哎呦，先生，这玩意儿就不能开得太快，怎么头碰了？没事吧您？”
0: 那李鬼捂着脑门，看着怀表，急的是团团转。
1: 我说这是嘛事儿啊？这窜就要开了。
0: 那小车司机看着自己的车，在心里琢磨：
1: 兵工厂的卡车咱惹不起，可我不能便宜了这坐车人。
0: 于是他转过身来，拉着李龟，说什么也不让他走了。
1: 哎，我说，这车，我咋办呢？你得先和我回去给东家说清楚了。是你着急让我快点跑，你必须得赔呀。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52集。再说那小车司机发现自己的车坏，他看着自己的车心里琢磨：
1: 这辆兵工厂的卡车咱惹不起，可我不能便宜了这个坐车人呐。
0: 于是他转过身来，拉着李龟，说什么也不让他走了。
1: 哎，这车，你说我咋办呢？你得先和我回去跟东家说清楚了。是你着急让我快跑的，你必须得赔。
0: 大家围着先看热闹再拉偏架，弄得那李龟是脱不了身。好在李龟有的是钱，多赔了人家小汽车的损失。二慧给那卡车司机使眼色，那司机又不依不饶地闹了半天，李龟又给了卡车司机一些修理费，算是了了一档子事。二慧又假装地替他向卡车司机求情，让那个天津客上了大卡车，这路上一耽搁，就差点儿误了船。再说，二慧和弟兄们以及李鬼都上了船，这英才的心总算是放了下了。他双手抓着船舷，面对着大海。二 慧靠近他，小声地讲着刚才的经过。海上清风拂面，客轮拨开海上飘着的薄雾，向前航行。渤海是中国的内海，水浅浪平，平均深度才18米。由于黄河、辽河、滦河多条河流的水注入渤海，这里的海水就像河水那样碧绿清亮。海浪轻轻地拍打和摇动着前行的船体，就像母亲拍打着自己的孩子，轻轻地在哄他睡觉。英才对二慧和王连长说：“
2: 张团长，你的人要盯紧李鬼，不能让他出了你的视线。王连长，船上六郡的人可能不少，要注意他们，有什么动静马上向我报告。”
0: 靠着船舷，英才吹着海风，不时有发着微咸的浪花溅在他的脸上。他在想，
2: 心里这个窝火呀，军人就是要打仗的，倒把我放在城里看一个工厂，这明显是不再信任我了。
0: 他想起了火车上汤玉林的话，自己也开始想，
2: 这是打的什么仗啊？难道就为北京城里几把交椅，还是为了出战败那口气呀？
0: 说实在的，自从直奉开战以来，英才的心情就没有舒畅过。可能人在低落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古怪的想法，近来他时常在想，
2: 也不知道那个高看自己的吴大帅怎么样。
0: 一会儿他又想起来在火车上汤玉林看着他那古怪的眼神，英才叹了口气，
2: 这小子肯定要把我想的歪到天边去。
3: 再说那奉天六郡，那天李鬼把他们请到了饭店，交代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天津李晃着身子说：“
4: 几百万的东北票子，在地下室里，只要破开了他的通道，今后咱们大家那就过好日子吧。”
3: 六郡中的陶二哥问道：“
5: 哎呀，我说，这不是盗窃银行吗？那可是死罪呀！咱们向来都不沾这边啊。”
3: 天津李摇摇头：“
4: 我说，借钱可神秘了。你说啊，东北用的钞票放到天津卫，一年没人管，现在又挪了地方。可是啊，不进银行的金库，反倒放到了外国公司的地下室。你们说说，你们说说，这是不是有问题呢？我拿着这关东券啊，走遍了东三省，嘿，借钱花起来算少啊。说明啊，钞票本身没有问题，而是这钱呢，来路不明，是什么因私自藏下的。哎，这对我们来说，咱这梁上郡子那也是取之有道了。”
3: 天津里从他那个箱子里甩出了5000块钱的关东券，他笑着说：“
4: 我说，各位老大，这就是我发现的财富，先送你们做路费啊，你们用用看。”
3: 兄弟们一看，相互眼睛一对火，马上就行动起来。当然还是老传统，分头行动。
0: 六郡的老大员外和老六长腿坐在一节火车上，他眯着眼睛好像在打盹，其实是在观察着四周的环境。那几个陆续上来的弟兄们都散落到后面的车厢里去了。 袁婉觉得这车上一些人走来走去，像是在找什么。他明白了，是抓逃兵的吧？
3: 在车厢的角落里，坐着一个独眼大个子，有些奇怪。看他那走路的神态，就像是一个扛枪杆子的。
2: 哎，我说，哥哥，这人啊，躲在车厢的旮旯里，就说明了不是白道上的。哎，在哪儿见过呢？是山上的刘志，还是打过啥交道呢？
3: 员外听了后没吱声，他去方便了一下。等他从厕所出来，那个大个子却不见了。员外想，
0: 看来这关外战事激烈，奉天前途不妙啊。你看那柳子头都往外跑，我们这回可得把事情办好，好好的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3: 下了火车，他们上了客轮，六俊凑在一起，老六长腿提醒几个大哥。
6: 哎，我又溜了一圈，发现这船上气氛有些不对劲儿，人都是一伙一伙的年轻人，咱们可不能大意啊。
3: 老大员外说道：“
0: 我们几个在船上不要来回走动，到了天津就直奔南市。”那个李鬼会来找我们的。
3: 对于英才他们来说，根本就没有见过奉天六郡的模样，所以紧紧地盯着天津李鬼是他们抓住线索的唯一途径。二慧把天津李鬼送到船舱里，几个弟兄在周围守着，他自己紧着劲儿地和这位李鬼套近乎。
0: 刚才在路上啊，看着您就知道是个富贵人。这人要是心眼好啊，做啥事儿都会好的。
3: 这姓李的就是黑道上的人，他看着二贵走路的动作就知道三分了。李贵问二贵：“
4: 哎，我说您是不是这个？您是不是扛枪出身呢？”
0: 二慧小声地说：“您还猜对了，刀枪曾在身呢。”
4: 哎呀，我说你现在走嘛呢？
0: 您没看打仗了吗？家里老母亲70多了，还有几岁的孩子，咱不能干了。我约了几个弟兄到外面找饭吃。
3: 这个李鬼分明是故意的，大声说道：“
5: 哎，我说你是逃兵啊。”
3: 二慧扑上来就捂住了那个家伙的嘴，他凑在耳朵上用蚊子一样嗡嗡的声音说道：“
0: 我的爷爷呀，你这么大的声音是不想让我活了。”
3: 正逢战时，奉军对逃兵的处罚非常严厉，抓回来一律枪毙。李圭吐了一下舌头说道：“
4: 哎呀，我说爷们儿，说茶了，您别介意啊，我这儿赔礼了，行吗？”
3: 说实在的，张二慧竭力拉近和李圭的关系，他觉得这个李圭对自己还是相信的，要不是他在路上打圆场，哪能上了卡车？后来上船的时候还给他接住皮箱。二慧心里想：“
0: 哎，世道不好，我这个人嘛，谁看着也是个好人呐。”
3: 客轮航行了一夜，天一亮就到了天津的塘沽港。这里现在是直军海军的补给港，码头上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 下船时，二慧殷勤地帮着天经理提着东西，还一口一个礼。

0: 地叫着，分明就是人家的小跑腿儿。
1: 哎，李爷，我们哥几个在这天津卫啊，人生地不熟的，您能不能收留我们几天，也让我们

0: 车还有人力车都等在那里。英才他们坐在踢踢踏踏的马车上，在离二慧他们马车不远的地方跟着。这条道路的两边是自宋朝以来就挖沟筑池引海晒盐的盐田。放眼望去，海边的滩涂被分成了一块块方正的海盐池，池里的海水已经是挥发干净，这一茬盐又该收获了。英才心情不错，他眯着眼睛看着周围，朝阳被薄纱般的晨雾簇拥着，用金色的光线抚摸着望不到边的盐田。盐池里的结晶就像是无数颗闪闪发亮的钻石，向四面八方散射着五颜六色的光芒。没有到过天津的人们看着路边的景象，不由得惊叹起来。天津这个地方，英才和二慧都很熟。二慧和他的几个人跟着天津李圭，英才到了前边就要另走一条路。他们俩在船上就确定好了，第二天晚上在南市碰头。英才告诉他，
1: 就在那个花明楼妓院的旁边有一个地摊，那里人多，我们晚上就在那儿见面。
0: 英才在南市边上找了一个车马大店，他们一行人住了进去。王连长悄悄地问他，
2: 哎，我说旅长啊，这个地方你就住得习惯了？
0: 英才笑了起来，
1: 哈哈哈，怎么不行啊，咱们包一间大通铺的房子，那样宽敞，睡得舒服。
0: 自打上次战争以后，英才的部队补员很多，新兵并不了解他们的旅长，一看和旅长住在一起，那路都不会走了。王连长提醒大家，
2: 哎，我说弟兄们，咱们可是出来打工的，你们可就别给我露了馅儿了。
0: 大通铺能住十个人，英才住在中间，大家围着他，很快人们就不紧张了。再说二慧和他的五六个人跟着李圭就到了老城西南角的工匠胡同，这儿有一处院落，那里是一个铁匠铺子。李圭进去了一下，好像是打了招呼就出来了。他交代二慧，
2: 哎，我说你们啊就在这儿安顿下来，我呢要办几件事儿，回头啊有人会来照顾你们，放心啊。
3: 哎，李爷啊，你可不能过河就拆桥啊，把我们哥几个扔在这儿不管了。
0: 李圭看二慧急了，他拍拍胸脯像个好汉似的说道，
2: 你说嘛呢，两天就两天，我一准儿来接你们。
0: 说罢他转身出去，叫了一辆黄包车，上车走了。二慧哪能放过他，他叫过三个手下，
3: 记住这地方叫工匠胡同，马上跑去盯那个家伙，你们不能把他丢了，确定他的地点再回来报告，明白吗？
0: 小伙子们飞快地跟上去了。二慧对这几个警卫连的弟兄还是放心的，因为这些人都是他自己亲手选的。
4: 回过头，二慧他们进了门，这个铁匠铺的院子里有两盘炉，小锤大锤都在叮叮当当地干着活，锤打着火红的铁料。正面是一间大房，两间耳房，那房檐和门窗都熏得黑黑的，就像是几百年的老房子了。
2: 哎，我说走嘛的，嘛玩意儿找活干的。
4: 这屋里头走出了一个敞着怀，腰上系着四寸宽的黑腰带，腿上扎着裤管， 手里拿着两个核桃团来团去的

0: 光头汉子。一看人家上下打量着他们，二慧连忙抱拳打着招呼：“
1: 哎呦，老板，李爷让我们来找您呐，求您赏碗饭吃，说是您的朋友，打好了招呼了。”
0: 那个光头一愣：“
2: 你说嘛呢？李爷？我不认得嘛李爷，也没有什么人打过招呼呀。”
0: 二慧一看，知道上当，他带着弟兄们转身就走，没想到那光头倒来劲儿了。
2: 哎，我说，走吧，想打架，进门进来就想走啊，不留点嘛就走吗？行吗？哈哈哈，我算明白了，你们是不是闯门子的？我这里要是人少，你们还就得手了呢，给老子耍言情话！你们还嫩了点，出去打听一下，这片地方谁不知道咱爷们的大名呢？给饭吃可以，白干一年活，这也算是老爷我对你们的嫩刺了。
0: 话说到这儿，那两盘炉子的工人都停了活，握着手里的工具，看着他们的老板，就等着一声令下开始动手了。二慧明白自己让那个李鬼耍了，面对眼前，他冷笑了一下，把奉天江湖上的手段也拿了出来。只见二慧双手右三左四交叉握着，对那光头说：“
1: 三老四少，黑水白山全有，我奉杆子之命在此地过码头，是道上的就接一接，不是看码头的就请让一让。”
0: 说完他抽出脚腕里的匕首，嗖的一下甩了出去。好家伙，那飞出去的匕首可真是有劲儿，一下把那光头的宽绑带斜着给划开了一个长口子，差一点儿把他的敏裆裤就掉了下来。这匕首还先不解气，顺便掉下去的时候把他的一个裤脚给放下，然后直直的插在他圆口布鞋的鞋头上。这一手可把那个光头给震住了，这小子充其量也就是地面上的小痞子，哪见过这种阵势呢？他一看真的来了奉天江湖上的柳子哥，傻眼了。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53集，二慧和他的五六个人被追李鬼到了老城西南角工匠胡同的铁匠铺，没想到动起手来，二慧的功夫十分了得，把铁匠铺的老板和伙计吓傻了眼。那铁匠铺的老板见势不妙，动也不敢动，磕磕巴巴的只是说：“
2: 哎呀，我说，小弟是有眼不识泰山，关外大爷，请进屋，喝茶呀。”
0: 二慧可是警惕，他摆摆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小子等着，咱们后会有期。”走。说着他一挥手，三个弟兄气势轩昂的就跟着二慧出了院。这阵势把那铁匠铺的人可都吓住了，一个铁匠在那儿说：“
3: 我说掌柜的，这些人有枪，我刚才看见他们逃出来了。”
0: 那光头在心里琢磨着：“
2: 马儿有枪，这还了得呀，关东柳子咱可得罪不起呀，来了要吵架赶快化解吧，说不定哪一天人家一来咱们这不就完了吗？”
0: 他在兜里摸了半天，掏出了一块银元，拿在手里掂量掂量，一咬牙：“
2: 哼，

0: 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咱血本也得出啊。
1: 于是他带着那把匕首追出门去，一只手提着裤子，边跑边喊：“
0: 我说大爷，大爷，大爷，留步！您留步啊，您了！”
1: 二慧回过头来，看到那光头追了上来，厉声问道：“怎么着？还要？”那光头急忙说：“
0: 爷，兄弟铺子小，转不开事儿，赔罪，赔罪了。这是一点小意思，送给您老喝茶的。您的报道真好，借道口，奉利啊。”
1: 二慧他们走了老远了，那个锃明瓦亮的脑袋还在那儿晃着，还能听到他的那句话：“
0: 您老别忘了喝茶，老几位走好了。”
1: 出了铁匠铺，二慧心里这个急，生怕那李鬼跑了，他在心里狠狠地责备着自己：“哎，是我大意了，他就是个溜门撬锁的行家，黑道的人凭什么相信你？话又说回来，我又凭什么相信他呢？”他们向前走了50米，在巷子口有一个小旅店，二慧嘱咐着手下：“先住在这儿，你们守在门口，等着咱们的人回来。”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那三个跟踪天津里的人黄昏的时候垂头丧气的回来了。“
0: 团长啊，我们一步也没离开，一直跟着那黄包车。他那个车啊，过了几条街，进了一处大院子。俺们啊，看那个是挺讲究的四合院，大门呢还有虎座门楼，像个总督府一样。旁边一侧呢有门，大门迎面呢有一个灶壁，里面呢那就看不清了。那车夫啊留在门外等着，俺们担心他发现了就没敢进去，几个人呢傻在四处了，左等不见右等不来，这可就不对了。俺们跑进去啊，前院都是老银，有个垂花门，俺们顺着走廊啊就进了中院。因为怕是家眷呢，没有进屋，仔细一看是两户人家，他们隔着窗户指着后院。到了后院，俺们就傻了。唉，原来呀那后门通着外面的大街呢。”
1: 二慧听得咬牙切齿地说：“妈的，抓住这个李鬼，老子非把你碎尸万段。”你还别说，这一晚上二慧就没睡上觉。着急归着急，可人家脑子里还是在想着正事儿。李龟，李龟，还取了一个规规矩矩的名字，以后就叫他李鬼了。这家伙有什么特点？穿戴没什么特殊的，说话也没什么特点。哦，那个提箱，二慧一下子想起来，那个英国牛皮箱子的提把上拴着一个木头做的小猴子，当时他还拿起来看了一下，在底下歪歪扭扭刻着木斋学校的字样。看来那是他孩子的东西了。对，就找木斋学校。
2: 第二天一早，二慧他们就出发了，终于在老城外面的原委路2号找到了卢木斋先生创办的木斋小学。学校大门紧锁着，里面空空荡荡的，没有学生。一个看门老头隔着门说：“
0: 哎，对不起，县长，天津城外打仗，这里的学堂，也都停课了。”
1: 二慧听了，揉着眼睛，用哭声说着：“
3: 又怎么办呢？我是李家孩子的舅舅啊，那孩子就在这个学堂里读书，我是跑来投亲的，没成想他们从早先那个家搬走了。哎呀，我可怎么办呢？”
2: 说完，他用眼角眯着看那老人。这老头是个心善的人，想了想问道，
0: 啊，马文，这里姓李的孩子有三个，不知道你是哪个？
1: 二慧一听有门，马上说，
3: 啊，我那外甥他是属猴的。
2: 这下老人想起来了，
0: 啊，那个孩子长得可俊了，孩子他父亲是不是瘦瘦的，叫厉鬼呀？
1: 二慧听了高兴的几乎要跳起来，
3: 哎，是啊是啊。
2: 那看门老头对二慧说，
0: 哎呀，我说你可打听对了，我送过那孩子回家，现在还能想起来他们家就在这不远的那条街上，你向左拐一个弯走不远，再向右拐一个弯，那就是米铺胡同，他家呀独门独院，也是新办的，从巷子口算起来第四个门，您了记好了。
3: 哎呀，太谢谢您了。
2: 二慧把铁匠铺的那块大洋一下塞到了老人的手里，回头说道，
3: 走吧弟兄们，咱们找到了。
2: 总算是找到了这个李鬼的家。二慧先是让两个士兵到后面观察了一下，没有门和窗户，只见他的大门上有个拉绳，这是响铃。二慧拉了几下，院子里叮铃叮铃地响了起来。李龟好像是在等人，他兴冲冲地从房子里跑了出来开门，嘴里说着，
4: 哎，别急别急啊，电来了啊。
2: 当他打开院门后，那脸刷的一下变成了土色，他嘴哆嗦着说，
0: 你们是怎么着的劲儿的？
2: 二慧冷冷地回了他一句话，
1: 人能骗我一次，可这脖子上的脑袋就不牢靠了。
2: 两个部下把李鬼的胳膊扭到身后，那拳头照着后背就打，还对着他的屁股使劲儿踢了几脚。
1: 哎，那腿就算了，还要让他走路呢。
2: 他们拔出匕首，在他的脖上脸上划来划去。那李龟哪里见过这个阵势，立马就瘫在了地上。二慧一摆手，四个人拖着李龟就进了他家的正屋。看着家里还真殷实，红躺柜、六斗橱，家具是全全的。两盘大炕上还铺着三道蓝的栽绒炕毯。李龟是吓坏了，话都说得结结巴巴。
0: 外面打仗，这家里人呢，都躲得乡下去了，就剩我一个，也是刚进门回来。
2: 二慧从他刚才的动作里已经猜出他是在等人，于是掏出枪来，在他的胸口上画着圈，
1: 说，你在等谁呀？
2: 李龟哆嗦起来，
0: 没等谁呀。
2: 二慧把枪的保险打开了，李龟赶紧说，
0: 啊，我说实话爷，我在等我老婆和孩子，只求爷爷不要伤害他们。
2: 二慧还是板着脸问道，
1: 好，那就看你如何去做了，只要按照我的话办，保证你家人没事。
2: 李龟这回可算是老实了。
0: 爷爷不敢呐，再也不敢骗您呐，干咱这行的那是习惯呐。
1: 二慧说，那我现在就放了你，让你走，走吧。
2: 看着李龟那不解的样子，二慧又故意说，
1: 走吧，留着你有什么用啊？我呢

0: 把你老婆孩子带到奉天去，老婆嘛就做压寨夫人，孩子嘛把他卖了，你看怎么样啊？
1: 李圭这回真是害怕了，他抖得越来越厉害。
2: 掌管，不对，是在主掌柜的，对，是大掌柜的，求您了，爷爷，您就原谅小人这一回，我要是再出错，您了，立马就咔嚓锣，求求您了，千万别动我的家人呐！
1: 二慧看着他，面色阴冷的问李圭
0: 说：“你有同伙吗？”“
2: 没有啊，我习惯单独行事。”
0: 我说：“我们从现在起就住在你家里，直到你和六俊打开那地下室。你想好了，如何向你老婆交代吧？”
1: 听到二慧这样对他说，那李圭惊讶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2: 你这，
1: 李圭怎么也想不通，他的事情怎么会被这些土匪给知道了？随后，他似乎明白了。
2: 这些人和奉天六郡是一伙的。我骗了他们，另外又来一波人看着我，贯通流子，那可是杀人不眨眼，咱哪能惹得起呀？嗨，这都怪我呀，光想着用人办事儿，忘了人家可比咱狠呐。
0: 行了，我没有恶意，就是等着分点钱，可以吧？
1: 看着二慧板着脸，那李圭的脑袋就像是倒蒜一样在地上磕头，嘴里还叨叨着：“
2: 哎，大掌柜，这些都有你分，全有您呐。”
1: 正说着呢，院门被人推开了，一个妇人带着一个男孩进门来。当他发现家里来了七八个壮汉，惊讶地看着李圭，李圭连忙说道：“
2: 回来了，这些都是我奉天的朋友，跑出来，多病灾的，没地方去了，只好在咱们家躲一躲。哎，你快去做饭去，上好的。”
1: 李圭装出没事的样子，抱起了他的孩子，边亲边问：“
2: 哎，我说，你想爹了吗？”
1: 那个七八岁的男孩眼圈红红的，一声不吭地贴着他父亲的脸。二慧一看，
0: 好啊，只要控制住了他的家人，这个厉鬼就会服服帖帖地听我的话了。
1: 天津老城乡素来就有个说法，叫东贵北富，南贱西贫。南市一带就是那些实在没有办法的人，为了生存从事下九流行业比较集中的地方，所以城里的富人都叫这里是下作之地。
0: 虽然京津地区炮火连天，老百姓是人心惶惶，可是在这儿还是原样，整个街道里漂浮着那种劣质的胭脂的味道。那些轻佻的男人们照旧在几十家妓院门口走来走去，抻着脖子踮着脚，想看看那些门里的头牌姑娘。傍晚才刚刚热闹起来，英才和二慧在南市的花明楼外面的角落里碰头，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二慧向英才汇报说：“李圭这个小子真是个李鬼，差一点就让他溜了，好在我们抓得紧，找到了他的家。这回啊，我可是把他拴在自己的裤腰带上。放心吧，旅长，不会再出错了。”

0: 据李鬼说，六俊他们是同船到天津的，自己安顿在南市一带，只要李鬼找到关东券的存放地点，在电线杆上一贴告示，他们就汇合起来行动。
1: 英才对他再三叮咛，
2: 二回再也不能大意了，要知道我们的责任大得很呐。另外还是按原计划进行，我们继续分开两处，我住在南市的车马店，必要时我们会合兵一处，你呢控制住李贵，我们查找线索，等六俊和李贵去取钱，咱们再努力找出那只隐钱的黑手。
1: 英才带着弟兄们回到了车马店，王连长对英才说，总觉得有影子在身后。英才对他说，
2: 不要管他，这里是直军的地盘，谁都要插一手，很乱的。
1: 车马店的院子里有一口大锅，那是夏天熬绿豆汤用的，天津十月天也很闷热，掌柜叫伙计每天熬一锅汤给住店的穷弟兄们下下火。王连长每天特别仔细，无论吃饭还是喝水都要先尝一下才让旅长动手，他对门口的大锅一直就有些怀疑。
2: 哎呀妈呀，这里头要是放点毒药啊，那不死人才怪呢。
1: 大家进了院子，就看到这么晚还有一群年轻人在院子里围着大锅喝绿豆汤。这也不怪大家，天津的水太难喝，咸苦咸苦，人们都不愿意喝的。有个士兵从大锅里舀了一盆回来，自己咕咚咕咚地先喝了两碗。当大家都端起碗的时候，王连长制止了众人，
2: 啊，先别动啊，都放下碗，这不能喝。
1: 人们都看着他，英才问道，
2: 怎么发现了什么吗？啊，我想起来了，这店里有几个人是和我们同船来的。
1: 英才一下子就警惕起来。
2: 哦，那我们得注意他了，看这些家伙是干什么的，是不是跟六俊有关系？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大集。朋友们好，我是董毅。
1: 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通过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继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进入到健康提示。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今天的健康提示呢，我们先来说一说网红减肥针啊。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有不少人啊会采取物理这个药物干预的方式。那最近呢，被称为躺瘦神器的减肥针，凭借着便捷的注射方式，显著的减重效果，迅速取代了传统节食、运动减肥，那成为众多想要减肥人群的瘦身首选。
1: 然而呢，很多跳过医院专业的评估，自行网购注射的人呢，出现了恶心、呕吐等不良的反应，严重影响了日常的生活。个别人呢，甚至出现了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等。那么这些减肥针真的适合所有人吗？有哪些副作用呢？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多款减重注射针呢是获批上市，但是都为处方药。那么胰高血糖素样肽杠一是人体肠道本身就会自然分泌的一种啊肠促胰素，它的主要作用啊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等。那目前呢，国内获批上市的以它为基础的临床减重类的针剂已经超过了6款。
1: 虽然呢，不同的药剂作用靶点、适用人群、减重强度各有侧重，但是普遍存在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常见的副作用。那么这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所决定的。
0: 国家卫健委呢也发布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就明确规定，这些胰高血糖素样肽杠一受到这个体激动这个减肥针均为处方药，那么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那必须要经过医生评估身体的指标之后才能够使用。违规私自购买、盲目跟风注射，暗藏很大的健康隐患。
1: 正常体重人群使用减肥针，强行让身体进入到节能模式啊，其代价远高于收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陈医生介绍，有这么几类人是绝对不能打的。首先就是既往曾经有过甲状腺这个髓样癌的病史，或者是家族史，或者呢是既往有多发性内分泌腺瘤二型的病史，或者是家族史的一些人群。
0: 是的，还有呢就是既往有胰腺炎或者是反复的胰腺炎的病史。另外呢，肠道严重疾病的人群也不建议使用，包括在怀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目前缺乏用药的安全性的证据哈，不建议轻易尝试。还有一些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这类药物的使用安全性啊并不能得到保障。
1: 那么停药之后呢，超过80%的人群呢体重反弹，网红减肥针千万不要迷信。针对目前流行的这么几款减肥针，国内外的一些医学界呢都做出了大量的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呢不存在打一针永久瘦的效果。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呢，停药半年内80%到90%的人体重会逐步的回到用药前的水平，而且呢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的指标也会逆转。
0: 那么很多未经医生评估自行使用减肥针的人群啊，体重快速下降之后不经医生评估又立刻停药，那体重反弹后又开始打针，陷入了反复用药反弹的恶性循环。那这种体重变化循环对机体造成的影响很大，那么越减脂肪量越少，体脂率呢却在增加，最终会造成代谢损伤，甚至有的人呢会出现情绪波动和心理焦虑。
1: 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尹医生介绍，用药只是在减重强化期的辅助，用药后呢是否能够坚持结构化生活方式的调整，这才是体重反弹的速度和幅度的重要决定因素。要把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的饮食习惯，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以及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绿叶菜，稳定每日热量缺口，主动提升基础代谢。
0: 还有啊，就是运动，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有氧运动，根据自身的时间合理分配运动的次数，同时啊也建议进行一些无氧运动，来保证肌肉量不要有明显的缺失。
1: 是的，体重达标之后呢，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减量停药，让身体适应新的体重平衡点。另外，无论是在用药期间还是用药之后，都要坚持健康的心理行为的模式的调整，包括饮食、运动、睡眠、情绪压力管理等。
2: 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3: 好的，妈妈。
4: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5: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6: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7: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2: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8: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9: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0: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9: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0: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里。

0: 学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

0: 健康提示，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种癌症啊，因为治疗难度大，加上晚期治疗成功率极低，常常被称为癌中之王，可见其危险程度之高。那这种癌症啊，叫做胰腺癌。
1: 同大多数癌症一样呢，胰腺癌早期的许多症状也不是很明显，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啊，生活当中要关心身体的变化，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而且长时间没有消退的时候，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来了解一下胰腺癌。
2: 据李先生描述，他排出的粪便颜色变得特别淡，且表面经常会覆盖着一层油脂般的东西。起初一直以为是消化不良导致的，但从去年12月开始，他时不时还会有腹痛的症状，这才到医院检查，最终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
3: 其实我们引起消化不良的或者大便异常的疾病，是很多，主要是体内我们消化系统的各个脏器的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大便的异常。那么，比方说我们胃炎或者肠炎，特别是慢性肠炎，它肠道会出现大便异常。如果这个病人出现了大便的异常，宾宅大便里出现油脂的改变，往往告诉我们这个病人他的消化酶不够，与胰腺的功能的下降相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到胰腺的病变。所以这个是它是有相对的特异性。那为什么胰腺病变以后会出现大便的油脂或者它的食物消化不全的这样表现呢？因为我们胰腺有个非常重要的外分泌功能，胰腺分泌了胰蛋白酶、胰脂肪酶、胰淀粉酶。我们人摄取的所有的食物都包括着这三大成分，这三大成分一旦摄入到我们进胃以后，它就刺激我们胰腺开始去分泌这三大酶来帮我们去消化，这些充分的消化以后，它可能才会在这个到了肠道被吸收。所以消化是我们人体的保持一个很好营养状态的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当胰腺出现病变的时候，这三个酶都会分泌减少，所以会出现呢消化不良的表现。消化不良的表现除了刚才说我们大便还有一些食物好像感觉消化不充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感觉是一腹胀，腹胀的很明显，我整天就感到肚子饱饱的，不想吃饭，吃下去感觉到腹胀。那么这也是胰酶的分泌不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4: 王医生啊，您看我们这位患者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症状，就是他会时不时的出现了腹痛，但像这样的症状也是胰腺癌的一个典型症状吗？还有没有一些胰腺癌的一些可能被大家所忽视的症状出现？
3: 胰腺的上腹的痛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临床的表现。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胰腺大概70%左右的胰腺啊，它是伴有慢性胆系的炎症的，比方慢性胆囊炎、胆石症，这样的一些表现。我们在临床上也会遇到很多的病人，他来的时候我说你有慢性胆囊炎症吗？他说我在几十年前已经把胆囊手术过了。我说你把胆囊手术过了，这是解决了你的结果。实际上胆囊炎是因为我们肝脏里分泌的胆汁里面有慢性的肺孔供应的炎症，长期的作用就会导致胆道的炎症和胆囊的炎症。这样的表现往往就是上腹部或者后背部的这样的一个隐痛或者不舒服，让人感觉整天就是好像有一个东西绑在我后背一样。所以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你说痛不是很痛，但是他感觉非常不舒服，其实就是一种腹痛的一种表现。因为我们腹痛它跟皮肤的痛是不一样的，腹痛往往是牵涉性的或者放射性的疼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如果这样的疼痛又伴有消化不良，或者说它又有血糖的近期的升高，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做检查，尽早的发现。

0: 胰腺的病变。
1: 嗯。
0: 由于胰液酶的分泌减少，它消化功能不好了，那么它吸食功能就下降。往往在临床上我们表现出来就是一个不明原因的体重的下降，现在是往往下降的非常明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引起重视了。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胰腺癌，这肯定是我们胰腺最严重的、最凶险的一种病变。那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可能会导致胰腺癌的发生呢？
0: 一个是，比方说他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惯，比方说他有吸烟，吸烟量很大，这样的病人往往是一个胰腺发生的高危因素。第二个，大量的饮酒、酗酒会引起是一个高危的因素。第三个方面，如果这个人暴饮暴食，吃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比方说含脂类的或者高蛋白、高脂肪的饮食，但是并没有很好的让它去消化的吸收，那么长期以往也会导致胰腺的负担过重，导致胰腺的这个上皮的增生，来分泌更多的胰腺、胰液来帮你消化。那么这样长期的一个高负荷的工作状态，也往往会导致胰腺的肿瘤。如果我们这个有长期慢性的胆系的炎症，它会激活我们胰腺的酶原变成胰酶，当这些胰液反流到胰腺里面去，它就会引起化学性的炎症。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导致我们胰腺的一个高危的因素。
1: 啊，您这儿能不能给一些相关的建议？应该做一些定期的什么样的检查，来尽早的发现这个疾病？
0: 从我们全球来讲，胰腺发病在快速的上升。全球每年新发现的病例，WHO 的预测数据是每年50万左右。中国也一样在快速的上升，每年在12.5万左右，占全球的1/4。而胰腺癌是一个隐形杀手，它诊断的时候，60%已经发生了远距的转移，25%是局部晚期，这样的病人的中位生存时间只有6到9个月。我们只有15%的左右的病人是能够手术治疗的，这样手术的治疗也不令人满意。实际上，我们研究表明，胰腺发病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胰腺发现病变以后，往往要经过10年到15年的时间，才能发展成为我们临床上能够诊断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胰腺的占位。所以，我们认为预防更重要，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保证我们营养结构的正常，才是一个在我们胰腺的没有完全搞清楚之前，或者胰腺的早期诊断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那么目前来讲，我们能做到的应该是这些。
1: 嗯，
0: 磁共振检查对于我们胰腺这样的一个疾病是目前来讲是我们影像当中最敏感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往往可以在早期发现我们胰腺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当然我们在一些体检的时候，他们会用这样肿瘤学指标去做一些检测。
1: 嗯，
0: 比方说我们跟我们胰腺相关的最常见的就是 CA199，或者是 CEI，或者 CA15，CA 这个242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跟胰腺疾病相关的一个肿瘤学指标，但这些肿瘤的指标它特异性不是很高。比方说，我们有20%左右的病人，他 CA199并不增高。所以说我们当到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即使肿瘤学不增高，但是我们的症状在持续的加重或者持续的在存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推荐这样的病人去做磁共振的检查。

0: 蓝青口服液的作用啊比较多，比如说在夏天我们可以清热解毒啊，还有利咽消肿等一些功效，是可以治疗像咽痛、咽干导致的咽炎，还有肺热等一些疾病。
1: 其次呢，这个建议在治疗期间要注意不要吃辛辣、油腻、生冷等刺激性的食物，不要抽烟和喝酒。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蓝青口服液。
2: 夏季炎热，出汗增多，水分缺乏，容易出现咽干、咽痛的上火症状，因此不少人家中都会常备一种中成药，那就是蓝青口服液。
3: 蓝青口服液呢，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中成药，它的作用呢，实际上更集中于治疗就是温热性疾病啊，出现以这个咽喉肿痛为主的症状。
2: 那么这小小的玻璃瓶里到底藏着哪些中药，又蕴藏着哪些中医智慧呢？
3: 蓝青口服液呢，它是由板蓝根、黄芩、栀子、黄柏、胖大海组成，也就是呢，黄连解毒汤呢，它去了黄连，加上了板蓝根和胖大海。
2: 黄连解毒汤从名字上咱就能知道是泻火解毒的方剂，这一古方可是出自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肘后备急方》。
3: 所谓肘后呢，就是指这个书啊比较小，可以挂于手臂，对吧？挂于手肘，随时可以携带。备急呢，那就是应急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这个急性病了。
2: 现代医者在古方的基础上加减药材，形成了我们现在常用的蓝青口服液。
3: 那么蓝青口服液呢，它是保留了这个黄连解毒汤中的黄芩、栀子、黄柏。那么这三味药呢，它是都是清热解毒的药。那么黄芩呢，它主要是清热燥湿，而且呢善于清肺的热。栀子呢，那么它是属于这个归经上是三焦经，所以它能清三焦的热，那么还具有凉血的作用。黄柏呢，它有清热燥湿、泻火出针的作用，那么它善清下焦的热，而且呢它还能够清虚热。胖大海和这板蓝根呢加到里边以后啊，大家都知道胖大海可能喉咙不舒服的时候都会去买一点的泡茶喝，其实板蓝根呢它也有明显的这个利咽的作用，就是对咽喉比较好，所以这个蓝青口服液它在黄连解毒汤基础上去了黄连，加了板蓝根和胖大海以后呢，组成了一个对咽喉的这种热性的原因引起的肿痛，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成药。
2: 您瞧瞧，这几味中药材可都是清热解毒、利咽喉的，那是不是只要嗓子不舒服，来上一瓶蓝青口服液就行了呢？
3: 因为它是用于这个热性的这个咽喉肿痛的，所以呢它严禁使用于风寒感冒或者是阴虚引起的这个咽喉肿痛。那么风寒感冒呢，它的咽喉肿痛呢一般伴有的就是怕冷、发热以及没有汗的这种情况。那么阴虚的咽喉肿痛呢，它一般是伴有这个体质虚弱、出虚汗、手脚心烦热，还有呢夜间盗汗等等这些症状。那么部分人服用这个蓝青口服液以后呢，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你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部疼痛啊，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腹泻这些症状。
2: 也就是说，咱只有实实在在上火导致的咽干咽痛才能用蓝青口服液，如果是风寒感冒导致的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嗓子不适伴随有出虚汗、手脚心、胸口烦热等症状，就不要再使用蓝青口服液了。除此之外，蓝青口服液的使用方法也需要大家注意。
3: 因为蓝青口服液呢，咱们看里边的这个成分啊，它基本都是寒凉的中药，包括胖大海它也是寒凉的，所以呢我们服用的时候啊，建议呢是在饭后半小时到一个小时服用。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那么这样呢，实际上它可以减少对胃部的刺激。
2: 小轩发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蓝青口服液和蓝青颗粒两种剂型，这其中的药效有没有区别呢？
3: 蓝青口服液和蓝青颗粒呢，它两种的这个成分是一样的，那么主要区别呢就是制剂的类型不同，那么可能它里边呢加的辅料啊这个有不同，但是从功效上来看呢， 它实际上是没有明显区别的。那么所以有相应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呢就选择其中一种口服液或者颗粒都可以了。
2: 蓝芩口服液作为一个清热解毒的药剂，很适合夏天上火的时候使用。我们的圈友露露就提出了一个疑问，我夏天就很容易上火，能不能每天喝一瓶蓝芩口服液预防上火呢？
3: 这实际上是不能用的。因为这个问题呢，就不只是你提出来，很多人都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感觉到这个咽喉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说我吃蓝芩口服液来预防这个咽喉肿痛。治疗的用药和预防的这个方法，它两者区别是非常大的。
2: 想要预防夏季上火，还是要清淡饮食，多饮水，当然了，还可以喝一些预防咽喉肿痛的代茶饮。
3: 那么可以用呢，这个桔梗三克，金银花三克，然后薄荷呢一克。那么这里边呢，它的桔梗啊，有宣通肺气，清理咽喉，还有祛痰排脓的作用。那么金银花呢，它有清热解毒、利咽喉的作用。薄荷呢，它实际上也有明显的这个清理咽喉的作用，而且呢，它这个清凉的感觉啊，喝下去以后呢，咽喉也会感到很舒服。所以我们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共同泡茶喝的话呢，它一起起到这个清咽解毒这方面的作用。
2: 怎么样，您都记住了吗？桔梗三克，金银花三克，干薄荷一克，一起泡水或者煮茶都可以。夏季干燥容易上火，来一杯可以清热去火的代茶饮，轻松过夏天。
4: 1965年，创下香港电影最高上座率的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东江之水月山来》。
5: 要根本解除香港水荒，最好是把东江水引到香港。
6: 上世纪50年代，香港居民用水紧张，1963年的干旱更导致市民4天才能得到一次供水。
7: 每一个家庭，男女老少，拿着大桶小桶。打完了水，天是灰常的。
4: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批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引东江之水济香港同胞。
6: 东江水入港，意味着要让河水倒流。珠三角的众多建设者响应号召，加入工程。
5: 骄阳似火，吓不倒他们；岩石再硬，硬不过他们的决心。
4: 仅用1年多时间，包括83公里河道、8座梯级抽水站和6座拦河大坝的东深供水工程宣布竣工。东江水生生爬高46米，流进香港。
8: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开。
7: 东江水完供应到香港的时候，国最记得。生活上从此呢就天天有洗澡。
6: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3万多名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人员参与东深供水工程建设，一代代建设者接过艰苦奋斗的接力棒，确保长期安全供水。直至今天，仍然保障着香港约80%的淡水需求。
4: 致敬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建设守护者，时代楷模，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
9: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10: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9: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10: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9: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1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内蒙古的盛夏总是高温加阵雨交替循环，本周以来呢，西部气温居高不下，中东部湿度偏大，午后啊对流雨多发。未来三天西部多地依然高温盛行，局地呢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建议大家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出行注意防暑防晒。
1: 是的，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形势哈。那么明天呢就是大暑节气了，大暑呢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处于夏秋之交，横跨头伏和中伏两个关键的气候节点，堪称一年当中的最热时期。预计呢明天起的未来三天，西部继续高温炙烤，35度的高温基本是标配，局地40度也不稀奇，户外炙烤感强烈，那么大家呢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
0: 那么此外呢，中东部多雨的态势啊也将会继续维持，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和南部赤峰是大部，通辽是大部，兴安盟南部，呼伦贝尔是西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
1: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形势，西部偏东南，中部偏东和偏南，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和南部赤峰是大部，通辽是大部，兴安盟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和北部偏北地区有分散性的中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

0: 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西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呼和浩特小雨30度到17度，
1: 包头小雨29度到17度，
0: 乌海晴36度到21度。
1: 吉宁小雨转多云26度到14度，
0: 科尔沁多云33度到23度，
1: 松山阵雨转多云30度到20度，
0: 康巴什雷阵雨转晴27度到17度，
1: 联合多云35度到20度，
0: 锡林浩特小雨32度到18度，
1: 海拉尔小雨24度到16度，
0: 乌兰浩特晴30度到19度，
1: 阿索齐晴34度到24度。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开上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啥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0: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11: 哇，真的好棒啊。
12: 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10: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12: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13: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4: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12: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14: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15: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14: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11: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14: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11: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13: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15: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16: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健康大吉，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黄瓜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吃的一种食物，它不仅便宜而且营养丰富。
1: 是的，经常吃黄瓜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多影响和作用，所以受到大家的喜欢。那么黄瓜的营养价值和功效还有哪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俗话说春吃芽夏吃瓜，夏季怎么少得了黄瓜呢？你看在黄瓜家族中有身形高大健硕的，苗条的，还有圆润可爱的，十分惹人喜爱。不过黄瓜招人喜爱的原因可不止这些。
3: 脆好吃，
4: 解暑啊，
3: 觉得挺

0: 爽口的吧，味道比较清甜，
1: 吃着嘴里热咔嚓咔嚓的，特别好吃，你知道吗？一是利尿，再一个什么也助消化。
2: 哎呀，我家黄瓜不断都。
3: 为什么喜欢吃黄瓜呀？
2: 清爽啊，什么腌点黄瓜呀，你像吃面条你也离不开黄瓜是吧？
4: 尽管大家爱黄瓜的理由各种各样，但它也被质疑是最没有营养的蔬菜。而在我们的调查中，也有不少人表示，黄瓜营养很丰富，价格亲民，是性价比很高的蔬菜之一。为了证明自己自信的黄瓜家族成员们，决定接受大家对它的轮番拷问。我们选取了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作为发问团的成员，分别对自己最关心的问题进行提问。看似不起眼的黄瓜，能接受住挑战，给我们带来意外惊喜吗？张胜平，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黄瓜品种改良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葫芦科育种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从事黄瓜遗传育种研究20余年。咱们先来看看第一位发问人向专家提出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5: 张叔叔您好，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想说，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呢？
6: 小朋友你好，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来给你解答一下。黄瓜呢，别名叫王瓜、青瓜这样的说法，还有一开始叫胡瓜。黄瓜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锡金等地，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野生黄瓜呢被人类发现。2000多年前，黄瓜传入我们国家，经过长期的驯化，形成了两大系统、两个类型，一个就是华北密次型黄瓜，另外一个就是华南少次型黄瓜。刚来到我们国家的时候呢，因为它来自西域，所以呢被称为胡瓜。到了隋唐时期，胡瓜呢就逐渐改成了黄瓜，特别是在这个唐代的这个《本草拾遗》这本书中啊，就有了这个黄瓜的这个名字了。说它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也是有这么个原因。大家可能知道，黄瓜老熟了的时候，等它这个生理成熟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采种子的时候，它是黄的，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原因吧。
4: 瞧瞧，是不是又长知识了？接下来第二位和第三位发问人最关心的问题又和什么有关呢？
7: 张老师你好，我近期正在计划减脂，我的体重已经达到了惊人的0.1吨，这确实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一些困扰。我现在上班感觉比以前更容易累，而且也更容易出汗了，所以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请问多吃黄瓜有助于我的减重计划吗？
8: 因为平时呢，我也会用黄瓜片敷脸，真的有一些美容保湿养颜的功效吗？
6: 黄瓜的这个减肥降脂呢，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最近啊，我们那个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利用这个分子育种技术，结合常规育种，最新育成一个高丙醇二酸含量的黄瓜新品种，叫做中农翠玉三号。现在呢，我带您去看一款这个减脂美容黄瓜。这一个就是它的瓜条性状，瓜条长度在10厘米左右，它的丙醇二酸含量是一般黄瓜的5倍。丙醇二酸呢，只在黄瓜、冬瓜、节瓜里边有，其他蔬菜里边不含有。这是一种特殊的成分，独有的，是在这几个瓜类里边独有的，所以呢，这个就值得我们去研究。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人体内阻止糖类转化成脂肪，阻止脂肪在人体内的堆积，就能达到这个减脂效果。市场非常受欢迎。另外，它口感酥脆，这个糖度含量口感非常好，清香味非常浓。
4: 那么在炎热的夏季，黄瓜敷脸到底能不能美容缓解晒伤？真的是最没有营养的蔬菜吗？
6: 早在唐代这个《本草拾遗》中就有关于黄瓜的记载，其中提到黄瓜甘寒，主治烦渴、小便不利。现代的研究认为呢，黄瓜果实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含有多糖、纤维素、胡萝卜素、维生素 B、 维生素 C、丙醇二酸、叶酸、矿物质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而且还含有这个药用价值和美容作用。黄瓜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营养或者主要的功效，第一个 它给人体补充水分。黄瓜大家知道果实含水量95%左右，而且由于黄瓜的糖分少，适合血糖高或者糖尿病的人群当做水果来食用。第二点呢，这个黄瓜具有美容和缓解皮肤晒伤的作用。黄瓜由于含有胶质、果酸、生物活性酶，可以敷在皮肤上，扩张皮肤的毛细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可以缓解阳光造成的灼伤。第三个呢，黄瓜预防便秘，因为黄瓜含有纤维素，食用黄瓜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加快体内废物的排出。
4: 大家的问题都很有代表性啊，不过后面还有更尖锐的问题等着黄瓜家族的各位兄弟们，怎么样，你们能扛住压力接受后面的拷问吗？来吧，第四位发问人请开始发问。
9: 听说黄瓜能降血压，预防心脏病，也不知道这种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
6: 它属于一种清淡的这种食物，它含水量高，含脂肪啊，含有这个一些对心脏这个不利的成分比较少，它呢就能够加强人的新陈代谢。因为黄瓜呀含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呢能增强人体血管弹性，防止血管硬化啊，这个有这个作用。并且呢，黄瓜中含有的葡萄糖苷以及果糖啊，不参与人体的通常的糖代谢，不容易造成血糖升高，所以呢，吃黄瓜能够降血糖和降血压。
4: 关于黄瓜，尤其是凉拌黄瓜，是很多人家里必备的一道凉菜，一盘拍黄瓜简单一拌，方便又美味。那么最后一位发问人的问题会是什么呢？
2: 我听说这个黄瓜有护肝的功能，因为我家呀都比较喜欢吃黄瓜，基本上每餐都有。针对这个问题，我想请您给我做一下回答，可以吗？
4: 我们这位发问人还听说多吃黄瓜能预防酒精性肝硬化，是真的吗？
6: 因为黄瓜呢含有丙氨酸、精氨酸和谷氨酰胺，这三种氨基酸呢都是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组成的蛋白质对于这个酒精性肝硬化患者起到重要的作用，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4: 专家介绍，黄瓜里确实含有对健康有益的成分，但是吃黄瓜是否能辅助改善肝硬化还需要更多的科学论证。您看，面对发问团成员提出的各种问题，黄瓜们交出了满意的答卷。黄瓜们用实力证明了对人体有益的健康功效，顺利通过了大家的考核。不过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吃黄瓜尽量不要空腹吃，避免胃肠道刺激，建议清洗干净之后生吃，营养保留更全面。
10: 近日的一项研究表明啊，下午运动呢是更有助于改善超重或者是肥胖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
11: 研究发现呢，下午进行中到高等强度的一些运动的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下降的幅度是最大的，尤其是在接受强化生活干预的第一年。此外呢，还有就是研究者发现啊，下午运动者也更有可能减少降糖药物的用药剂量。我们来了解一下下午运动是否更控糖呢？
12: 众所周知，运动是糖尿病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那么怎样运动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呢？其实也是学者们一直在研究的问题。那我就给大家举两个相关研究。第一个呢是国外的一个研究，他选择了11例受试者二型糖尿病的男性患者。这11个人呢，他分为上午运动组和下午运动组。上午运动在上午8点，然后下午是在下午的16点进行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那么运动的时间是2个星期，在2周之后它有一个洗脱期，所谓的洗脱期就是在2个星期之内不进行任何运动，在洗脱期之后再进行相反时间的运动，也就是原来上午运动人下午运动，原来下午运动的人呢改成上午运动，也是进行2个星期的实验，然后对比上午运动和下午运动的降糖效果，得出的结论是下午运动比上午运动降糖效果好。 而且在上午运动的第一个星期呢，患者会出现急剧的血糖升高，那导致这一节。

0: 果的原因可能跟高强度的运动造成了日间的激素的急剧波动有关系，但是随着运动时间的延长，运动者对运动方案的适应，可以看到在早晨运动也取到了一定的良好的降糖效果。
1: 嗯，
0: 那么造成下午运动比上午运动效果好的这个原因，可能跟人体对高强度的运动代谢反应有时间差异有关系。
1: 嗯，
0: 而且人们的这个肌肉细胞啊，肌肉力量在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会达到高峰。
1: 嗯，
0: 那么这个研究呢，样本量比较小，研究的时间也比较短。那么另一个研究，它纳入的人数相对多一点，是775名，然后参与的人群呢是超重和肥胖的人群，根据他们在日内进行中高强度运动的时间和运动量，来分为上午运动活跃组、下午运动活跃组、晚上运动活跃组以及日内平衡运动组，那么去观察这四组人他们肝脏的脂肪含量以及胰岛素抵抗指数的变化，在进行中高强度运动的这些人，他们的脂肪含量在不管是什么运动时间，它都是明显的降低的。
1: 嗯嗯。
0: 但是在下午或者晚上运动的人，他们的胰岛素抵抗指数改善得更好。
1: 嗯嗯。
0: 因此呢，他觉得对于想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想控糖的这些患者，可能在下午或晚上运动会更好。
1: 嗯，那在这儿您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推荐啊？比如说下午具体是哪个时间段来运动？咱不可能一整个下午都在运动吧？
0: 对于什么时间段运动好没有定论。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人他是不适合进行上午运动的。
1: 嗯嗯，
0: 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因为在早上血液粘稠，容易形成血栓这类的疾病，如果在这时候运动的话，造成身体脱水，就更增加了这个危险。
1: 是的，
0: 而且在早上的时候血压会是一天的最高峰。
1: 嗯嗯，
0: 所以针对这样的患者呢，不适合早上运动。
1: 嗯，
0: 那么对于下午或晚上运动推荐的这个时间呢，嗯，我觉得在午餐后1小时到晚上9点前，选择一个你自己比较适合的时间去运动就可以。
1: 嗯，
0: 我们不建议太晚运动，因为我们知道运动后人比较兴奋，难以入睡，所以让避免对自己睡眠质量的这个影响。
1: 嗯
0: 啊，影响第二天的这个工作和学习的状态。
1: 嗯，
0: 我们不建议过晚的运动。
1: 嗯，
0: 因为夏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个过度的出汗，然后预防脱水、预防中暑的这些问题。
1: 嗯，
0: 那么最适宜的时间那可能就是4点之后啊，到9点这个时间段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更适合一些。
1: 那您推荐大家选择什么样强度的运动，什么样的具体运动项目呢？
0: 对于糖尿病患者，我们推荐在中强度运动里选择自己能够长期坚持的运动方式就可以。
1: 嗯，
0: 比如说散步啊、打拳、游泳、登山，这些都可以。每周建议5天左右的运动时间，每次呢是30到40分钟，这个运动强度达到身体微微出汗或者发热即可。
1: 嗯，
0: 在进行有氧运动的同时，我们也建议联合一些力量训练。
1: 嗯，
0: 而且运动的时候要注意运动前进行热身，运动后注意拉伸，避免造成运动损伤。
1: 嗯嗯，那如果不是针对于这些2型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过度肥胖的朋友，就是普通人啊，身体没病，这样运动也能达到相关的效果吗？
0: 嗯，一样的。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啊。有一些研究就发现，不管你做什么运动啊，对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发病率，还有肿瘤的死亡率啊，以及其他的全因死亡，它都是能够降低这些发病率的。所以啊，只要动起来都没有问题。

0: 鸡蛋呢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常见的食物，有些家庭啊每天都要吃鸡蛋。那吃完鸡蛋的鸡蛋壳大家是直接扔掉了，很少有人会知道啊它的妙用。其实鸡蛋壳啊也是宝。
1: 鸡蛋皮一般是指鸡蛋蛋壳内膜，也叫凤凰衣、鸡蛋衣。那传统医学认为呢，鸡蛋皮药性甘温，归肺经，具有养阴清肺的作用，外用呢可以治疗褥疮。我们来了解一下鸡蛋壳也是宝。

0: 这炎炎夏日里，您有没有躺在床上但久久不能入眠的情况？如果说一枚鸡蛋就能帮到您，那岂不是太方便了？究竟是鸡蛋的哪个部分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呢？会是这被随手扔掉的鸡蛋壳吗？
1: 鸡蛋壳的话呢，其实是大家基本上都会丢弃掉的这样一个食品的一个剩余部分啊。但其实鸡蛋壳是我们相对还比较容易粉碎的一种碳酸钙。
0: 蛋壳主要成分是碳酸钙，而市面上碳酸钙制剂有很多，蛋壳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咱们蛋壳然后去制作这个就是蛋壳的粉，比一般的咱们的所谓的碳酸钙的一个制剂，它的好处呢，第一原料易得，对吧？第二呢，相对好操作，在锅里然后稍微炒一会儿变黄了就可以进行粉碎了。第三个，咱们这个蛋壳呢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这个蛋壳呢它这个碳酸钙呢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疏松的，那么它对我们胃液还有一定的吸附作用，它可以吸附胆汁，吸附胃酸，同时呢它又能够直接中和胃酸。比如说我们反酸烧心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少量的使用这样的一个鸡蛋壳的这样一个粉，短时间之内呢它会中和胃酸，减轻我们烧心的一个症状。
0: 扔掉的鸡蛋壳竟是一个宝，能够缓解胃酸过多、泛酸烧心的情况。但是这鸡蛋壳怎么吃才能起到缓解胃酸过多的作用呢？
1: 清洗之后呢，然后我们会在这个炒锅里面啊，打碎了也没有问题啊，就粉碎一下，然后就是干炒之后发黄啊，然后我们就会可以把它磨碎，就敲碎和磨碎就可以了。一般来说，我们如果碰见就是真正的有这种反流症状的这样一个情况，又紧急需要用一些的话，一般就是一到两克，然后温水冲服就行了，水也不要太多啊，因为我们是希望这个咱们这个蛋壳的粉下到胃里去之后呢，它要中和胃酸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做的特别稀释了，反而疗效就不太好。
0: 鸡蛋壳清洗之后捏碎放入炒锅，不用放油，炒到发黄即可出锅。再用机器打成粉状，使用时取一到两克，温水冲服即可。
1: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就是像这种的治疗呢，它时间会比较短，对于偶发的情况还是挺好的。但是如果经常有反流这种情况，可能就不是特别的适合，因为我们这个使用鸡蛋壳或者说使用这种粉碎的碳酸钙中和胃酸之后呢，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后续的胃酸分泌增多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像那种情况可能还需要一些正规的治疗。
0: 鸡蛋壳的养生妙招了解了，但是这也不能安神助眠呢。咱们再看看有安神助眠作用呢，会是这鸡蛋壳内的这层白膜吗？
2: 鸡蛋的这个内膜啊，它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那它叫什么呢？叫凤凰衣，它有养阴清肺的这个作用。那么其实这个凤凰衣呢，我自己临床上面啊，还有我的老师啊，他们临床上面也还是经常是在用的。那么现在的话，小儿慢性的咳嗽比较多，那么可以加用一些凤凰衣来什么养阴润肺止咳。当然我们可以跟其他的一些中药呢配合起来应用，比如说跟我们的这个麻黄啊紫菀啊配合起来，来治疗小儿的这个久咳咳嗽。
0: 鸡蛋中的这层膜内服可以缓解小儿久咳，您可以平时收集蛋壳内的白膜晒干备用，也可以在药店直接购买。看着是不错，但是这鸡蛋内膜也没有安神助眠的作用啊，只剩下蛋清和蛋黄了。
1: 鸡子黄呢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这样一个中药，而且它也有这个比较独特的作用啊。在中医里面呢，鸡子黄实际上大家觉得孕育了一个生命的所有的部分啊，所以说呢它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那么在中国古代的话呢，鸡子黄经常被用来作为一个叫交通心肾的这样一个媒介啊。在咱们《伤寒论》里面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啊，那么它是去处理有一个这个心火啊不能与咱们这个肾阴相交的这样一个烦躁失眠类的这样一个症状，黄连给到三克就可以了，非常的苦啊。阿胶的话呢一般会给到六克，那么在一个鸡子黄，像咱们这个黄连的话呢直接就是煎水，同时呢阿胶要氧化，那么在最后呢把氧化的阿胶和黄连水混合一起的时候，要把那个鸡蛋打进去。
0: 如果您是入睡困难，还伴有潮热盗汗、五心烦热，很可能就是心肾不交的失眠了。 正好也是黄连阿胶鸡子黄汤能缓解的情况，但是这汤非常苦。杜医生还带来了一个安神助眠的小方法，不仅方法简单，而且美味可口。
1: 啊，醪糟鸡蛋呢，它在我们中医看呢，它有很好的一个调养脾胃和补虚的作用。那么具体的做法也很简单，水和我们的醪糟掺杂在一起，然后煮沸之后呢，把我们鸡蛋打进去搅和啊，这样的话自然凉就可以了。咱们这个醪糟鸡蛋汤呢，第一方面呢，因为有少很低的一个酒啊，酒精含量，那么这个有利于提升人体的一个气化啊，喝完了之后是浑身上下暖融融的、暖乎乎的啊。第二呢，营养成分好消化吸收又很丰富。第三个呢，实际上也有助于然后让咱们一部分这个患者呢，然后增加他的一个睡眠啊。
0: 根据胃口大小选择适量醪糟，加入水煮开之后打入一个鸡蛋，搅拌一下就可以出锅了。怎么样，这道安神助眠的醪糟鸡蛋您学会了吗？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最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传递了最真诚的善意。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集百家之长，感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2: 今天做客我们大医生在线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医院口腔科的主治医师赵小英，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放下牙齿的烦恼，暑期矫正正当时。
3: 是的，那赵医生呢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医院口腔科的主治医师啊，也是中华口腔医学会的会员，内蒙古自治区医学会会员，那么擅长的呢是牙体缺损微创修复啊，以及无痛根管治疗、牙齿美白、牙周基础治疗，以及儿童口腔疾病舒适化的诊治等等。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赵小英医生。赵医生您好。
3: 赵医生您好。
4: 你好，下午好。
2: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放下牙齿的烦恼，暑期矫正正当时哈。眼下的正值暑期，很多的小朋友啊也到了这个牙齿该矫正的时期了哈。所以今天整期节目呢，我们主要来说一说这个牙齿矫正的问题。首先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哈，很多小朋友都会有一个这个智齿的烦恼啊，这个智齿会导致我们这个牙疼，所以您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吧，什么叫智齿啊，这个智齿到底该不该拔。
4: 智齿呢一般就是我们青少年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才会遇到的问题啊。像我们小学生呢这个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那有人呢会说，我长在口腔里的最后一颗牙齿是不是就是智齿呢？大家呢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误区。因为我们人类呢长牙齿呢是28到32颗。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区间呢？就是因为有些人没有长智齿，并不是所有人都长了智齿。所以说呢，当我们看到我们后面的大牙有3颗大牙的时候，那最后一颗才是我们的智齿，并不是所有的牙齿都是智齿。那很多人被智齿困扰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智齿没有正位萌出，就像我们正常的牙齿一样，它的牙冠长在上方，牙根长在下方，没有这样的正位萌出，所以才会导致它斜着长了，或者平着长了，甚至是倒着长了，它长不出来，然后我们这块呢就会红肿发炎，这个呢就产生了一些智齿的困扰。
3: 那么这个智齿啊，它这个萌出还是主要集中在哪个年龄段呢？我就感觉现在很多的一些成年人，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智齿的一些困扰哈。
4: 对，一般智齿的话是18岁以后开始萌出，然后呢整个就是现在40多岁，我遇到的患者40多岁还在长牙，他说医生我长了一颗新牙，他很奇怪说为什么是一颗新牙呢，其实那个呢就是智齿萌出了，他是18岁以后，后期呢他会一直长，不一定哪个阶段他都会萌出的。
2: 您遇到那个患者很有可能就是我。我觉得我到了这个40岁的时候也感觉这个牙齿出现了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最后这个牙也不能说它在长吧，但是它给我带来比较大的困扰，就是它会疼啊，而且会就比如说吃完饭之后如果刷牙不是刷得特别彻底的话，就会导致它的发炎。那遇到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就该把它拔掉了？
4: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它没有正位长，它是斜着长了。前面的牙呢是正位的，然后后面这颗牙呢它斜着了，那是不是这里呢就有一个斜形的一个区域呢？这个位置如果存了食物残渣的话，没有及时的清理出来，有的时候这个位置我们清理不到，刷牙也刷不到，牙线也清理不到，那这个时候呢就会红肿发炎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分两种情况，有的情况呢是必须要拔的，就是跟前面的牙食物嵌塞的很严重了，会把我们前面的牙取坏了，甚至是导致牙髓炎了，这些症状那肯定是要拔掉的。还有一些智齿呢它长在我们下颌神经管上，它离我们的下颌神经管呢特别特别近，那拔完这个牙以后呢会有一些后遗症，可能说我们的下唇啊会发生麻木啊， 对吧？它压迫一些我们的神经啊，甚至是一些动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智齿就要慎重拔了，并不是说所有的智齿都要拔掉。还有正位萌出的牙齿，我上面也有，下面也有，我还可以咀嚼呢，
3: 对
4: 吧？这样的智齿我们都要留着的。
2: 所以还是要分情况哈。
4: 对。
2: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食物嵌塞是年龄大了的自然现象吗？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解决的办法呢？
4: 很多人会认为说我年龄大了，我自然就会食物。

0: 前塞，其实有的时候呢不是这样的，这个怎么判断呢？当然还是要找医生去判断。
1: 嗯，
0: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问题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问题，还是说它已经出现了病理的原因？因为病理上呢也有很多原因会造成我们的食物前塞，比如说龋齿了，
2: 嗯，
0: 哎，我们牙上有一个洞了，它是不是会食物前塞呢？
2: 对，
0: 还有说我们牙龈炎了，甚至是牙周炎了，我们的牙龈导致退缩了。它是不是也会食物前塞？还有您刚才那个智齿长歪了，是不是也会食物前塞？
1: 嗯、
0: 对，还有呢，像那种青少年的小朋友，他牙裂不整齐，哎，他也会导致食物前塞。所以我们要判断一下是哪种原因造成的。
1: 嗯、
0: 如果是可逆的，我们就要干预；如果是不可逆的呢，我们就要日常进行口腔的维护，不要让他那么难受。
1: 嗯，
2: 那怎么样进行口腔的一个维护呢？
0: 像。平常我们食物前塞的话呢，首先刷牙是肯定的啊，我们要刷牙，把我们大面上的能看得到的东西都给它清理掉。其次呢，要使用牙线或者是牙间细刷，这个东西呢就比较专业了，这个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用的，这个呢要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但是牙线呢，作为我们日常护理的一个东西呢，是家庭都可以必备的，嗯，要用牙线。其次呢，我们可以用漱口液。
1: 嗯，
0: 漱口液，但是漱口液呢，它有药物成分，
2: 对，
0: 也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的，嗯，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先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呢给你一些专业的意见，我们再进行口腔维护呢，就事半功倍了。
1: 嗯
2: 嗯，
1: 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大家或多或少可能都会有一些食物嵌塞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吃完饭之后，很多人都会拿着这个牙线啊，
0: 嗯、
1: 拿着牙签啊，
0: 嗯、
1: 啊在想办法。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牙线啊，您没有提到牙签，那是不是这个牙签相对于牙线来说，它的伤害对我们的牙龈是比较大一些的？我们可不可以用牙签呢？
0: 我们一般是不会推荐患者去使用这个牙签的，还有我们日常的护理不太推荐使用牙签，
1: 嗯、
0: 因为牙签它首先比较尖锐，
2: 对、
0: 嗯，它很锐利。如果我们使用不当呢，力量不当的话呢，会刺伤我们的牙龈，
1: 嗯，
0: 对吧？或我们的牙齿呢，造成了一个二次伤害。其次呢，你两个牙齿的邻面啊，哎，这个能看到吗？
1: 嗯，可以看到。
0: 正好我们这个牙齿的临接面啊，你想一下，我们刷牙能够刷到我们这些面，表面是可以刷到的，
1: 对。
0: 但是两个牙挨着的这个位置，
2: 嗯、
0: 您是刷不到的，
1: 嗯。
0: 所以必须要用牙线给它进去以后，哎，
1: 哦，
0: 贴着每个牙面这样滑行一下，才能把我们那些菌斑呢、残渣呀、细菌给它清理掉。
1: 嗯
2: 嗯，
0: 但是所以我们不太推荐使用牙签，
2: 是
0: 用牙线，因为这个位置很细的话，你牙签也进不去。
2: 嗯，是，其实赵医生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牙线呢，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都会常见的一种啊。
1: 嗯、
2: 那么这个牙线呢，就是在牙齿后方，是不是就不太容易用到呢？
1: 我刚才想问这个问题，
2: 嗯、
1: 前面这个大牙大家好像都会用，到了后面好像就不那么顺手了啊。
0: 咱们日常使用的牙线呢有两种，一种是这样的弓形的牙线，还有一种是那种牙线卷儿。就是扯开了一个线形的那样的牙线，
1: 嗯，
0: 但我一般会推荐患者用这样的牙线，弓形牙线比较好操作，
2: 更方便，
0: 对，更方便一点，而且你利于携带。这样的牙线呢，怎么用呢？您后牙的时候啊，
1: 嗯，
0: 说前牙，哎，我比较好操作啊，我这样就进来了。那我后牙怎么用呢？您先找到这个缝儿，像第一次不会用的时候，我们拿个小镜子先看着点儿，
2: 嗯，
0: 要不然您真还找不着这个缝儿啊，
2: 嗯，
0: 找着这个缝儿以后呢，您别猛地用力往下压，这样会压着你的牙龈。长期这样压迫，它会牙龈萎缩的。
2: 对，
0: 放到这个位置以后呢，您左右拉一下，前后拉锯着它就进来了。
1: 嗯，
0: 力量叫轻柔。那进来以后呢，您想，您是两个牙呀，它是不是得有两个面啊？
2: 嗯，
1: 对。
0: 哎，我们稍微往后倾斜一点，给它带出来，然后再这样拉锯式的进来以后，我们再往前倾斜一点，再这样出来。所以说每一个缝呢，您是要清理两次的，因为前面一个面，后面一个面。
1: 嗯，
0: 这样才能彻底的清理到。其实这是一个熟练动作，
1: 对，
0: 日积月累的话，用习惯了的话呢，就会用了。嗯，
2: 是，其实像这个医生啊，一般都是特别专业，直接用那个棒的那个牙线啊，直接，然后需要多长，然后直接就是这个给他揪下来就可以去用了。
0: 对对对，
2: 像大多数的朋友们可能还是用这样的一些牙线棒可能更方便点，
0: 对，用弓形牙线棒，
2: 弓形的，对、
0: 嗯、
2: 那有家长就问到了，在生活当中孩子是否能用到牙线呢？
0: 可以的呀。
2: 会不会让那个就是牙缝越来越宽呢？
0: 这个困扰不会有。
2: 嗯，
0: 有些家长也是说，我这个牙线就是越捅，我这个缝会不会越宽？
1: 嗯，
0: 不会的，因为我们这个牙线呢，它是很软的，它就是尼龙线，它很软。其次呢，它这样看是圆形的， 但等它进入到我们牙缝的时候呢，它就会被自动压扁了。哎，它是顺着我们牙齿的形态进去的，所以它不会把我们的牙缝弄宽。还有您刚才讲那个小朋友可不可以用？当然可以，小朋友现在有很多可爱的那种儿童牙线棒，它后面不是这样尖锐的，

0: 它是一个小卡通的形状，因为这样尖锐的怕戳到我们小朋友。嗯，它是一个很可爱的卡通的形状。然后这个位置呢，它会做的稍微窄一点，这样呢也会稍微低一点。
1: 也非常方便，
0: 因为孩子的张口度没有那么大。
1: 是，
0: 对，像我们家的小朋友，他就是他自己现在都会用，很熟练。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我们家小朋友能用，那我相信其他的小朋友熟练了以后都可以熟练掌握。
2: 嗯，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第一次用这个牙线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进这个牙齿缝之间啊相对比较困难，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需要这个像锯子一样啊来回拉锯的进去啊。但是第二次我发现，哎，好像这个比较顺利的进去了，所以我也在担心会不会这个越拉锯我们之间这个牙缝的距离会越大呢。
0: 这个困扰不会有，这确实不会有，因为我也是常年使用牙线的。您不会说是时间久了以后牙缝就变宽，因为它没有一个很大的机械的力量把你牙齿撑开，没有这样的，不要有这样的困扰，这是一个误区啊。
1: 其实有的时候感觉牙缝变宽了，还是我们嵌塞的这个食物比较多，是吧？可能习惯了那个。
0: 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呢，可能牙缝里面牙菌斑啊什么东西会沉积的比较多，你要清理干净了以后呢，就疏通了。
1: 是，
2: 我们刚才
0: 就比较轻松了。
2: 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如何来清理这个嵌塞的一些这个食物的残渣，是吧？那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确实清理起来比较
1: 麻烦，
2: 而且每次吃完饭都要用，可不可以用一些医学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的方法把这个缝给它补好，我以后不用再塞进去了？
0: 这个就要看你的食物嵌塞是什么原因了。如果你是龋齿造成的，那我们当然可以。
1: 对，
0: 我们把我们这个牙上的这个坏洞给它补好了，我们就不塞牙了。
2: 对，
0: 如果你是，但是啊，如果你是牙周炎，比如说我们的牙龈已经萎缩得很厉害了，这个时候造成的这种食物嵌塞呢，我们只能做到可控，但是不可逆，因为你萎缩的牙槽骨啊、牙龈呢，它退缩了就是退缩了，你不可能再长起来了。像小朋友呢，如果是因为你的牙裂不整齐导致的这种食物嵌塞，那我们就可以做矫正啊，对吧？把我们牙齿排整齐了，每个牙的连接关系都很好了，那我们就不塞牙了嘛。所以你还要看情况。但您刚才讲到的一劳永逸这个词儿，可能不太好实现，因为健康是需要我们每天维护的嘛，是吧？
2: 对，
1: 是的。那有些朋友就觉得啊，如果每天用这个牙线棒确实也比较麻烦，那我定期去洗牙可以吗？
0: 这个洗牙呢并不能代替我们日常做到的刷牙呀、用牙线棒啊、漱口液啊、冲牙器啊，这个是两回事情。因为我们一个洗牙呢，主要是洗掉了我们牙齿上的一些牙结石、茬子、腌渍，就是我们日常护理清理不掉的这些东西，我们要通过超声震动的方式给它清理掉。但是跟这个日常维护呢，这个是两个概念。
1: 是，刚才赵医生也提到了冲牙器哈，这个我看在网上也挺火的。那什么样的一些人群会选择这样的冲牙器，或者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呢？
0: 像有些人呢，很多都会问我说，冲牙器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它能不能代替牙线呢？能不能代替牙间隙刷呢？它每一个的作用原理是不一样的。因为像冲牙器呢，它就是一个高压的一个水的那种水流冲过来的，
1: 对，
0: 所以它也叫水牙线。但是呢，它并不能代替我们机械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像我们有食物残渣的时候，大量的它是很松疏松的食物残渣，我们用水给它冲掉了。
1: 对。
0: 但是如果它是吸附在我们牙齿表面的很结实的牙菌斑，那个不容易冲掉，那个还是要用我们物理的方法给它清理掉。所以它的作用不一样。像水牙线呢，就是冲牙器啊，它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1: 对，
0: 哎，它又是大量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呢，我们一冲很方便，但是它仍然代替不了我们这种牙线的作用。
1: 是。
2: 所以有食物这个嵌塞的话，我们可以配合的来使用，是吧？
0: 对，配合使用
2: 啊，早晚刷牙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水牙线，在平常在一个吃完饭之后可以用这个刚才您提到的牙线，我们来清理啊。
0: 对对。
2: 在您刚才讲解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了牙龈萎缩这样一个词，而且您还提到了牙龈萎缩其实它是不可逆的，是吧？那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这个牙龈萎缩？是随着自然年龄的增长就会萎缩吗？还是我们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的习惯造成的呢？
0: 牙龈萎缩呢，它也是分两种的，一种是生理性的，一种是病理性的。生理性的就刚才您讲的，就是一个增龄性的变化。增龄性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牙齿啊，使用了几十年以后，它会有一个自然的磨损，包括它嚼东西的这个面，包括它两个牙齿连接的这个面，它都会有磨损。那磨损完了以后呢，我们的牙龈自然就会有退缩了，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这样的退缩呢，不会造成我们食物嵌塞一个很困扰的问题，它不会出现严重的食物嵌塞。但是如果您是牙周炎，牙周炎是怎么造成的呢？它主要是除了那个全身因素我们先不考虑，像糖尿病啊这些的我们先暂时不考虑，就看我们牙齿的问题。它有大量的牙结石啊，对吧？如果牙结石呢长期在我们的牙龈下面刺激我们的牙龈，那我们的牙槽骨会吸收，牙龈也会吸收， 当我们出现了牙周病的这种情况呢，它就不可逆了，它就长不上来了。那这个退缩完了以后呢，你牙齿会敏感，你食物会欠塞，那你这个时候肯定要到医院去做牙周的治疗了，就不是说简单的洗洗牙呀，就不是这样的基础治疗了。
1: 是的，就很多妈妈就是在这个怀孕之前啊，准妈妈在怀孕之前呢就要做这个牙周的健康的一些检查哈。那么就说牙周不好会加重很多的疾病，是这样吗？
0: 嗯，是这样的。为什么一些就是备孕的妈妈呢，她在孕前要去做牙齿检查？首先一个呢，她是担心智齿的问题。如果她有智齿，在孕期的话呢，
1: 疼起来的话，
0: 对，她会疼起来，疼起来没有办法处理了，那就因为有很多药物啊什么的，孕妇是不可以用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牙周的问题，因为在怀孕期间，你的孕激素和雌激素会导致你牙周的一个炎症很容易发生这么一个情况。就是牙周炎这种疾病呢，它的易杆菌很喜欢雌激素和孕激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它很容易发病。所以在怀孕备孕期间呢，我们去做一个牙周的清洁，把牙菌斑呢牙结石给它提前清理掉，这样就没有一个局部的刺激因素了，就不容易导致后期孕期你牙龈炎牙周炎的发生。
1: 是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这个在孕前的时候就要做好这个牙齿的一个健康以及维护了。是的，那赵医生呢特别擅长这个牙体缺损微创的一个修复，以及嵌体磁贴面的美学修复，以及无痛根管治疗、牙齿美白、牙周基础疾病以及儿童口腔疾病的舒适化的诊疗啊。那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直接来和赵医生来咨询以及交流。那么今天放下牙齿的烦恼，暑期矫正正当时，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个儿童矫正的相关的内容哈。
2: 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成人遇到了一些问题，
1: 是
2: 智齿啊，比如说食物嵌塞啊，接下来我们要把重心放到这个小朋友这个身上了哈。其实小朋友也会出现很多牙齿的问题，比如说小朋友换牙啊，小朋友爱吃糖，可能这个牙齿还不太好啊。包括小朋友长出来的这个新牙，可能有的长歪了，有的长偏了，还需要矫正哈。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矫正的最佳年龄吧。您觉得儿童如果要矫正的话，他的最佳年龄是多大呢？
0: 这个要看我们儿童发生的这种错颌畸形的年龄段，还有他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孩子他出现了地包天儿，那一定要早期矫正。就甚至是6岁之前，哎，就要干预了。为什么呢？因为地包天这个问题呢，它有的时候呢是牙性的，有的时候呢是骨性的。而且它遗传因素特别大。有看到，如果他家长呢，哎，有地包天的，那孩子呢发生地包天的这个几率呢就比较大了。所以说，如果看到一个孩子是地包天的情况，那我们一定在6岁之前要进行矫正。如果这个孩子的这种牙齿的歪歪扭扭呢，是出现在他剔牙期，就是乳牙也没有掉完，
1: 对，
0: 恒牙也没有完全长出来的这个情况，如果出现了这种畸形了，像刚才您讲的，孩子门牙有点歪了，
1: 是
0: 这个时候呢，先找医生看一下。对吧，我们不要耽误了，看一下我们这个是早期干预呢，还是说等他整个的牙裂剔完了以后，哎，我们再做一个固定矫正呢，是吧？所以它是分情况的。就是作为家长呢，您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孩子牙齿歪了，不美观了，您先带着孩子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给您去做诊断，对吧？给您出一个方案。不要耽误了孩子的这个尽早的这个治疗。
1: 有网友呢也问到一个问题，说这个牙齿的矫正是不是越早越好呢？因为最近在网上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新闻啊，就说一个才3岁的孩子每天要戴12个小时的牙套。所以呢，刚才赵医生就是给大家介绍的，我们出现了一些这个牙齿的一些需要矫正的一些问题的话，大家还是先带孩子到医院，让医生来进行一个判断，给出一些建议哈。
2: 还有一些小朋友啊是很爱吃糖，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小朋友这个牙齿都发黑了哈。这个发黑了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牙齿坏掉了。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有些家长呢很顾虑，说我为了不让我的孩子出现虫牙这种情况呢，就给他不吃糖了，或者呢杜绝一些甜食，但这个做法有点残忍了，是吧？没有糖果的童年就不美好了。我们糖呢是可以吃的，当我们出现了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您的孩子已经牙疼了，那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是不是？那可能他早期有一个小黑点您没注意到，他接着往下坏了，那坏到牙神经，孩子肯定就要牙疼了嘛。那牙疼了肯定会来看医生，这个毋庸置疑。但有一些时候呢，我们是看到孩子牙上有黑点儿，但他还没疼，哎，有些家长呢就想着我这个牙呢是要换掉的，是不是？
1: 再等等，
0: 我总之是要换掉，再等等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看您这个牙位坏的是哪儿，这个牙如果说半年之内我们就要掉了，就要换了，那我们可以再等一等，但如果这颗牙我们3-4年才换呢，5-6年才换呢， 那我们肯定得及早补上呀，对不对？要不然等他孩子坏到牙神经了，那受罪的不还是孩子吗？
2: 嗯，
1: 是。
0: 嗯，
1: 那么孩子就是牙齿出现哪些问题才需要矫正呢？
0: 嗯，一个就是说我们从面型上看孩子，地包天，
1: 嗯，
0: 很明显了。
1: 对，
0: 还有的呢，孩子这种小龅牙，
1: 嗯，
0: 哎，已经很明显了，是吧？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您从面型上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小朋友这种问题了。
1: 嗯，
0: 还有的呢，孩子晚上睡觉打呼噜的，嗯，晚上张着嘴呼吸睡觉的，
1: 腺样体，
0: 对，
1: 嗯，
0: 这样的都应该来看医生。
1: 嗯，
0: 还有的呢，就是家长自己能看到啊，孩子换出来的小牙长歪了，长偏了，哎，乳牙还没掉呢，新牙长出来了，长成两排牙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及早干预了嘛。
2: 嗯。可能有一些孩子的这个牙齿啊，尤其是换牙之后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有一颗牙它是歪的，其他牙都很直。还有些小朋友啊，比如说这个牙换完之后啊，它非常的疏，就是不密，一颗牙和一颗牙之间挨得不是那么特别的紧，有很大的这个牙缝，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也需要矫正吗？
0: 嗯，您刚才讲的这个牙缝啊，其实换完牙以后出现这个牙缝宽的这个问题呢，多发生在门牙的位置。
2: 嗯，
0: 像后面的牙齿呢，它一般很少见。
2: 是。
0: 为什么会出现在门牙呢？因为有唇系带，
2: 嗯，
0: 就是我们掀起上嘴唇能看到那条薄薄的那个小肉小肉，
1: 对，
0: 那个是唇系带。有的孩子呢，唇系带的位置很低，那你两个门牙就合不上。
1: 嗯，
0: 对吧？
2: 嗯，
0: 就是这儿有缝了，那你后面的牙就歪了。所以说家长呢还得观察这个
2: 哦，
0: 嗯，如果看到两个孩子呢是门牙中间有缝，那你要及早的来医院。嗯，然后像那个刚才您讲的那个孩子一颗牙歪了，
1: 嗯，
0: 那个我们就要判断一下他后面的牙齿的位置是什么样的。对，如果他后面的位置很好，只是这一颗牙歪了，那我们可以再等一等。
2: 嗯，
1: 嗯，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医院口腔科的主治医师赵小英医生的做客直播间。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口腔健康的一些话题啊。如果大家呢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04716284，零四七幺六二八四个二。
2: 嗯，是的，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儿童矫正的最佳年龄哈，包括什么样的情况才开始进行矫正。那么除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孩子的牙齿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家长需要注意。嗯
1: 嗯，是的。那么刚才呢赵医生说到了，就是孩子如果出现了一些早期的一些，比如说一些不良的口唇的一些习惯啊，或者是您刚刚提到的这种反颌等等啊，那么比如说呼吸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都或者打呼噜等等，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症状，就要早期的引起重视，并且在医生的检查之后呢要进行一些治疗了。那么还有哪些情况我们需要提早的去进行干预？
0: 嗯，其实发生在我们小朋友身上最多的问题呢，就是虫牙、龋齿，嗯，然后像您刚才讲的那个咱们的那个不良习惯，
1: 嗯，
0: 那些呢就是家长要及时发现。您不要认为说这个是正常的，没有正常的，凡是出现了那样的问题的话呢，它不是牙齿的问题，就是不良习惯造成的，要么就是腺样体的问题，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一定要及时的干预。那其实小朋友的牙齿呢，还是龋齿和牙髓炎呢，还这些问题多一点，
1: 更多一点，是
0: 对，多一点。
1: 嗯，
0: 因为小朋友的牙周一般不会有问题。
2: 嗯，
0: 他的那个牙周都是很好的。
2: 所以这也是提示我们的爸爸和妈妈一定要随时关注孩子这个牙齿的健康啊。当然也提到了这个刻意的控制孩子，不让孩子去吃这个甜食，包括是糖，其实也不对的哈。那吃完这个糖果之后，或者说我们正确吃糖的好的习惯有哪些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是这样的，有些家长呢很有意思，他给孩子吃了一块糖，然后孩子想吃第二块的时候呢，你说你刚吃了一块，你等一会儿再吃。
1: 嗯，
0: 哎，你让他接着吃啊，
1: 吃完以后赶紧
0: 等一会儿再吃。对，
2: 哦，
0: 哎，孩子想吃，哎，给他接着吃三块没有问题，赶紧吃。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呢？半个小时之内漱口。
2: 嗯，
0: 吃完了不可以立马刷牙的啊。
1: 哦，
0: 我们先漱口，把这个糖的这种残渣啊我们漱了，然后半个小时以后可以给孩子刷刷牙。
2: 嗯，
0: 其次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最后一件事情一定是刷牙，而且刷完牙齿之后绝对不可以再吃东西了。
2: 嗯，
0: 就是孩子的虫牙呢都是在夜间发生的。
1: 嗯，
0: 因为晚上我们的口腔是密闭的，
1: 对，
0: 潮湿温暖，细菌滋生的就会很多，所以睡前把我们牙齿刷干净的这件事情呢，它的好处远远要大于早晨刷牙的好处。
2: 嗯，
0: 有些成人包括啊，
1: 嗯，
0: 说我晚上太累
1: 了，
0: 我不刷牙，但是我早晨刷，
2: 嗯，
0: 其实这个事情就做错了。
1: 嗯，
0: 我们应该晚上刷， 哪怕早晨我们赶时间可以不刷牙，当然我不推荐大家不刷牙啊。
1: 对对对，那有朋友就问到了，问赵医生说，孩子不戴牙套，这个换牙以后能不能这个牙齿有所改善呢？
0: 嗯。他的问题是说现在孩子已经有问题了，
1: 是的，但是呢就是说不戴牙套、这个换了牙之后孩子的牙齿会不会就是比如说整齐一些呀，或者是出现的一些问题能够改善啊。
0: 嗯，是这样的，如果您这个乳牙期间的问题呢是牙裂不整齐，那我们可以等一等，可以等一下我们后面换出来的牙齿也许呢就长整齐了，因为小朋友发育嘛、他的骨头长大了，哎，我们空间够了，牙齿就排列整齐了。但是如果孩子是反颌，是地包天儿，这个不可以，这个一定要及时干预的。
1: 嗯，是的。那如果大家还有哪些问题，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来咨询啊。那么我们接着刚才这个赵医生跟我们分享的一些话题，就是孩子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这个好的习惯可以保护到牙齿。我记得以前带孩子去赵医生的这个诊室去就诊的时候，赵医生就不太建议孩子去吃饼干，是吧？
0: 嗯，
1: 我还记得这个细节。
0: 嗯，因为这个现在的食物呢，就是一个是甜，糖分太多了，还有一个就是它太精细化了。
1: 嗯，
0: 像我们饼干、面包这类型的东西呢，它太黏了，吃完以后呢，它很容易附着在我们的牙齿上。
1: 嗯，
0: 尤其我们小朋友刷牙呢，不可能刷到很干净、很到位。
1: 嗯，
0: 那这些附着在牙齿上的东西呢，就很容易把我们的牙齿搞坏。你吃一个饼干呢，还不如直接吃一个糖果。
1: 嗯，
0: 吃一个糖果呢，对，我们漱漱口刷刷牙就它清洁掉了，但是那个粘附在我们牙面上的窝沟上面的那些饼干呐、面包啊，这些特别不容易清理。
2: 嗯，是，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吃东西越来越精细了哈，但其实有一种说法是应该让孩子锻炼他咀嚼的能力，包括这个牙齿的力量哈。比如说现在我们吃苹果更多的是把苹果切成小块让孩子去吃，而不是像我们以前直接拿一个大苹果去啃、那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原理，说应该让孩子多锻炼他的牙齿呢？
0: 嗯，是的，它的原理在哪儿呢？它锻炼的呢，一个是我们的牙齿，另外一个主要是我们的颌骨。
2: 嗯，
0: 因为我们的牙齿呢是长在骨头上的，就是我们的颌骨啊。然后我们现在的喂养呢，就是太精细了，太精细化的喂养了。家长呢，水果还要榨个汁儿，
1: 对，
0: 哎，然后吃东西呢，就是恨不得全都掰碎了、揉碎了给孩子吃，其实那样很不好，因为他的颌骨得不到充分的发育以后呢，一个是孩子换牙比较晚。再一个呢，就是说他的乳牙不容易脱落，恒牙长出来了，长了双排牙。还有一个呢，因为你恒牙的颌骨的发育空间不够，那我们长出来的牙齿呢容易里出外进，造成这种错颌畸形，后期你还得做矫正嘛。所以说一定要让孩子吃一些硬的东西，比如说玉米呀、苹果呀、牛肉干啊，这些东西特别好。
1: 那么还有这个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孩子戴了牙套，这牙齿就能够一直是整整齐齐的吗？那我觉得应该不会吧，还是要保护好牙齿也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如果说有症状，还是要这个做好这个矫正，是吗？
0: 嗯，对，这个要看我们的那个小朋友他做矫正的年龄。
1: 嗯，
0: 一般做矫正一般是小学快毕业、初中、高中这个阶段，这个期间我们做完矫正以后呢，一定要做好后期的保持，因为我们孩子的生长发育不会停啊。它会长啊，它还会长很多年。那我们这个骨头呢也会长很多年，那我们的牙齿每天都在变化。
1: 对，
0: 所以你每次结束一个矫正呢，医生一定会给您佩戴一个矫正器、保持器。我们把这个保持器呢，按照医生的医嘱，每天从24小时缩减到12小时、6小时、4小时、2小时，可能我们的保持器就要佩戴很多年。这个是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事情。
2: 是，而且我们经常也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这个我们的遗传因素显现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头发和牙齿，所以很多的这个爸爸和妈妈都很担心，是吧？比如说自己的这个牙齿有一些问题，他会担心可能孩子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长了双排牙，是我的孩子可能也会呀。你看我的这个牙齿间隙比较大，可能孩子也会长。我的这个牙齿容易歪，孩子也容易歪。那事实是这样的吗？
0: 嗯，这个遗传因素确实是有的，而且它占很大的这种比例。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往往家长就是父母牙齿不好的，孩子的牙齿会很好。因为他很重视
2: 哦，
0: 因为他特别重视，他担心孩子的牙齿呢在随他，所以他会定期的带孩子来检查，任何的这种窝沟封闭啊、早期的任何干预的啊，他都会做，他把孩子的牙齿保护得特别好。 因为我现在的患者群体就是这样、
1: 嗯、
0: 父母的牙齿很不好，但是孩子的牙齿绝对特别好、
2: 嗯、
0: 我觉得这个父母的这个关心，还有就是父母对牙齿的重视程度、
1: 嗯、
0: 直接决定了我们孩子牙齿的健康程度。嗯
1: 嗯，是。说到这儿呢，有一位家长就咨询啊，说这个孩子平时刷牙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说完全按照那种正确的刷牙的一些方法啊，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孩子爱上刷牙呢？
0: 嗯，这个要看您的宝宝是几岁了啊。
1: 嗯，

0: 要到三分钟，但是几个人能做到三分钟呢？可能一分钟也就完事儿了，是吧？对。但是如果您用电动牙刷的话，那它的这个频率因为快呀，所以它刷牙的效果是不是会更好？
1: 嗯。
0: 啊，所以要给孩子使用电动牙刷。这个电动牙刷呢，它也有很多讲究。我们展开稍微说一说啊。
1: 嗯。
0: 电动牙刷呢，它分两种，一种是旋转转动式的，旋转震动的，还有一种呢是声波震动式的。那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讲呢，要推荐他使用旋转的震动的，它那个头是圆的，
2: 对，
0: 哎，小圆头，
2: 适合他的牙齿哈。
0: 对，他每次呢可能只能刷到一个牙位，但是那个震动频率比较小，孩子呢舒适度高，他就容易配合。像我们成人用那种声波震动的，他声音有点大，
2: 对，
0: 可能小朋友一开始不太容易接受。所以选择电动牙刷呢也是有学问的。其次还有一个什么技巧呢，我们家孩子的牙膏啊有七种口味，就是每天要给他换着用。哎，宝贝，你今天用一个什么味道的呀，让他自己选。哎，樱桃味儿啊，苹果味儿啊，他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牙膏，这样的话他是不是对刷牙的兴趣能稍微高了一点点。其次呢，在刷牙的时候呢，你还可以跟他一起刷，你说哎，妈妈刷到这颗牙了，你刷到哪儿了，对吧？我觉得这个就要看家长的智慧了。其实有很多的技巧来引导你的宝宝把牙刷好。
2: 是的，其实在幼儿园里也是啊，老师会引导孩子刷牙的时候呢，就让唱两遍生日歌等等啊，类似这样的，其实都是或者是用绘本来辅助哈，有很多的一些方法。那么还有一位家长就问到了，说是有这个腺样体面容的孩子，是不是要先做手术再做这个牙齿的矫正呢，也就是正畸呢？
0: 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腺样体的这个孩子呢，你要看他的腺样体对孩子的生活影响到了什么程度。因为有些孩子呢已经晚上已经他需要坐着睡觉了，他已经呼吸很困难了，他憋气儿，他很不舒服了已经，那你一定要先解决腺样体的问题。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小朋友就去做了腺样体的手术。如果你是早期的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其实后期你牙齿出现这种上颌高拱啊这种问题其实不是很多的。如果孩子的腺样体呢，有一些家长他比较排斥手术嘛，他说我再观察一下，等孩子长大了，是不是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那我们就可以先解决牙齿的问题，对吧？我觉得是就一个轻重缓急，看我们孩子现在需要解决哪个问题，我们就先解决哪个问题，这个没有严格上的要先后的。
1: 是的，我们通过赵医生的介绍啊，了解到了许多关于牙齿的知识啊，包括尤其小朋友，我们的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这个牙齿的一些习惯，包括怎么刷牙是吧，用牙线的方式，还有大家可以吃糖，但吃完糖之后应该如何正确的刷牙，其实也告诉爸爸和妈妈，我们要时刻关注孩子的这个牙齿的健康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爸爸和妈妈牙齿不好的，反而这个孩子的牙齿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时刻关注孩子牙齿的健康，所以爸爸和妈妈们也应该啊，无论您的牙齿好坏，一定要关注孩子牙齿的健康。那说完孩子的牙齿了，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焦点啊转向成人，是吧？现在很多的这个成人啊，逐渐趋向于让自己的牙齿啊看起来很白、很漂亮、很整齐，所以很多人都会做一些，比如说贴瓷啊。牙齿的美白，所以想问一问您这方面的情况。比如说我们要做这个牙齿的美白，真的是去洗牙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方面就能让我们的牙齿美白吗？还是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修复呢？
0: 像这个洗牙能不能让牙齿变白，这也是我每天在诊室都能遇到的问题。好像我的牙齿太黄了，医生给我洗个牙它洗白了吧。我说我没有那个本事，我给你洗不白。我们牙齿洗掉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牙菌斑，是我们的牙结石。但是如果我们本身的颜色就是发黄一点的，或者是四环素牙它是发黑发青色的，或者是佛斑牙，像那种高佛地区的它就是发黄色的，它那个黄色不均匀，一些黄斑，那这些呢通过洗牙是完全达不到你要想要那种美白的效果的。那所以说我们后期如果说想让我们的牙齿更白更有光泽，那肯定是需要通过后期的一些修复去达到的。
1: 那这个修复的方式都包括哪些呢？可不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修复的方式现在就有很多了，因为现在美学是一个人们都很追求的一个东西。之前人们在专注于我怎么不牙疼，现在呢让我们的牙怎么变美。
1: 是。
0: 像美学的话呢，我们现在有药物的牙齿美白。然后您也可以做瓷贴面。如果有这种缺失的，然后不美观的位置，我们还可以做烤瓷牙。所以说我们美白的方式有很多。像现在我们在临床上做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药物美白。还有我们的瓷贴面修复，因为瓷贴面修复是一个比较微创的，现在人们的理念很高，说我白，但是我还不想磨损我自己的牙齿，我还要保存我自己的天然牙，所以说现在做瓷贴面的患者反倒很多。
1: 嗯，
2: 是。那如果要做的话，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呢？嗯，就牙齿的这个健康。

0: 康程度要是什么样的？
1: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牙周，我们的牙龈是不红肿的，是不出血的。如果我们的牙周的问题都很糟糕的话，就像我们的地基一样，您的地基不好了，我在上面做任何的美学修复那也是徒劳的嘛。首先我们要地基要稳，我们的牙周要好，我们首先保证我们的牙齿是健康的，然后我们才去追求我们美的东西。
2: 那我们这个牙齿修复它可以大概保存多长时间？比如说我做完了之后，哎，我可不可以像我刚才提到的一劳永逸，那我中间就不用去管它了，可以一直这么白啊，而且这么整齐，是这样吗？还是需要定期我还是要去修复的呢？
1: 像我刚才讲到的那个药物美白呢，它是不磨损我们任何牙齿的。它就是通过一种氧化还原反应，把我们的牙本质发黄色的地方来给它转化成白色。那我们的牙齿呢，这样的如果您不吸烟，没有喝红酒啊喝咖啡的，就是天天啊没有这样的习惯的话，我们一般可以保持到3到7年。然后3到7年以后我们可以重新再做一个美白。如果我们做的是磁贴面修复，这个虽然说是不能说一劳永逸，但是也算半永久吧。也算半永久，因为我们磁贴面呢它是很光滑的，它不容易着色的，它只要做到我们日常的正常维护就可以了，正常刷牙使用牙线，它是不会颜色不会发生改变。
2: 是，那如果说我做了这个磁贴面，是不是我在今后的饮食过程当中要有一些讲究？比如说一些太硬的食物啊，比如说啃骨头啊，我是不是就要杜绝了呢？
0: 对，我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对，因为我们的磁贴面呢，它主要是靠粘接固位的，它没有任何的机械固位力，它就是通过我们的粘接剂，粘接在我们的牙面上。所以我们在做什么动作的时候呢，就是撕扯的动作。像我们啃东西，你咬着了往外撕，这样的动作给它尽量避免。因为这是牙嘛，它是贴上来的，您撕扯的话容易给它剥离开，就是这样的动作避免了就可以了。
2: 其他正常的饮食还可以。
1: 可以的，因为磁贴面我们一般是坐在前牙，我们后牙吃东西咀嚼这些是不受影响的。
0: 是，但是很多朋友呢也关注到了这个价格哈。那这两种对比一下，有哪些这个哪个可能是更有优势，或者大家选择的哪个更多一些呢？
1: 这个还是要看牙齿的情况。如果我牙齿呢没有丝环素啊，没有佛斑，没有缺损，我的形态也很漂亮，没有歪歪扭扭，我只需要改变颜色，那我觉得做美白也 OK 的，是吧？因为也能维持5年左右呢。但是如果我们的牙齿有上述的那些问题，那必须得通过磁贴面来解决。像我们做一个美白的话，它的费用会稍微比较低一点。
0: 美白的费用稍微低，
1: 对药物美白的费用要低，因为它不是永久的嘛，它需要我们可能长期的去做。
0: 对，
1: 像磁贴面的话呢，它是一个半永久的修复，
0: 所以
1: 它的费用稍微偏高一点，但是这些费用都是我们的工薪阶层可以接受的。
2: 那提到了这个药物美白，可能有些朋友又有些担心了。那既然是药物的话，会不会对我的这个牙齿或者是其他身体的某个部位产生一些副作用呢？这个大家也有这方面的顾虑。
1: 凡是能进入到口腔的使用的东西，都是临床论证过的，很安全的。所以在这种安全方面呢，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因为一个不安全的药物，它是不会进入到临床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的。
0: 如果大家有哪些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16284-1，04716284-2。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医院口腔科的主治医师赵小英医生呢，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共同来聊一些话题啊，健康的牙齿的健康话题。那赵医生呢，特别擅长这个牙体缺失微创修复，以及嵌体磁贴面的美学修复，还有无痛根管治疗，还有牙齿美白啊、牙周基础治疗、儿童口腔疾病的这个舒适化的一些诊疗，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那赵医生呢，很多的家长呢就每次带孩子去这个看牙的时候啊，就特别的担心孩子不配合，或者孩子本身对于这个口腔、对于这个牙齿的一个要看牙这件事情，本来就是相对来说有点恐惧的哈。那么刚才呢，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就是口腔儿童口腔疾病的舒适化的诊疗，那通常您是怎么样能够让孩子进入到诊室不那么害怕，能够达到这种舒适化的诊疗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在医学上讲到的舒适化的诊疗呢，是使用了一些设备的，还有一些像笑气啊。现在因为很多孩子，如果说他有强烈的看牙恐惧的话，而他的牙齿到了不得不治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肯定是要使用笑气去给孩子做治疗的。但是一般的孩子呢，都是可以配合的。这个我们需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是行为诱导。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接受这个环境，接受这个医生，接受这名护士， 其实我们在整个诊疗过程当中使用到的每一个小工具，
0: 嗯，有什么技巧吗？
1: 对，其实孩子最害怕的是什么呀？是疼，
0: 对，
1: 还有就是那些声音，
0: 嗯，
1: 有些时候其实那个声音大而已未必会疼，对吧？
0: 对，
1: 其实我们在整个孩子在补牙治疗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做到让孩子无痛的，但是孩子在开始尝试的这个就很困难，
0: 心理就很
1: 对，心理就很困难、嗯。那我们一般如果说这个孩子呢，他极度的恐惧，他不是很配合，有的是被父母生拉硬拽来的，那我们第一步肯定不会直接把他放到椅子上来，我们先在周围的环境玩一玩，让护士带着楼上楼下参观参观，然后把他用到的每一个小工具呢，给他熟悉熟悉。比如我们吸口水的那个声音，他很大吧？哎，我们先拿着，先吸吸手。让他感觉一下这个气流的感觉，哎，吸到你手手的这种感觉，然后像那个孩子最怕就是那个钻牙的那个，
0: 嗯，
1: 哎，我们就那个肯定不能叫钻牙了嘛，你说给牙齿要洗个澡，我们怎么洗呀？肯定有个小喷头吧，有一个小淋浴，你看阿姨这一踩，它还喷水了，哎，你洗澡澡是不是也得喷水啊？哎，给牙牙洗澡也得喷水。那喷完的水怎么办呢？是不是脏脏了呀？你的洗澡水水怎么能咽到肚子里呢？那怎么办呢？看这还有一个小管儿，哎，小管儿就给你吸走了。你看他先给他拿一个小杯子，放点水，一吸吸走了。孩子就会挺好奇这些东西，因为他没见过，哎，第一次 OK 了，不弄牙的哦，
0: 嗯，
1: 就不做牙了。这第一次我们的诊疗就很成功了，孩子接受了这些东西，熟悉了。等第二次来的时候，哎，我记得奖励他啊。哎，好棒，第一次好棒，奖励一个小镜子啊，小气球啊，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基本孩子就可以坐到椅子上了，
0: 嗯，
1: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坐下去的，其实需要的就是耐心和对孩子的爱。
2: 嗯，而且我觉得在家里面我们大人也要正确的引导，
1: 对，
2: 可能很多爸爸妈妈在吃糖的时候就会吓唬小孩，你不能再吃糖了，再吃糖的话医生要给你拔牙了，是吧？医生会用到哪些工具啊，大钳子啊，还有什么锯子，说到这些可能孩子在他的心理当中就会有一个对医生的抵触情绪，尤其是对牙医，是吧？所以爸爸和妈妈要从小给孩子树立这样一个观念哈，就是我们的牙齿虽然很健康，但是我们要定期去监测，要让医生看一看你的牙齿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我们要处理。那当然这个处理牙齿的过程当中并不一定是疼，是吧？啊，你需要配合，在你配合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完成的也就更顺利了。要树立这样的观念，可能孩子将来去医院看牙他也不会抵触了。
1: 对，如果所有的爸妈都像你这么智慧的话，我们医生的工作都好干了好多。
0: 是的，要前期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铺垫哈。
2: 嗯、
0: 那么有家长就问到了，说孩子长牙期间家长要注意些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乳牙萌出的时候以及他这个换牙期间。
1: 嗯，因为孩子如果说看到一颗小牙脱落的话呢，他会有点紧张。
2: 嗯，
1: 因为小牙脱落呢肯定会出一点血嘛，
0: 嗯，
1: 所以说孩子会紧张。那我们前期家长呢就要给他有一些前期的口腔知识的铺垫，告诉他我们的牙齿，哎，我们的新牙要长了，我们的旧牙要脱落，那掉了小牙呢你肯定会出一点点血，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小牙马上就要长出来了，小种子呢马上就要顶破你的小牙龈了，要把这个前期的这种知识呢给他植入进去，让孩子首先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从心里是不害怕的。其次呢，在整个剔牙期间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饮食的一个像您刚才讲韧性，要让孩子多嚼多用，比如说孩子这牙疼了就不敢用了，他不敢用了，如果说孩子就是因为这个牙齿活动了，
0: 对，
1: 但他老不掉，那孩子是不是就不用了呀？
0: 嗯，
1: 那你可以到医生这儿来把那颗小牙就给他取掉了，不要影响孩子吃东西，不要让孩子对换牙这件事情产生一种畏难的这种情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2: 嗯，
1: 其实在这种牙齿上面的话没有太多需要注意的东西，它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
0: 嗯，
1: 主要孩子心里面的这个问题。
2: 是
0: 是，
2: 我也发现很多的家长啊，如果说孩子这个牙马上就要掉了，但是掉不出来，
1: 嗯，
2: 啊，下面的这个牙已经长出来了，很多家长会采取这个自己的行为，就是我给你拔下来，那这样可以吗？比如说孩子他相对比较抵触啊，那没办法，但是这个牙又不掉又不行了，那好吧，来我帮你拔，或者说我又采取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方法，是吧？
1: 嗯，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就是判断一下这个牙齿的松动的程度，
2: 嗯，
1: 但是呢，往往这个牙根呢，它吸收它不会很均匀的全部都吸收完，
2: 对，
1: 它有一些小骨片会留在这个下面，
2: 嗯，
1: 所以说可能家长用劲扯的第一下没扯下来，
2: 嗯，
1: 牙还出血了，这个时候孩子家长都慌了，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还是这样的行为，就是医生还是不太推荐的，
2: 嗯，
1: 而且你拔完以后呢，那个创面啊，它会渗血，它会流一段时间的血，所以这个呢要避免感染啊什么的，还是尽量到门诊到医院来处理，家长不要拴根绳儿给揪掉啊，像这样的传统的方式还是不太推荐的。
0: 嗯，是，那有朋友问到啊，这个如果说就是不知道牙齿是不是有一些问题，牙周疾病的问题的话，那么建议就是，健康的人就是多长时间去看一次牙，或者让牙医来检查一下自己牙齿是否健康呢？有没有这样一个时间段呢？
1: 嗯，如果您第一次到诊室啊，医生说你的牙齿是很健康的，
0: 嗯，
1: 牙龈也很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到两年来一次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您有牙龈炎或者早期牙周炎的症状，
0: 嗯，
1: 那您三个月到半年之间要来一次门诊，就是这个频率就，
2: 嗯，
1: 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的比较及时，会尽早干预嘛。嗯，
2: 是
0: 是。也有朋友问到了这个牙齿出血，就是刷牙的时候会出血，那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需不需要到医院让医生来看一下？
1: 嗯，刷牙出血呢，大概率就是因为我们的牙龈有炎症了，您的牙龈红肿热痛有炎症，
0: 嗯，
1: 当你碰到它的时候呢，它才会出血。那牙齿的炎，你牙龈的炎症呢，大部分是由于我们的牙菌斑和牙结石导致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超声的洗洗牙，把这些局部的刺激因素去掉，这个刷牙出血的问题呢，几乎就解决了。
0: 嗯
2: 嗯，那
1: 其实有的时候呢，有些患者说我的牙齿一直没有出血，
0: 嗯，
1: 但是等我发现问题的时候，我的牙齿已经松动了。
0: 哦，
1: 嗯，它这种牙周炎的症状呢，它是很隐藏的，就是我们发现不了它。等我们发现它的时候，牙齿已经到了一个可能就是松动需要拔掉的地步了。所以说牙龈出血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它警示了我们，它提醒了我们，让我们更早的去干预它。有些患者呢喜欢使用一些牙龈止血的牙膏，我们是不太推荐的，因为我们牙龈出血了是在提示你
0: 有问题了，
1: 你该去治疗了，但是您用了一些止血的牙膏，把我们这个问题呢又隐藏了，
2: 对，
1: 问题还在，只是你表面给它做了一些文章，所以呢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这种止血的牙膏尽量不要用。
2: 那其实通过赵医生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哈，其实您有这个比较健康的这个牙齿或者是牙龈，但是我们在一到两年的时间也应该定期的去看一看我们牙齿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哈。那最后有没有一些好的习惯您推荐给大家，或者是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无论是孩子也好，成人也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注意我们的这个牙齿的健康呢？
1: 还是老生常谈嘛，好好刷牙，使用牙线，就是好好刷牙这件事情呢，好像这四个字很简单，
0: 很简单。
1: 但是包括从孩子到成人，就是把这件事做对做好，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2: 嗯，
1: 那要不咱们讲一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刷牙？
2: 嗯，好。
1: 首先呢，您看啊，我们的牙齿呢，它是分为四个象限的。
0: 嗯，
1: 为什么是四个呢？您看，上牙，哎，从中间分开一部分，两部分。三部分、四部分，那我们就是四个象限。那我们刷牙的时候呢，一定是四个象限都要照顾到的。
0: 嗯，
1: 我们前牙首先这两个面嘛，唇面，对不对？然后舌侧一个面，这是我们的两个面。那我们后牙能刷到的呢，唇面、舌面，还有一个嚼东西的面，咀嚼面。
2: 嗯，
1: 面面俱到。首先第一课啊，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牙齿有这么多的面。其次呢，要用。但我推荐的是电动牙刷了啊，电动牙刷，电动牙刷，我们成人呢就选用声波震动式的就可以。那我们在牙刷在放置的时候呢，也是有讲究的，不要直接贴到牙面上来，因为您能看到我们的牙齿它是有弧度的呀，
0: 对，
1: 它这个位置是凸出来的，但是它在接近我们牙龈的位置，它是凹回去的，对吧？我们的牙齿不是平的，它是有弧度的。那您把牙刷这样直接放进来的话，那您凹进去那个位置，它是不是刷不着了？
0: 刷不到。
2: 嗯，
1: 那个位置呢才会存积牙菌斑和牙结石，才会就是我们牙龈的位置，
2: 对，
1: 才会牙龈边缘出血呢。所以我们牙刷放置的时候呢，一定是斜四十五度角放置的，斜四十五度角冲着牙龈的方向放。
2: 嗯，
1: 哎，放在这儿。那每次呢，我们放一个半的牙面，放在这儿以后呢，牙刷开始震动了吧？在震动的时候，您的手就不要动了啊。牙刷也震，您也动，这压力就太大了，我们就不要动了。我们轻轻地放上来，哎，震动两到三秒钟，放上来，一二，好，往下走一下，往下走。这个动作是什么呢？我们牙龈里面的残渣、菌斑是不是被刷出来了？
0: 嗯，
1: 我们把它刷下来，把它清洁下来，然后下一步重叠的半个牙面一定要重叠，您别这次在这儿呢，下次在这儿呢，
0: 嗯，
1: 中间的牙就漏刷了吧？
2: 嗯，
1: 所以我们每个牙面一定要有重叠放置。要重叠防治，这个就是我们后牙的这个唇侧面，然后就是我们这个舌唇面，这个前牙的唇面是很好掌握的，
2: 对，
1: 其次是这个面，这个面不太好刷，
2: 嗯，
0: 对，
1: 那我们牙刷这么放，你把这个尖儿，哎，往牙龈的方向放，一样的，震完了以后往下拉，震完了以后往下拉，
0: 嗯，
1: 这是我们前牙，那么下牙呢，一样的， 刷毛要冲哪个方向来着？
2: 冲自己
1: 吗？
2: 啊，
1: 冲牙龈。
2: 对，
1: 冲着牙龈放，还是往下放，下45度，刷完以后呢，往上走，有一个这样的动作。
0: 嗯、动作
1: 嗯，
0: 嗯，
1: 重点是这个位置。我们很多人的牙结石呢，都集中在这儿。
0: 嗯，
1: 下牙的舌侧面跟上牙的唇侧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位置呢，有唾液腺的那个导管口，它容易存积牙结石。
0: 嗯，
1: 那我们把牙刷再立起来，放到我们下牙的这个面上，哎，刷往起走，刷往起走，一定要每一个牙面都要刷到。最后呢，就是这个面了嘛，就是我们的咀嚼面了。
0: 嗯、
1: 咀嚼面是最好刷的，哎，放上来震一下，震一下，震一下，啊、
0: 嗯，
1: 最后呢，这样复刷两次就可以了。嗯、还有要刷舌头，
0: 嗯，
1: 对吧？很多人刷牙就不刷舌头了。嗯、我们一天的这个吃的食物啊、色素啊一些，很容易沉积在我们的舌苔上面。
0: 是
1: 我们刷舌头呢，你可以把这个电动牙刷关掉，不震了。
0: 嗯，
1: 我们可以刷舌头，也可以买专业的刷舌板，
0: 对，
1: 也可以刷舌头。舌头一定是要清理的，嗯，很多人往往就是刷了牙把舌头落下了，是吧？
2: 嗯。
0: 是，我觉得这个电动牙刷啊，相对来说按照赵医生刚才介绍的一些方法是能够面面俱到的。但如果是手动牙刷的话，我们经常比如说习惯用右手刷的话，每次刷的时候都是固定的方向以及动作，很难做到面面俱到。
1: 对，就是您如果是用右手刷牙的人，
0: 嗯，
1: 他左面的牙干净，右面的牙就差一点。
0: 是，
1: 如果您是左撇子呢，就右面的牙干净，左面就要差一点。
0: 对，是，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呢，如果说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习惯的话，还是接受这个电动牙刷是更好的哈。
2: 嗯，刚才赵医生也给大家介绍了如何正确来刷牙，其实这一套方式和方法下来，大家也不用担心够不够3分钟，我觉得绝对超过3分钟了啊。所以大家这个好好刷牙，虽然只有4个字，但是要求我们的这个技术呀，包括这个方式和方法啊，都很严格，所以希望大家在每天的早晨和晚上，真的是能够严格的按照刚才赵医生提示的方法来刷牙，保护我们的牙齿健康哈。嗯。那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也再次感谢赵小英医生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牙齿的健康，再次感谢您，谢谢您。
1: 谢谢
0: 赵医生。那在节目最后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如果大家有这个健康的牙齿健康的方面的内容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挂您的这个专家号。
1: 我的是每周二到每周六，出诊呢是在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医院的口腔科。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是不知道我们三医院还有一个口腔科，虽然我们是一个专科的医院，但是我们呢现在是大专科小综合，我们有体检啊，有睡眠，然后也有口腔的种植中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周二到周六全天呢都可以，网上也可以预约，然后现场挂号也可以。
0: 嗯，是的。好的，再次感谢赵医生做客直播间，再见。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4: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包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

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界花油，纯净天成，三河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场。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啊。那么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想要订餐的朋友，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352，打通电话之后啊，大家可以来预定当天或者是未来一周之内的折扣优惠。那么除了在节目直播时段大家打电话订餐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如果在每天的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也相信总有一款美食能够推荐到大家的心坎上。
0: 哎，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呢，我们在家也能够做出轻松的这个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口感清爽。

0: 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我们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呢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舞蹈的好去处——一二十二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的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一二十二家的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那这里的环境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现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现切的好。一二十二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啊，从来不只是舌尖的经验，更是穿越光阴的地道与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啊，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难忘的味道啊。那么给大家去介绍的是晋三元啊，它的这个来源呢是要追溯到清道光23年啊，1843年，山西的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当今的呼和浩特。它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的融合了规划成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啊。因为他曾科考连中两元，街坊非常钦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晋三元的字号，就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啊。那么这个晋三元呢，他们家2025年啊，玫瑰饼制作技艺被选入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是始终如一的选材和手工酱做，中筋面粉擀出松软的饼皮，秘制糖玫瑰与胡麻油碰撞出醇厚的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则调出甜而不腻的底味啊。从和面、拌馅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以它这个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克制。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那么晋三元各种各样的口味糕点啊，充满了这个呼和浩特老城味道，大家都可以去尝一尝。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家把清真与蒙餐进行巧妙融合的特色餐厅——朵莱纳。在呼和浩特啊，吃蒙餐不难，但要吃得干净、吃得放心、吃得地道，朵莱纳是您的不二之选。这里的羊肉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啊，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呢，融合了现代的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厅别犹豫了，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了，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了。
0: 那么刚刚我们说完近三元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个德顺元啊，因为德顺元最开始啊就是近三元啊，那么后来在1931年正式更名为

0: 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呢，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名片啊。德顺园的烧麦啊，作为这个老呼市人包括外地人都是要到店去品尝的。走进店里啊，你立刻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的独特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啊都慢了下来。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开到了国外，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这个坚守啊。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那么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你的舌尖迸发，鲜嫩紧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啊！这时候再配上一口正宗的老陈醋，搭配上这个涂鲜的辣椒，那滋味啊，简直就是给味蕾做了一次顶级的 SPA 啊！那么来到呼和浩特旅游的外地游客，还有咱们这个呼和浩特的本地市民啊，如果说你三两天不吃一口德顺园的烧麦，真的是觉得生活缺少了一番滋味了。
1: 那接下来呢，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精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感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2: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3: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8点的二两烧麦，
4: 老板，二两烧麦。
3: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 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进入到这一小节啊，这个就是旁边李巧老师突然间这个是变了一下，是吧？
1: 变身了
0: 、是吧？换成了古德老师啊、
1: 那首先要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啊。平日当中好像一般都是在幕后为大家来工作和服务，如果熟悉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能够了解到这个是少有的现象、
0: 一般情况下不往这儿坐，
1: 是吧？一般、但是
0: 一旦坐着在这儿，就证明有大事儿。
1: 今天不一般，
0: 对。
1: 好，那其实我觉得我都是今天的配角啊，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和全区的朋友来问好，同样也向这个奔腾融媒的用户来问好。那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幸呢为大家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其实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谁呢？是蒙西西内蒙古旅游城的负责人，赵帅赵总。首先呢，先让大家可以听听声音啊、在奔腾上看看这个赵帅是不是名如其人啊、非常非常帅啊，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赵总。
2: Hello，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赵帅，非常荣幸来到了奔腾融媒这边做客。跟大家问好，大家好。
1: 那其实呢，这个针对这一次邀请赵总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呢，我们也是很用心啊，很用心。因为呢，确确实实一会儿赵总呢给大家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朋友啊，我建议大家都已经做好准备啊，跃跃欲试。今天呢，先来预告啊，赵总来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啊，城乡生活广播的美食品客，那来到奔腾融媒里面啊，和大家见面，一定也不是空手来的，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很丰厚的这个礼品啊，什么呢？一会儿我们给大家介绍啊，有一个礼包，你可以呢准备来参与节目，一会儿来去抢一下，看你能不能有机会啊。那要给大家讲的呢是我们请赵总来到直播间，他自己的一个品牌，我觉得很多朋友，尤其外地朋友可能印象更深啊，呼市的朋友也不陌生。那连在一起，先来说蒙西西啊，这个到底蒙西西是干什么的，让赵总给大家讲。然后呢，内蒙古礼物城又是什么，一会儿也让他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呢，我们就先听听赵总怎么给大家讲啊。这个最简单，蒙西西这三个字啊，听着反正是挺喜庆的，
0: 挺喜庆。
1: 这个呢，这个名字是怎么由来的，并且它蒙西西赋予的内涵是什么，它到底是干什么的，给大家讲讲。
2: 好，很开心啊，很开心在美食品客呢，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品牌叫蒙西西。那这个品牌的由来呢，其实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在创作这个品牌的时候，思考了两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于哪里，我们都是内蒙古人嘛，然后我们做了蒙西这个品牌，主要经营的类目呢，其实就是我们内蒙的十二门市的一些特色美食、农副产品，包含了我们的一些牛羊肉生鲜、特色的牛肉干，还有一些特色的奶食、传统的一些奶食，还有一些非遗的一些手做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想创作这个品牌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品牌的产品要带出去，那我们就说我们来自于内蒙古，那我们一定是要带蒙字的，因为蒙字代表着2700公里的一个象征性的东西。那西西呢，那我比较简单，是因为我想的是西西代表快乐的意思，那我想做一个品牌的时候，就是要把它做成一个快乐的事情，做产品的时候呢，也把它做成一个快乐的产品，让用户去购买这个产品的时候，去享受这个产品的时候都是快乐的。所以我就想的啊，用蒙西西，西西代表快乐，内蒙代蒙字代表内蒙古，那我觉得蒙西西加起来以后，在读这个音的时候，它其实本身其实嘴角就会上扬，那我就觉得啊，这个名字太适合我了，
1: 合适。
2: 那我希望这个蒙西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传递着一份快乐，然后让大家朗朗上口，让大家记忆犹新，让大家去购买蒙西西的产品的时候，或者去享受蒙西西产品的时候，或者是把蒙西这个产品送给你的亲朋好友，送给全国各地的好朋友的时候，那你也是传递的一份快乐。
1: 对，
2: 所以蒙西这个品牌就由此诞生了
1: 啊。那我们来了以后的这种整体的全程的购物体验，刚才也说了，也是开心的，也是快乐的啊。那现在可能想，有的朋友呢去过我们的蒙西西， 可能有些朋友呢还没有去过。那么您简单的给大家讲讲我们这个店内的分布吧。那听说是有好几个区域是吧？
2: 是，
1: 哎，像一个小一点或浓缩版的这个礼物城，因为我们一会儿会讲礼物城。那您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一进门进来，我们映入眼帘的啊，文一点的，那都能看到点什么吧？
2: 好嘞，没问题。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蒙西西啊、哦，蒙西这个品牌，刚才我介绍了蒙西西这个品牌的由来。那其实蒙西这个品牌主要经营的类目呢是内蒙特产。那其实我们不把它叫成了什么特产店呀、超市店呀，那我们重新给它定义了个名称，叫文旅体验店。所以当您不管是本地的朋友也好，还是外地的游客的时候，当您踏进蒙西的店面的时候，第一一定要感受的是我们地域的文化。所以当您一进店面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入口处的话，一定是体现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些文创类的产品，包括的一些非遗的手作，比如说羊毛毡呢、冰箱贴呢，还有我们的小的蒙古包呢，还有一些我们的IP 的毛绒玩具，像我们的小牛呀、小马呀、小羊呀，还有小骆驼呀。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的用户能看到内蒙古不一样的文化，除了美食以外，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历史的文化需要让大家去感受得到和体验得到。那随着我们从文创的入口进去以后呢，慢慢的左手边的话，您会看到我们的有丰富琳琅满目的一些特色的奶食，来自于内蒙古十二个盟市各个地方非常非常突出和特色的一些奶制品，比如说来自于锡林浩特的一些奶豆腐，比如说来自于巴彦淖尔的一些美食产品，比如说来自于通辽的一些肉制品，比如说还有一些来自于可能我们其他地区的一些特色美食。再往里走呢，还有我们的，当然到了内蒙古一定不能离开我们的一些休闲零食，就是我们一定是马背上的一个军粮，就是我们的牛肉干。那蒙西西主要做的牛肉干呢，都是每天保证它都是纯手工纯炭烤的，而且每天都是现烤现制现售，让消费者到了蒙西西的店里以后，能真正体验到内蒙古的一些传统美食，它滋滋冒油，然后它那种的传统的手工艺，让你真正的知道，哦，牛肉干的由来原来是这样去制作而成的，让你看到是什么样的，尝到是什么样的，然后体验到就是什么样的。蒙西西里面含有好多好多的产品，希望所有的不管是外地的朋友也好，还是本地的朋友也好，蒙西西让你进去以后，不仅能选到一些传统的奶食和这个牛肉干休闲零，它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滋补的一些来自于阿拉善的一些我们的肉苁蓉呀、黄芪呀这类型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枸杞这类型，还有我们当然特色的马奶酒。到了内蒙古一定要感受一下我们的酒文化嘛。那我们的马奶酒是每一个游客也好，或者我们本地人的话，多多少少还是要尝一下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以后，在蒙西西您看到的有我们的吃的喝的玩的，还有我们当然有一些小部分是我们的什么羊毛制品呀、羊绒制品呀，包括我们适合小朋友穿的一种的民族服饰，小蒙古袍呀、小的蒙古马甲呀，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所以蒙西西里面融合了好多好多的一些类目和产品，非常希望呢，就是我们平台的用户和我们外地的游客朋友去蒙西西看一看。蒙西西现在布了几个店面呢，大家都是一定要去的，就是比如说大昭寺，游客朋友们到了一定会去大昭寺去拍照打卡，去拍我们的民族服饰写真。那宽巷子美食呢也有蒙西西的店铺，所以就是您只要想去蒙西西去体验，那大昭寺和宽巷子都是您的不二选择，因为它就近原则很方便，非常方便。然后我们蒙西西这个牌匾呢也比较突出，您进去以后一眼就能看到我们一个红红红红的一个大招牌，特别喜庆。所以到了宽巷子以后，或者是到了大昭的时候，你们一定要都去体验。蒙西西还有一大特色，不管是本地的朋友也好，还是外地的朋友也好，我们必须拿出来内蒙古的好客和热情。您只要到了咱这个蒙西西的店面，您只要说您听了咱这个广播的这个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用户，您进去以后，您敞开了吃，敞开了喝，敞开了尝，我们全程都不收一分钱，因为
1: 管饱，
2: 必须管饱。
1: 其实我刚才问了一个问题，但是我感觉啊，这个赵总啊，对于蒙西西，太倾注了，太喜爱了。

0: 是、
1: 那里面的内容也太多了，
0: 没错
1: 啊，针对这些单品，针对这些好吃好玩的，讲不完。实话，我觉得这可能是，就是简简单单的冰山一角。如果把全部的单品列出来，有几千个。
2: 至少是上千个，至少是、
1: 啊、至少上千个、
0: 是
1: 行，咱们从明天开始啊，
3: 一
1: 天一
3: 个一
1: 个
3: 啊，
1: 说三年、
3: 啊、是、
1: 啊、这未来三年咱有保障了，
0: 对、
1: 啊、每天讲一个单品我们都要给大家讲到三年，甚至三年还不一定能讲得完啊，
0: 没错，
1: 所以只能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体量它有多大、内容有多么的丰富。其实我后面还是想刚才让赵总给大家讲一讲啊，比如说像您刚才介绍的宽巷子这儿是吧，在宽巷子西口、你从这个牌楼这直接放眼望去，内蒙古西蒙西西内蒙古旅游城就映入眼帘了，非常非常的好找，很有标志性。那蒙西西另外一个店呢就在它的马路对面，在路西啊，所以说这两个你都可以去看，感觉和体验不一样。其实赵总已经把我准备要问的第三个问题都已经说完了、啊，就是我们说介绍几个招牌吧，招牌、其实也有，我觉得
3: 对，肯定有、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1: 不一样，
3: 爱好不一样，可以说是哪一个都算
1: 是
3: 招牌。是
1: 你如果每个单品拿出来，我觉得赵总，你看给大家介绍的那种喜悦，就像他这个门店的名称一样啊，蒙西西、很开心，嘴角上扬。那每一个单品在选择的时候都是很用心、很细致、那其实现在线上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在等了，
0: 是。
1: 我觉得吧，您再简单给大家介绍几个重点，介绍几款产品，就是咱家的招牌。像您刚才跟我们说，有一个是一定要去品鉴的，比如我们的薯片牛肉干，
2: 是
1: 吧？
2: 是，
1: 哎，是
2: 的。
1: 您给大家讲一讲吧，给推荐几个重点。
2: 好嘞，没问题。我给观众朋友们要着重要推荐一下咱家的这个产品哈，因为目前咱们这个产品简直就是太受欢迎了，不管是线上也好线下也好，一定要去体验，因为也算是我们创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网红产品。它既饱含了我们传统的牛肉干的现烤的工艺，又呢符合了一些年轻人的一个口味的丰富性，薯片加上我们的泡菜味的薯片，加上我们的牛肉干，让它加上我们的辣椒油，然后用我们的一个神秘的手法给它搅拌起来，那它就是一个全新的组合，一片薯片，一片牛肉干，然后再加一片薯片，让它做成一个夹心的，那你吃到嘴里以后，那个嘎嘣脆和滋滋冒油的那个感觉啊、嘴里一定是会爆汁的。所以这个产品是你们如果到了宽巷子这边呢，我一定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尝一尝，或者是购买一份，自己吃也好，送给朋友的好，这个品是我们一定要推给的。因为这个品呢，除了我们本地的人喜欢以后，全国各地的朋友，像最近旅游旺季嘛，我们有太多慕名而来的朋友，通过我们线上端知道我们这个产品以后，都是直接打车也好，或者是开车导航也好，直接就奔蒙西西的门店以后，就点名要这个薯片拌牛肉干。所以这也是我特别想给观众朋友们去推荐的，您到了蒙西西买不买都无所谓，但一定要尝尝我给您推荐的这个薯片拌牛肉干，绝对让您不失所望
1: 啊。薯片拌牛肉干啊、这个呢我们其实这一次赵总来也给大家安排了啊、专门呢把它放在给大家的这个礼包当中啊，伴手礼里面。第一个产品呢就是薯片拌牛肉干啊，这个听名字真的是很有创意，
3: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都是
1: 我们泽民啊是地地道道的锡林郭勒、啊，
3: 我都没吃过这个薯片牛肉干。
1: 论牛肉，论羊肉，
0: 是
1: 他是很有研究的啊，
0: 是
1: 一直在牧区长大。但是了呢，刚才您讲的产品没接触过，
3: 这么新颖的这个烹饪方式、呈现形式，我还是第一次这个接触，
1: 这个、
3: 真的是。
1: 之前赵总就已经跟我在很有信心的在介绍这个产品，
3: 说绝对好吃，
1: 说特别好，真的。现在并且在线上通过网上他们本身啊，这个一会儿我们还会讲到赵总其他的内容，做的真的太好了，
0: 是
1: 他为推动我们这个又一个新的产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3: 刚刚赵总也说到了，你不管买不买，你先
1: 尝
3: 一尝，
1: 对，
3: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信心，你但凡尝过了，你没有不买的，
1: 是
3: 吧？
1: 如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信心、没有自信，那你也不敢让大家这么尝，
3: 那你
1: 是吧？
3: 摊上我这样的选手，我就尝，
1: 不怕，没事，
3: 是吧？但是我尝两口之后，这还想吃啊！我回家还想吃，我还想分享给朋友，那我必须要入手，
1: 是
3: 吧？是
1: 这个产品呢，我觉得它是全年龄段都适用，
3: 是
1: 吧？那不管是小朋友啊、家人啊，这个完全都适配度是非常高的，对吧？这是一种您，这是一个产品，您再来一个吧。
2: OK，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近期推出来的，其实是两款。第一款呢，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因为马上现在已经进了三伏天了嘛，天气非常热。那我们呢，内蒙什么样的出名呢？呼和浩特又称为

0: 讲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让我们的用户能尝到既是内蒙本土的一个牛奶，又让它有一些新颖的体验感。那我们就开始了创新了一款叫奶皮子冰牛奶因为奶皮子冰牛奶以后它的整个的表层会附厚着一层厚厚的奶皮子，因为奶皮子大家都知道的，那是用好几斤的牛奶才能熬出来一张奶皮子。所以我们把非常好的奶皮子呢也和我们的牛奶融到一起，然后让牛奶呢再通过冷冻的一个形式以后让它结成冰沙状的。那我们都给大家给游客朋友们都体验到什么，按照杯不要浪费，我们不按斤卖也不按桶卖，那我们就按杯卖，你花几块钱可以就体验一下我们内蒙古中国乳都的一个特色的饮品，就叫奶皮子冰牛奶。口感非常非常的香，非常非常的浓郁，你从来都可能没有喝到过这么香浓的这个牛奶那当然呢就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喝冰牛奶，到冬天就不建议了。所以这个期间以后夏天您如果逛景区啊，逛景点啊，逛宽巷子啊，逛大招累了，一定来一杯这个奶皮子冰牛奶，保证您清凉解渴，还能又体验到中国乳都的奶香，浓郁的奶香味这个也是一定要大家去体验的哦。
1: 这个你看介绍到产品的时候，我觉得确确实实赵总他们做了很多的研发在这个产品创新上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2: 没错。
1: 其实说到这儿大家说那说的我们真的都馋了大家也许可能更愿意去体验，其实后面的内容还很精彩咱们稍微等待一下，我们接听一下线上的朋友，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都等在线上了，等了很久我们抓紧先来开启，我们来有请第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手机尾号3027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1到99选个数字。
3: 6。
1: 好，那感谢您参与了，那一会儿还可以持续参与关注看看今天能不能获得我们所送出的这个蒙西西内蒙古礼物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礼包大礼包。来，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手机尾号4505，白女士你好。白女士你好。
2: 手机尾号4505。白女士还在线吗？
1: 可能等待太久了稍等
2: 一下。
1: 下
2: 一位
1: 下一位，手机尾号3580，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1到99，选择一下。
4: 18。
1: 好，我们送给您的是蒙西西内蒙古礼物城价值139元的大礼包一会儿在线听咱们来领取十天有效，感谢参与，再见。手机尾号4870，严先生你好。
5: 你好。
1: 1到99，重复也可以选择。
5: 15。
1: 这位老师感谢参与了，稍后持续关注，再见。提示大家，现在节目热线呢为大家全线开通，您可以呢抓紧全区的朋友你都可以拨打没问题。人家其实忘了说了其实我想一定是这样，蒙西西内蒙古礼物城赵总人专门有一项服务，就是你外地的游客来我们呼和浩特旅游，或者呢到全国各地的蒙西西，今后到全国各地的蒙西西品牌店去选择购物的话，你都不用担心，选完您就走就行了。
2: 对，直接给您这个邮寄到家。
1: 对，
2: 是吧？
1: 咱是有这个服务，是吧？所以你不用说像原来一样大包
2: 小
1: 裹，
2: 拎
1: 着的走。你说你明明还想看点好景，也许一会儿还想骑马，
2: 但是
1: 万一丢一袋怎么办？
2: 就是别的不说就通过刚赵总介绍完他们家这两款单品，一个是这个奶皮子冰牛奶，一个是薯片牛肉干我不允许这两样跟着物流走。因为我得带上呀，
1: 是
2: 我路上我得吃呀，是吧？我觉得我得买双份，
1: 买双份
2: 物流往回运一份，我路上所以说我得滴溜一份，
1: 对，
2: 要不然我真的我惦记着，你说我在这儿飞机上坐着呢，那货物在那面待着呢，哎呀。你啥咱俩能不能碰
1: 同步回去是吧，
2: 高低咱俩谁先到家，
1: 其实刚才
2: 我等不行呀。
1: 刚才赵总给大家介绍了以后，确确实实我觉得好产品真的我们是有声量的不管你是通过车载收听终端收听，还是通过奔腾融媒观看，其实我觉得泽民今天是我的失误今天赵总来，为什么我不提前通知赵总
2: 拿点呗，
1: 真的，就我们倒不说别的至少咱们放在现在呢这个奔腾融媒前端的这个大家不仅能看到我们还能看到产品，今后我们要做这个事儿，
2: 对，
1: 以后咱们做节目的时候争取我跟赵总申请一下子，
2: 是
1: 能不能每天给我们个机会凡是给通过奔腾融媒来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咱们都把产品给展示一下子，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吧，
0: 太好了，没问题。
1: 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更直观，可能饮料一些东西，像刚才赵总说的这个 我现在还想着冰牛奶啊、哎、啊！
2: 那我请我先请个假吧。
1: 嗯，
2: 我每天我面前摆着牛肉干
1: 嗯，
2: 冰的。

0: 奶皮子牛奶，
1: 嗯，
0: 我只能看，
1: 嗯，
0: 我又不能吃又不能喝，因为咱要求嘛，直播间不允许吃东西喝水，
1: 啊、
0: 只能作为展示着看。啊老闹心了
1: 是吧，
0: 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就劳烦古德老师你自己来做吧，因为我
1: 实在
0: 抵抗不了美食的诱惑。
1: 下次我可以你在做节目的时候给你，
0: 我先吃点，
1: 不能吃也不能啊
0: 不是我在外头先吃，
1: 在外面吃可以，
0: 我吃饱喝足进来，
1: 如果坐在节目里面呢，我给你搭配一个伴侣，
0: 嗯，
1: 我给你提供一个小手绢，
0: 啥意思、
1: 啊、就是
0: 擦哈喇擦口水
1: 垂涎欲滴的时候你用一下子哈、啊、只能看让更多人去体验、啊、
0: 这个我强烈要求赵总就是在展示之前先单独给我两块，我先解了口腹之欲，然后哎进来之后我就这个
1: 管饱，
0: 我就优雅从容一些了、
1: 哎、
0: 是吧，
1: 其实真的是这样，这个我刚才做节目的时候讲、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反看的画面里面能够看得到，在我们的这个画面里面，如果说真的能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
0: 哎、对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画面
1: 真的就更好了、嗯、
0: 赵总您回头看一下现在就是我们俩的这个
1: 我俩的这个反看
0: 画
1: 面、
0: 哦哦、
1: 画
0: 面就是咱们的东西摆在这块的话就非常直观了、
1: 哎、真的我觉得今后因为本身大家现在关注了解美食品客，那它是可听可看的，
2: 是 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让它可吃可玩啊、就是这样的引导性会更强，让大家进入的参与性更重重要一点啊！来，我们抓紧继续有请线上的朋友，因为他们等了太久了。
0: 嗯，
1: 手机尾号0799牛先生，你好。牛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嗯，你再晚一点，我就给你取消资格了。1到99来选一下。
3: 66。
1: 好，139的这个蒙西西内蒙古旅游城大礼包送给你啊！好，再见。
3: 嗯、好的。
1: 6343杜女士你好。嗯，1到99选择。
4: 嗯，88。
1: 88啊，感谢参与了，稍后见啊。4240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1到99选一下。
5: 6
1: 啊，我们给大家现在要送的这个礼品叫啥，你知道吗？
5: 哎呀，这个。
1: 我告诉你啊，你不能光记牛肉干哪家好，蒙西西内蒙古旅游城啊，下次去宽巷子从西门进西口进，你去看一下老好了，我估计你去过啊，这次吃完了之后必须记住啊，要不然以后再参与节目就不给你了啊。
5: 好好好，
1: 好嘞啊，139元的礼包送给你啊，再见。手机尾号0788王女士你好。
6: 啊，选五。
1: 选五啊，感谢参与了。哎哎，稍等，选五号是吧？
6: 啊
1: 啊好，介绍这个品牌叫啥吧？你能告诉我这个说对了我就给。
6: 蒙西西宽巷子店的牛肉干。
1: 宽巷蒙西西内蒙古旅游城啊，它不是光牛肉干，薯片拌牛肉干，然后里面呢是价值135，还有炒米，我们是按桶装的，赵总给大家是桶装，是这个更高级的包装，还有里面有奶茶粉啊，也是奶茶啊，是也是桶装的，然后还有奶皮，哎不是奶皮的冰酸，我们礼包里面那个
2: 酸奶，
1: 那是酸奶啊，那个因为你不太方便带，那个是要给你两份，一共是五种产品啊，一共价值是139呢，那刚才光用牛肉干没有那么多啊。嗯，
6: 哎，好的，好的，
1: 好了，记着抓紧去领取啊！一会儿我们说方法。
0: 咱们送的这个是礼包啊，可不是一个单品，
1: 不是单品。我刚忘介绍内容了，其实这内容还是很丰富，
0: 很丰富的，
1: 五种啊，这个五份单品全在这里面了啊！大家千万别错过机会，赶紧泽明老师告诉大家伙热线啊！
0: 哎、
1: 现在我估计都吭哧坏了。
0: 哎，对，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3啊，三部电话大家轮番着挨个打是吧？哎，这个。多次尝试总有机会能够打通了，打通之后啊，这个就有机会能够获得咱们啊蒙西西内蒙古礼物城139元的大礼包。
1: 传统当中啊，赵总可能全国广播电视节目一般会开2部热线、常规、那美食品客呢是开3部啊，我们在此之前呢是开4部啊、其实为了就是增加大家的密度，那之后呢我们会开通线上，下次我们以后直接从奔腾上互动、或者我们从抖音里互动，
0: 对，
1: 这不就更方便了吗？
2: 是，
1: 其实我们现在是希望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参与进来，但是碍于线路有限，那我们只能一个接听完接一个啊、两个来了咱们就
0: 两个好也能接的乱了，
1: 多方的通话啊就乱了啊，
0: 乱了。
1: 提示大家6630351、0471、6630352、6630353啊，4109手机尾号崔女士你好。
7: 好，
1: 你好，1到99。
7: 90
1: 啊。多果断，我们介绍的这个产品名字告诉我，这个品牌叫什么？
7: 蒙西西。
1: 哎，蒙西西啊，说着都开心啊，必须送你个139的礼包，我就不信你记不住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0: 再见。
1: 手机尾号4321，1到99李先生选择一下。
5: 选七
1: 七好。

0: 谢参与啊，稍后继续，再见。手机尾号4186，张女士，你好。
1: 喂，你好。
0: 嗯，1到99选择一下。
1: 35。
0: 那这一次这个蒙西西内蒙古礼物城的礼物就与你擦肩而过了，下次参与啊，持续关注，再见。
1: 谢谢。
0: 好，哎，这个我就不信啊，我每次我都说一遍，你还记不住这个品牌、
2: 是
0: 啊，
2: 嗯，
0: 其实现在在线关注的人群还是很多的啊，大家持续来参与吧。那刚才我们其实问了这个赵总好几个问题，那个刚才说了蒙西西，其实内蒙古礼物城，它两个是一体的吗？
3: 嗯，蒙西西其实是一个独立的品牌，未来以后其实可能是要走这种的品牌店面的。
0: 嗯，
3: 那内蒙古礼物城呢，其实是我们要结合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我们要结合我们的景区，
0: 嗯，
3: 然后结合我们的地域文化，然后我们其实做了一个大融合，
0: 嗯，
3: 也就是我们的那个文旅体验店的一个标杆店。内蒙古礼物城里面的产品就非常非常非常丰富了。
0: 对，
3: 嗯。
0: 没去过的朋友，泽民，你逛过内蒙古礼物城吗？
2: 我还真没。
0: 建议你作为内蒙人，其实现在啊，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多数和你一样。
2: 对，就是本地的人。
0: 但是我真心建议大家，你不要给，就是我们不需要自己给自己带标签。
2: 嗯，
0: 你不要说我是本地人，你也不要说我是外地游客，所有全人群你都能去看。
2: 对，
0: 因为什么？内蒙古礼物城它所提供给我们的这种的体验和产品，甚至你到了这以后的那种视觉冲击，自己去体会吧。
2: 对，你别看咱们很多说当地人啊，牛羊肉奶制品我们熟悉，但是啊，就是单刚刚赵总你介绍的这两款主打的啊，薯片牛肉干啊，这个奶皮子冰牛奶，其实80%到90%的本地人其实都没吃过。
0: 是
2: 因为从小咱们的生活习惯，牛奶得喝热的。
0: 对，
2: 谁说在家喝个凉牛奶，那就接下来就是家里的皮鞭伺候，是吧？但是就这种创新的形式，奶皮子和冰牛奶，冰沙牛奶咱们可以称之为，特别适合在夏天饮用，对吧？你作为是咱们都很地道的内蒙古人，但是你谁这么整过，谁这么尝过，是吧？
0: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东西真的是与时俱进，
2: 对
0: 啊，这个阶段性的产品给大家再创新，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历练、总结、提升，然后才能呈现的。像刚才我们说传统牛肉干，大家都吃过，对吧？哎，我们现在给它一个更新的薯片拌牛肉干，这个不是说一般人或者谁都能够想得到、做得到，想到也还可以，但关键是做到做好。
2: 它不是说你拿个薯片、拿个牛肉干想拌就能拌一下的，它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哎，这个我可真不是那么个样儿啊！
2: 对，
0: 大家呢提示我们要提示收音机前所有和奔腾融媒的观众啊，那你如果有机会真的要记住这个名字，刚才我讲到的蒙西西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内蒙古礼物城。那说到这儿，创立这个内蒙古礼物城的初衷啊，这个咱们也想了，那有了蒙西西，我们还有内蒙古礼物城，但是它俩体量不太一样。
4: 对，
0: 那您想通过这个内蒙古礼物城传递什么？
4: 嗯，好，我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其实最早期的时候创立这个内蒙古礼物城的时候，其实没想的这么宏远。
0: 嗯，
4: 当初其实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在做电商这个领域嘛，
0: 嗯，
4: 在做电商这个领域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是要给全国各地的一些比如说明星呀、网红呀到内蒙古的话，其实有一个去选择产品，我们叫选品中心。
0: 嗯，
4: 其实这是我们最早期的一个初心。
0: 最早考虑多简单，
4: 就
0: 给他们行个方便，
2: 对，
0: 来了能选好品就行了。
4: 是的
0: 啊，结果没想不仅兼顾了这个功能，更方便了广大来到我们内蒙古的
4: 游客
0: 啊。
4: 是这样。
0: 我能多问一句也不好意思打断您啊，因为这个时间很紧，所以我还想问的问题主要还有很多啊。这个我估摸着今天这一期访谈
2: 那不够，
0: 不一定能够事儿，是吧？
2: 对。
0: 嗯，那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目前而言，我们内蒙古礼物城就拿宽巷子这个店来为例，
4: 明白？
0: 他每天的这个到店的这个游客的数量，您做过大概的统计吗？
4: 嗯，如果我们单蒙店宽巷子每天大概的就是游客大概是80000人左右，
0: 你瞅瞅，
2: 每天
4: 每天
2: 哦，
0: 800000人就要进内蒙古礼物城。
2: 对
0: 啊，咱先不说他们消费啦，
2: 那就光你就溜达这一圈，这个人家的就人气就很旺。
0: 关键是什么？真的，你到这儿你可以看，
2: 嗯，
0: 不仅是你到这儿可以吃星月的那个小饼啊，其实真的现在内蒙古礼物城也一定是宽巷子一个亮丽的景观，
2: 是
0: 因为来的顾客一定要到这里去看一看。
2: 内蒙古礼物城在宽巷子可以称之为一个地标建筑了，
0: 是
2: 吧？
0: 是
2: 游客在宽巷，因为宽巷子其实挺大一个区域嘛，在哪儿呢？ 内蒙古礼物城，对吧？哎，
0: 我前一项他还真的在这门口打个卡，一会儿让赵总去看看啊。这个我觉得。

0: 的他们的服务做得非常的细致啊，就是你在门口的时候，专门有我们蒙古族的小姑娘啊，这个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小的伴手礼啊、纪念品，或者甚至有很多就是已经让你感觉到我们的热情好客了，啊，然后你再步入到里面去，整个这个全程的这个体验也还是非常非常的，就像赵总刚才给大家讲的。体验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这个还做的真的是很到位。我觉得如果可以一会儿不行，你大家伙安排吃没吃饭啊？今儿晚上吃饭咱别管大家了，
1: 是
0: 吗？啊，今天这个更多的时间我们再和赵总沟通。这个蒙西西内蒙古旅游城，就是哪怕你吃完饭自己溜达，来到宽箱子，来到内蒙古旅游城，自己到蒙西西里面看一看啊，感觉怎么样？好吧，这个其实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内蒙古旅游城最初的时候可能是用于给这个大家来选择选品啊，来用的。但是现在呢，您怎么觉得怎么来分配这个？就是选品的功能固然还在，
2: 对
0: 啊，但是每天80000人的接待量，我们也是依然在线的，也是有的。那这俩冲突吗？
2: 会冲突，肯定是会冲突，因为游客越来越多嘛。但是其实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自夸，但是我们其实当有这么多游客去选择来到礼物城的时候，蒙西西礼物城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也其实想用我们自身的一点点绵薄之力，能让游客的体验感更好一些。因为让游客体验感更好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代表着我们整个内蒙古的旅游文化。我们希望让大家更多的朋友是能体验到我们的热情好客，体验到我们的特色美食文化。然后到了礼物城以后，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地方，竟然可以免费试吃。就内蒙古的人民果然是热情好客的，
0: 是
2: 让他们的口碑帮我们做口碑。那我们觉得把产品做好了，把服务做好了，把游客的体验做好了，未来以后内蒙古礼物城也好，包括我们宽巷子也好，甚至是我们呼和浩特的这个旅游的这个口碑也好，也会越来越好。其实我们也承载了一份责任和担当，
0: 是
2: 啊，希望游客有好的体验，也希望能做一些好口碑的东西。
0: 这刚才您讲到的确实啊，这个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这个口口相传的力量还是很大的。
2: 对，
0: 就真正大家来了以后，这种体验还是很好的，所以他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2: 是的
0: 啊，也感谢你啊，因为什么呢？我觉得每一天泽民这个试吃啊，
1: 也吃不少，
0: 小瞧这
3: 八万人，这一人一口
0: 也挺大，
2: 老大了
0: 啊，这个消耗量也很大啊。但是呢，确确实实，可能我们的利润点没有那么高，实话实说，但是确实照。也在贡献着一份自己的力量，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内蒙古，来了解内蒙古的产品，来了解内蒙古的特产，来了解内蒙古的特色风味啊。那个这里还有一点想介绍，就是伴手礼啊，它不只是商品，就是我们内蒙古礼物城里面的一些商品，它更多更是这个文化的微型载体啊。那如果让您推荐一个最能够代表我们内蒙古精神的单品，您选什么？刚才咱们讲有毛绒啊，有冰箱贴等等，那您给大家总结总结，那来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送给家人或者朋友啊，证明我到内蒙古打过卡，来过呼和浩特，您给选一选。
2: 明白。如果说是为了给家里人，其实去给家里人，我们不是送礼需求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内蒙的牛羊肉，比如说泽明老师老家的锡林郭勒的羊，那锡林郭勒的羊，那毋庸置疑的，那我们的牛是比如说科尔沁的牛，那我们现在不是内蒙也在推嘛，内蒙古好牛肉，好牛肉内
0: 蒙
2: 古，内蒙古好羊肉，好羊肉内蒙古。其实如果是家用，那我肯定还是推我们内蒙古的牛羊肉。我觉得它在全中国去比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这是一个点。如果说含有的一个小的伴手礼送给同事和朋友的，那其实我们的小的毛毡，还有我们的小的皮画，都是可以代表内蒙古的文化的。这些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些老师多少年的非遗手工传承，其实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也代表了其实你是在用心为朋友或者为同事或者为其他的亲戚朋友去选择了一个比较厚重的一个伴手礼，可能不在钱多，但在意的是背后的这些老师的一针一线和一锤一针吧，大概就是这样的
0: 啊。刚才呢赵总说了啊，我们内蒙古农牧厅的这个领导也讲了，内蒙古牛肉好，内蒙古羊肉也好啊。那我们呼和浩特的市长也说了，真的建议大家这个夏天可以来我们呼和浩特来避暑啊，这个地 方清凉哈，清凉一下。其实内蒙古还有好多好多好玩的，也有好多好吃的。当然，内蒙古旅游城它会给大家浓缩啊，就是你不一定东奔西走。
2: 嗯，
0: 内蒙古旅游城样样都是，这广告嫌疑有点太大了。
1: 没事，
0: 是吧？
1: 没事，
0: 不用东奔西走，内蒙古旅游城样样都有。啊、
1: 哎，这个还挺顺口。
0: 确实，这里面呢、给大家集合了很多啊。
1: 对，
0: 其实、还想问，比如说我们希望蒙西西以后变成什么样？是一个连锁品牌，还是一个文化 IP？ 先回答这个吧。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2: 好，没问题。
0: 嗯，
2: 从我内心的初衷来讲的话，其实我真正的希望蒙西西能成为一个什么？其实是希望一个让外地人能接受的，让我们本地人能拿得出手的。因为蒙西西就是我创立它的初衷就是那样的，我想传递的是一份快乐。所以我希望蒙西西以后不仅仅将来在呼和浩特，不仅仅在宽巷子，也不仅仅在大昭寺，我希望它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十二门市都有蒙西西的身影存在。因为我希望蒙西西它做的是文旅体验店，告别传统的一些特产店呀、批发店呀、超市店呀，我希望不管本地的朋友也好，还是外地的朋友也好，他去我们这个店里面呢，感受到的是不仅仅是美食文化，更多的是我们的地域文化和我们的民族文化，让他们能有更好的体验。更希望有一天蒙西西能带着我们内蒙古2700公里的这个跨区域的美食和文化，能走出我们自治区，走到全国各地，甚至将来有一天，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领域，跨境也好呀，贸易也好啊，未来以后能把我们内蒙古的一些好产品真正的可以走得更远一点，走向全国，走向全球
0: 啊，
2: 这是我们一个非常伟大的理想。
0: 哎，但是我觉得始终如一，有我们的这个高的品质和把控，应该是还是可以实现啊。
2: 是的，
0: 因为其实我们还有问题，这样一会儿就浓缩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很紧啊。我们抓紧有请线上的朋友，手机尾号3176，苏女士您好，1到99，请选择。
4: 选77，
0: 感谢参与啊。来，手机尾号5725，贺女士您好。贺女士你好，在线吗？好，我们稍等一下，手机尾号4186，张女士你好。
5: 你好。
0: 1到99选择。
5: 选一下五吧。
0: 五号，好，感谢参与啊。来，我们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啊，结合着来，我们抓紧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其实也不应该说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刚刚开始的一个问题。因为刚才前面赵总也给大家讲了，不管是蒙西西还是内蒙古旅游城，其实呢赵总呢还深耕于电商行业啊，这个已经应该有10年了，
2: 10年
0: 是吧？
2: 10年，
0: 哎，这个其实之后吧，我们会选择更多的时间给大家详细的来去讲，因为今天呢，碍于时间缘故，因为后面还有其他直播嘛，那这个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给大家展开去讲电商单元的内容了，但是呢，好像我们现在每天也在直播，
2: 是，
0: 那您给大家讲一讲，简单的说一下咱的电商内容吧，2分钟，
2: 好，好的。行，那我们就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电商的这个内容。电商的内容是我大概有做了10年，最从早期的传统的就是淘宝、天猫、京东，这类型的一类电商平台。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转到了这个自媒体平台。自媒体平台呢，其实是我非常认可的一个平台，包括我们当下现在公司整体致力于都是自媒体的一个直播带货的形式。因为它两个方面，为什么我喜欢？第一呢，它更直观的让消费者用户能通过直播间直接了当的可以看到的产品的本身。第二个点呢，其实它离不开内容端。其实我们在做电商的时候，除了商业化的变现和直播的产品销售以外，那其实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当这些所谓的网红也好、明星也好，还是我们通过自身的这个手机也好、相机也好的拍摄，因为我们最终以后取的所有的内容和素材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内蒙古，所以我们前端的电商做的体量越大，其实对我们家乡的宣传力度就越大。可能因为某一个小的细节点，可能因为草原很美，可能因为我们骑马啊，可能这个马上的这个感觉很好，很洒脱，很狂野，很奔放，可能因为我们把一道美食，比如说我们的牛肉、羊肉，或者说我们的牛肉干，我们把它的食欲性展示得很好，可能因为这一个小小的点，那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个点，就是我要去到内蒙古，我要去大草原，感受草原的风，感受草原的美食，感受草原的文化。因为这个点，为什么我想穿插一小点点，是我们在做我们的内容的时候， 离我们很近的就是我们山西的朋友，
0: 嗯嗯，
2: 其实就是因为刷到了我们的一

0: 一个牛肉干的视频，就薯片拌牛肉干的视频，
1: 嗯，
0: 就受不了了，
1: 专门来一趟，
0: 特意
1: 跟
0: 他爱人开着车，
2: 嗯，
0: 直接蹦到呼和浩特到宽巷子说，不行，
2: 就要这个，
0: 此时此刻现在赶快给我来一份。
1: 嗯、
0: 那其实我想说的点，其实无论电商也好，线下也好，其实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通过自媒体的直播，通过短视频的一个宣发，它其实就是可以帮我们宣传家乡的美食，宣传家乡的文化，然后让吸引更多的这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内蒙古，这是其中非常一个让我有动力的一个点吧，这是其中的一小个模块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通过一些 IP 网红的孵化，可以跟全国各地的这个粉丝朋友们可以链路粘性更强，这也是一个其中的点，我觉得这两个点其实是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从电商领域，它既可以带动商业化，既可以带动农副产品的向外走的一步，另一方面就是它可以通过内容、短视频、直播，可以很好的去宣传我们的家乡故事和家乡产品，这个其实就是两分钟之内我想跟大家简短分享吧。
1: 是，关键是时间有限啊，其实我们想要表达的还很多，在这儿啊，我们先给大家做个预告啊，在未来的不久，我们就接下来会让大家在我们的节目中，在奔腾融媒里面看到相关和听到相关的内容。好，时间缘故，咱们今天对于这个赵总的这个访谈，要不就先告一段落吧。
2: 先告一段落，
1: 啊、
2: 咱们也期待下次咱们再抽一个时间，
1: 好
2: 哎，好好再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啊。
1: 嗯，好，那就先暂时和赵总说再见了。
2: 嗯，
1: 那期待着下一次我们能够再一次畅谈，好吧？
0: 好的，下次再见。
1: 嗯、好。
2: 好
1: 好，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节目是不是也就接近尾声了？
2: 也结束了
1: 啊！
2: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啊！
1: 好，
2: 嗯，
1: 那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相约，明天再会，
2: 再会。

0: 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

0: 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1: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当然，如果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爱在左，管教在右》。这本书呢，也是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金玉荣老师啊，写给6到12岁的，也就是小学阶段的孩子家长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呢，也是针对从幼儿期进入到学龄阶段孩子的生活、学习以及环境的变化，和这一段孩子的身心发展的变化哈。那初入叛逆期的孩子，普遍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等等，作者呢依据发展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和自己多年的临床案例，以及自己教育孩子的切实实践，那有理有据地给出了行之有效的指导方法。那强调对这一时期的孩子呢要给予充分的理解，家长呢要学会跟孩子聊天，学会赞美孩子，并且管教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要学会一系列的技巧的。在这本书当中，也是强调培养孩子的品德、智商、善良、感恩的心、诚实、正直、纪律性和责任感等等，这样才能够培养出孩子良好的素质，孩子也才能够活出健康有意义的人生。爱和管教并重，这几乎呢人人都知道，但是人人都认可的一个理念，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不知道该如何去下手哈。还有就是很多的朋友也会说，哎呀，这些都知道，但是呢又如果落到具体的场景当中的时候该怎么平衡，这确实是需要知识，当然也是需要经验的。那下面呢，我们就带大家通过这本书来走进几个真实的场景。爱和管教的失衡，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啊，就是父母过度溺爱。而金老师的书里呢，也写到了一件，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那有一回呢，他坐火车看到了一个4岁大小的男孩，突然间大吵大闹，引起了整个车厢的人哈。那原因呢，竟是这个母亲呢没有能够买到小朋友喜欢的那种口味的泡面。更不可思议的是，母亲这个时候还在忙不迭地给孩子道歉，结果这小孩就越闹越凶。本书的作者呢就很为这个小男孩的父母担忧了哈，他们对孩子的爱呢显然是非常真诚的，但也显然失去了边界。这个小孩在一次次的为闹就能够得到的经验当中啊，他学到的不是体谅和等待，而是更加的吵闹和肆意妄为。可是当管教变成家庭教育的主旋律，孩子的情绪有可能会从放纵转向压抑。我们再来看一个书里提到的场景啊，一个孩子呢刚刚参加了班干部的竞选，结果就落选了。他红着眼睛回到家里，结果呢他母亲立刻拉着他开了一场复盘会。这位母亲倒不是特别严厉啊，她的表述呢也非常积极，她一直在鼓励女儿说，没关系的，咱们下次继续努力就可以了，来看看咱们到底哪里还可以改进。你可以说这算是一种柔和理性的管教，但他选的时机是有问题的。对这个刚刚经历了挫败的孩子来说，他有一肚子的委屈需要倾倒出来，而此刻的他呢，需要的是温暖的怀抱和宽慰的话语。那至于这次竞选的失误和经验，下回竞选的机会、计划，那都是需要等到他擦干眼泪之后啊。

再去开启的下一个话题。那咱们能够看出啊，这位母亲的管教方式呢，有她自己的出发点，但她没有在第一时间接纳孩子的情绪，这样就会释放出一个信号，让孩子感到自己的感受是不是不被重视。那久而久之，他就会把自己的委屈隐藏起来，甚至彻底的回避家长的沟通，那这就会给他未来的成长留下更加严重的隐患。本书的作者呢，想用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啊，选择爱和管教，有的时候呢，也需要看准时机。一味的从自己的理念出发，那家长呢，就很容易把自己变成孩子的审判官、监督官，而不是并肩作战的伙伴。那怎么才能够算是保持了爱和管教的平衡呢？那本书当中其实也有这样一个案例哈。有一个孩子呢，回到家里跟爸爸妈妈抱怨哈，他说我们老师就是偏心那个谁谁谁谁谁，奖励给他奖励都给了他，但是呢他犯错了也不会惩罚他，但是对待我们就特别严厉。那相信有不少的家长啊，都从孩子那里听到过类似的这个抱怨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该怎么去回答孩子呢？一种常见的也特别错误的回答就是，你怎么不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啊？老是偏心人家吗？他怎么不偏心你呢？你跟人家的差距到底在哪儿呢？很多的家长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可能都不觉得什么，但是你刚才一听，是不是觉得还挺残忍的？那本书的作者在书里也提醒我们哈，我们要记得孩子虽然年纪小，但他们的心灵却因为单纯而变得更加敏感。我们可不能忽视孩子的情感哈，即便那是为了让他们进步。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我们先要接纳孩子的情绪，站在孩子的角度，先把他所面临的处境去看清楚。那书里啊，这个孩子的父母呢也很聪明。他们问哈，那老师喜欢哪个同学啊？那这个真的是有点奇怪啊哈。那你有没有想过，哎，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呢，先是对孩子的倾诉表现出兴趣，于是孩子就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说那个孩子特别爱在老师面前表现。那这个时候，父母呢没有继续纵容孩子的情绪，而是巧妙地转向了另外一个话题，说：“哦，原来如此啊！哎，那你有没有像你们老师那样，会比较偏爱你哪一个朋友呢？”啊，请注意，这个话题比褒贬孩子的同学和老师都更有趣，而且呢，更大的有一个开放讨论的空间哈。那父母呢，引导孩子去思考，人总是对他人会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那其实就连孩子可能都是这样的，那他们帮助孩子在更大的图景当中看到了自己的位置，理解了一种人们普遍的心态，那这比批评和表扬可能会都更加有益于教育。在分析这个案例的时候呢，金老师还有一句更重要的提醒，就是孩子的每一个情绪变化的行为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求救机制。表面上看啊，他是在抱怨老师偏心，那其实可能是什么呢？再说我被忽视了，我也想要被看见，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沟通的机会哈！我希望咱们的家长呢，一定也要抓住这个机会。假设在这个节点，我们能够表达出对孩子足够的关爱，接纳他的情绪，认真的去理解和倾听他，同时呢，也加入理性的管教和引导。那和孩子一起去想想办法，那孩子就不容易陷入到受害者叙事的模式当中，而是能够更加学会主动的去采取行动，改善自身的处境。那要想把爱与管教的平衡落到实处，那本书的作者也建议我们尝试一种方法，叫做亲子合约。那这是一份由家长和孩子共同制定的生活规则，那需要落实到纸面上，有几个关键点。第一呢，就是合约不是家长单方面规定的，而是与孩子共同达成的承诺。你必须和孩子进行一场平等的对话，让孩子充分的去说明他的想法和难处，那再和他们共同去商讨一份可行的时间表。那第二呢，既然咱们这个合约是共同达成的，那就需要我们共同去遵守。如果只是单方面的要求孩子遵守，大人可以随时改口，那约定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那第三啊，合约限制的事宜只是少数约定硬性的边界，就是为了给孩子留出自主安排的时间，在合约没有规定的时间里，你要允许孩子充分的

有一个自由的探索。换句话来说，就是合约的存在呢，是为了让家长学会放手，将管教限定在适当的范围内。那这对于一些父母来说呢，可能就是很难接受的。但是作者提醒我们啊，让孩子学会自律的前提就是首先让他拥有自由。父母为孩子制定的一切的硬性规范，那本质上都是他律而不是自律。真正的自律呢，源于一个人发自内心对时间和对生活的责任感。而要养成这样的责任感呢，孩子必须经过自主的选择，承担后果，那再重新的调整这个完整的过程，而且很可能要经历很多次。那其实如果呢，你在某一时刻对孩子方面的教育有一些些着急，或者是不知道该从何入手，那这本书呢真的是值得推荐给大家好好看一看哈。那同时呢，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我们要学会放手，让孩子去承担这个后果。其实我相信这还是挺难做到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共同说说啊，另外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父母要学会放手。那怎么来放手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分享这本书，共同看看这本书当中都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方式方法。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稍后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爱在左，管教在右》。刚才我们也说到啊，那家长呢要学会放手，让孩子来承担结果。我觉得真的还挺难的哈。那怎么去放手呢？有没有一些方式方法呢？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他说可以在亲子合约当中啊，来增加一些模式。比如说早在儿子上小学的时候呢，本书的作者呢就和儿子签订了一个合约啊。合约的内容呢就非常简单，只有两条硬的边界，就是晚上9点准时去洗澡，那9点半呢准时熄灯上床睡觉。那除此之外呢，每天下午4点半到9点半之间，那除去吃晚饭的那段时间啊，全部都交给孩子自己来安排。他想写作业了就写作业，想看电视了就看电视，想玩就玩，啊，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有了规则作为前提，就可以把成长的练习场交给孩子，让他学会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你可想而知啊，在一个小学阶段的孩子来讲呢，掌握这些自由是有很大难度的。2年级刚开始啊，那本书的作者说，他的儿子呢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空闲的时间呢完全他就想不起来学习，一会儿打打弹珠，一会儿呢在窗边看看门口车来车往，书包啊根本就不打开。那作为家长他也很着急啊，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理念哈，决定先不动声色。作者呢就每天回到家里照常吃饭，按点休息，一句话都没有催过孩子。他把选择权呢交给了孩子，当然呢也就把最后结果交给了孩子。那后果很快就出现了嘛，对不对？不做作业在学校呢当然要挨批评了。这样过去了3个星期啊，有一天呢他接孩子放学回来的时候呢，一回家他就开始写作业了。作者就很高兴啊，假装若无其事地问他儿子哈，说今天一回家就学习啊。于是呢他风轻云淡地说了一句，嗨，总挨老师骂也不是办法呀。你看在此之前啊，本书的作者呢从来都没有管过孩子写作业哈。那之后呢他也就不再管了，写作业的问题呢从来都没有成为他们家里一点就着的火药桶。所以我们看啊，自律不是喊出来的叮出来的，他就是自己自主去选择承担后果，那重新的调整一遍，你就会发现原来他慢慢的就从他的骨子里生长出来了。不过呢想请你注意的是啊，他的这个方法啊也绝对不是说简单的放任不管。那早在这一切开始之前呢，他其实就已经找过班主任了，说明了想法，而且他跟老师也确认了，这是一次对孩子自我管理的训练，请老师也能够配合一下。那作业没做完，该处罚就得处罚呀。这样一来呢，家长和学校其实就是统一战线的啊，他们呢也确保孩子受到这个标准是一致的奖励和惩罚，让孩子生活在一个可以预期的环境当中。那假如学校和家长采用了两套的标准，甚至是两边的教育者呢都没有明确的标准，那这个时候呢孩子收到的信号就会陷入到混乱当中啊，自律其实也很难形成。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最难的一关呢其实不是孩子，而是家长。那看着孩子连续3个星期不写作业，哪个家长能够放心啊？而恰恰在这种难熬的时刻，才轮到了家长朋友去练习放手。那放手其实就是父母管住自己的焦虑。那至于落下几周的课啊，本书的作者的态度呢倒是也比较放松，比较松弛哈。因为呢对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来讲，几周的课也补起来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困难。成绩在短期内的波动呢是小事儿，但是如果我们总是替孩子兜底，孩子就错过了更重要的学会为自己负责的机会，而为自己负责可是一项终身受益的能力。因此啊，在可控的条件之下呢，用可以承受的代价来换孩子长期的内在成长，个人觉得是非常值得的。那更重要的是啊，一旦孩子适应了亲子合约的规则，那我们就能够把它推广到一个更多的场景，比如说孩子一起商量去定这个期末的安排呀，全家外出旅行的分工啊，在这样的场景之下呢，孩子和父母总能够平等理性的坐下来探讨问题。咱们各自呢定好边界，留出各自的空间，共同维护我们制定的规则，那就会给家庭营造出一种清晰的氛围。那凡事皆可商量，但要兑现，说到就要做到，
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自然呢，会把外面的规则转化为内在的秩序。总而言之啊，本书的作者也是倡导家长要学会放手，并且勇敢地让孩子承担后果，从而实现成长。放手的前提是边界清晰，放手的底线是后果可承担，放手的关键是家长也保持一致，不可朝令夕改。这样的放手呢，它不是放任，而是成全。其实孩子并不是因为我们讲过多少的大道理而成长的，他们势必要在自己的选择里去成长。那作者也提醒我们啊，其实呢，只有家长勇敢的放手，才能给孩子一个触底反弹的机会。其实我们不放手，有时候呢，也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当然，我们放手也并不是不管，也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更加深情的责任。就是我要告诉我的孩子，你有能力去面对生活，你有资格为自己做选择，你有责任去承担你的后果。这本书呢，其实如果你在养孩子过程当中有一些焦虑，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的一本好书。那刚才呢，我们只是分享了这本书的一个部分的内容哈。那其实这本书的核心的观点呢，就是爱和管教是并重的，父母要学会放手，倾听比说教重要，人格比成绩重要。那养育孩子其实也是我们父母自身成长的过程，在陪伴孩子长大的这些年当中啊，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地修炼自己，修炼耐心、信任和放手的勇气，修炼我如何去爱他的能力。那我们也坚信啊，孩子教会我们的可能比我们教会他的要更多。祝愿你能够在爱和管教之间找到那个恰到好处的位置，愿你的孩子也能够在温柔而坚定的陪伴当中成长成他最好的样子。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哈。其实呢，我们只是分享了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呢，也欢迎大家去买来这本书好好的看一看。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爱在左管教在右，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有机会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自己买来好好看一看的一本好书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送上一首歌，歌曲之后呢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半年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咯，我们稍后再见。

0: 三个字。
1: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2: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3: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4: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5: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6: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5: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兔鸡蛋。
6: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5: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7: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8: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5: 哎呦，
8: 钱包要归零。
5: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6: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3: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9: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0: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1: 对呀，
3: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0: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9: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4: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2: 老婆，我回来了。
5: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3: 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12: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2个字，踏实。
14: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王主任。
12: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3: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12: 这一碗面呐，真香。
13: 爸爸，你想吃吗？
3: 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 是海明威的选择。

0: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真的是好久不见，每天都在忙忙碌碌，要不是朋友提醒，我都差点忘记了我在这里还有一个可以说话的小天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累这个字就会常常出现在我的身上。或许是因为生活本身就容易让人感到疲惫，当然也或许是年龄的增长，始终会带走一部分的精力。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其实我都没有学会应该如何休息。那段时间我脑海里总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我必须到了某个地方，我好像才能够停下来休息片刻。这种感觉就像是登山，我总觉得必须到了山顶才能够休息，无论多累我都告诉自己别停下别停下，那个顶峰可能很快就会到了。然后呢，然后我的情绪就会陷入到疲惫的积累，等我真的爬到了山顶，也因为过于的疲惫而无法真正的去享受风景。这么说来其实也很明显啊，这种心态好像更像是一种本末倒置。我原本就是为了好好欣赏山顶的风景才爬上来的呀，但是好像却因为太着急赶路而让整趟的旅程变得疲于奔命。某一时刻我忽然间明白，这世上的路是走不完的，我们总以为前头的路口是终点，到了那儿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却不知道那个路口不过是下一段路的起点。多少年多少天，我们固执地相信到了某个地方就能够一劳永逸，要过很久我们才不得不相信一个烦恼解决了，接踵而来的是下一个烦恼，一个年龄段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下一个年龄段。倘若我们永远活在未来，就一直在接受来自于未来的那一份焦虑，一直逼迫自己片刻不停，到最后生活变成了一种惯性，我们也就一路的忽略了那些美景。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我们一路走了很远，却也发现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收获。倘若你能够听到这里，我想你肯定也在想，这究竟要说些什么呢？现在是2026年的7月，傍晚的时候，我走在路上，会发现停下脚步的人变得多了些，人们会举起手机向天边的方向拍一张照片，我也会顺着方向看过去。在我下班的时候，总能够收获一道很好看的晚霞。在这个瞬间，我会停下脚步，感受此刻的晚霞。这个时候，我总会觉得自己像是在活着。该烦恼的事依然需要烦恼，该解决的问题依然有很多，但这不妨碍我在日常的间隙里抓住生活。事实上，每一件事的解决总是需要时间的，在时间把我带到某个地方之前，是眼前的生动，让我不至于每天都陷入到彻底的烦闷，于是在某些时刻我也算是真的开怀了一些。开心的时候就抓住开心，不开心的时候就抓住生活。眼前的烦恼什么时候能解决呢？恐怕没有人知道，但因为有这些续命的瞬间我们都是能够抓住的，所以我就能够发自内心的觉得，哎，我还能多活一段时间，这样我总能够走到某个地方，哪怕那里还是山连着山，但也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的过往是由无数道晚霞组成的，那
我走过的旅途就也因此有了颜色。你想看的风景就在前头，我相信你一定能够靠近它，但疲惫的时候休息休息也是可以的。我想要祝福所有的朋友，每天都能够找到那一份续命的瞬间。那么人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相信都是对的。好了，今天和大家说的话就到这里了，感谢你能够听到这里。疲惫的时候就去跟小猫打招呼，跟好朋友说说话，或者是阅读一本书，记录一道晚霞。道阻且长的时候，不妨就走走停停，边走边看看风景。以上，祝你早安、午安、晚安。嗨，我是李乔。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当然，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声音，也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当中同样搜索 DJ 巧，那里会有更多的声音陪伴大家。好，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出逃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宝贝总动员特别节目书信里的中国。大家可以下载奔腾融媒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岁月里，一封信要走过多少山水才能抵达牵挂人的手中？今天十封穿越2000年的信将在舞台上开口说话，他们带着战场上的尘土，时光的痕迹，告诉我们中国人的情感从来都是藏在最温暖的笔尖里。首先让我们从一件特殊的文物说起，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3枚竹简。

0: 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家信，他们是公元前223年两名秦国士兵黑夫和京写给家中兄长钟的。每枚竹简长23厘米，用秦隶刻成，字迹方硬，结尾感告终三个字透露着战国人特有的谦逊。这封信里，士兵们向家里要钱买下衣，询问丝布价格，惦记着母亲做的麦饭，字里行间全是对家人的牵挂。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让2000多年前的情感变得触手可及。接下来几位文化推荐官将化身为读信人，带我们穿越时空，一同品读那些跨越时代的书信，感受其中的温度与故事。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袁博瑞，他将为我们一同来品读嵇康写给儿子的家诫。嵇康是生活在魏晋交替动荡的年代，因不满司马氏的统治，拒绝为官，最终被构陷处死。这封家诫是他临终前写给儿子嵇绍的遗言，凝聚了对他儿子为人处事、坚守志向的殷切嘱托，字字句句皆是血泪经验总结。接下来，我将会和袁博瑞一起为大家品读这封穿越千年的家诫。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意而后动。若志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此无二，攻耻不殆，其余必济。
1: 人要是没有自己想做的事，没有目标，那就不像个真正的人了。不过呀，懂事的人做事得用心，想做什么的时候得先想想这事儿对不对，好不好，琢磨清楚了再动手。要是定下了目标，那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得一样，就算到死也不能变卦。要是自己没做到，又会觉得不好意思，心里总盼着一定能做成。
0: 若心提疲解，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救。易于去救，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相之所见一之情胜矣。一人之心，而方有此取舍，欲易物之志，可不衰乎？
1: 可要是觉得累了，不想动了，要么被别的东西勾走了心思，要么心里老想着玩，想要这，想要那，连眼前的一点小困难都受不了，一点小情绪都控制不住，那就会整天琢磨要不要放弃。一琢磨放弃，心里就会打架，一个声音说坚持，一个声音说算了吧。这么打一架，那些偷懒想舒服的念头就会占上风。你想想，一个人心里老这么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那想要做成大事的想法不就慢慢没影了吗？
0: 嵇康用最后的话告诉我们，立下志向不难，难的是一直坚守住它，这样才能把想做的事儿真正做成。那接下来呢，有几个小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袁博瑞，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题，请问嵇康的这封家诫是写给谁的呢？ A 写给他的朋友， B 写给他的儿子， C 写给他的学生， D 写给他的父母。
1: B。
0: 嗯，写给他的儿子，对吧？回答正确啊。这是嵇康临终之前的话，专门写给儿子嵇绍的，字字呢都是老父亲的牵挂哈。好，第二个问题啊，请问嵇康是生活在我国的哪个时期？

0: A 唐朝 B 三国时期 C 宋朝 D 清朝
1: B。
0: 嗯，三国时期哈，没错，那会儿呢正处于魏晋交替的岁月，属于三国时期的后半场啊。好，来，请听第三题。嵇康认为人没有什么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了。 A 财富 B 朋友 C 志向目标 D 才华
1: C。
0: 嗯，回答正确哈。这个嵇康在心里也说了，人要是没有想做的事啊，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了，也告诉他的孩子立定志向很重要，对吧？好，谢谢袁博瑞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前730年的长安，30岁的李白还没当上诗仙，只是个漫游天下的待业青年。当时的人想当官，光考试还不够，还得靠大人物推荐。而荆州长史韩朝宗就是出了名的伯乐，人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李白听说后挥笔写下这封求职自荐信，把文人的傲骨写得比黄河还壮阔。这封信写在唐代的麻纸上，质地坚韧，纤维明显。接下来我将会和今晚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苗泽俊一同来品读这封李白的与韩荆州书。白闻天下事，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何令人之景目一至于此也？岂不以有周公之风，攻吐沃之势，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攀凤翼之势，皆欲收名定驾于君侯也。
1: 我李白听说天下文人聚在一起，就说这辈子不当大官儿没关系，能认识韩荆州就够了。您的声望为啥让人这么着迷？不就是因为您像韩荆州一样放下架子招贤纳士吗？天下豪杰都想投奔您，只要被您看上，名声立刻涨十倍。所以像我们这种有才华的人都想通过您得到认可，展现价值啊。
0: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15号剑术，变干诸侯，30成文章，立底倾向，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以弃义，此愁囊心计，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1: 我李白不过是陇西一个老百姓，在楚地汉地漂泊，15岁学剑，到处拜访诸侯，30岁写文章，拜见过大大小小的官儿。我身高不到七尺，但心气比万人还壮，王公大人都夸我讲义气，这些过去的经历怎能不向您好好说说呢？
0: 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也？
1: 您何必吝啬台阶前那几尺空地，不让我李白扬眉吐气，直上青云呢？
0: 听得出来哈，这哪里是求职啊，这是才华的宣战书。盛唐的自信就藏在李白心雄万夫的傲气里，相信自己的才华比任何头衔都重要。好了，接下来呢，我们

0: 关于李白的这封信啊，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问苗泽俊，你做好准备了吗？好，请听第一题。李白写这封信主要是想让韩荆州帮他做什么呢？
1: 让韩荆州帮他当上官。
0: 推荐他去当官，对吧？因为呢，当时呢，当官除了考试啊，因为隋唐时期这个科举制刚刚兴起，那还有一部分呢是有汉朝的察举制的影子还在哈，所以呢，想要当官需要有大人物的推荐。那后来呢，李白也是通过这个玉贞公主的推荐啊，才到朝廷去当了官。好，那在这里呢，李白在信里说自己15岁喜欢干什么呢？
1: 十五岁喜欢学剑。
0: 喜欢学习剑术哈。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李白他的剑术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曾经写过一首诗叫侠客行，叫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哈。那其实呢，我们通过李白的诗当中也能感受出来他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好，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第三题。李白说自己啊是心雄万夫，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三个选项哈。第一个选项，我胆子很小，害怕很多人。第二个选项，心里装着很多普通人。第三个选项，志向很大，比很多人都有抱负。
1: 三。
0: 回答正确哈。心雄万夫呢，指的是内心的志向和勇气啊，比很多人都强大，体现了李白的自信和抱负。好，谢谢我们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公元767年，谢州的秋天很冷，56岁的杜甫正躺在病榻上，看着15岁的儿子宗武在窗边练字。安史之乱刚过，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杜甫却没忘了给儿子写首诗当家训。那时候没有家长群，父亲的期望都藏在平仄的格律里。这张纸是唐代晚期的麻纸，纸色泛黄，有明显的折痕。接下来我将会和今晚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邢子萌一同和大家来分享杜甫的《幼士宗武》。密句知心律，贪书结满床，是银青玉案，墨线紫罗囊。
1: 孩子啊，你最近学写诗，已经懂格律了。摊开的书摆满一床，看得出来你用功了。是这吟诵青玉案，这样的好诗，但别羡慕那些贵族子弟挂在身上的紫罗囊，那些都是虚的。
0: 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尝。应须饱经术，以似爱文章。
1: 放假时可以喝点小酒，但别过量。明年啊，你就长得和我一样高了，你得把儒家的经史读透。看你现在的样子，已经爱上文章了，这很好。
0: 15男儿志，3000弟子行，曾参与游下，达者得升堂。
1: 15岁的少年该有自己的志向了，要像孔子的3000弟子那样努力，能学到曾参、子游、子夏的一半，就算是真正登堂入室了。
0: 杜甫一生潦倒，却给儿子写下了最富有的遗产，不是钱，而是墨线虚荣的清醒，是饱读经史的踏实。他们的唠叨里藏着的是最笨的温柔。好，接下来呢，有几个小问题啊，来问一问邢子萌。

0: 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嗯，好，请听第一题。请问这封信是杜甫写给谁的呢？ A 写给他的妈妈， B 写给他的儿子， C 写给他的朋友， D 写给他的学生。
1: B。
0: 嗯，写给他的儿子哈。那信的题目呢是幼侍宗武，侍呢就是给谁谁看的意思，而宗武呢就是杜甫的儿子，所以呢是写给儿子的哈。来，请听第二题。杜甫希望啊儿子不要羡慕华丽的东西，要多做什么呢？ A 读书学习， B 玩游戏， C 赚钱， D 去旅行。你觉得你选哪一个呀？
1: A
0: 多读书学习，对不对？
1: 嗯，
0: 好，回答正确哈。那信里说呢，应须饱经术，以四爱文章哈，意思就是要多读书，多学知识，不要羡慕那些虚荣的东西。那杜甫写这封信的时候，家里的情况，家里的经济条件当时怎么样？ A 很有钱，吃穿不愁。 B 很穷，日子过得很艰难。 C 住在大房子里，很热闹。D 有很多仆人伺候。
1: B。
0: 嗯，回答正确哈。那背景提到了安史之乱刚过，家里啊是穷得揭不开锅，说明当时杜甫的家境呢非常的贫寒。好的，谢谢邢子萌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元1080年，苏轼被贬到黄州，住的是破庙，靠种地糊口。但你看，他给朋友李公泽的信写的全是橙子甜，鲈鱼鲜。这人呢，把日子过成了诗，哪怕手里只有一颗橙子，也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那这封信呢，是一张宋代诚心堂纸，纸质洁白细腻，字迹工整浑厚，目前呢收藏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接下来我将会和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高宇宁来为大家一同分享这一封苏轼的与李公泽。昨日子由寄会新城，皮薄而味甘，包之香勿熏人。吾取一颗，切作四块，与小儿过，停分食之。他吃得急，知见满襟，仍拍手笑曰：“比街上卖的蜜橘更甜。”
1: 昨天我弟弟子由寄来新橙子，皮儿超薄，味儿特甜，剥开的时候香气扑的一下喷了出来，差点呛着我。我拿了一个切成四块，和小儿子苏过分着吃。那小子吃得太急，橙汁溅了一胸口，还拍着手喊：“比街上卖的蜜橘甜多了。”
0: 今日包人买得松江鲈鱼，塞下通眼红，鳞细如雪，吾教他做快，以江城计半之，入口即化。想公泽在江淮必常食此，若有新采的纯菜，忘记少许，吾欲做羹，与小儿共尝千里纯羹之味也。
1: 今天厨师买了松江鲈鱼，塞下面的肉通红通红的，鱼鳞细得像雪。我将它片成顺鱼片，用姜末和橙子末拌着吃，滑溜溜的，一进嘴就化了。估计你在江淮那边常吃这玩意儿吧？要是有刚采的纯菜，寄点来呗。我想做纯菜羹，和小儿子一起尝尝啥叫千里纯羹。
0: 秋凉渐深，公泽莫贪杯，多食些山药粥养胃。吾家中玉葵已熟，蒸食之软如蜜，小儿每食三枚，有所不已。
1: 天气越来越冷了，你少喝点酒，多喝点山药粥养胃。我家的芋头熟了，蒸着吃软得像蜂蜜，小儿子一次吃三个，还吵着要。
0: 苏轼刚从乌台诗案的鬼门关爬回来，却能在城乡里找到快乐，这不是没心没肺，而是他懂生活的甜从来不在远方，就在小儿拍手笑的瞬间里。好，接下来宇宁也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题。苏轼在信里啊提到了很多好吃的，那我想问一下，这些好吃的都有什么呢？
1: 橙子、鲈鱼、芋头。
0: 没错哈，信里呢写了新城、松江鲈鱼、芋头，都是当时的食物啊，而且呢，哎，还都非常的好吃，他都有自己的做法，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苏轼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是特别的高兴啊，很开心，还是很生气、很害怕？
1: 很开心，
0: 很开心哈。那你看，我们能够从诗中的点点滴滴当中寻找到哈，苏轼在信里呢描述橙子的甜，鲈鱼的鲜，还和儿子呢分享食物，能看出来啊，他在平凡生活当中能够找到自己的乐趣，心情是非常积极的哈。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宝贝儿，这封信是苏轼写给谁的呢？
1: 李公泽。
0: 李公泽是谁呀？是他的
1: 朋友。
0: 哎，是他的好朋友，回答正确哈。那他也会把生活当中很多美好的事儿和自己的朋友们分享一下，也能够感受到这份与朋友之间千里书信的快乐和幸福。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高玉宁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公元1140年，郾城大捷刚过，岳飞的枪还沾着敌兵的血，他在军帐里写下了这封信，外面是将士们的大声呐喊，信里却只问家中诸事。英雄的铠甲下藏着的是惦记柴米油盐的心。接下来我将会和今天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李二一起来和大家读一读这封岳飞的与家人书。继妻李氏，尽得家书，知卿辛苦，军前事务冗繁，不及细书，家中诸事望卿慎之又慎，勿令老亲悬念。
1: 寄给妻子李氏，最近收到家信，知道你受累了，军中事多，没时间写太长，家里的事你多上点心，别让爹娘牵挂。
0: 诸子当教以忠义，莫坠家声。吾儿岳云已能之歌，他日随我征战，须教他勇字为先，仁字为要，杀敌是为护民，非为逞凶。
1: 几个孩子要教他们忠义，别败坏了岳家的名声。咱儿子岳云已经能拿枪了，以后跟着我打仗，得教他勇敢是本分，仁慈更重要。杀人是为了保护老百姓，不是为了耍威风。
0: 待驱逐金贼，赴我河山，必归与卿相聚。园中桃树想来已挂过，望卿摘长时留几棵待我。
1: 等我打跑金贼，收复了河山，回来一定和你团聚。院子里的桃树想来已经结果了，你去的时候给我留几棵。
0: 岳飞精忠报国，他教儿子仁字为要，嘱咐妻子留几棵桃，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既有家国大义，也有温柔细腻。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李二小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封信有几个小问题哈，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题。岳飞是一名什么人？ A 医生， B 老师， C 军人， D 厨师。他是一名军人，还是一名将领，是吧？岳家军的将领哈。那据你的了解，岳家军厉不厉害呢？
1: 厉害，
0: 非常厉害哈。
1: 对，哎，
0: 当时呢，他的这个对头哈，这个金军的首领啊，就说汉山易，汉岳家军难，说这个岳家军太厉害了哈。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岳飞在信里让妻子留什么东西等他回家呢 ？A。桃子
1: A
0: 哎，就选 A 了是吧？
1: 对，
0: 哎，回答正确哈。那信当中最后也说哈，园中桃树望卿摘长时呢留几棵待我，
1: 对，
0: 也会给我们一种感觉，你看在这个战场上非常骁勇的将军，这位大元帅，哎，也在这个对待自己妻子的时候说话也非常的温柔和细腻，对吧？
1: 对，
0: 嗯，好。那岳飞希望儿子岳云打仗的时候要做到什么呢？ A 只想着杀很多敌人， B 勇敢且要保护老百姓， C 害怕的时候要逃跑， D 只在乎自己的安全。
1: B
0: 嗯，勇敢要保护老百姓是吧，
1: 嗯，
0: 杀人是为了救民，
1: 嗯，保护老百姓，不是为了耍威风。
0: 哎，对了哈。好，谢谢李二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元1210年，85岁的陆游躺在病床上，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这位一生渴望收复失地的诗人，在临终前写下了这首绝笔诗，作为儿子的遗嘱。这封信写在南宋的竹纸上，纸质较粗，但文字却字字句句让人流泪。接下来，我将会和文化推荐官谢晨曦一起为大家解读这封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我的一生快要走到尽头了，临终之际露出一身汗水，只是心中始终悬着一件事，那片被侵占的中原故土还没有回到大宋的版图。我知道自己或许等不到那一天了，这是我对家国最深情的眷恋，生死之外唯此一念，重于千钧。孩子啊，等我失去之后，当你们祭祀我的时候，若有朝一日朝廷的军队北上收复了失地，别忘了在我的灵前告诉我一声这个消息。是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七言绝句，他与诗歌的迷恋形式将个人私情与家国大义融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嗯，好，请听第一题啊。陆游快去世了，他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A 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 ，B 国家统一 ，C 有很多好吃的 ，D 去很多好玩的地方。选择什么呢？选择第几个呀？
1: 第二个。
0: 哎，回答正确哈。诗里说“但悲不见九州同”，那说的就是希望，哎，他希望家国能够早日统一哈。好，第二个小问题，我想问一问，这封信是陆游写给谁的呢？
1: 他的儿子。
0: 哎，所以叫示儿啊。前几封信当中，我们已经解释了，这个示呢，就是给谁看的意思，儿就是他的儿子们啊。好，第三题，陆游让家人家祭无忘告乃翁，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A 祭祀时别忘了叫他一起去 ，B 祭祀时别忘了告诉他家国统一的好消息。好，请选择。
1: 好像是那个，不是出去吃叫他，好像是家国选择。
0: 嗯，选第几个呀？
1: 第二个。
0: 选第二个，回答正确哈。这个家祭就是祭祀家人的时候，别忘了告诉他家国统一的好消息哈。这个乃翁呢，指的就是陆游自己哈。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谢晨曦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九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1: 公元1865年，曾国藩在南京当两江总督，家里的小儿子曾纪红刚16岁，在京城读书，花钱大手大脚。曾国藩听说后，连夜写了这封家书，字里行间全是碎碎念。当官的爹教儿子最多的不是怎么升官，而是怎么做人。他在信中强调，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也成为了曾氏家训的核心。这封信写在特制的曾府信笺上，纸色微黄。接下来，我将会和今天的第七位文化推荐官赵子义一起，为大家分享这封曾国藩的《余纪红》。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而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无父无书，皆黎明即起，而知所知也。
2: 你们还小，千万不要贪奢华，不能懒。不管是大户人家还是小老百姓，不管是读书的、种地的、做工的、经商的，勤劳节俭的，没有不兴旺的，骄横奢侈的，偷懒懈怠的，没有不衰败的。你读书写字一天都不能断，早上要早起，连丢了祖宗传下来的家风。你爷爷和叔叔都是天刚亮就起床，这你是知道的。

0: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唯学作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拘禁功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而宜举止端庄，言不忘发，则入德之基也。
1: 富贵功名这东西，一半靠努力，一半靠运气，由不得人强求，但要做个有德行的人，全靠自己，这是老天爷管不着的事儿。我这辈子想做个好人，可惜年轻时不够稳重，到现在还难免说些玩笑话，做些轻浮事儿。你要举止端正，不乱说话，这才是修德行的根基。
0: 曾国藩官至总督，却教儿子早起勤俭，因为他知道权力也许会变，钱财也许会散，只有读书明理才是永久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和赵子义来聊一聊关于这封信的几个小问题。请问第一题，曾国藩希望儿子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 A. 睡懒觉， B. 勤劳节俭， C. 浪费钱， D. 不读书。
1: 勤劳节俭，
0: 回答正确哈。信里呢反复强调哈，勤苦俭约，哎，不可太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就是希望儿子能够勤劳节俭哈。好，这封信是曾国藩写给谁的呢？
1: 他儿子的。
0: 哎，题目是于继红，于就是告诉的意思啊。这里呢口气稍微的要严一点，比那个是啊，他的严厉程度要高一点。哎，有一点告诉你，小子啊，不要在北京花钱大手大脚的，哎，要勤苦俭约。好，请问第三题，曾国藩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那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什么呢？A. 从节俭到浪费很容易，从浪费回到节俭很难。 B. 节俭和浪费差不多，没有区别。请选择
1: 第一个，
0: 回答正确啊。那这句话呢也是提醒他的儿子，养成浪费的习惯很容易，但想改回节俭就很难了。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1928年3月20日，长沙监狱的铁门关上了。28岁的夏明翰知道自己活不过今天，他给母亲写了这封信，没有哭哭啼啼，只留下一句死得其所。这封信写在粗糙的稿纸上，书信收藏于夏明翰故居。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第八位文化推荐官王于彤为我们来读这封夏明翰写给母亲的诀别信。
1: 母亲，我最亲爱的妈妈，儿子今天就要被砍头流血了。小时候您教我要正直，要爱国家，爱同胞。我还记得您说别做亏心事，别害老百姓。现在儿子做到了，我没什么能留给您的，只有把满腔热血献给民族解放。母亲，您的儿子是共产党员，我为真理和正义而死，死得有价值。妈妈，别难过，别掉泪，我死后会有很多人照顾您。您生我养我，我也没能孝顺您，反而让您晚年伤心，求您一定保住身体。儿子明翰，诀别。
0: 28岁的夏明翰用生命告诉我们，孝顺

0: 是陪在母亲身边，更是活成他教你的样子。他让母亲别难过，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死是为了更多母亲能够笑着看孩子们长大。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王于彤来聊一聊这封信。在这封信里，夏明翰说自己是为什么而牺牲 A 保护国家和人民， B 只保护国家， C 只保护人民。
1: A
0: 选择第一个，回答正确啊。那信里说呢，把满腔的热血献给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为真理而死，为正义而死，就是为保护国家和人民。好，这封信是夏明翰烈士写给谁的呢？
1: 他母亲。
0: 嗯，写给他的母亲哈。那在信里夏明翰说自己是死得其所。那这四个的意思是什么呢？ A 死得没有价值， B 死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嗯，回答正确哈。死得其所呢，在这里指的是死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夏明翰呢，为了国家和正义牺牲自己，觉得这样的死是值得的哈。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1977年的北京，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退休了，孙女沈红拿着画满小猫的本子跑过来，她笑着写下这封信，没有讲大道理，只教她看仙人掌怎么顶破瓦盆。这封信写在一张普通的稿纸上，边角微卷，旁边有简单的植物插画。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李小优，为我们来大家分享这封沈从文写给孙女儿的信。
1: 红红，你寄的画我收到了，那只小猫画得真精神，眼睛亮得像沱江的露水。你想当画家，爷爷举双手赞成，但爷爷想嘱咐你先学会观察，早上看窗台上的仙人掌怎么把瓦盆顶破，它长得慢，却有一股倔劲，根往土里钻，尖往天上顶。雨后看石板缝里的草芽怎么弯腰，被雨打趴了，太阳一出来又站直了。傍晚看邻居家的老母鸡怎么护小鸡，它自己怕人，却敢张开翅膀挡在小鸡前面。这些小细节可比画册里的模板好看多了。你妈说你嫌调色麻烦，其实颜色就在生活里。灶里的火是暖橙色，菜篮里的萝卜是水红色，奶奶那鞋底的线是深蓝色。别着急画大作品，先把家门口的石板路画100遍，木缝里的青苔会告诉你，慢慢来才长得好。爷爷老了画不动了，但知道好看的画都长在生活的土里呢。
0: 沈从文最想教给孩子的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看见，看见仙人掌的倔，看见草儿的韧，看见生活本身。那接下来小优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问你哈。首先请听第一题，沈从文教孙女画画首先要学会什么呢？
1: 观察。
0: 观察身边的花草小动物，对吧？哎，所以心里说呢，先学会看，比如看仙人掌，比如看草芽，看老母鸡，就是让孙女啊来学会观察身边的事物。心里提到仙人掌有什么特点呢？ A 很软，一碰就坏。 B 很倔强，努力往上长。 C 很怕冷，冬天会冻死。很难看，没人喜欢。
1: B
0: 很倔强，努力往上涨，是吧？回答正确。请听第三题，沈从文觉得好看的画来自哪里呢？ A 画册里的范本， B 生活里的真实细节， C 想象出来的怪物， D 别人画好的作品。请作答。回答正确哈。书信里最后说啊，好看的画呀都长在生活的土里，意思呢是好看的画是来自于生活的细节当中。好的，谢谢小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2000年的时光里，书信从勤俭的方硬刻痕，走到麻纸的墨香晕染，再到草纸的仓促笔迹，最后落在普通稿纸的轻柔笔触上，载体在变，从沉重到轻便，却始终拖着最郑重的心意。黑腹和鲸要钱买下衣，李白心雄万夫的少年气，杜甫墨献虚荣的恳切，苏轼城乡满襟的豁达，岳飞留几颗桃子的柔情，陆游九州同的爱国执念，曾国藩勤与俭的叮嘱，夏明翰黄继光为家国的滚烫，沈从文看草儿弯腰的从容。原来书信从不在冰冷的文字里，而是中国人的情感密码，对家的牵挂藏在柴米油盐里，对国的担当写在短短的言语中，对生活的热爱融在一城一隅间。今天我们不再等邮差，但这些信教会我们，真正珍贵的从来是落笔时的真诚，是字里行间的滚烫，因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模样都是写给岁月的信。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希望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晚再见。
1: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村子的那个伙计就被一个两只前胳膊很粗的蚂蚁举过头顶了。
1: 这位怎么回事？
0: 大脑袋蚂蚁在问他。另一个蚂蚁上前摸了摸他那只断腿，头骨折了，
1: 扛上走。
0: 于是顺子就被另一个粗胳膊粗腿的家伙呼一下举过头顶扛着走了。只听身后那个大脑袋蚂蚁继续发着话，
1: 继续找，一个都不能少。
0: 这时顺子就流下了眼泪。突然他被敲门声惊醒了，一看表已是早晨9点多了。他爬起来走到院子一看，蚂蚁正在搬家。他们是从墙外走进来，然后又从另一面墙翻出去。蚂蚁队伍不仅长而且宽，顺子是每每跨了一大步才从房门口跨到大门口的，生怕脚下伤着他们。他打开门一看，是大吊他们，几乎把在他手下干过的那几十号人全都带来了，密麻麻的拥了一大片脑袋。
2: 你们是诚心不想让我安上是吧？
1: 给你安上了，弟兄们咋办呢？
2: 好吧，都进来，小心脚下的蚂蚁着。
0: 顺子又被弟兄们拽上套了，他是经不住大伙煽火，一煽火浑身上下的血脉就流得咕咕作响。尽管呼呼进家了，这一伙把他过年买的瓜子花生糖果德茂宫水晶饼一扫而空，甚至为抢最后一个水晶饼还把一个盘子咣当打碎在地上。人走后，屋里也像蚂蚁搬家走过的一样，残渣剩沫铺了一地，可顺子还是有些得意洋洋。他一边打扫，一边就像戏里的诸葛亮被刘备三顾茅庐后一样，一咏三叹地唱了起来。不过诸葛亮是轻摇着鹅毛扇，而他却是划拉着扫帚，一拍两拍三拍四拍地拉长了秦腔欢音慢板，说的是有诸葛打坐在卧龙山岗，看天下已排兵闹闹嚷嚷，刀光来剑影。

0: 去，谁来收场？谁能收场？谁堪收场？不出山违天意，我罪责难当。也怪顺子一答应出山，活立马就来了，还是一个县剧团的戏，但请的都是全国的大腕，据说花了1000多万，光布景道具灯光就拉了8卡车。顺子他们20几个人整整把布景道具卸了一晚上。到第二天装台时，顺子才发现整个导演舞美灯光还都是上次搞金秋田野颂歌的那个班底，不过总导演去年来是头顶光光的，胡子从鬓角以下连成一片的，而今年来从头顶到下巴都光溜的像抹过油一般，只是在鼻梁上架了一副古铜色硬腿眼镜，那眼镜腿儿还折了一截，是用麻绳拴在了脑后的。那家伙穿着唐装，看上去连人也有些像清朝以前的古董了。去年他说话给顺子的印象是声音高硬狠也快，今年却是低柔慢的婉转起来，好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尽管如此，顺子还是一眼认出了他，大吊猴子墩子三皮他们也说就是这个货，他们眼前为之一亮，这一伙人去年还欠他们几万块钱的装台费。顺子尽管不想理寇铁，但还是给寇铁打了个电话，就把这帮人又来了的信息传达给寇铁。寇铁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告诉他们不要打草惊蛇，他过来看看。寇铁一来就认定是他了，寇铁把这家伙叫到一边，顺子大吊猴子蹲着三皮也一起跟到了舞台一侧。寇铁开门见山：
1: 冯导还记得我不？
0: 那个叫冯导的总导演用手扶了扶眼镜，看了看寇铁，表示十分陌生地摇了摇头。
1: 那我就告诉你吧，去年咱们一起办的晚会，你总导演，我剧务。
2: 我搞的晚会多了，不知道你说的是
1: 金秋田野颂歌，就在这西京办的，你去年修的大胡子，穿的军大衣。
0: 那个叫冯导的家伙好像有些掩藏不过了的样子，连连拍了三下脑袋。
2: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有这么个晚会，记得那个晚会很成功啊。
1: 成功倒是成功，可你们最后走时有些不够意思啊，欠了那么多劳务费就开溜了，这哪像圈里人干的事儿啊。
0: 这时那个叫冯导的家伙突然也一反常态的激动起来：
2: 你不说这个事儿我还不来气，你一说这事儿我还一肚子火呢，你知道不，我也被人骗了，我该拿的那笔劳务费也只拿了一半多一点，我还叫骂人呢。
1: 你到底替谁干的呀？
2: 就那个总剧务啊，你不记得了，那个矮矮的胖胖的。
0: 这时顺子终于憋不住插嘴了：
1: 那他人呢？
2: 哎呀，晚会办完就不见了。
3: 哟，你哄鬼呢？你们是一伙的。
0: 猴子这时也急得插上了话：
2: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跟你们一样都是给人打工的，也是受害者。
1: 那你当天晚上为啥跑了？
2: 什么跑了？
1: 办完晚会你们就都不见人了？
2: 管事的都不见了，我们这些打工的还留着干嘛？我们不得去追他吗？听说他还欠着你们地方的钱，我们等着挨揍吗？
0: 这家伙说的滴水不漏，而且还委屈的比谁都委屈。
2: 欠你们几个钱？你知道欠我多少吗？100万呢！ 我就全当为你们西京的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了，知道不？不过这骗子还得找，咱们共同找，不管谁先找到，相互通个气，不能让坏人得利，好人受气呀。
0: 为这事儿，寇铁还专门去找了出资办晚会的那个企业，希望他们能出面，通过公安机关把这个冯导好好盘查盘查。结果企业的头说，你别小看了这伙人，都是有来头的，关系盘根错节，他们也不想再纠缠这事儿了。弄得寇铁也没了主意，只好作罢，顺着他们就更是只能把这伙人白瞅了两眼半了。关键的关键是这次再不能上当受骗了。小剧团虽然请了几个大腕，但具体事情还是那个团长拿着，团长在剧组中也就是个小剧务，被外请来的导演、舞美、灯光师们呼来喝去的，好像也有了一肚子的委屈。团长姓蓝，顺子就叫他蓝团长。在妆台到后半夜时，他借机跟蓝团长聊了几句。
1: 蓝团，你们这次事事弄得大呀，我看省上剧团也搞不起这么大的团场。
4: 哎，谁知是个啥德行，反正啊，钱是没少花，
1: 恐怕少不了1000万吧。
4: 啊，你怎么看出来的？
1: 我都快装了20年台了，一台戏的阵仗朝那一摆，我就能估摸个8-9不离10。你们是咋和这帮人联系上的？
4: 哎，谁知道呢，我就是具体干活的，反正有人联系，有人出钱，我们只好把戏排好就是了。
1: 是个啥戏吗？
4: 又是开矿，又是致富，又是唱民歌的，反正我都看不明白人家想说啥，就是场面大，人多，布景拥得实，灯光特花哨。
0: 顺子他们整整装了7天台，后面的钢架子通天接地，前面的台口端直延伸到了观众池座，顶上的吊幕也都全升上去，一个大盖板从后台一直盖到前台，可以电动开合，合起来是一个煤矿隧道的拱顶，裂开来是一道峡谷的天缝，中间发生瓦斯爆炸，那个盖板竟然粉碎成若干小块，变成7零8落的碎石了，看着也确实让人惊悚震撼。舞台上上的人委实有些多，光演员就有200多，最多时后区的钢架子上就站了上100人，一层一层往上排，最高一层观众就只能看到他们的脚了。
5: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您好，主持人芳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温律师，就是职工在入职的时候签了自愿放弃社保的承诺书，在离职的时候呢又稀里糊涂写了一个自愿离职的申请，结果最后呢法院判决用人单位败诉了，给劳动者呢支付了3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咱们结合这个案例，请温律师啊也为我们做一些分析，现实当中

0: 如果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强制的被用人单位要求签了一些自己不想签的东西，我们要告诉劳动者什么呢？
1: 我们要告诉劳动者呢，比如说你特别需要这份工作，我建议签也可以，但是呢，这个是无效的，也就是说你签下它也是无效的，不会因为你签下了，但是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本身这个单位就是法律意识不强，然后你签这个放弃社保之类的，那说明这个单位它的法律意识不强，它以后维权你也是比较困难的。你觉得不想在这个单位工作了，那你就尽早离开，是这样的。
0: 对，是的。签也没关系，签了它也是无效的。
1: 对，
0: 但是你心里边明白这个事儿，你也不用跟他去硬掰扯，你还是需要这份工资养家糊口的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也要做一个有心人，该留的证据你得留下。你比如说温律师经常跟大家说的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呀，考勤打卡的记录呀，劳动合同呀等等，你得把这些呢准备齐全了，将来一旦发生纠纷的时候拿这些东西去维权。温律师，我看到快手上一位朋友咨询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叫做700，他说尘肺病人一次性赔偿之后，单位给交养老保险吗？温律师，
1: 那你如果成为病人一次性赔偿了，你还在这里上班的，你还是提供劳动的，那肯定得需要交呀。
0: 对，只要你仍然和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没有说解除劳动关系，那就应该给咱们交，是吧？
1: 对，是的。
0: 他跟咱们赔没赔偿、赔多少、是不是一次性，其实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1: 对，比如说你那个尘肺病你是5级，那最后尘肺病你跟单位解除合同了，一次性的伤残、一次性就业、一次性医疗都解除了，那人家肯定不给你交社保了。
0: 对，所以你现在关键看看你但到底和这个单位还有没有劳动关系了啊。
1: 对，
0: 温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啊。
1: 好的，
0: 我们来有请这位叫做时间留痕的朋友。您好，
2: 花花主播您好。您好，我太平
0: 王
2: 律师在了。我那天就那天联系过，就是我那个退休遇到的问题。我现在看见王律师在，我想看看我这个问题，我现在起诉到法院，看看我在不在理。
0: 稍等，
2: 那个、
0: 稍等，等会儿，等会儿，我问问您贵姓？
2: 我姓李。
0: 李女士，您从头说啊，因为温律师刚刚进入直播间，并不了解您这个案例啊。
2: 行，
0: 嗯，
2: 我是1980年7月8号的生日，然后7月8日的生日，我是特殊工种退休。2025年7月8号我就到时间了，但是由于政策延续，就是我单位告诉我是延后2个月，我是2025年9月8号到的，单位也是9月份给我报的退休，然后等到了9月28号，单位人事通知我说你那个退休被卡了，就是被驳回了。我问为啥，说是因为没有招工表，没有劳动局的章。我是1998年1月入职，2025年11月30号退休办结，现在已经退了好几个月了。我当时问的，他说没有招工表，没有劳动局的章。我说那咋办呀？他说你找领导。我给我们经理打电话，他说是那个没有补救措施，说是你那个现在国家就没有特殊工作了，就是你正常退就行了，你7年以后53岁、52岁退就行了，而且你当初能领10000多，我是个普通工人，肯定领不了。然后那个我自己就等了几天，我就去人社局了，我自己问的，我让人家问，人家不给问呀，不配合呀，不补办手续，我自己去人社局一问，人社局那个分管这个退休的这个领导说是你得让单位来，说我们对公不对私，说你确实去让单位来，单位不去没办法。我又等了一段时间，等到那个2025年10月14号我又去了，我说能不能，我那个1998年入职，同年的7月份交的保险，然后我说因为人家告诉我就是今年是最后一次特殊工作退休，今年不退就再没了，然后我就问我说是不是能那个按那个实际缴费，你说行了，但是你吃亏了，那你就写个承诺书，要不我也没法给你退。然后我就写了这个承诺书了，就是同意按那个实际缴费，写了承诺书，然后交到单位，让单位提交，单位也不高兴，因为没听他们的嘛，他们就让我照常退，7年以后再退。然后我说你们现在，我跟人社局的说了，我说那个你把这个承诺书，把我这个退休材料再给我提交一下，麻烦你再帮我提交一下。然后单位也不情不愿的，然后给我提交了。提交过了十几天，又给我打电话说你那个退休又被驳回了。我说为啥？因为那个1998年入职到2006年的合同又丢失了。我说那丢了合同。

0: 说补呢哇，我说咋我一个人身上丢这么多东西，他说补不了，你就正常退就行了，你那就不是特殊工种。然后我就没听他的，我打的12345，12345介入，我们公司就知道了，总公司知道了，就给村里把这个合同事儿解决了，解决了，在办理退休的时候就没给我按时通算，就给我按实际交费，就给我少了6个月的工龄，少算6个月的养老保险，少算6个月的保险，就是因为2次丢档案一直在延后，就我应该是9月份就办结，就是十月份就能领了，结果我11月30号才办结的，12月份才领上的，就现在我已经就是仲裁。前置诉讼也诉讼过了，就是法院现在是7月28号开庭了。我想问一下文律师，就像我这个情况，我跟他要的就是给我就是应缴未缴6个月保险，我让他赔偿，因为我已退休没法补办，我让他赔偿我的损失，就是算的跟他要了点钱，就是让文律师给我看一下，就是我这个事儿是单位丢档案啥是他过错方啊，你要给我不知道是该咋弄的，因为我不懂。
1: 你这个现在不是去年11月份已经办了退休了吗？
0: 嗯。
1: 啊，我听到是最年轻，那既然去年11月份已经办了退休了，说明已经开始领工资了吧？
0: 对。
1: 啊，既然开始领工资了，你造成社保的这个费用啊，法院呢现在是很多是不支持的。他除非是这样的，比如说咱们老百姓已经到了50多岁了，就正常退休吧，不管你是特殊工种还是什么，到了正常退休以后，但是呢，你是没给我交养老保险、交社保，所以导致我到了年龄我领不上工资，这时候按侵权案件，侵权起诉可以起诉，但是你这个已经领上工资了，法院不一定会支持。
0: 我这是差6个月，少算6个月，因为单位丢档案。
1: 这个我倒是听懂了，你这个少算6个月，但是你这种案子很难得到支持。但是呢，劳动案子咱们也知道，他的诉讼仲裁费他不收费，到了法院呢是10块钱，也就是对咱们老百姓来说非常低的成本，你可以试验试验。但是据我的估计，支持的可能性小，因为你去年11月份已经领上退休工资了，哎，特殊的工种。
0: 对。就是还有就是那个，有个住房公积金，就是单位从来没开过户，然后我准备就去仲裁那儿，去劳动关系要完合同，就要去那个住房公积金投诉他，这个应该是可以吧？
1: 这个是可以的。
0: 他从没开过户，
1: 因为他没给你开过户，导致你没有住房过，这个可以是可以的。
0: 他全单位从来没开过户，这岁数没开过，就没户籍。然后这个得确立劳动关系，要合同，他就合同给不给我律师，就只要确立劳动关系，有法律文书就行，是吧？
1: 对，你只要因为没有合同才确定是劳动关系嘛。如果咱们老百姓手里面有合同，那就不需要确定是劳动关系了。
0: 合同都在他手里了，那就不给。
1: 啊，就是因为你老百姓手里没有嘛，没有你就得确定是劳动关系。嗯。
0: 行，那他给我造成了6个月损失，然后就是开庭，他肯定要拿这个承诺书说事儿，说你自愿的，因为我承诺书是给那个人社局签的，不是给他签的，人社局不要求我，然后我就退不了，哎，所以说是跟他没关系，我可以这样跟他辩吧。
1: 你可以这样辩，但是据我的经验，他是支持你的可能性小的，是这个意思。
0: 对，就是晚领2个月退休费，这个也不支持。
1: 就是说，是支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0: 对，
1: 你不是应该9月份退吗？你不是7月8号的生日，应该9月份退，但是现在成了11月份退了嘛，对吧？这个可能性非常小。他现在保护的就是这种从来没给老百姓交过社保，导致我到了，比如说女性正常到了50周岁，我领不上。像你这个特殊啊，该是45周岁嘛，是这么个意思。
0: 那王律师的特殊工种那个，他是按那个正常年龄，女性是2个月退后1个月，像我们这特殊的跟那个政策一样吧？
1: 一样的呀。这是一样的
0: 哦，一样的。像你要给我算算，就是我1980年7月8号的生日，那我到了那个2025年退，那我应该是延后几个月？
1: 我可以跟你说的政策是一样的，这个具体算我不可能立马能给你回复出来，说哎我就算，这都是一整套的精确的公式。好的。
0: 单位给我的答复就是领导说是那个没延后，因为退休是一批一批退的，这个我不认可，因为每个人的生日不一样，年龄不一样，谁到了给谁办，不可能说单位有5个退休的，就今年5个不同日期，你每个月份那就等着，不可能吧？他的意思是

0: 法律规定就是那，他是胡说八道了吧？
1: 退休呢，咱们每个人的生日、出生年份都不一样，所以呢，就要单位每个单位都是每月要报，这个月我们单位有三个退休的，下个月我们有几个退休的，是这么个报。
0: 对，哦，他说是一批一批的，他说是那个，我说那一批一批消高不上呀，那不要我七月份，那还有一月份退的，那人家等我呢，那这不是胡说八道了？
2: 单位报可以一批一批报，但是人社局那边审批咱们具体退休的时间，既要参考咱们的年龄月份，也要参考咱们缴费年限到期的时间，这个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两个概念，用人单位不能把这两个概念混淆成一个。
0: 他
2: 的工作可以按批次报。
0: 嗯，他给我丢的，他给我不了次丢档案，他有没有责任啊，王女士？
1: 我跟你讲了嘛，你这个因为是已经去年十一月份可以领到退休金了，而且你在人社局已经签了，这个法院对你这个案子能支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嘛。
0: 哦，就他们刁难我，就是
1: 责任有没有？肯定有，但是。但是咱们肯定目的叫咱们老百姓责任有没有，那我们目的是什么，肯定要求你给我支付赔偿金呀、啊、支付这些，已经你相当于领上享受过社保了，这个支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嘛。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啊。
0: 哦，行，就是他们刁难我录音都有了，这点不起不没没起多大作用是吧？
1: 起作用呀，它就是一个证据呀。
0: 有了。
1: 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只要你退过休的，你已经领上社保的，你再追究以前的啊，这个是支持你的可能性小吗？是这个意思。
2: 去法庭上辩论，提自己的想法，这些都是您的权利。
1: 对，是的。
2: 但是你不能说，就是咨询温律师说，温律师一定告诉你，你这个案子包赢，那是不可能的。
1: 对，
2: 温律师只是通过概率和经验告诉您，像您这个情况。像您这个情况，胜诉的几率比较小，咱们说的都是概率的问题啊。
1: 对，而且每个案子的它的特点都不同，法庭会出示什么证据，原告出什么，被告出什么，连我每次开庭我都是如履薄冰、都得看对方出示什么，你怎么质证，这不是说是我立马就能给你解答、绝对你是败诉，绝对你是胜诉，没有这样的。
2: 好，时间的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3: 谢谢您。
2: 好的，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继续请温律师为大家解难答疑，朋友们可以继续和我们联系咨询反映问题。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接下来我来看看快手上大家的留言啊，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咱们还没有解答的问题。我来找找具体的啊，这位朋友叫不再执着，我看看啊，他说自家的土地让别人占，种了十几年了，可以要回吗？温律师，
1: 这个是可以要回的。那比如说别人就是无故的，比如说咱们老百姓好多不是就离开村子了，去城镇生活了，这个地也不管，但是呢这时候被别人给占了，那你完全可以要回，因为这个你肯定有这个土地承包证书或者确权证，能证明这块地的承包权是属于我的，你就可以要回。
0: 对，是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啊。你这怎么突然掉了？这位173293073723273的朋友，我正说连你啊，这怎么突然掉了？社保，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看大家的留言。我们来试着有请这位朋友。咱们再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温律师。
1: 好的。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啊，您好，花花老师。
0: 您好，贵姓？
2: 王老师好，我姓。
1: 你好。
2: 前段时间连过。
0: 姓什么？
2: 姓施老师的施。
1: 施老师。施女士
0: 。
2: 啊。
0: 啊，您声音大一点，现在我听您的声音特别小。
2: 啊，这回听见吧。
0: 听是能听见，就是感觉很小，比刚才那位女士的声音小了很多。
2: 是啊，话筒是不是离得远？
0: 哎，那你就离这个嘴稍微近一点。
2: 哎，好了。
0: 好，您继续咨询什么问题？
2: 哎，就是咱们前面我就是方华老师咨询过，就是我的那个原单位就是内蒙古联创投资公司，那个就是给我补交社保的那个事儿，不是方华老师后来联系上了没？
0: 几月份的事儿呀？
2: 切个半个来月吧。
0: 当时咱们是三方通话了。
2: 那没打通，就是给董事长打电话没打通，后来说是你们下去给打吧。
0: 你大概记得几月几号吗？
2: 哎呀，
0: 我查一下资料，我请我们的热线编辑查一下。你大概记得几月几号？
2: 星期三，上上个星期三留了。
0: 哦，给那个编辑留了是吧？
2: 座机电话给长江打过，他说是当方华老师上了播，你说你问一下。
0: 你现在这样，我给你一个方案啊，就是你挂了这个麦以后，你打咱们节目的一个电话，我请我的编辑直接接你的电话，好吧？然后呢，我再跟你核对一下，除了这个王总以外，还有其他的负责人的电话，你再提供，我们在节目之后再联系。
2: 好，
0: 你现在挂了麦，打0471628422。我记得我大概回忆起来你这个事儿了，你当时说你在呼和浩特，你去鄂尔多斯不方便，所以你就是希望咱们节目帮你打电话问一问鄂尔多斯那边补交社保的事儿。然后你说你连麦找过雷蒙老师啊，等等等等，我想起来了啊。
2: 对。
0: 对，好，那你就挂了麦，你打628422，我们的编辑等一下你啊。
2: 哎，好，谢谢。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看看快手直播间里边大家留言咨询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我找找具体的问题。这位朋友叫蓝天白云留言，农村的房子住不成了，想改造危房，还吃的低保，必须让老人回去住上半年吗？温律师，这是个政策。
1: 对，这是个政策。
0: 我简单说一下。
1: 好的，方华老师。
0: 好的。危房改造前提是什么？第一，房屋的使用权人属于农村当中被界定的六种低收入群体，其中就包括农村的低保户。第二，房子被鉴定为C 级或 D 级，也就是危房，符合了这两个条件之后，你去申请危房改造的配套资金。这个钱它不是全部给你把这个盖房的钱都包了，危房改造农户自筹为主，政府补贴为辅，所以这个补贴资金补贴你一点，帮着你把这个危房改造的项目完成。这是咱们对危房改造的项目做一个解释。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房子一旦改造好了之后不住人，没有维修修缮和维护，它慢慢的又会变成危房，所以这个钱咱们要用在刀刃上。如果你们家这个房子常年不住人，改造过了之后仍然不住人，那这个配套资金无需给你们，而要给那些常年在本村居住生活的低收入的，而且房子已经危旧甚至是有安全隐患的人去让他改造。你们呢不打算回去住，那你们就不要去申请这个危房改造配套资金啊。那么只有决定要回去住了，常年在户籍地居住生活了，这个房子呢又被鉴定为危房了，那么有安全隐患了，你再去争取这个危房改造资金。所以村里边给你的要求和提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这个钱不是帮着任何一家修房子的，这个房子修好了是用于住的，是用于让老人回去居住生活的啊，所以希望你能够了解政策。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先有请几号线啊？一号线。好，温律师，咱们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好，我们来有请一号线魏先生。您好。您好，魏先生。魏先生您好，电话接通了，遇到什么问题？魏先生，能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吗？
2: 听了，听了，听了。
0: 那你给我写魏先生。
2: 我姓王。
0: 啊，王先生您好。
2: 哎。
0: 王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2: 你们啊。哦、
0: 王先生您好。
2: 这啊、有这种事，你方我想咨询你们。
0: 嗯，请讲。
2: 这种事，我是赤峰市卡沁旗牛家营镇政府的卡沁旗牛家营镇双阳村村民。我们2016年吧，那功夫是搞卫生是吧？我们搞卫生了，搞卫生以后，那功夫是政府开给我们10%，断在后排啥个断在也不开我们，我们是天天去找去，今不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断在外排啥也不给我开，好咨询这个事。
0: 几年的事？
2: 2016年的呀。
0: 给你打条子了没有？
2: 没有，反正我们都有那个，就是啥呢？给人的是给人老百姓开支那个，反正我们都有手续。
0: 就是有一个工资结算的手续。
2: 哎，对，
0: 那个上面盖章了吗？
2: 没有。
0: 那到底当时是谁雇你们去干的活？
2: 我们那公司原来是书记是许世民，现在他不干了。
0: 不，咱们不说张三李四，咱们就是说村委会。村委会就是村干部让你去干的活，然后呢，那个工钱一直没给你支付，2016年到现在，
2: 对
0: 吧？那你现在找现在的村委会，他怎么说？
2: 镇政府完啥意完以后吧，我们前一段回年，前一步就给我拨过给村了，拨了28万3，这个28万3断在他也没发。
0: 这28万3是你们的工资吗？
2: 断在他也没发给我们。
0: 是你们的工资吗？这28万3拨下来。
2: 是。
0: 就是拨下来了也没给你们发是吧？
2: 哎，没有。
0: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请温律师给您做一下解答，温律师请。
1: 好的，这个呢就是一个承揽关系，应该是承揽关系呢，这个诉讼时效是20年，你在这提着，你现在已经过了10年了，我建议你呢，你尽快诉讼。
0: 啥情况？说着说着就掉线了。
3: 为了公平和权益，
4: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
3: 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好，我看到导播老师在接听热线电话，我们看这个电话能否接入直播间，我们会继续请温律师为大家做介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电话，通过快手连麦向天天三幺五节目的特约律师、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温路清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我们和温律师来有请拨打电话的朋友。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方华
0: 主持人。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遇到一个劳动纠纷呢。
0: 嗯，请讲。
1: 我在这个公司啊，工作了六年多。工作六年多之后啊，就是临终放假前呢，签署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终止证明书。就合同证明书上写的是我的名字，留我的电话，还有身份证号。下边有我乙方一个签字摁手印，剩下的其余没有。什么是省时间呢？还是横杠的底下是什么？怎么违法？怎么辞退的呀？怎么解除这个合同？什么也没写，他也没给我书面通知我说解除这个事儿。我现在经过劳动仲裁了，劳动仲裁之后啊，劳动仲裁得通知给公司嘛，公司把这个合同拿出去了。拿下了他就把这个合同给签了日期了。我现在呀、啊、有这个当时签空白合同的一个照片。
0: 嗯，
1: 这个合同是还算生效吗？
0: 您仲裁的请求是什么？
1: 我仲裁的请求是要求公司给我支付社保，补给我的社保，还有我的要求违法辞退赔偿金。
0: 要求的是公司补缴社保和违法辞退的这个经济赔偿金。
1: 对
0: 对，然后您提供的证据，您简单说一下，对方又有哪些东西？
1: 我提供的证据是个人所得税开支、工资开支、个人所得税那个开支那个证据，还有群聊的证据，还有是经理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有被辞退电话录音，还有被群，当时我跟公司谈判的时候，跟老总。就是我说你看你把我解除了辞退，我不用我了，你这简直不用我了。我说那个你咋得给我个说法呀、
0: 嗯、
1: 我说你要是给你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的，我说你这不给说法，我说那我就走法律程序了。
0: 嗯，
1: 直接就把我拉黑了。拉黑了之后啊，我的公司就是建那个群嘛，工作群嘛，建了都好几年的工作群呢、啊、
0: 嗯，
1: 然后之后跟他说完这个事，老总把我拉黑之后，剩下的都用让管理人员把我踢出群。
0: 嗯嗯，对，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50。
0: 50岁。用人单位为什么解除跟您的劳动关系？是劳动合同到期了还是什么原因？
1: 那就是说放假，说是那个走一个流程。
0: 我没听懂，就是他为什么和您解除劳动关系？是劳动合同约定到期了，还是你们发生的纠纷，还是什么原因？
1: 没有，他没说，就是放假那天就说把这个合同、把这个离职书签了，就这么事。
0: 放假的时候让您签个离职书，
1: 就签了这个东西。
0: 那您到底是放假了，还是被解雇了？
1: 就放假了，就当天那天就放假了，全放假了，过年了嘛。
0: 企业里边都放假了，大家全放了，您也放了。
1: 对，全放了，都放了、啊、
0: 但是这个时候同时又让您写了这么一个解除劳动关系的一个什么叫离职申请吗？
1: 就写了一个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呢。
0: 哦，你签字了、
1: 这个、
0: 签字了。
1: 对，签字了。对。
0: 哦，好，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温律师请。
2: 对，如果你写了一个申请书，应该是个离职申请书，或者是自愿离职申请书，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就是那啥写的，就是写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
2: 哦，那你签字了，说明你是自愿终止的。自愿终止的合同书呢啊，单位如果有过错，那你是可以要单倍的补偿金。单位如果没有过错，你什么也要不上，除了正常的工资肯定可以索要。但是我刚才听到，你既然申请仲裁的时候要社保，要缴纳社保，这个肯定单位是没给你缴纳过社保，是吗？
1: 对对，交了14个月，一共6年3个月。
2: 对，那单位肯定有过错，有过错就必须给你单倍的补偿金。这是第一点，就是单倍的补偿金是给你，不是工作6年嘛，可以要6个月。第二，交社保这个事儿不可以进行诉讼，你只能去当地的社保中心进行投诉。
1: 嗯，
0: 那位律师，他现在想要那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二 N， 这个能要上吗？
2: 要不上，他不是自己写了一个。
1: 要不上，现在就是劳动裁决书已经下来了，那个公司啥证据没有，就是拿这个合同的证明解除了吗？
0: 不是，那你说裁决书，先说裁决书的结果。
2: 结果对，
1: 裁决书结果没给我裁下来，什么也没裁。
0: 不是，上面你总有个写的，写了个啥？
2: 驳回还
0: 是
2: 什么？
0: 是驳回还是是怎么？还是支持了部分？
2: 谁？
1: 不支持公司，现在公司不否认我在那个，就是公司一句话，劳动仲裁的那个主任就是开庭的那一天，就说他不是我们员工。
0: 王先生，您能听懂我们的话是吧？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仲裁委给你下达了裁决书，裁决书的那个裁决结果，你如果在手边念一下它好吗？
2: 对，是的。
1: 太多了。
2: 不，就最后有个，仲裁委裁决如下，就念到最后那几个。
1: 我给你看一眼啊。
0: 哎，好，您念一下那个内容。
1: 哎，你们咋找不着我的？你看，
2: 就最后那几行。
1: 念到哪块儿啊？
0: 裁决如下。
1: 裁决如下呀。就是除了下边的内容吗？
0: 你能找见裁决如下这四个字不？
1: 裁决如下，
0: 它一般是在最后面，往后
1: 面。没有裁决如下。
2: 那结果是什么？驳回你的仲裁请求还是
1: 这啥呢？就写着没有裁决如下呀，没有这四个字。
2: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1: 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看了这下，这是本委查明被申请人二西屋都路木信其煤业有限公司
2: 查明的事件，查明后面不是肯定有个本委裁决如下呀什么之类的，肯定有个结果吗？
1: 没有啊。
2: 那个本委查明什么？这是仲裁委查明的事实，你这个特别多我知道，你这个不需要念，
1: 就那个合同
2: 肯定有个裁决结果，
1: 没有裁决如下这个四个字啊。
0: 那您就把最后一段写了啥您念一下
2: 啊。对，好吧，
1: 最后写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6条之规定，裁决如下。
2: 这不就是裁决如下？
1: 被申请人一锡林郭勒盟安顺土尔什邦有限责任公司，本裁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魏王子成补记2024年的3月至2025月及2024年的10月至2025年的1月期间各项社保应续部分，具体以社保保险经办机构为准。夺回申请人王子成之其他仲裁请求，本裁决未最终局裁决，根据人民中华

0: 共和国，着地是啥玩意儿？这是。
1: 这就念完了，挺好的。
2: 念完了，
1: 哎，
2: 挺好的。
1: 温律师，人家这个还真是啊，补齐社保。
2: 真奇怪，这个
0: 都
2: 念了。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规定，劳动者对本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中裁决之日起15日内向中央人民上人民法院起诉。
1: 对，您起诉了没有？
0: 我昨天接到的起诉书。
1: 哦，刚拿到这个裁决书是吧？
0: 对，我都关注你挺长时间了，我就想知道这他现在这个合同违不违法。
1: 不是，咱们不判断他违不违法，法官和裁、这个仲裁员才能判断的，因为
0: 因为还有这么一个，还有这么个事
1: 啊。现在啊，现在您这不是刚刚拿到裁决书吗？你问的这个时机其实挺好的，您问问温律师，下一步咱们要不要走接下来的法律程序，有没有一些希望啊？
0: 我跟你说啥呢？就说这个公司啊，就说这那个这个名，就公司给我开支的所得税呀、啊，他是。按照我写那个申请书那个公司的名字裁决的，但是我这个开支呢是这个公司给我开的，但是那有别的公司，他用别的公司的名给我开的支，就这个公司的裁决没给我裁决。
1: 那您在申请仲裁的时候，你申请的主体是哪个呀？
0: 主体是安顺土石方公司。
1: 那最后裁决的是这个公司吗？
0: 裁决的也是他公司，但是就我那个个人所得税不是这个公司啊。
1: 那您想这一点想证明什么？
0: 我就证明我就是我就这他不证明我在那是员工，因为说啥呢？因为个人所得税开支那个不是他的公司名嘛。
1: 那你实际上是不是在这个安顺工作？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扣税的公司不是这个公司。
0: 对。
1: 对，温律师，这个和本案有关系吗？
0: 那他裁决就不给你裁决吗？
2: 他是这样的，就是谁给你发的工资、谁给你缴社保，没想到你们这个锡林郭勒给裁决了这个社保，那就按裁决社保去社保中心支付。然后呢，至于欠你的，你当时申请的，你申请的仲裁请求是要双倍的赔偿金还是单倍的赔偿金？
0: 双倍
1: 的，违法，
2: 违法，违法就是没支持你这个，你就是
0: 他没有书面通知我呀、啊，解除。辞退他也没有通知我，
2: 就因为没通知，所以你才要双倍的，是不得到支持呀。你只要要双倍，你必须的单位老板说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或者是你赶快走，以后永远不要来我们单位上班，有这类型的话，或者我解除跟你和你才能要双倍的，没有这类型的话你只能要单倍的。
0: 我只能重视。那我现在你现在跟我起诉到法院应该咋整啊？
2: 起诉到法院，你变更一下中起诉的请求，要双倍的赔偿金，或者单倍的补偿金，或者你直接写成单倍的补偿金，双倍是支持不了的。老板有明确表示、没有表示，不要你上。
0: 不支持双倍的，不支持单倍吗？
1: 你说这案子又不是温律师给您判，对吧？您这问题温律师怎么回答呀？
0: 我就说这个意思，我就说这个意思，我不懂了。
1: 您问的时候呢，您不能说那咋不支持这个支持那个？温律师在帮您分析，就是分析你下一步起诉的时候，诉讼请求很重要，哪个诉讼请求更容易得到支持？
2: 对，
1: 现在咱们不是现在咱们在仲裁环节要双倍，不是没得到支持吗？所以现在温律师在给您建议，下一步起诉的时候，咱们也许要单倍。

0: 师，就能征用这个律师通委托书呢，说的本台中日子就写的，就意思是本台就完事了，一审二审不过证了，不过档了，昨天或者给我打电话，他意思说就怕公司了，我说你要怕公司吧，我说也不用你给我打，你拉就拉倒了。
1: 王先生，上面的问题咱们搞清楚没有？
0: 嗯，搞清楚了，我明白了。
1: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律师的那个事儿，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啊。
0: 嗯，好的。
1: 好，您跟那个律师的委托代理协议是委托他把这个案子打到什么阶段？
0: 我委托，我当时跟他说的时候，我跟他从面谈的时候，我说是
1: 不要面谈，你们之间会签一个委托代理协议，协议上约定的是到什么时候？
0: 昨天我才看的本裁决，本裁终止日之后。
1: 那也就是协议上约定的就是裁决终止是吗？
0: 就本裁反正终止日。
1: 律师，本裁终止日是什么意思呀？
2: 就是只代理到劳动仲裁。
1: 就是只代理到劳动仲裁。
2: 对，如果是代理到他像他所说的法院的一审二审，就会写到直到判决二审结束，就这样。
1: 是的。所以
0: 关键咱也不懂法呀、啊，人家不管了。
1: 不懂法，但是您识字儿啊，您刚才这不念的挺好吗？您应该拿出当时那个委托代理协议，仔细看看书面上是怎么写的呀。
0: 他就写的，我给你看啊，也气死我了这个啊。
1: 对，所以这个口头约定是约定，口头商量好了，都得落实到白纸黑字上。
0: 啥也别说了。
1: 那就是白纸黑字上要是写着，就是到裁决为止，那你这个人家代理就结束。哎呀，王先生，沟通沟通、
0: 嗯、
1: 就是你说我说咱俩得慢慢往一起说，要最后都说不到一块儿去、
0: 嗯、
1: 那这就不太好说了。
2: 对，
1: 我就觉得现在快手上有一些朋友也在听着您的这个表达，也有一些观点、
0: 嗯、
1: 快手上朋友都说估计啊律师跟您呢、啊、也有点怕您，对吧？这个律师跟您之间的交流我不知道是否顺畅，因为交流交流咱们得往一起说和呢，对吧？您看您这个，我说一句您怼我一句，我不在意您怼我，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咨询帮到您。您现在这个事儿啊，下一步温律师说了，可以再继续，你可以就是再到人民法院起诉的。但是起诉的时候呢，因为前一个律师代理案件的那个职责已经结束了，你们有明确约定，你要么自己打，要不然再聘请其他的律师，好吧？这个案件呢，基本上咱们也说清楚了。如果没有第三个问题需要咨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因为咱俩这个热线电话到现在已经说了17分钟了。咱们后面还有别的朋友在等着呢，好吧？
0: 好的，谢谢。
1: 好好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特约嘉宾，内蒙古赫阳律师事务所温路清律师。温路清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内蒙古律师协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天天三幺五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服务，欢迎关注，欢迎参与。
1: 我看到在快手直播间呢，有一位朋友在咨询一个问题啊，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位快手尾号8115的朋友说，城市低保最低生活保障多少？乌兰察布。